0: 给美方，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但他不考虑做出任何让步。中国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各地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环球新闻。

0: 详细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关于此访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请大家保持关注。
0: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昨天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非常期待总统普京访华，陪同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相关行业的副总理、多位部长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负责人。佩斯科夫指出，普京访华期间，两国经济议程中的所有议题都将有所涉及，两国领导人的每一次接触都为进一步拓展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将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另一方面，今年以来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如何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2: 今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啊，也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应该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关于两国关系发展的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啊。我想呢，也是因为这种的背景之下呢，这一次中俄两国的元首啊，可能也会把重点的议题啊，聚焦在怎么样总结过去发展的一些成功的经验，那么谋划未来发展的正确的这样一个路径。第二个呢，我们知道现在啊，确实全球处于变乱交织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应该说国际上的各种冲突啊，各种不稳定因素还是比较多。那么中俄两国应该说在一系列的全球战略性的问题，包括地区热点的这个问题上啊，那么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这样一个空间。
3: 就在普京总统访华前，中俄两国元首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肯定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双方均对普京总统此次访华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各个层面。
2: 中俄之间有着巨大的利益的这个互补性，这种互补性来自于务实合作，也来自于战略协作等等方面。中俄之间应该说始终坚持一个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啊这样一种务实的自主的啊。结伴不结盟的啊，这样一种发展的道路啊，那么我想这种发展道路本身啊，也是有助于中俄关系新闻之间，也同时有助于世界的这个和平稳定。
3: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全面落地，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中俄教育年在2026年接棒开启，持续拉紧人文交流纽带。就在去年，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了对方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双方围绕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巩固全球战略稳定、维护国际法权威，发表3份重磅联合声明，再次彰显中俄之间战略共识之多、战略协作之密。环顾全球，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
2: 中俄两国实际上也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很重要的两个 推动的力量，在一系列的地区热点问题，包括全球战略性问题上啊，中俄之间都有互动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这种战略性的问题啊，通过元首之间的直接的互动对话啊，当然是有助。

0: 于双方之间拉近立场，那么来进行战略性的这个协作啊，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1: 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2: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大会发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贾桂德强调，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做出了妥善安排。涉台提案严重违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必然碰壁失败。
1: 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昨晚发表谈话指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指出，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
3: 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边华昨晚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发言人强调，我们始终把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放在心上，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拿参加世卫大会做文章，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好，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特朗普还称，他已指示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

0: 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一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
1: 巴加埃说，对话与谈判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受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军事行动及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他说，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0: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3: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的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报道说，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对相关制裁实施临时性豁免。对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美国试图通过极限施压和军事威胁迫使伊朗屈服，而伊朗坚持底线并准备进行不对称反击。谈判僵局难破，美国是否会再次对伊朗动武？伊朗又可能采取哪些手段来回击？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对伊朗 再次动武的这种冲动是在明显上升的。那么4月8号每一天

0: 停火之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双方的分歧还是比较明显的。特朗普是希望通过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同时增加美国自身在谈判桌上的筹码。那么第二的话，海峡在美国的一系列的这种举动下，并没有恢复通航。那么这是对美国一个相当没有面子的一个状态，美国难以找到一个体面的从战场上脱身的方式。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是希望通过武力的行动来迫使伊朗在打开海峡问题上做出一些妥协。不过在我看来，美国现在的动武冲动虽然在上升，但是它所面临的一些制约，它所存在的一些顾虑，实际上和三月份美伊战争之间的那种状态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美国今年在秋天会举行中期选举，那么现在特朗普的选情也并不是特别的好，那么伊朗战争已经拉低了他的选情，重启战争那么对他的选情也不会有什么帮助。那么现在美国国内的这个居民燃油的价格还处于高位，大概是 4.5 美元一加仑，那么这样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其实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是不利的。一旦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觉得伊朗可能增加他对海湾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伊朗还可能打击海湾国家更重要的更关键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那么这会造成更大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内涵，伊朗是可以在下一轮和美国的对抗中采取一些新的招法和战术，伊朗很有可能把水雷作为后续袭击海峡的一个重要的武器。那么同时我们最近也看到，就是有一些报道显示伊朗可能在考虑要切断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这个电缆，那么伊朗可以把电缆作为一个新的打击的目标，通过袭击这个电缆来制造惊奇，来产生更大的反响。
1: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该消息援引相关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当地时间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警告称，受中东局势紧张的影响，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目前可支撑的时间仅剩数周。国际能源署本月的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三月和四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比洛尔指出，国际能源署三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他同时指出，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
2: 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表示，他将竭尽所能，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奥恩说，黎方为黎以停火谈判所设的条件包括，以色列从其占领的土地撤出，实现停火，黎军在边境部署，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以及向黎提供经济和金融援助等。奥恩强调，任何与此不同的说法都不属实。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东部巴勒贝克地区发动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负责贝卡地区事务的指挥官瓦埃勒·马哈茂德·阿卜杜勒·哈利姆。以军称，此人负责指挥杰哈德武装人员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并推动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杰哈德方面暂无回应。

0: 全球坚韧船队方面18号表示，以色列海军当天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此举违反国际法。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该船队上周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海盗行为。此前，一支全球坚韧船队于4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18号，在工会组织的号召下，意大利全国20多个城市再次举行罢工和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海军又一次拦截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船队。
1: 这里是意大利罗马泰尔米尼火车站前广场，这座广场的名字叫500人广场，原本是为了纪念19世纪殖民非洲战争中阵亡的意大利军人。以色列发动对加沙地带的报复打击以来，抗议者就将这里象征性的改名为了加沙广场，以表达向加沙人民的声援。今天这里又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声援巴勒斯坦游行活动，
2: 数百名示威者高呼口号，明确要求政府停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停止军事合作，承认巴勒斯坦国，并将公共支出用于提高工资、养老金和公共服务。
3: Ci è arrivata la notizia che la flottiglia è stata attaccata nuovamente dall'esercito israeliano. Questo vuol dire che noi dobbiamo stare al fianco di questi coraggiosi compagni che stanno lottando contro Israele e contro i crimini che sta facendo contro il popolo palestinese.
4: Quindi noi oggi diciamo chiaramente che vogliamo, il popolo di questo paese vuole che venga rotto ogni tipo di rapporto e ogni tipo di accordo con Israele.
2: 据游行组织者表示，当天除罗马外，米兰、都灵等20多个意大利城市也爆发了罢工抗议活动，涉及公交、铁路、教育、医疗等多个行业。
5: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共同社当天报道称，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6: 共同社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草案写明，鉴于俄乌冲突中的战斗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该体系用于反击，提出部署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关于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要求完善有助于突发事态下增产能力的法律。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加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关于防卫费，草案谈及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提出的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举措，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草案也未涉及修改无核三原则，仅表述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靠性。草案还提及了制定设想经济混乱的新事态类型、创设认定制度以及适应事态发展的立法措施，并呼吁强化海上通道的防卫。共同社称，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三文件。
5: 日本国债市场昨天波动加剧，多个期限收益率大幅攀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更是升到了近29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日本4月物价上涨，导致企业破产数量骤增。
7: 18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

0: 率一度升至2.8%。据日本相互证券统计，这一数值创下了1997年5月以来的近29年新高。同时，新发3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达历史新高。国债收益率与国债价格反向变动，此次飙升反映市场对日本长期通胀与财政风险的担忧加剧。日本金融市场投资信心也遭遇冲击，东京股市日经指数18号盘中一度暴跌超1000点，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同步走弱，日本金融市场再度上演股债汇三杀行情。共同社分析称，美国伊朗停火谈判前景不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输入性通胀风险居高不下，叠加日本国内物价上行压力发酵，日本政府正在编制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市场对财政状况的担忧蔓延，加剧国债抛售压力。与此同时，市场预期为应对通胀，日本央行可能会在6月货币政策会议上启动加息，这进一步推升长期国债收益率。日本央行15号公布的4月国内企业物价指数为132.8，较上年同期上升4.9%，为2023年5月后约3年来的最高水平。企业物价指数反映企业间交易商品的价格水平，被视为反映家庭购买食物和服务价格动向的消费者物价的先行指标。东京工商调查公司近日的报告显示，日本全国4月破产企业数较上年同期增加6.6%至883家，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物价上涨导致的破产有85家，为历史第三高。
1: 日本一方面通胀压力上涨，经济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执意提高军事支出，不顾自身经济及民生问题，日本究竟要走向何方？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解读。
2: 眼下日本经济陷入了物价持续上涨、日元不断贬值、日债收益率飙升这三重困境当中，经济面临滞胀的风险。而高市早苗政府执意推进强军扩武路线，试图通过对外恃强来转嫁国内矛盾，转移民众的视线，而且试图通过将军事扩张和经济政策进行捆绑，对外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来牟利，打造日本版的军工复合体，来试图缓解经济民生压力。那么自民党近期密集讨论修订安保三文件，它的核心诉求是要以北约的最新标准来进一步的提升日本的防卫开支。那么从目前的2%提升到 GDP 占比3.5%甚至5%，但是从日本的财政状况来看，实际上根本上是难以支撑这种激进的军事扩张政策的。那么从2026财年的日本财政预算看，其中25%的财政开支要依靠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而日本的国债的规模已经超过 GDP 的占比240%，这在主要国家当中比例是最高的。那么可以说日本的债务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演变为一头灰犀牛。而为了筹措防卫开支，现在日本政府还打算向民众征收防卫特别税，这已经引发了很多日本民众的不满。因此当前高市政府这种军事扩张的路线与日本经济的严峻现实形成一种尖锐的对立。而且最近我们看到日本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飙升到历史新高，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达到近29年来的最高点。而国债收益率每增加1%，就会使日本政府增加20000亿日元的利息支出，这对日本的财政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日本民众的生活的负担也在空前的加重。因此高市政府的这种执政实际上是以军事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以军力发展来刺激经济。那么这种做法与二战前的日本可以说是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战后国际秩序来说是一种严重的冲击。从根本上而言，日本这种做法只会加剧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困境，那么最终损害的是日本自身的长远国家利益和民众的福祉。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说，美国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已构成国际犯罪。此前一天，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3: 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日复一日地编造虚假文件，为其对古巴人民发动残酷的经济战和最终的军事侵略提供正当性。他批评部分美国媒体散布相关

0: 导言，强调古巴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会依据联合国宪章承认的合法自卫权，做好应对外来侵略的准备。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科西奥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反古势力为军事侵略而编造的借口愈发荒诞。他强调，美国是侵略者，古巴将对侵略行为行使合法自卫权。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早些时候，援引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称，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于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纳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及佛罗里达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政府将古巴视为威胁，这些情报文件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另据拉美社17号报道，美国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国会议员迪利亚·拉米雷斯重申呼吁美国政府改变对古巴政策，停止日益加强的军事威胁。作为众议院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拉米雷斯还联合其他31名国会议员发起倡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利用非法占领的古巴关塔纳摩海军基地拘留移民，并停止任何针对古巴的非法军事行动计划。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当地时间18号，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自己的首相任期并未结束，他不会辞职，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
0: 面对近期的压力，斯塔默表示，他专注于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那就是对国家负责。当被问及如果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补选中获胜，他是否会为自己离开首相府设定时间表时，斯塔默明确表示不会这么做。据英国卫报18号报道，英国副首相拉米表示，斯塔默不会有离任时间表。他还对近期工党内部的争端表示沮丧，指责工党自摆乌龙。他呼吁工党团结一致，牢记作为执政党的责任。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近期辞职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此外，英国议会下院一名工党籍议员14号宣布辞职，以便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参加议员补选。如果成功当选，他将有资格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
1: 据美国媒体18号的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此前发表声明称，该死亡病例为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声明发布于15号，未提及病例的死亡或确诊日期。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卫生局18号通报，截至目前，雅加达已发现3例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另有6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监测。
0: 雅加达卫生局长18号表示，该局已根据印尼卫生部发布的防范通知，提高对汉坦病毒传播的防范等级，并向全市医疗机构下发相关警戒通知。据介绍，雅加达已指定多家地方公立医院作为哨点医院，加强对疑似病例的监测与筛查。同时，卫生部门还部署快速反应小组，一旦病例明显增加，将启动早期预警机制。此外，印尼卫生部门还加强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的汉坦病毒筛查，通过健康申报、体温检测及入境旅客观察等方式，防范输入风险。 雅加达卫生局表示，目前汉坦病毒传入印尼的风险总体较低，但仍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

0: 个人卫生防护。 此外，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18号发布报告称， 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
1: 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游轮无关，患者过去三年没有出国旅行史。这两天，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各地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截至18号14点， 过去24小时， 全国降水量排名前8的地方均来自湖北， 其中荆州24小时降水量最大， 累计降水量达272.2毫米， 已达到特大暴雨级别。 截至18号晚， 荆州市降雨仍然在持续， 城区一些低洼地方出现内涝， 当地已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湖北恩施的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短时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 在皮划艇无法通行的路段，救援人员灵活调度大卡车，装载机搭建水路接驳通道，分段接力转运群众，全力打通生命通道。连日来，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个乡镇降雨量突破极值，多地夜间水位快速抬升，低洼区域群众来不及撤离。危急关头，当地组织人员连夜深入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赶快走！赶快走！后头的。
2: 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 受近日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港南区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当地迅速组织力量，连夜开展排涝清淤抢险工作。随着降雨暂缓，贵港市主城区25处积水点位已全部处置完毕，辖区内江河水位逐步回落。 受强降雨影响，17号下午重庆市云阳县境内一道路发生边坡垮塌，交通中断。 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在道路两头的安全地带设置了醒目的警示标志。 18号早上，机械设备进场进行排危，抢险人员表示，抢通工作需要在降雨减弱、地质条件相对稳定后才能全面展开。
1: 18号，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两个工作组，吩咐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点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千米，广西多地有震感。
4: 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时21分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那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孔祥新今天凌晨发布的报道。
5: 这里依然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目前是5月19日的凌晨1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有一台大的钩机正在将这些砂石推到这个塌陷的地方，这也是受5月18日晚上9点44分发生的5.2级地震的影响，这个路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塌陷。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它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
6: 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刘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刘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
4: 第一时间赶赴震区，这个了解是否有房屋倒塌受损，以及能源被困受伤的情况。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房间的开裂。
1: 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

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阵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共安置了1200余名受灾群众，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

0: 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府部门代表、贸促机构和商协会代表以及中外企业代表800余人参加峰会。
7: 与会代表围绕新质生产力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议题深入研讨，呼吁全球企业深化科技创新协同与产业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8: We have been seeing that German companies have been using the local, the Chinese ecosystem to develop extraordinary manufacturing skills here in China.
9: Predictability and stability, something that we don't have much of in the global.World and therefore having some predictability and stability around business, especially when we're dealing with China, is going to be a fantastic opportunity for everyone.
7: 在峰会举办的两场平行论坛上，分别以人工智能赋能全球经贸合作和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共促产业提质升级为主题，聚焦服务赋能制造、创新驱动转型、探索产业协同新路径。与会代表展开深入研讨，为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工商智慧。
6: 昨天举行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面向全球工商界发出北京倡议。
7: 倡议内容包括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

0: 中的全球产业生态，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1: Technology, energy, trade, and finance, all this very good opportunities to stay in China and work and collaborate with China.
2: 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支持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同开创更具韧性、更可持续、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
3: 昨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是在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
4: 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
3: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京张高铁从今天起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
5: 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铁路部门结合运输特点，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保障骑行装备快速通行。
6: 以前骑车去崇礼往返交通会很麻烦，如果自行车能带上高铁的话，出行的自由度会更高，短途骑行游玩会更方便。
5: 在京张线的起点站北京北站，记者看到，为方便旅客快速识别和操作，车站已经制作并摆放了引导牌、宣传易拉宝，还准备了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等物品。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旅客，需要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包装，也可以在到达车站后，使用车站免费提供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其装入车站提供的装车袋中。检票时，旅客需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从人工验票通道核验车票和自行车随身行订单，核验后的自行车会贴上专用标识，然后旅客就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了。乘车时，旅客需将贴好标识的自行车固定在这个专用存放处，做到捆扎牢固。列车到站后，旅客需交还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购买指定车票后，即可在购票页面预约付费服务。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1小时可免费取消全额退款。乘车结束后，旅客可以在180天内在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铁路部门提醒，每趟列车装载名额有限，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预约。
3: 好，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7: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0: 12.6%。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四月份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四月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18号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去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号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中国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启动仪式18号在上海举行。相较于传统中文标签，消费者可通过电子标签扫码查阅商品完整合规信息，可为企业降低成本。此外，海关与药监等监管部门实现数据共享，大幅缩短人工审单时间，从而实现通关速度的有效提升。近日，山东菏泽的东明黄河国家湿地公园迎来鹭鸟集中繁育季，经过近一个月的潜心孵化，今年首批雏鸟顺利破壳。目前园区内白鹭、夜鹭、苍鹭等鹭鸟群居相伴，总量达4000余只。公园内群鸟翩跹，呈现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美丽景观。
1: 华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廓感全开，爽感 Max，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Harmony OS 6.1，全新小艺，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小艺伴随式 AI， 默契常在，智慧 Max。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变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 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华为 Pura X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当地时间18号，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一处伊斯兰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共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表示，2名枪手均为青少年，目前现场威胁已被解除，警方正将此次事件作为仇恨犯罪方向调查。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熊害蔓延，在东京有外国人登山遇袭受重伤，住宅区目击熊出没，引发居民恐慌。专家警告，初夏幼熊正值独立期，容易迷路，来到城市漫步风险高，民众意外遭遇熊时一定要避免做

0: 夫刺激熊的举动。在此背景下，驱熊用品受到关注。熊踩踏上去时会通电的专用地垫，一家日本企业开发的驱熊机器怪兽狼订单激增。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正在到来，很多地方会出现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在中国，因为大范围的降水影响，很多地方的炎热天气得到明显缓解，但是在雨过天晴的西北地区，最近气温回升很快，部分地区明天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我们再来看一下降水方面，那今明两天强降雨将会继续向东向南移动，南方的很多地方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甚至大暴雨，要注意警惕持续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进入五月下旬，在中国降水依然会比较频繁，要注意防范。在欧洲，雨水范围非常广泛，但是强度不大，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只有20度上下，但是在晴朗的伊比利亚半岛以及俄罗斯西部，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达到30度上下。在北美洲，很多地方会出现强降雨，其中美国南部还会出现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东海岸，未来几天升温迅速，一些地方有可能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
3: 北京多云转阴，18到26摄氏度。长春多云，15到24度。天津多云转阴，17到24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30度。唐山晴转多云，17到24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度。成都晴，19到30度。济南小雨，18到21度。郑州阴，17到25度。福州多云，23到32度。广州中雨，24到28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0到17度。西雅图小雨，10到18度。渥太华小雨，16到28度。纽约小雨转晴，24到36度。华盛顿晴，24到38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首尔阴转小雨，19到26度。东京晴，19到29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9到22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8到16度。柏林小雨转阴，9到19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1到20度。苏黎世小雨，7到17度。
4: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至20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俄媒指出普京此访具有特殊历史意义。连日来，美方高层就中美关系密集表态，多次提到稳定这个关键词。特朗普敲打台独，暗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言行过头，日本担心被美国撤梯子。盯上海底光缆，美伊海峡之争蔓延至数字基础设施领域。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18号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1: 自2013年以来，中俄元首会面超过。

40次，普京13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或出席活动。克里姆林宫透露，两国元首将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

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1: 特朗普涉台相关表态在日本舆论引起广泛关注。日媒注意到，就在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曾点名日本，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2: There's a lot of support for Taiwan from Japan.
1: 日本专家解读，特朗普暗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过头了，而目前美方最重视的就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
3: これは高市総理の11月の存立危機事態発言、これを念頭に置いた発言だと思います。つまり日本が台湾に対して支持しすぎて、それが日中関係の悪化につなが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がトランプ大統領の認識ですし、アメリカが今中国との安定、これを何よりも重視し、まさに日本だけがこうアメリカにはしごを外されてしまって、中国と一対一で厳しい対立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ういう状況になり始め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1: 事实上，美方政策调整有迹可循。2025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大幅淡化了大国竞争的色彩，将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总结为赢得经济未来，防止军事对抗。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强调，美国在亚太拥有重大利益，但这些利益是有明确范畴的。
4: Our interests in the Indo-Pacific are significant, but also scoped and reasonable.
1: 日本经济新闻指出，高市政府外交政策的命门就是被美国撤梯子。一旦因为美国调整政策而被孤立，日本的选择将极为有限。据日媒报道，高市发出涉台错误言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仍在扩大，在热门旅游景点富士山下的人野八海已几乎看不到中国团体游客。
5: 中国の方は1割も来てないと思いますね。
1: 日方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中国大陆赴日游客数量同比降幅超过50%。
6: まあ、8割9割ぐらいはもうそういう中国のツアーで占めてたホテルでしたんで、だからもう見るたびにもう愕然とするというか、もう数千万単位のキャンセル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よね。
1: 日本政府18号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特朗普访华的后续影响。
7: その影響を含め引き続き情報収集分析を進めつつ適切に対応してまいります。
1: 日本知名媒体人 NHK 前主播木村知义认为，日本应该从此次历史性的中美元首会晤中学到的是痛彻反省高市错误言论对中日关系造成的伤害，倾注真诚与努力重建双边关系。
8: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表示，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
9: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8: 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伊朗必须做出让步，否则将遭受猛烈打击。据美媒披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方案，伊朗方面做出强硬回应。
1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答作响，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伊朗方案尚未达到美方预期，伊朗必须做出让步，否则将遭受猛烈打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特朗普对同伊朗的谈判日益失去耐心，同时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感到沮丧。 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括针对伊朗能源设施与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

0: 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1: The messaging here is very much centered about deterrence from the Iranians, and this is message also came from diplomat, came from another leadership levels here, especially from Mohammed Baqir Qalibaf, from the president, and also from the supreme leader. So the message is clear from the Iranian that we are ready for any escalation.
0: 近日，伊朗国家电视台的直播节目出现罕见一幕，身着军装的伊朗国家电视台副台长手持 AK-47突击步枪，完整演示了枪支安全检查、快速拆装、瞄准射击的全过程。主持人在指导下，向身后的屏幕扣动扳机。 这一前所未有的硬核直播瞬间引爆了全球舆论。有分析称，伊朗这次在电视台公开演示如何用枪，不只是科普，更是明确的备战信号。一方面强化民间武装力量，号召民众做好自卫准备；另一方面也是在敲打立场偏向美以的周边国家，表明绝不妥协的态度。
2: 如果真的到了需要的时候，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女性、所有女孩，也都已经准备好拿起武器，站在敌人面前，为我们神圣的土地、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深爱的家园，用全部身心去守护、去战斗，让敌人明白我们既不会后退，也不会畏惧他们。近日，伊朗多地开展民间军事实训活动。 许多民众主动报名参与学习枪械拆装技法以及实操要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3: Here we are, a few kilometers away from southern coast of Iran and adjacent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Iran says the strait is open to all, but close to Iran's adversaries, and any passage through the trajectory of this geo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choke point should be coordinated with the Iranian military side.
0: 与此同时，伊朗也正将目光投向另一条隐形命脉——海底互联网光缆。 多家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媒体近日提出，应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互联网光缆征收费用，甚至加强对相关数据流的控制，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通信安全的担忧。
4: And we see here there are lots of cables. 过去几周，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是因为它是全球航运的一条通道，而世界各地的人们可能不太了解的是，它也是国际数据流量的一条关键通道。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有大量光缆，把该地区各国彼此连接起来，同时也连接到世界其他地区，例如有一条正在安装中的光缆，全长4.5万公里，将连接许多国家，包括本地区国家。光缆不仅可以延伸得很长，它们还非常纤细，直径大约只有一英寸，也就是你我手指的粗细。这些光缆虽然纤细，却非常强大，它们每时每刻都在不知疲倦地传输数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海底光缆是全球互联互通的基石，承载着全球绝大部分互联网与数据流量。一旦光缆成为攻击目标，受影响的绝不止网速。银行系统、军事通信、人工智能云基础设施，乃至远程办公、网络游戏、流媒体服务等，都将面临威胁。
5: I don't want to understate the importance of some of these cables connected to the Gulf nations, particularly as it relates to the AI build-out that's happening in the region. We can have as many data centers as we want, but as long as they're not connected via fiber optic cables and submarine cables, they're not going to be of much use to the hyperscalers and other companies that are building them. So absolutely, if any of these cables are damaged, they will have knock-on effects for countries beyond the region.
0: 受局势影响，部分跨国科技与通信企业已暂停海湾地区海底光缆项目。与此同时，一些运营商正考虑建设陆上线路或绕行高风险海域。法律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海峡，伊朗若单方面对海底光缆收费，可能面临国际法争议。但分析人士认为，更值得警惕的是，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正逐步延伸。

0: 甚至海底数字基础设施领域。
1: 韩国总统李在明十八号就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之间的分歧发文，呼吁双方摒弃单方面利益，寻求妥协。十八号，韩国水源地方法院批准了三星电子公司的部分禁令请求，责令该公司工会必须确保即将开始的全面罢工行动不影响产量，不得造成生产原料受损。韩联社指出，这实际上是给三星电子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计划踩了急刹车。三星电子工会成员此前计划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全面罢工。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0: 当地时间17号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朝鲜运动员时隔近8年再度赴韩参赛，也是朝鲜女足自2014年仁川亚运会后时隔12年重返韩国。韩媒披露，代表团当天已入住水源某酒店并投入训练，将于20号晚与韩国水源女足进行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半决赛，胜者将参加23号举行的决赛。目前这一赛事的7000余张门票已售罄。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熊害蔓延，在东京有外国人登山遇袭受重伤，住宅区目击熊出没，引发居民恐慌。专家警告，初夏幼熊正值独立期，容易迷路，来到城市漫步风险高，民众意外遭遇熊时一定要避免做出刺激熊的举动。在此背景下，驱熊用品受到关注，熊踩踏上去时会通电的专用地垫，一家日本企业开发的驱熊机器怪兽狼订单激增。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南最大城市胡志明市常住人口约1400万，人口持续涌入导致市区基础设施负担日益加重。为缓解压力，该市计划停止批准市中心的高楼公寓项目，优先规划公园与公共空间，并引导居民外迁。其中距市区约50公里的秦楚地区正被打造成集生态城镇、旅游等于一体的卫星城镇，为配合人口分流，高速公路等基建项目正在加速推进。据法新社报道，17号，2名尼泊尔登山家成功登顶珠峰，并刷新各自领域世界纪录。尼泊尔旅游局发布的新闻公报称，56岁的卡米里塔·希尔帕第32次登顶，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男子登顶次数最多纪录；53岁的拉克帕·希尔帕第11次登顶，刷新女性登山者登顶次数最多纪录。受中东冲突引发的供应链危机影响，印度总理莫迪呼吁民众勒紧裤腰带，重点削减燃油与黄金消费。首都新德里17号敦促私营企业也推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减少通勤能耗。此前公务员已率先执行。与此同时，为节省外汇，购买石油等战略物资，印度政府呼吁民众暂停购金1年，以保障外汇储备。
1: 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

0: 沙龙。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广誉远国药养生精品药，广誉远提示您收看本节目。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3: 叫我榜。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你忽略的肠道异常藏着致命信号，
4: 炎症性肠病称它为绿色癌症。
3: 肠漏真的是触发全身慢性炎症的元凶吗？
4: 网上很多的人会说肠漏就是我们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
3: 嘴馋失眠也都和它息息相关，
4: 有害菌占据主导地位，向大脑发送购物信号，摄入更多不健康饮食。
3: 哮喘久治不愈，根源竟在肠道。
5: 肠凝激素减少的情况下，哮喘就爆发了。
3: 看中国医生如何破局，为肠癌患者点亮无切口的明天。
6: 直肠癌的漏视手术，腹部只留几个刷卡的疤痕。
3: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常话常说护健康。
7: 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8: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7: 哎，康敏，有没有发现啊？今天我还不一样，三组嘉宾，场上不止六位，就多了一位，一比一人形的图板，这个图板和往常也不一样。在肚子这个地方，肠子是立体的。
8: 哎，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肯定和肠道有关。但是在这里我要考考刘洋，你知道我们肠道有多长吗？
7: 我还真不知道。
8: 哎，那究竟有多长？今天有请四位嘉宾将我们的肠道展开，来看一看。

0: 长到有多长。现在我们四位嘉宾啊，已经将展开的肠道呈现在我们面前了。肠子有7到8米
1: 啊，
0: 相当于四个成年人臂展合力的这样的一个长度。那为什么肠道的健康如此之重要？像我们临床上很常见的便秘啊、腹泻啊、腹胀，这些属于我们肠道健康的范畴。随着病情的变化，又会诱发出一些疾病，比如说肠易激综合征啊，或是肠道的一些啊炎症等等。但是最最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随着病情的变化，肠道会损伤，但是它就会诱发肠癌，会危及到人体的生命健康。
1: 对啊，大家都谈癌色变，所以肠道健康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关注的话题啊。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三组嘉宾。关注肠道健康，怎能少得了我们今天的现场的健康助理官呢？有请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主任医师闪飞，掌声有请闪主任。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的闪飞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守护肠道健康，筑牢全身根基。
1: 看看今天大数据康康带来哪些数据呢？来，有请康康。
3: 康康来了，数据显示有6种肠道微生物与失眠存在因果关联。甲状腺结节患者肠道里的菌群种类变少，其中有益菌，比如丁酸单胞菌、乳酸菌的数量会减少，而有害菌，比如耐色菌、链球菌的数量会增多。而健康体重个体比肥胖个体多携带5.2种有益菌，而肥胖个体比健康体重个体多携带1.95种有害菌。1990年到2019年，中国炎症性肠病标化发病率从0.0015%升至0.003%，涨幅超104.76%。
1: 感谢康康带来的一组数据哈。那小肠、大肠都在哪里？各自又负责什么？请闪主任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剖析。
2: 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整个消化道的情况。那么在胃的下面呢，第一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12指肠，接下来的一段呢就是我们的空肠和回肠，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小肠这个范围。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在小肠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大肠。大肠呢分两个部分，分别是我们的结肠和直肠，主要的功能呢吸收和排便。不同的这些肠道它有不同的生理功能，那么因此呢它的亚健康状态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小肠通常发现的一些症状呢主要包括营养不良、吸收不良，而对于直肠、结肠这样大肠呢主要体现的就是便秘或者是腹泻。
1: 所以啊，肠子呢它这个任务比较重啊，随之而来呢很多网上啊会有一些搜索的热词，比如肠健康就会有啊益生菌啊，然后还是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啊，怎么样来调节作息啊等等非常多。在这儿呢我们就来帮大家来辨明真假，要点赞健康新知，
0: 屏蔽谣言误解，
1: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0: 嘴馋不是你的错，是你的肠道在点餐。
1: 哎，这个话题我们要请现场的三组嘉宾来帮助我们做这样一个判断。3、2、1，请亮灯。
4: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嘴馋它其实就是嘴闲，没有自制力，从来没有听说过嘴馋跟这个肠道有关系。
5: 我们其实跟第一组的观点很像，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吃完饭以后其实已经吃饱了，但是呢还是嘴馋想吃零食，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肠道在点餐。
6: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之前了解过一些肠道的相关知识，因为肠道里有很多的菌群，就这些菌群呢就有调节胃肠功能、调节消化和吸收的作用，所以嘴馋与我们的菌群有直接的关系。
1: 正确与否还要请现场的助理官闪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判断。
2: 这个观点其实是正确的，核心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内存在一个脑肠轴的概念。其实咱们的小肠是人体内除了大脑以外最大的自主神经器官，上面分布着大概1亿的神经元。肠道细菌呢会通过神经递质以及其他的细胞因子呢反向的去通过脑肠轴来影响我们大脑的一些决策。因此呢当你身体发出你想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听起来非常的神奇啊！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脑肠轴。
1: 哎，下面这个互动很有意思了，现场演绎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哎，把导演权交给我们的

0: 男主人啊，现场呢派出几位嘉宾做代表，分别扮演啊有益军、有害军，还有大脑啊发挥指令。另外呢还有两位扮演我们需求的器官，心脏和肝脏。待会儿呢由闪主任来发出我们这样的一个表演的指令。
1: 那我们还是从肠道菌群的概念开始。那么肠道菌群呢，就是居住在肠道内的一大群细菌，在我们身体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分解食物，助力营养吸收；二是参与构建免疫力，帮身体抵御疾病；三是调节身体代谢，维持机体稳态。那么我们的肠道菌群呢，可以大致分为三群，分别是有害菌、有益菌和中性菌。如果把我们的肠道比作一个餐厅的话，我想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智能的一个餐厅。在正常状态下，我们的有益菌会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有益菌为我们演示一下正常的一个点餐的过程。
2: 我是有益菌，各位器官顾客，请问大家需要什么营养？我这里有充足的营养物质，能为大家提供所需能量。
3: 我是肝脏，我需要清淡营养帮助解毒。
4: 我是心脏，我需要均衡营养维持正常运转。
2: 报告总经理，各位顾客需求明确，营养供应充足，请求正常启动消化吸收。
3: 我批准正常运行。
1: 这就是我们肠道餐厅正常运转的一个点餐的一个典型的过程，
5: 也是我们脑肠轴系统的工作流程。
1: 肠道菌群呢，会根据各个器官的一个合理需求反馈给我们大脑，那么我们大脑呢，会通过合理的调节帮助我们摄取正确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脑肠轴就是大脑和肠道之间一条双向沟通的通路。但是呢，当我们的机体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长期不健康饮食、长期作息不规律、精神压力大等，我们的肠道的平衡出现紊乱的时候，那我们的有害菌呢就会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导致整个我们的餐厅的运营出现异常状态。
6: 我是有害菌，有益菌不行了，现在由我说了算。报告总经理，食物短缺，请求启动应急模式，推送高糖高脂的食物满足需求。
3: 收到指令，启动食欲中枢，身体需要高糖高脂食物补充能量。
7: 不行啊，高糖高脂食物会加重我的解毒负担。
6: 没有其他原料，只能提供这些。
1: 长期的高糖高脂食物呢，会使我们的有害菌越来越强，有益菌越来越弱。
6: 我现在已经彻底垄断点餐权，现在只能推送这些高糖高脂的食物，
3: 只能持续发送食欲信号。
1: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一个精彩的演绎，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肠道餐厅在异常状态下的一个真实的场景。我们的有害菌占据主导地位，它会向我们的大脑发送大量的错误信号，从而让我们的大脑去指挥我们的身体摄入更多不适合我们身体的一些不健康饮食。
5: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嘴馋是肠道在点餐。
1: 长期的高脂高糖饮食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有害菌越来越强，有益菌越来越弱，那么越馋越胖，代谢紊乱。这时候我们怎么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其实需要我们进食更合适的一些营养物质，来帮助我们的有益菌重新抢回我们的主导地位，帮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餐厅来恢复正常。在这儿呢，给大家带来几条医治我们嘴馋的小妙招。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如果特别想吃重口味的食物的时候，通常代表的是我们的身体整个的电解质出现了失衡，可以去喝一些运动饮料，可以快速的补充我们的电解质，帮助我们整个的电解质恢复正常。如果特别想吃一些高脂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代表的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可能限脂太严重了，不能去吃炸鸡，而是应该去吃一些富含健康脂肪的一些食物，比如我们的坚果，富含橄榄油的一些沙拉，这可能是更好的一些选择。啊，当我们的身体如果特别想吃面食的时候，这时候呢，不妨去吃一个鸡蛋。因为这样鸡蛋可以同时提供大量的色氨酸，来帮助我们分泌更多的血清素，同时呢也是一种高质量的蛋白，可以帮助我们的机体呢尽快的补充我们真正需要的营养物质。
0: 刚才这段演绎啊，可以说是非常生动形象地展现出了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菌群失衡对于身体的一些不利影响，非常的直观。
8: 确实啊，我也很有启发。这是因为肠道通过脑肠轴与大脑紧密相连，双向沟通，也被形象地称为我们的第二大脑。那据我所知呢，脑肠轴和我们的消化有关，同时也和情绪有关。这点怎么实现的呢？那关于这个第二大脑究竟如何和情绪相关呢？我们请专家。

0: 用 AR 的方式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1: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人体模型，在我们的大脑和肠道之间的这个信号通路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脑肠轴。当我们的肠道分泌血清素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肠道菌群当中的有益菌呢是促进它分泌的一些主力因素，而我们的有害菌呢则会抑制我们的血清素的分泌。当我们的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呢，有害菌抑制血清素的分泌，从而通过脑肠轴反馈给我们的大脑，引发我们整个大脑对于情绪调控的一个异常，从而出现一些焦虑抑郁的负性情绪。
2: 通过刚才这样一个 AR 的技术现场的解说呢，山主任已经非常的清晰啊，讲到了这样一个脑肠轴还有这样一个肠道菌群以及情绪之间的这样一个关联哈。总而言之，刚才我们这个传言是要点赞。
3: 脑肠轴是大脑与肠道的双向沟通通路，肠道菌群可通过它影响大脑的食欲决策。当肠道菌群紊乱，有害菌主导时，大脑会渴望高糖高脂食物，而长期摄入高糖高脂食物又会进一步加重菌群紊乱，强化有害菌主导地位，形成越馋越吃，越吃菌群越乱的恶性循环。缓解嘴馋有对应妙招，想吃重口味时，可以通过饮用运动饮料补电解质的方式缓解；想吃面食时，可以通过吃鸡蛋代替；想吃高脂食物，则可以选择坚果等健康脂肪食物代替。
2: 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0: 经常失眠，夜间常惊醒，很可能是肠道菌群乱了套。
2: 哎，现场三组嘉宾首先来帮我们判断一下啊，三、二、一，请亮灯。
4: 我们认为这个传言呢是错误的，因为我自己的家人经常失眠，基本上没有跟肠道这些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和关联的。
5: 我们认为是对的，肠道不好一定会影响睡眠，因为像我之前呢就会经常的失眠啊，包括会有一些腹胀啊，还有消化不好的一些情况。我想消化的问题包括我们肠道不好一定会与失眠有关系。
1: 这条传言同样还是真的啊。至于说为什么它是真的呢，还得说回到我们之前的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个问题上。就像节目开头我们看到的，肠道全长有7到8米，是人体消化道中最长的器官，这里还寄居着超40万亿个肠道菌群，种类多达500到1500种。在大屏上可以看到的，这就是我们肠道菌群当中的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有益菌就是我们所说的双歧杆菌，中间的这个长得就不太正常的，那就是我们的有害菌啊，包括我们的沙门氏菌啊、大肠杆菌啊。当我们的菌群失调以后，它就会引发我们的这种肠道的不适。最右侧呢，中性菌包括肠球菌，它呢是谁强跟谁走。这些肠道菌群大概有四个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呢是营养，第二方面呢是免疫，第三方面呢是调节，第四方面是代谢。这四大方面的作用缺一不可，它维持了我们整个机体的一个正常的运转。
2: 到底它们跟我们的这个睡眠不好有什么关系呢？
1: 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呢，其实就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血清素这一种物质呢，影响到我们神经调节非常关键的一种神经递质，它会调节整体的情绪，还会调控我们的睡眠。大概90%到95%的血清素呢，是由我们的肠道分泌的。那么肠道菌群呢，在其中呢是调节它分泌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有益菌呢，是促进这种血清素分泌的一个主力，而我们的有害菌呢，则是抑制血清素分泌的一个核心因素。当我们的肠道菌群失调的时候，那么血清素的分泌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的血清素受到抑制，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大脑对于整个神经功能还有睡眠的一个调节，就会导致我们出现晚间失眠、夜间惊醒的这种情况。而同样的，如果我们的有益菌正常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睡眠呢就会保持在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想要调理提升体内血清素水平，其实重点就在于养好肠道。第一，补充优质益生菌，壮大肠道有益菌队伍，助力血清素合成分泌。第二，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天然食物，给有益菌提供口粮，稳住菌群平衡。第三，规律作息，减少高油高糖重口味饮食，避免滋生有害菌，而抑制了血清素生成。第四，适度日晒，温和运动，也能辅助协同提升血清素水平，双向调节情绪和睡眠。
2: 那这个失眠啊，还真的不仅仅和我们这个心神安宁有关，和我们大脑有关，和肠道系统也是密不可分，和这当中的菌群作用啊也是直接相关。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肠道系统，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安宁入眠。 好，刚才这个。

0: 这个传言我们要点赞。
1: 肠道菌群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它们共同维持机体正常运转。血清素是调节情绪和睡眠的关键神经递质，肠道菌群是其分泌的关键调节因素，而血清素分泌受抑制会导致失眠、夜间惊醒。
2: 好，前面主任啊和我们详细的讲解了啊肠道菌群啊血清素以及睡眠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想要调理养护肠道，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补充膳食纤维。
0: 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想让肠道更健康，就应当多吃膳食纤维，清理肠道。
0: 关于这样一个传言，三组嘉宾讨论之后啊，他们到底会亮出什么样的灯呢？3、2、1，请亮灯。
3: 我们认为是对的，我们应该多吃膳食纤维，因为膳食纤维可以帮我们的肠道寡油，而且每天多吃蔬菜水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事情。
4: 我认为是错误的，因为物极必反。之前呢，我为了养护肠道会多吃很多的蔬菜啊、粗粮啊，并没有对肠道有很好的养护作用，反而会引起一些腹胀啊，像消化的问题。那么我想，如果吃太多像这样的膳食纤维，反而会加重肠道的一个负担。
5: 的确是，膳食纤维呢不是越多越好。那我们首先得来看膳食纤维是什么。膳食纤维呢，其实就是我们植物性食物里当中不能被人体所消化的这一部分。它的作用呢也是三个方面。第一呢，它可以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来帮助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增加排便的一个顺畅性。第二一个呢，就是膳食纤维本身是我们肠道细菌当中有益菌的一个主要的粮食，它的能量来源。因此呢，适当的补充我们的膳食纤维呢，确实可以维护我们的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第三，膳食纤维呢，它可以抑制我们对于糖分和脂肪的一个消化吸收，从而调整我们的代谢，维持我们一个良好的一个体重管理。为什么又说它膳食纤维不是越多越好呢？同样也是来源于它本身的一些作用。就如果我们进食了过多的膳食纤维的话，那么它体积膨胀的过大，反而会增加我们肠道的整体的一个负担。那么对于这些肠道功能比较弱的病人来说，反而会增加我们肠道的不适的一种可能性。第二一点呢，就是膳食纤维它本身有很强的吸附性，因此呢，如果我们进食过多的膳食纤维的话，它会吸附我们很多的营养素，反而造成像铁啊、微量元素的一些消化吸收的不良。因此呢，膳食纤维虽然很重要，但确实不是越多越好。
0: 所以前面陈主任已经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判断啊，这个传言要屏蔽。所以刚才主任说了哈，过犹不及啊，膳食纤维要适度的多摄入一些。但是呢，有很多食物当中都有膳食纤维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互动的小游戏啊，膳食纤维小游戏啊，请三组嘉宾把他们认为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贴上标签，我们请陈主任现场为大家揭晓一下，到底他们的答案是否正确。
5: 其实准确性是非常高的啊，但是确实其中也有错的。鱼可能需要去贴海带结儿，贴的就不太对。海带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觉得口感很软糯，其实它是一种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鱼作为动物食品，包括觉得弹牙的海鲜，其实反而是不含膳食纤维的。因为膳食纤维呢本身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的是可溶的，一类的是不可溶的。咱们老百姓大多数认为的所谓的膳食纤维，可能主要指的是不可溶的那部分。
0: 就觉得口感上，
5: 口感上就比较涩。
0: 对啊，
5: 所谓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就是不溶于水、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植物纤维，主要作用是增加粪便体积，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像芹菜啊、胡萝卜都是不可溶的膳食纤维。但其实另外一大类呢，是所谓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可以溶于水，最后形成的是类似胶体一样，就像果冻一样的东西。大家最熟悉的是魔芋粉。
0: 对啊，
5: 魔芋粉本身是一种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一种食物，被大家啊广为使用。归纳一下，就是说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大概可以分成四类啊，水果类，包括苹果，富含两大类的膳食纤维。它的果肉富含果胶这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而它的果皮呢又富含我们不可溶的这种膳食纤维。因此很多人可能为了口感不喜欢吃果皮，不吃果皮的话，其实你只拿到了一半的营养。接下来我们说杂粮类谷物啊，包括我们的粗粮豆类。粗粮实际上里面富含了两种大量的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海藻类，海藻类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海带结、紫菜等等，它们属于可溶性膳食纤维。所以就像海带结这类食物，并不是大家理解的只有口感粗糙的才富含膳食纤维。

0: 膳食纤维、蔬菜类、芹菜、胡萝卜、魔芋、洋葱、蘑菇等常见蔬菜，多兼具可溶性和不可溶性两种膳食纤维。这里想特别说一下菌类，就是蘑菇啊这类东西。这类东西呢，实际上它富含了大量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因此它口感很滑嫩，同时它里面还富含了一些菌菇素，实际上这部分对于肠道菌群的营养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实际上非常好判断，大家记住一点，动物性食物大多数都不含，包括我们的肉、蛋、奶、海鲜啊，虽然有些海鲜确实口感也够粗粝，但它确实是不含膳食纤维的。
1: 那刚才啊，我们已经辨清楚方向了啊，哪些甚至哪几类都已经帮我们归类好了。那替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啊，山主任，过多摄入膳食纤维对身体也不好，但是呢，我们需要科学的摄入膳食纤维，您能不能在这儿给大家支招？
0: 好的，按照咱们国家的标准呢，其实推荐每个成年人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是25到30克，小孩呢岁数加5，比如说是个5岁的孩子，那么推荐每天得吃10克。这个可能不方便大家去理解到底应该吃多少食物，
1: 对，
0: 因此呢，我们还是顺着咱们刚才的种类来说，对于水果来说，那么推荐每天不要超过1斤。虽然它含很多的膳食纤维，但同时有大量的果糖，控制在1斤以下，我们既可以去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但是又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的糖分。我们刚才所说的杂粮，每天建议呢摄入的大概是3两到5两。如果你要做杂粮饭，那么杂粮的比例不要超过1半，那么这样的话就很好的去控制这一点。菌菇类的话大概就是1-2两左右，那么蔬菜呢跟我们的水果类似，大概呢也是建议在1斤左右就可以了。
1: 好，刚才山主任给大家分门别类的支了招啊，包括哪些含有膳食纤维，哪些没有，以及摄入量多少是合适啊。记住啊，不是越多越好，一定要因人而异，因年龄而异。
2: 前面主任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摄入膳食纤维的一些知识啊。膳食纤维有个重要作用，就是促进肠道蠕动，顺利排便。那么究竟多久排一次便是正常的呢？我们请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
0: 那么说到排便时间，先说排便间隔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养成一个规律排便的习惯。当然这个规律呢每个人因人而异，并不是说强调每天都排便就一定是好，那么2-3天排便就不好，只要保持自己固定的规律就是正常的。其次，我们每次最好的排便时间呢，还是希望在清晨或者是每天餐后的半个小时，因为这个时候呢是肠道运动最活跃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更顺畅的把大便排干净。有两个比较简单易行的手段可以帮助大家自己去了解自己的一个肠道运动的一个节奏，分别叫做甜玉米实验或者是叫蓝便便实验。我们可以去挑一些甜玉米或者是蓝色的食物，或者是专用蓝色的食物染色剂，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呢正常的吃进去，从吃进第一口的时间开始算起，那么到我们在粪便里面发现这些食物的残渣或者染色的粪便为止，那么我们计算它的时间，正常完成整个过程的一个时间呢大概是14到48个小时。因此呢，如果说从进食到排便的时间过短，小于12个小时，那你就是肠道节奏过快了。但是如果要是从吃饭到排便的时间超过了48小时，甚至超过72小时，那可能就提示你的肠道节奏过慢了。我们可以连续的测大概2到3天，最后取一个平均值，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较准确的判断自己的肠道节奏，提供一个准确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支撑。
3: 肠道蠕动过快多有饮食刺激、焦虑、压力大及肠易激综合征、甲亢等引发，调理需清淡饮食，放平情绪，症状持续需就医。肠道蠕动过慢多因膳食纤维和饮水不足、久坐憋便、肠道菌群失衡等，日常需多吃粗粮蔬果，多喝水，多运动，出现异常及时检查。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长期拉肚子就是肠胃不好，跟肠癌没啥关系，那究竟这道题对不对呢？
1: 3、2、1，请亮灯。
4: 我们觉得这个传言是对的，拉肚子一般不就肠胃不好啊，吃坏东西或者着凉啥的，一般可能吃点止泻药调理一下就算了嘛，一般可就好了。
5: 跟第一组的答案是一样的，觉得这个不是什么传言，这是正确的。我自己家人也经常拉肚子，去查也就是最多是肠胃炎，没有说是跟这个肠癌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6: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长期拉肚子可不能大意，可能是 因为肠道存在的潜在的风险，也是身体的一种预警，也是一种信号。

0: 提示大家可能有肠癌的发生。
1: 这个说法呢是错的，而且很危险。拉肚子这个症状本身虽然不是我们肠癌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据，如果你是个长期的慢性的腹泻，那么通常提示我们的肠道出现了问题，可能是跟我们的炎症性肠病有关系。
2: 炎症性肠病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肠炎啊？
1: 炎症性肠病不是我们所说的肠炎，老百姓所说的胃肠炎其实通常指的是这种急性发作的啊，因为感染因素导致的这种肠道的一个急性炎症。而所谓的炎症性肠病是一种慢性的反复发作的一种肠道炎症性疾病，它本身会长期存在，反复发作，很难去根，表现的呢就是反复的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长期慢性的这种炎症性肠病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话，会增加我们肠道黏膜的一个持续损伤，诱发癌变的一个几率。研究显示，那么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炎症性肠病，癌变的几率呢是我们正常人的2倍到8倍，因此呢称它为绿色癌症，我想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一个比喻。炎症性肠病有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跟我们的遗传相关的啊，比如说你的父母直系亲属里面有炎症性肠病的病人的话，那么你再患炎症性肠病确实是处于一个高危的人群。另外一个，肠道菌群紊乱也有分不开的关系，比如说我们长期的菌群失调，或者长期的处于一个营养失衡、内环境紊乱的这样部分病人。那我们如何预防炎症性肠病呢？第一，就像刚才所说的，它有一部分遗传的因素在里面，但它却不是我们典型的遗传病，并不是说我父母有这个病，我的子女就一定有，但它确实是一个高危因素。如果你的直系亲属里面有人得这个病，那你确实需要提高重视。其次，日常养护好肠道菌群，保持饮食均衡，就像刚说的，适量补充膳食纤维，保证规律的作息，增强有益菌，也是预防炎症性肠病很重要的一环。
3: 前面主任已经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肠道健康的一些知识啊，所以不要将我们的亚健康状态随着时间的变化让它变成了疾病状态，如果长时间的话有可能会出现癌变的可能性，所以关于这道题目我们应该
2: 屏蔽。山主任，就是现在网上有一个词儿叫肠漏，据说也和肠道疾病相关，不知道您如何来看这个词？
1: 这是最近也很火的一个名词，我们专业名词上也有一个肠漏，非常容易造成混淆。您说的肠漏是三点水漏水的这个漏，而我们医学上的这个漏呢，实际上指的是一种漏管的漏。三点水的这个肠漏呢，其实它说的是一种现象，就是我们肠道黏膜的通透性增加，但这种现象其实并没有得到专业领域的一个认可，也就是肠漏这个现象本身并不是一种严谨的疾病。现在网上很多的人会说啊，肠漏就是我们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大概会导致90%的肠道的疾病都是跟这个肠漏相关，这些说法都是非常不严谨的。那么我们专业上的肠漏通常是指我们的肠道和我们的其他器官或者体腔或者皮肤形这种物理性的连通，也就是形成了一个长期的漏管，那这样我们的消化液或者是我们的粪便通过这个漏道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体腔或者我们的体外，它必须要经过严谨的医治啊，来避免这种内环境的一个紊乱或者继发的感染或者癌变，因此呢严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手术的。因此呢目前对于这个肠漏大家还是要理性认识，不要过分的恐慌或者是过分的关注。
3: 肠道作为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既是营养加工厂，也是免疫卫士，它的健康关乎全身的根基。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学会了科学养护肠道的方法，也懂得了如何规避肠道健康误区。
2: 没错，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锡山带来的演讲。
4: 我是王锡山，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主管的一个直肠癌的病人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在成功手术后啊，她回到我的门诊和我讲述，她说我腹部这个大的疤痕呐，像一个蜈蚣一样影响着我，她说我都不敢带着我的孩子洗澡。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一个疤痕为病人带来的不只是他不良的心理暗示，还有呢

在精神上的一些创伤。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我和我的团队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所做的努力。首先就是结直肠癌，结直肠是围绕着我们腹部这么周围，像一个问号似的分布在我们体内。那么在这个段器官上的上皮恶变以后形成的恶性肿瘤，

可能就有一个新的病人出现，不到两分钟就有一个人离世。就结直肠外科而言呢，已经有200年的历史。那么从1823年的第一例开腹手术，到今年200多年来，已始终是传统的开放手术。那么近30年，随着科技的进步，以腹腔镜为代表的叫微创手术，在我们腹部呢，仍然要有一个什么啊，5到10厘米这样一个刀口。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让病人这个腹部这个刀口去掉，那么就是我们团队呢进行探索。2010年，我们在国际上有了 NOTES 的概念，体表呢没有任何疤痕。那么我呢也冥思苦想了2年多，2011年的8月份，我们做了国际第一例直肠癌的 NOTES 手术。这样的手术难度大，尽管这2例病人都存活，但是由于器械研发没有跟上，那我们呢还不能有更多的医生开展，还不能有更多的病人受益。那我们团队就在想，如何利用我们现有的技术条件和呢这种 NOTES 的理念，那么我们就在2013年创造了呢 NOTES 这么一个概念。那么什么是 NOTES 呢？中文的全称呢叫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或叫手术学。简单来说呢，我们通过腹腔镜完成腹腔内的呢手术操作，也就是说标本的切除以及呢重建。那么这个标本经哪里呢？经口腔、阴道和直肠取出体外，这样呢腹部只留几个刷卡的瘢痕，大概呢是3个5毫米，一个呢1毫米，一个12毫米，所以病人呢感受就很好。那么事情呢也源于一个特殊的病例，她是个女孩，给她做一个最高级的 NOTES 手术。半夜2点我醒了以后啊，我在想怎么样给她完成。后来呢我说不适合。那么为什么不适合呢？因为她还没有生小孩。那么我们经阴道这个通道会不会影响生育呢？应该说是有嫌疑的。因此我就想，能不能像把肠道这一段切断，那么像我们自然排便一样把它排出体外呢？那么这样一个想法在第2天的手术中就实现了，使得我们这个团队啊特别有成就感。我们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后来呢就发明了3个术式。那么在做这个理论体系的建立的过程中，是中国的外科医生发挥了聪明的才智。我们首先呢建立了他的技术和理论体系，那么这里呢也有他的难点，在这发展的过程中也可以说面临很多难题。第一个，这个事情的规范性没有人做；第二个呢，它的无菌无流，也就是标本取出等；第三个，能不能发生不可预知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肠道的破裂、感染和出血。那么为此我们中国呢外科医生啊牵头建立了标准，我们牵头制定了国内呢系列和 NOTES 相关的指南，联合呢全球的11个国家权威专家，也共同发布了结肠癌、胃癌 NOTES 国际专家共识，所以为世界也提供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呢中国标准和中国方案。目前呢在胃肠领域，尤其是中国胃肠开展了已经有10万多例。我们曾经有个病人在床上术后6个小时唱歌，那么术后1天自由行走的，说明 NOTES 对病人的腹壁的侵袭小，所以他疼痛轻，那么让他才有能力也有勇气尽早的活动，所以大部分呢恢复得特别好。我们仅仅讲 NOTES 理解为说肚子少一道疤，其实那你就低估了它的价值。在本质上它是一场外科理念的呢深刻的变革，从过去的专注切除病灶转向了致力于最小的创伤而最大的康复。看得见的是美容的效果，其实你看不见的是它的功能保全，所以它的未来绝不止于无痕，将更迈向呢无感。那么通过我们目前的

0: 技术手段和平台，比如说机器人、3D、腹腔镜，以及呢未来的术中导航和 AI 技术深度融合，让医生在复杂的解剖与疾病面前呢，寻找呢最佳的解决路径和方案，更科学也更自如。为了系统的推广理念与技术，我们创建了 Gnosis 数字学院。在这个平台上，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教学手段，将标准化的术式、精准的操作技巧以及前沿的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培训更多的医生，加速呢这项技术安全规范的普及。我们的研究学组有一句话，用技术赢得天下，靠德行赢得未来。一项技术真正的伟大在于呢汇集呢更多的民生，将来的快速康复外科以及术前的预康复等先进理念的深度融合，我们关注的将不再是体表的无疤，也将通过一系列比如说营养、心理、疼痛、功能康复多维度的干预，最大限度的减少手术对我们身心的整体的应激反应，让患者恢复得更快，恢复得更好，更有尊严。这样标志着医学外科的目标从完成一次漂亮的手术升华到守护完整而高质量的人生。作为一名医生啊，我深知最好的治疗是不需要治疗。那么我也常跟患者讲，直肠癌呢它是一个惰性的癌，它是需要从癌前病变，也就是息肉发展到癌，一般来说呢是5到10年。其实这就意味着为我们防治留下了时间窗。那么在这个时间窗内，我们怎么发现它、阻断它、避免它转化为癌，从而降低呢肠癌的发病率。所以这个是呢我们说关口前移的现实意义。那么在现实中呢，我们很多人呢不愿意做筛查，因为啥？怕麻烦，怕难受。那我给你说一个事实，你看看这个性价比，一旦诊断为早癌前病变，你去掉你就可以不得癌了，你享受幸福的人生。你要是早期癌一期，我们做了手术以后5年的生存率超过90%，你要是4期5年生存率不到11%，你想一想这个性价比。所以呢我们在此呼吁啊，大家还要重视筛查。那么什么人需要做体检呢？需要去做筛查呢？一般超过40岁，或者呢你有肠癌的家族史，或者有肠道的疾病，或有其他肿瘤病史在自身，或者你有肠道的一些症状，那么你就应该及早的进行筛查。那么在目前的筛查的方法也很多，金标准当然是前结肠镜的检查。那么有人怕痛苦，我们现在也有粪便的 DNA 筛查，也有一些呢肠镜人工智能的辅助的诊断技术。所以这些呢都能够呢为我们早期发现呢提供一个手段。那么任何一种手段呢都不是万能的，大家呢你要只要有这个自我体检、自我保健、自我防癌的意识，那么我们就会让我们的筛查手段有更便捷的、更准确的、更舒适的，从而呢能够降低大家对筛查的抵触心理，从而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从而保证呢我们的肠癌的发病率在下降。健康中国的实现需要每一位医生的努力，也需要每一位病人的参与。关注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信号，做好预防筛查，这是对自己，是对家人最大的责任。
1: 非常感谢王锡山医生的深情分享，从原创技术的探索到对患者生命尊严的守护，他用专业与坚守为结直肠癌患者点亮了无切口的希望，也让我们对肠道健康与肿瘤防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2: 那在肠道健康方面，科学家们又有哪些新的成果呢？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

0: 走出演播室，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1: 肠道和肺两个看似并不相关的器官，为何总出现种种特别的关联？
2: 哮喘病人在哮喘发作的时候，他都有肚子不舒服、腹胀、腹泻、甚至腹痛。
1: 哮喘久治不愈背后的隐形之手，真的是来自肠道中的这些微生物吗？
3: 这个绿色荧光代表就是肠道里面的肠淋激素，但可以保护全身的一个抗炎的卫士。
1: 一个科学发现将为长期困扰人类的肺部顽疾找到怎样的治疗之道？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4: 广誉远国药养生精品药，广誉远提示您收看本节目。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5: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爸，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17: 着？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9: 样吧？
20: 这样吧，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说起肠道菌群，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它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吸收营养，是肠胃的好帮手。医生们发现，这些肠道菌群不只管消化，还管全身健康，甚至能够远程指挥肺部、骨骼等多个器官。今天我们将走进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老年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看看这里的科学家们如何破解肠道菌群的呼吸密码，同时为哮喘、老年病等找到全新解法。
1: 这些潜藏在我们肠道内部的微小生物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传奇功能，又如何深刻影响我们的健康？
22: 咱们现在图片中看到的都属于肠道微生物吗？
2: 这三种菌都是我们肠道中的菌类，但事实上我们肠道里面有丰富的达到上千种、几十万亿个这样的细菌。每个人肠道里面的这个菌群啊，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如同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份特征。从100多年前啊，科学家们都陆续的发现，肠道里面的这些菌群啊，可以调我们的体重，调我们的情绪，调我们的免疫。所以呢，我们肠道被称为人类的第二大脑。
1: 在持续的研究中，中国医学家锁定了肠道和肠道菌群的一种特别本领，那就是它们与其他器官之间的通信。
2: 我们肠道它不是孤立的，它通过肠道菌去影响到肠道外的各个器官。肠道里面的肠道微生物群落，它可以分泌代谢产物，可以分泌很多的微小的囊泡啊，这些看不见的物质就如同隐形的信使，可以穿透肠道屏障，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全身，可以到骨、关节、椎间盘、肺、脑、血管等等。
1: 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不断深入时，谢辉教授和同事们收到了另一个科研团队的反馈。潘平华教授长期致力于呼吸疾病的临床治疗和研究，他们在梳理大量哮喘病例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这也成为了探索肠道与哮喘关联的重要契机。
2: 我们看了很多的哮喘病人，不管年少轻重，哮喘病人在哮喘发作的时候，他都有肚子不舒服、腹胀、腹泻、甚至腹痛。哮喘是一个肺病，消化到肠道是一个消化病，那么以前很少有人把他们两个连在一起，但是我们研究发现，肠道很可能是我们哮喘反复发作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肠道不适总是与哮喘发作相伴而来，这到底是偶然巧合，还是存在着内在的

0: 必然关联？这个疑问一直萦绕在医学家的心头，也促成了一次跨学科的联手攻关。2022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两个科研团队，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和运动系统损伤修复研究中心共同开始了科学研究。
1: 我们也在思考，既然肠道菌群通过跨气管通讯的方式来远程调控免疫系统，那么我们觉得是不是也以同样的方式来调控我们哮喘气道炎症的发生发展？
0: 哮喘根治是困扰医学界的一个难题，那么肠道菌群是否有可能成为破解这个难题的隐形之手呢？为了验证这个猜想，科研团队开启了一场跨越肠道肺部的探索。然而，想要找到肠道菌群与哮喘之间的联系并不简单。
1: 其实这个工作最难的不是证明肺与肠的关系，而是我们的肠道菌群数量太过庞大，那么这个里面到底谁在管事，谁又怎样去通过方式去管事，这才是最难的。我们希望能够找到这个关键的一个细菌。
0: 如果肠道菌群与哮喘之间真的存在内在关联，背后的核心机制究竟是什么？肠道内上千种菌群代谢物中，到底哪一种才是决定着肺部炎症影响哮喘发病的主角呢？在这个过程中，谢辉教授科研团队的一个发现成为推动整个研究的关键。
2: 这是我们肠道的一个染色的片子，这个绿色荧光代表就是肠道里面的肠凝激素。
3: 您提到的这个肠凝激素它是什么呢？对我们有什么作用？
2: 但可以保护全身的一个抗炎的卫士，在整个系统里面呢，它就如同一个保镖，它在肠道里面留住了大量的有益菌，有益的菌呢会产生分泌一种物质叫做丁酸。丁酸在整个我们的身体里面会抑制炎症，在肺里面通过抑制炎症它就可以缓解哮喘。
0: 沿着这样的思路，科学家们针对大量医学数据进行了对比和分析，并有了新的发现。
4: 我们在实验当中发现，如果我们敲除肠凝激素，我们会发现小鼠的哮喘立刻加重，肺部炎症聚集更为明显，气道堵得更厉害。反过来，如果我们补充肠凝激素，肺部的炎症明显减轻。
0: 一系列的研究最终证实，这种由肠道产生的蛋白质肠凝激素正是让肠道与肺之间产生关联的主角。不仅如此，科学家们还发现人体的另一个器官骨骼竟然也参与了这个过程。
5: 在肠凝激素减少的情况下面，肠道内双歧杆菌、单独丝菌这些好的细菌的丰度显著减少，同时这些细菌的代谢产物丁酸也随着减少。丁酸的缺乏会让骨髓里的免疫细胞被大量的募集到肺里，这样哮喘就爆发了。
0: 伴随着研究的步步推进，肠道菌群和哮喘之间的关联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在这场探索中，人体跨器官通信的种种有趣机制也被发现和揭示。
2: 这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首次的真实一个事，就是我们的肠骨和肺之间产生的关联，形成一个轴，来影响我们哮喘的发生发展。那么未来的话，我们就可以补充有益的菌类，我们也可以补充这些菌产生的物质丁酸。那么这些策略它都可以大大的减轻哮喘。
0: 凭借这一重要研究成果，科研团队已在国际权威期刊《肠道微生物》发表署名文章，获得了国际学界的认可。这项成果打破了以往仅聚焦肺部局部炎症的研究局限，为哮喘的精准干预提供了全新方向和坚实的理论支撑。下一步，医学家们将以这个重要成果为指导，对于肠凝激素低表达的哮喘患者，考虑推荐使用丁酸等进行干预治疗，在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的前提下，形成哮喘治疗的新方法。
6: 我们团队的跨器官研究不止哮喘、骨质疏松，还覆盖骨关节炎、老年痴呆、血管钙化等一系列老年高发慢病以及系统衰老。我们都是从肠道菌群这个开关为切入点。
0: 当下中国医学家正着眼于更大范围内的跨器官通信研究，努力发现诸多健康问题背后的致病新机制，寻求全新的治疗思路，并为

0: 老年群体的健康调养探索解决方案。
1: 因为人类啊，他到了中老年阶段，往往啊，多种疾病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啊，譬如哮喘、阿尔茨海默病、骨质疏松、动脉粥硬化、胃肠病，往往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发生。那么我们的功能研究也发现呢，肠道菌群的紊乱是多种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通过调理肠道菌群，增加有益菌，减少有害菌，来实现人的身体的多种疾病的防和治。
2: 一场始于临床的追问，一次跨越多个器官的攻关，湘雅团队用科研证明，肠道健康就是全身健康，调好肠道就可以守护呼吸，守护骨骼，守护老年的幸福生活。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慢性疾病的病根被找到，让更多人能够远离病痛，拥抱健康。
3: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4: 今天啊，让我们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帮助大家维护肠道健康，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主要是益于我们肠道健康，增强肠道的蠕动，来让我们身体呢变得更加轻松。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双手抡臂，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手臂呢平行的从一侧起。大家注意，我们以左侧为例，双手平行，举过头顶，在左上方稍作停留，脚点地往上蹬，身体呈对角线拉伸开，慢慢过渡到上面，身体回正，手臂向上举，一二，向右侧对侧拉伸，慢慢回正。好，我们再从右侧起，对角线发力，画弧到最高点回正，向上延展拉伸，一二。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左右交替，我们各做四次为一组，我们做三组。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做俯身转体，双脚略开于肩，重心下沉，可以稍稍的屈髋屈膝，扎一个马步，身体往前俯身，双臂自然分开，与肩同宽，胸廓旋转，手臂呈顺时针转动，眼随手动看向上方，慢慢回正，向对侧转，好，慢慢回正。这个动作左右交替，四次为一组，建议大家练习3到5组。好，我们来进行第三个动作，双脚呢是略宽于肩，双脚把脚尖往外撇一点，成八字，点起脚，收紧臀部，小腿发力，脚趾抠地，往上抬起身体，吸气，气全都从脚往上牵引，含在胸中，一二三，落下来，落的时候稍快一点，重心向后。这个动作呢，我们练习8次为一组，建议大家练习3组。
4: 多多运动，增强我们的肠道蠕动，让我们的肠道健康从今天开始。
3: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锁定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1.0，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刻，我已经觉得它就是我想要寻找的那个记忆的最高点。就应该让以前的奢品、今天的高端时尚啊进行结合。
1: 我以零零后的视角来接触这个行业，可以展现不一样的风景。

0: 城一堡，堡为何物？苏州的答案是绫罗绸缎。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苏州风物清佳，蚕织兴盛，素有丝绸之乡的美誉。明清时期，这里更是国家重要的丝绸生产中心之一。缂丝、宋锦、张缎，这些曾专供皇室御用的丝织珍品，代表着中国传统丝织技艺的巅峰水准。2026年3月24日，苏州博物馆本馆建馆20周年隆重推出的苏州织造特展正式开展，让本就备受瞩目的苏州博物馆更加人气爆棚。展厅最显眼的位置是一幅近10米长的青绿画卷，那是明代画家仇英笔下的《清明上河图》。
1: 因为仇英的这件《清明上河图》呢，它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画面不大一样，是以明代的这个苏州城的这样一个景象作为画面来描述的。我们能看到当时明代的苏州城是非常的繁华，像《红楼梦》里描写的当时苏州城是红尘一等繁华地的这样一个景象，然后展现给观众。尤其是我们就顺着这幅画，如果沿着运河往里走的话，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店铺啊，包括像很多的这种绫罗绸缎的店铺，或者是我们现在苏州的各种手工艺的店铺啊，在里面都有非常生动的体现。
0: 明清苏州的商业和手工业底蕴，为苏州织造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也是其迅速崛起的凭借。官营制度的严谨规范与民间匠作的灵动创造在此交汇，成就了清代手工艺的审美高峰。精细雅巧的苏式美学深深影响了紫禁城内的皇家美学。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呢，实际上是乾隆皇帝御用的冬天他穿的一件朝服，因为你从他的袖子上可以看到他是加了这个绒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件朝服的这个形制是非常完整的，你看它上面有12章纹，日月府服这些12章都是很明显的。然后总共呢，这件衣服上总共绣了43条龙，用的就是我们的苏绣的工艺。那这件讲完了，我们再来看看这边这一件。这一件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从形制上来说，它就不是上朝时候穿的朝服了，它其实可能就是它平常日常生活中穿的一些便服。那这一件呢是夏天穿的，因为它这个明黄色的底是纱底，它用的还是苏绣最传统的，你看龙它用的是盘金的绣法，下面的海水降压纹它用的就是平绣的绣法，所以这一件也是很有特点的，用的也是苏绣的非常有特点的这样一个技艺。
0: 是百戏之母昆曲的发源地，为迎合皇帝关系雅兴，苏州织造蓄养戏班，挑选伶人。

0: 更兼制办宫廷演剧的华府美式与道具甄玩。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呢，它是一件戏服，它是雍正时候的。你会看到就是过了好几百年，它这个绿色暗花缎的这个底子，它还是非常的非常的鲜亮，颜色保存得很好。那根据故宫老师他们的考证呢，它这个是当时苏州织造局绣的一个贡品。如果把这个领口打开的话，它在领口上它其实是嵌了几枚印章的，有一方叫外穴，外穴是当时苏州织造进贡到宫廷的一些昆曲演员，他们组成的这个戏班就叫外穴，说明它是当时外穴戏班的这些伶人演戏的时候穿的这个衣服。
0: 织造所打造的那些精美绝伦的华服背后，是无数无名却鲜活的匠人，他们的用心、审美与劳作共同构成了清代工艺史上最富人性的一页。时光流转至几百年后的今天，仍有一群匠人正潜心钻研，努力探寻古人织造的复杂奥秘。
2: 欢迎大家来到2026秋冬手工高定礼服大秀的现场。这次大秀更是联合了苏州丝绸博物馆、苏州张缎研发中心，将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国非遗技艺张缎加入到了高级时装当中。感谢设计师团队的精彩呈现。
0: 秀场上流光溢彩、令人目不暇接的华服是如何设计出来的？
3: 就这么说哈，也是的呀，都是根据你们设计的。
0: 在苏州丝绸博物馆内，张缎织造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晨正和设计师们进行着设计方案的讨论。
4: 如果目前的面料没有太适合的话，可不可以按照我们设计的方向跟王老师一起有一个共创？因为我们是要做这个月光，然后呢要把它做成一个月亮的图案，
5: 是想在这个胸部有这么一个月亮，
4: 对、定位花纹
5: 可以的，没问题。从花瓶里面有生长出。
0: 王晨是地道的苏州人，从1980年参加工作至今40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从事丝绸产品设计和古丝绸文物保护研究及传统工艺挖掘。
5: 我拿到这个省级，张缎织造技艺传承人是2014年，我就觉得我应该有一种担当，去把张缎的最高技艺是什么样子的，它究竟的高度在哪里，我要去寻找。
0: 张缎是苏州地区富有特色的优秀丝织品，也是中国绒类提花织物的代表。这类织物在清代时主要产自苏州官办织造局，专供朝廷使用，所以民间很少有收藏。
5: 我非常坚定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到故宫去看东西。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胡舍禅之牡丹纹张缎这件织物。当我第一年看到那件文物摊在眼前的时候，真的是惊讶到的，不仅有很多的颜色，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一朵花是红色的，好，它的边缘是绒圈圈，里边是绒毛，也就是说，绒毛与绒圈是同步呈现的。那么这个工艺又怎么来的呀？那一刻，我已经觉得它就是我想要寻找的那个技艺的最高点。
0: 传统的张缎制作技艺主要靠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没有任何的书面记载。王晨虽接受过纺织工程学的系统教育， 然而从现代工程领域突然跨界到古代传统织造领域，对于当时年仅三十

0: 十多岁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好，来，这是我的办公室啊。
2: 好的。
1: 那个，我当年去故宫的时候，就是，分析了完了以后呢，我就在做了一些记录。这边第一次去是2014年。2014年看完以后，我就把看到的内容做了一个整理工作。最最最最重要的是，这个丝线有多少根呢？这得精确到多少根？然后我第二次是2015年3月份，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又对前面我所有做的这一些工艺进行了，一个复盘。我去核实一下我所分析出来的这些丝线的根数，尤其是那个彩条的排列根数准不准确。就是说我们也不能拍照片，所以这个照片呢是问故宫要的。
2: 哦，
1: 要来了以后它就是我最好的这个比对资料，所以的话呢我得把这个图案给描下来。突然一比一的给它描下来，这个轮廓线描下来，然后画意匠图。那么这个意匠图是最最关键的，就像我们丝线金线纬线怎么交织，它的密度是多少，都得计算好。这个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你得一步全部给它等于考虑的很周全。我才能去动手，让工人们按照我的这个设定的工艺的要求一步步的去做。最最难的还是首先要看懂这件织物，这个过程我觉得我是非常的就是大胆笃定，我就按这个工艺直接就是画意匠图挑画本。你们父子是有原则的啊，一个是这是，第二个是形式，第三个是神似。
0: 绘制意匠图就好比绘制工程图纸，不过这仅仅是第一步。光完成这一步就耗费了王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张段织机的制造过程更为繁复，每一步都得依靠手工精心完成。若不在现场亲眼目睹，恐怕很难想象这台机器究竟复杂精密到了何种程度。
1: 张段最最基本的特征是八枚段为地，然后有提花的绒在这个织物上面呈现是立体的花纹。
0: 这台多彩张段织机是目前国内装机难度最大、织造工艺最复杂的张段织机。长8米，高3.8米，宽1.2米，共有1600多个配件组成。根据故宫这件藏品的需要，这台张段织机所制定的经线有12000多根。
1: 那么提花与不提花怎么来控制好这个方面呢？我们的古代的工匠们特别的聪明，他就让这么一根根小管子，每一根丝线都可以独立的控制用丝量。那么大家可能会说了，这些丝线相互之间会不会打架？不会的。怎么不会法？每一个丝线上去你看都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小格子，有看到吗？就是说一个格子里面只有一根线，每一个中线我就拎一根吧，拎根，你看就一个。所以后面有多少的管子就需要多少个钟。
0: 制造需要2位工匠同时操作。

0: 人在鸡楼上负责提花，另一人在鸡下负责织造地布。两人需要准确理解对方的动作和意图，密切配合，才能完成复杂的织造过程。
1: 我们全套工序，每一个步骤全部是用手工来完成的。材料，都是用的是自然的材质。当我们这个鸡在博物馆进行呈现的时候，真的是吸引了太多太多人，尤其是业内人士，近代的。
0: 历时四年，胡色缠枝，牡丹纹张缎，终以完美的姿态重现人间，被故宫博物院收藏，并在苏州丝绸博物馆共织院陈列展出。这次复制不仅让张缎织造技艺得到了进一步挖掘提升，更为传统非遗融入现代时尚潮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一步步走向国际时尚前沿，为全球时尚舞台注入独特的东方韵味。

0: 这是一条在社交平台上推广宋景文化的短视频。在苏州，像宋景这样的非遗技艺如今正通过创新设计融入新国潮，在社交平台上成功出圈，受到年轻一代的追捧。
1: 这个的话，我是衔接的地方了，我还没有完全接好，这里稍微接了一下，
2: 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就还蛮新颖的，对吧？正好是三潭印园有水的涟漪，然后就都给它变成那种圈，把那种星空的这个感觉给它弄进来。
1: 我想要不要
0: 新一代非遗传承人和年轻的设计师试图在宋景的纹样设计上将传统的三潭印月纹样与星空巧妙融合。钱小平是宋景织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成功复制了先秦、两汉、隋唐、明清等珍贵丝绸文物20余件，是首届中国剪丝绸行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他的徒弟沈之贤从2022年开始把宋景推向市场。
2: 宋景的传承和推广还是要运用一些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方式，包括自媒体，我们所以是在传统行业当中应该是比较早的发布一些宋景的文化，包括我们制作的流程，或者我们有一些创新的这个纹样，这个面料是怎么个寓意。
0: 每逢新款宋景面料设计完成，团队都会第一时间进行拍摄，并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推广。
2: 传统宋景的纹样呢，它非常的繁复，那么我们也要适应现代这个受众群体的这个审美，也现代生活的一些就是使用场景，所以我们呢也要做一些创新，跟现代时尚的这种相结合。我们现在纹样设计师是3个，然后呢是全部都是90后和00后。
0: 2000年出生的管乐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2024年进入钱小平宋景房，成为一名纹样设计师。
3: 表现形式上，中国画主要是写意嘛，西方绘画主要是写形，但是我就觉得写意比较得到我的共鸣。这一部分是我大学时期那个写生的时候画的，然后

0: 的模特其实就是陕西榆林当地，我们刚刚就是亲眼见到的一位老爷爷吧，然后是用的比较写实的这种人物画的技法，看起来有点像素描，但其实就是国画。这一幅是我大学毕业以后，画的一张人物工笔画，然后是画的黑白稿，我用我自己做模特，然后加上了我一些想象。想象出来的一个，拥有一定魔力的一个女孩，
1: 那
0: 然后做了一
1: 他在
0: 个
1: 干
0: 祷
1: 嘛？
0: 告许愿的姿势。
1: 很多年轻人他在接受教育的时候，接受到了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他是会有这种说是基因里面的这个血脉觉醒也好，发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原来啊也是很好很美。
2: 我们最近这个要做的这个定文发行出来，效果还是挺好的。
3: 这是纹样设计师们第三次讨论山海纹锦的设计，要挑选出更适合的颜色来投入生产。
4: 把大山大水装在一件衣服上，
0: 以云纹作图，
1: 山海有相逢。
0: 还有瀑布流水。
4: 两块放在一起比较一下，你们更喜欢哪一个颜色？
0: 出现过，
1: 我喜欢这
4: 雅
1: 个，
4: 致哈，
1: 你说
4: 这
1: 这
4: 个
1: 个显白。我要从实用的角度来看
4: 这一个能
0: 风格不太
4: 还
0: 一
4: 原中国画的那个色彩感觉啊，远
1: 这
4: 山
1: 种
4: 近
1: 就
4: 山。
1: 是天青色，就我们中国人传统用的那个颜色的那个名称都特别美哈，天青色、月白色、暮霭紫。
3: 这里完整承袭了传统宋锦织造工艺的精髓，在坚守古法的基础上，工作室大胆突破传统框架，将宋锦的典雅韵味与现代设计理念深度融合，为这一古老技艺注入了鲜活的年轻气息。
0: 我以00后的视角来接触这个行业，可以展现不一样的风景。宋锦纹样需要注意，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嘛，所以就是肯定还是要保留很多传统元素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加入很多现代元素，怎么样让它们融合得很漂亮，这个是比较困难的。这款衣服的面料是我设计的，叫做小猫扑蝶纹锦，然后这里上面描绘了很多白色的小猫，小猫扑。试图扑这些蝴蝶，然后中间穿插的这些环绕它们的元素叫做卷草纹，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古典元素、古典纹样。我非常喜欢，就是因为它粉粉的，比较符合这种年轻人的喜好吧。你看一下，这一块是我设计的水瓶座的纹样，这里。描绘了两个水瓶，然后有很多水流从它瓶口迸发的这样一个情形。然后中间画了很多12星象图，会有我们传统的宝相花的图案，还有这里有卷草纹的图案，中国传统元素加上这种西方的文化。这个是我们的12生肖图案，是我们的蛇年的。然后周围有很多宝相花以及飞天子的形象，正好今年是马年嘛，然后当时也是年前设计了这样一款纹样，就显得很少女，然后配色也是比较淡雅清新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用了织金的元素，然后上面会有两匹宝马，一匹是踏着祥云往前冲，然后还有一个是。半只身体是没于这个祥云之内的。
3: 设计师们巧妙地将宋锦与当下流行的款式风格相结合，既保留了宋锦的华丽质感，又符合现代人对于舒适穿着的需求。这些新国潮单品已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展现独特自我的时尚纽带。从宫廷华服到时尚 T 台，

从古籍文样到国潮新风，苏州千年丝韵正以崭新的姿态续写属于中国织造的浪漫篇章。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活灵生生，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四十万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都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十六七，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

究竟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夜如盘，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上海，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中共中央身处险境，潜伏在上海的中共党员陈仰山在暗夜中守卫点点微光。

1928年四月中旬的一天，陈仰山在报馆突然接到电话，有人约他晚上到静安寺路的一家白鹅咖啡馆喝咖啡，并暗示有一件大事要与他商榷。

0: 陈仰山警惕地问道，是什么大事？而电话那头的人顿了顿表示，在电话里不方便说。临挂电话前生怕陈仰山失约，还反复强调，记住是白鹅咖啡馆，千万记得要来。给他打电话的人是谁呢？而他如此神秘地找陈仰山，又有什么事呢？
1: 陈仰山，浙江上虞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交通局工作，潜伏在暗流涌动的上海滩。而拨通他电话的却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在上海的负责人鲍军甫，又名杨登营。两人早在1925年便已相识，当年陈仰山在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任职，常常将进步书报杂志送给鲍军甫。一位是深入虎穴的地下党员，一位是身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工，突如其来的约见是暗藏杀机的陷阱，还是另有所图的试探？在这步步惊心的迷局里，陈仰山又该如何应对？
0: 当晚7点，陈仰山如约来到了咖啡馆时，鲍军甫已经到了。几番寒暄过后，鲍军甫突然降低音调，凑到陈仰山的耳旁，道出了约见他的真正原因。
1: 1928年2月，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着手成立特务机构，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张道藩掌管，开始进行特务活动。3月，党务调查科在上海筹建侦探机构，任命鲍军甫负责筹建具体事宜。介绍完情况，鲍军甫开诚布公地说，不瞒老弟讲，要我这个人为国民党做事可以，但如果当侦探搞反共又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你这个共产党朋友，而且不取得你们的谅解，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不说，只怕这井上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了。
2: 这个杨登营啊，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派到上海的第一个特派员，后来还发展成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驻上海的负责人。
1: 听闻此言，陈仰山陷入了沉思，隐蔽战线波诡云谲，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鲍军甫此番示好，到底是弃暗投明，还是敌人布下的致命圈套？在真假难辨、杀机四伏的迷雾里，这一步陈仰山又该如何抉择？
3: 我叫陈东胜，陈仰山呢是我的爷爷，

0: 杨登营呢，他知道我爷爷的这个身份，杨登营就说，那要不然我给你们提供情报，然后你们也给我一定的这个帮助，比方说在物质上，甚至呢再提供一些个过期的或者假情报，咱们双方配合。我爷爷当时呢就是说的，那么我现在没法回答你。
1: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机关严密统治的上海，中央特科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形成了打进去和拉出来两种主要的情报工作方法，直指敌人要害。所谓打进去，就是选派干练人员深入敌人重要部门，获取核心秘密，掌握敌特的核心机密，向党提供重要情报。而拉出来，就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些人员和英法租界内帝国主义巡捕房的包探以及能够利用的一些人尽量设法拉过来，人选一般是党的同情者、朋友和其他社会关系。凡是可以利用的人，包括用钱收买的，采取多种方式拉出来。
0: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这些人就是打入到国民党的内部去搜集情报，做一些个隐蔽工作。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拉出来，就是把对方的人员呢进行策反，为我所用。那么这个拉出来呢，现在正好有了这么一个突破口。
1: 如果暴君府能在国民党的心脏机关提供情报，那就等于从敌人阵营拉出来一个反间谍关系。但若弄巧成拙，党组织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陈仰山最终将会如何选择呢？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内一份泛黄的陈仰山自述静静封存，纸页间清晰刻录着他在暗夜中将暴君府拉入革命阵营的抉择。鲍的心里有矛盾，他很想当国民党的官，但要搞反共也不好办，且有生命危险。他考虑一方面当国民党的官，另一方面给共产党送情报，两面不得罪又可当官，要我和党商量。我考虑鲍对党有一定的认识，是同情者，他提供的情报很重要，使党少受破坏，可以争取使用。
2: 隐蔽战线的工作经验让陈仰山时刻保持警惕，他按照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了一份材料，上报党中央定夺。很快这份材料便被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0: 此时的周恩来正领导中央特科进行党的秘密保卫工作。周恩来详细研究了陈仰山提供的材料后，指示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约谈陈仰山。见到陈赓后，陈仰山详细介绍了暴君府的情况。随后陈赓向周恩来做了专门汇报，不久后就确定使用这个关系。中央批准使用报，很快派陈赓同志同我和暴君府面谈，确定任务和联系。我们给予必要的帮助，因报同国民党的关系搞得很好，不久即升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
1: 为了让暴君府更好地打入敌人内部，会有选择性地送一些不重要的共产党文件，如共产党的宣言、传单、公开刊物等给暴君府，

0: 并且故意布置一些假机关、假情报，让特务去破坏。加上暴君府长袖善舞，对国民党高层投其所好。渐渐的，暴君府深得国民党高层的信任与赏识。1928年10月，蒋介石正式委任暴君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了国民党中统驻上海机关的负责人。殊不知，这位负责人早已经成为中央特科发展的一位情报人员。
1: 后来，暴君府为中共做了很多不可替代的工作，包括帮助营救任弼时、关向应同志，多次在关键时刻提供警报信息，避免中共同志落入敌手，暗中干扰打乱国民党和苏界巡捕房对中共组织机关的破坏行动，提供叛徒的信息。
0: 1928年4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罗亦农从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外出办事，不幸被捕。而被捕过程十分蹊跷，负责抓捕的英国帮办洛克在冲进门后，很快就把手枪对准了罗亦农，并将其带走。除此之外，洛克似乎对一切都毫无兴趣。房间内的其他人都没有被捕，大量党组织文件也没有被抄。
1: 为了查清罗亦农被捕的原因，接到任务的陈仰山开始展开了调查。通过暴君府在巡捕房的内线传来消息，罗亦农是被叛徒出卖了。
0: 出卖罗亦农的是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和德语的女人，而且说话带四川口音。不久前，他主动找到公共租界巡捕房，说自己手里有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住址，只要公共租界巡捕房答应给他$20,000和2本护照，他就可以将这些情报交出。为了表示诚意，他先将罗亦农的线索提供给了公共租界巡捕房。
1: 很快，叛徒的身份浮出水面。出卖罗亦农的正是何家兴夫妇。他们在罗亦农手下从事秘书工作，因此他们知道许多党的机密。当时我们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20元，自然满足不了他们享乐腐化的需要。他们沉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曾受到罗亦农多次严肃批评。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他们首先出卖的便是罗亦农。1928年4月21日，罗亦农壮烈牺牲，年仅26岁。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锄奸命令即刻下达。一支专门锄奸肃特、隐秘于上海的红色利刃红队悄然出鞘。

1928年4月25日，一顶迎亲的小轿在鼓乐声中沿街而来，停在了蒲石路178号何家兴夫妇住所的后门附近。

0: 支队伍当中除了吹鼓手，剩下的全部都是中央特科的行动人员。
1: 在迎亲队的鞭炮声、鼓乐声的掩护下，中央特科成员趁机进入蒲石路178号，冲进了何家兴夫妇的卧室。何家兴试图逃跑，被当场击毙。何家兴的妻子贺某额头被击中，连滚带爬躲在了床下。鞭炮声还未结束，中央特科成员已经走出旅馆，迅速消失在了人群之中。中央特科通过打进去和拉出来，编织了一张无形大网，将中共的情报触角悄然伸向各个角落，为党中央筑起一道隐秘的安全屏障。
2: 杨登营被发展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情报关系，就是陈仰山发展。杨登营不但联系了这些国民党的组织，同时呢还联系了上海外国租界的巡抚庞。这样呢，共产党在上海的这个情报系统就伸展到各个方面。
1: 然而暗夜从无恒久的平静，一场足以颠覆整个党中央的惊天危机已在暗处悄然酝酿。
0: 1931年春，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投敌叛变。获得情报的周恩来立即安排中共中央相关部门撤离。陈仰山从1928年开始就在中央特科工作，曾几次和顾顺章见面，顾顺章对他的情况知根知底。
1: 当时陈仰山以申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住在上海北浙江路海宁路的一个弄堂里。陈仰山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随即隐蔽在上海的一位同乡家中，
3: 基本上都不敢出门。吃喝呀都是由这位这个同乡有的时候给他带点什么的方便食品。
1: 潜伏多日的陈仰山突然接到了党组织的新的指令，这一次他要在敌人眼皮底下秘密寻一处安全住所，掩护一位身份特殊的神秘人物隐蔽暂住。这个人正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顾顺章已经叛变，陈赓的处境危在旦夕。
4: 他对我们特科工作非常了解，又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啊、领导人的所在地啊非常了解，所以当他叛变的时候，就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构成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威胁。
1: 在特务遍布、眼线林立的上海，陈仰山又要如何悄无声息地找到藏身之处呢？
0: 按照党组织要求，陈仰山在上海南京路华安公司的一个3层小楼里租了一间写字间，这里挂了很多公司的牌子，并且前后门都互通，便于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就这样，陈仰山与陈赓两个人扮成了商人模样，暂住在这个写字间里，白天隐蔽，夜晚出去活动。
1: 1931年6月16日，一艘英国货船缓缓起航，离开上海港。甲板上商人打扮的人，正是乔装改扮的陈赓。顾顺章叛变后，陈赓在上海处处凶险，组织当即安排陈仰山掩护陈赓转移。

0: 此行北上，陈赓同陈仰山不只是简单撤离，更有一项绝密任务。我和陈赓同志去天津，援救被捕同志和了解叛徒活动的情况。天津叛徒活动的很猖獗，援助工作没有取得成果。叛徒的活动大体有所了解，也准备设法对付。这天，陈赓与陈仰山走在街上，迎面走来了一个面目黧黑、身材高大肥胖的人。陈赓不露声色地向陈仰山一努嘴，轻声说：“这个人是叛徒，把他盯住。”然后拐弯走开了。
1: 这个人正是张克云，天津有名的大叛徒，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被国民党腐化叛变，给北方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张克云认识陈赓，所以陈赓派陈仰山盯住张克云，查清他的情况和活动规律。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陈赓与陈仰山逐渐掌握了一批叛徒的姓名、特征等情况。然而频繁出现的陌生面孔已经让张克云起了疑心，派出特务暗中盯梢。陈仰山又该如何脱身呢？
2: 陈仰山又能注意到什么，做到什么？他跟踪叛徒，叛徒发现不了他怎么跟踪，叛徒反过来跟踪他的时候，他能把叛徒甩掉。他在天津呢，他就很快把这个叛徒的活动规律调查清楚了，然后上报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派红队队员来把这个叛徒张克云给除掉。
0: 由于天津形势复杂，陈赓与陈仰山辗转返回上海。中央决定调陈赓到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中工作，陈仰山继续留在上海，在中央特科进行情报工作。
1: 1935年9月，陈仰山受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遣，去重庆、成都开辟情报阵地，继续展开情报工作。
0: 1940年，陈仰山回到延安。从1924年至1940年，陈仰山辗转武汉、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参与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建，展开情报和统战工作。他战斗在敌人心脏16年之久，胆大心细，洞察敏锐，从未被敌特发现。很多老同志称他是隐蔽战线上的一员福将。
3: 听我奶奶说，她总结出我爷爷三个能够成为福将、能够避免被捕的手段。第一呢，是就是不留照片。特科期间这大概有7-8年的时间吧，几乎就没有照片留下来。还有呢，就是说的不留字据，都是记在脑子里，让对方抓不住线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的尽量要步行。
0: 他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式代表人物，是我党情报和保卫工作的创建者之一。他是中央特科的精英，是隐蔽战线中的英雄。惊险隐蔽的战斗生涯，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0: 岛内关注特朗普对台最新表态，选战升温，国民党提双北共治。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和台独做切割。美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出现了哪些变化？岛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后，就台湾问题作出表态，称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相关言论在岛内引发关注与讨论，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 岛内有舆论将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概括为“对台新四不”，包括。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远距离卷入战争，不充当台独的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
2: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在特朗普就台湾问题表态后，国民党方面于17日表示，民进党当局对外形势存在误判，并呼吁其正视现实，废弃台独党纲。
3: 让台北有些人不要以为他如果走向台独宣布。

0: 台独，美国会无条件的军事支持，民进党是否也应该随着美国这样准向把台独党纲也抛弃掉才是正道？
1: 有台湾学者分析指出，台湾与大陆应以和平相处为优先方向，而民进党当局过度倚重美国并持续扩大军购，导致局势更趋紧张。学者呼吁赖清德应尽快调整两岸路线，
2: 一面倒向美国，然后呢，两岸放空，兵凶战危。当美国的态度转变的时候，那你就要自己找寻出路。
3: 围绕两岸交流与城市治理议题，台北政坛攻防升温，国民党提双北共治，一起来看报道。
1: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联合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台北、新北、双北共治的概念，打造两市30分钟生活圈。
4: 往后我跟蒋市长不只只有在交通的这个两市的共治，包括文化啦、教育啦、环保啦，我们都会有更密切的这一个连结，让这一个台北市跟新北不但不只只有一日的生活圈，而进步到30分钟的生活圈。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密集抹黑两岸交流，称所谓双城论坛提供交通数据也可能构成渗透。他还称台北市里长赴大陆交流后被调查，是出于所谓保护里长的考量。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连抛两问回击沈柏阳。
5: 所以哪一位被调查里长觉得被保护，你们可以问问他。所以哪一个具体的数据被渗透，你们可以问问他。
3: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5月15日，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举办和平统一前景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福建、香港等地的10余位涉台研究专家围绕和平统一给台湾带来的实际好处、两岸协商统一的议题与条件、以一国两制保障台湾现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具体安排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5月15日，2026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推进会在济南举行。会上，台湾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等台湾嘉宾致辞。本次大会以新智领航、共启未来为主题，推动鲁台智能制造、食品医药领域合作，共有300余名两岸嘉宾参加。特朗普称不希望看到台独，也不愿介入台海冲突，引发岛内热议。赖当局以美谋独遭切割，为何还在装睡？美方的表态在岛内引发哪些讨论？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最新表态三层切割台独。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返程当中，就台湾问题回应了媒体的提问，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在台湾岛内引发讨论。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和台独做切割，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的政策迎来梦醒时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哪些变化呢？而岛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媒体报道，特朗普结束北京之行后，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了对他的专访。谈及台湾问题时，特朗普表示不希望有人推动台湾独立，否则我们就要赴9500英里外打仗。美国希望维持现状，不希望有人说因为美国支持就来推动台独。涉及对台军售的问题，特朗普也没有就下一批140亿美元售武做出明确表态。
3: 特朗普访华之后，白宫新闻稿当中呢，并没有涉及台湾问题，所以呢，这也成为了之后美媒追问的一个焦点。那为什么特朗普的涉台态度受到媒体如此高的关注度？那他说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这和他之前的表态有何不同呢？
6: 正如您刚才所讲的，白宫第一时间的新闻稿呢，刻意回避了台湾的问题，主要呢讲了一些经贸呀，还有伊朗问题等等。那么这是一种选择性的沉默，所以呢，在特朗普返程的这个飞机上呢，记者就进行了追问，

0: 啊，他们想要通过直接来问特朗普获得最直接最清晰的答案。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特朗普做出了一些表态。那么其中最备受关注的一句话就是说，他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独立，对吧？这句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呢，第一呢，我们看这是特朗普可以说是他首次最直接明确的把台独这个危险给点出来了。因为以前呢，特朗普可能更多的使用是关于说台湾问题啊，或者改变现状啊这一类模糊的说法。那么这一次呢，他这样讲就说明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台独的危害性和破坏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特朗普这样的讲法呢，有很明确的对于台当局的一个警告的意味。因为特朗普的原话是说，他用英语 somebody 有人，对吧？他说有人希望推动独立。那么这样的话，那这个有人指的是谁呢？那无疑指的就是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对吧？这是有一个明确的警告在里边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特朗普他的表态之中，他把台独和战争直接联系在一起了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句话之外，特朗普还明确的说，有人他们想搞独立就是想挑起战争他们以为美国会撑腰但是呢，美国并不想跨越9500英里去打这样的一场战争，那就说明呢，特朗普他已经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台独和战争的这种联系性。
1: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表态发生转变，尤教授您觉得是否是出于对中美关系发展大局的考量吗？同时在访华期间，中方就台湾问题呢也是做出了非常明确和严正的表态，那么这是否也是促使特朗普调整对台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呢？
2: 美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这当然有特朗普他自己的考量他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让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经过一些尝试之后，他显然知道中国是大国，中美是 G2 中美虽然有很多竞争，但也彼此需要，如果激烈对抗或是发生冲突会严重伤害美国的利益，不会让美国更伟大。很多人说特朗普是交易型的人物，我觉得他是看到了中美冲突的风险，而且看到了中美互惠的机会。这当然跟中方的表态也直接有关中方长期就对美国说，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呢，如果要构建建设型的战略稳定关系，就得找到最大公约数，而且就得消除破坏性的因素，那维护台海和平就是最大公约数，台独就是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性因素。所以中方那句话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话说得很重，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很重，美方必须谨慎处理。那因为认知到中美必须维持稳定互惠的关系，认知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里至关重要，认知到台独就是最大的风险，是不可以踩踏的红线处理不好有严重后果，会妨碍中美在贸易、投资、能源跟很多重大国际问题的合作，所以美国就调整了他的对台策略，明确切割台独。
1: 对于这一次特朗普表态有变化，有舆论分析认为，这表示他与台独呢正在做第一层，也就是政治立场上的切割。为什么这么说？
3: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其实一直有波动和有反复的，在政策文件里边其实对台湾问题呢是有不同的表述的这种反复可能以后还会发生，但是就目前特朗普在返程飞机场的表态来讲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第一个倾向呢，就像刚才何老师讲的，就是不希望看到有人搞台独这个与美国官方立场的表述，也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和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两个既有的官方表态来讲呢，是有一定进步性的。他反对台独的这种立场更加的鲜明了。第二呢，就是不为台独做政治背书，不做台独的靠山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不希望有些人想搞台独因为美国支持我们这个表态也是比较鲜明的，他的政治立场切割的意味也是比较强的。第三，特朗普原话是这么说的，赖清德

0: 当局应该冷静下来啊，这个其实意味是比较明显的。第四点呢，就是特朗普质疑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就是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进行一场战争。这个弦外之音呢，就是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行的。特别是从前三点倾向来讲，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
1: 其实在此次特朗普访华之前，民进党当局内部呢就有人担心会被出卖。那么面对此次特朗普涉台的最新表态，赖清德当局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岛内媒体报道，特朗普表态后，赖清德办公室回应称，美方的对台政策一直未变，赖当局也主张所谓维持台海现状，并继续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对此，岛内蓝营批评民进党的台独到了梦醒时刻，却还在自欺欺人。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访谈节目中也警告，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情势的幻想，台独是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2: 为什么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是在装睡，是在自欺欺人？尤教授，您如何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次对于特朗普表态的相关反应？
3: 民进党当局他们尴尬跟难堪的程度，我看是难以计算的。但是啊，这么大的事情，你总不能不做回应吧？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还是出来做了一些回应啊。他们的回应大概就几招，第一招是讲美国没变。当然美国是讲他们的一中政策，他们的战略模糊没有改变，但是美国表述的方式，谈论台独或是谈论对台军售的态度，大家都看到了明显的改变。你就用一句美国没变就想避而不谈啊，这个是没办法交代的。民进党当局用的第二招就是出来说他们要维持现状，被特朗普说有人要谋独啊，想以武谋独，以美谋独，所以连赖清德本人都赶快跑出来要解释，显然是想要消毒台独的毒。那赖清德说他的立场是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但是赖清德没回答的是，那特朗普说的有人要谋独，要以武谋独，要以美谋独，是在讲谁呢？赖清德一面讲维持现状，一面又搬出他那个什么两岸互不隶属的那一套啊。这一套谬论台湾早就很多人驳斥了，我们看到台湾民众党就出来痛批赖清德，你根本是在玩文字游戏，是想重新定义台独。第三啊，民进党当局就是继续在讲大陆威胁，不好意思啊，现在特朗普是直接把台独当成了台海的战争风险来源了，你们还是只会甩锅大陆吗？民进党当局就是避重就轻，自欺欺人，难怪会被很多人批评，这根本是在装睡。但是听完了美国这些表态啊，抗中保台、以美谋独的幻想也该到了梦醒时分了吧。
1: 其实这几天呢，我们看到岛内很多的观察人士都在对特朗普态度发生转变的在做各种各样的分析。那么对于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目前台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4: 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高层以及岛内主流的观察人士呢，普遍都认为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赖清德当局呢陷入到一个空前的被动和孤立的局面，台独的空间呢也被极大的压缩了。那举例来说呢，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表示说，特朗普能做出这样的表态，就说明已经接收到了中方明确画下的红线啊。他也直言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也批评赖当局不应该拉着台湾2300万人民给自己做陪葬啊。这是郑丽文的表态。那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他在接受采访时呢，他首先回顾了历史啊，他说上一次看到美国总统对台独 当局这样严厉的直接的批评，还是得是到20多年前，是当时小布什啊强力的压制陈水扁的时候。那就说明这是20多年来首次美国总统对台当局发出了如此强烈直接的警告。那么他认为这个警告呢，也表明美国现在是啊反对民进党当局这种以美谋独的做法的啊。那么第三呢，是国民党另外一位副主席萧旭岑。

0: 那他在接受访谈时也说，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呢，已经就是向外界在明确的表示，美国不愿意台独势力把美国作为自己的靠山啊。而这样的表态，对于民进党、对于赖当局，都可以说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另外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党团，他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啊，党团呢就质问赖清德说，特朗普总统的警告你到底听到了没有，对吧？他们也说，特朗普说有人啊要推动台独，有人想挑起战争，那这个有人说的是谁呢？那不就说的是赖清德吗？对吧？这是国民党党团的他们的一个态度。另外呢，我们看到一些智库研究机构的人士在接受采访时也说，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口头警告，其实就是在呼应大陆提出的台独就等于战争这样的说法啊。那这样的一个表态呢，也是对民进党当局构成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1: 对于目前的特朗普而言呢，大陆的重要性在上升，而台湾的战略价值在下降，继续打台湾牌的风险呢也在上升。所以这一次呢，对于是否继续对台军售和武力介入台海冲突呢，他也没有做出非常明确的表态。所以这对于赖清德以美谋独来说，是否正在做着战略价值的第二层切割呢？
2: 是这样的，我认为特朗普确实在跟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这个从正反两方面都可以看出。从正面来讲呢，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确实是在不断减小的啊，甚至正在沦为美国的军售提款器和高端制程芯片的剥夺对象。另外呢，就特朗普的政治优先级来讲，与中国大陆维持战略稳定、进行经贸谈判的战略优先级是远远高于台湾问题的，这是从正面来讲。从反面来讲呢，台独势力已经日益成为美国的战略负担，是一个负资产。美国也有很多智库，包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兰德公司，还有新美国安全中心呢，其实都做过台海冲突的这样一个兵棋推演。一般更多的推演呢，则是认为美国将难胜，甚至是惨败。啊，这些智库的兵棋推演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美国的远程弹药是极端不足的，美国的航母舰队和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基地是极端脆弱，生存能力极端的不足，美国盟友参战代价极大，而美国及其亚太地区的盟友最终也难以阻止两岸的统一。你再看特朗普自身的表态来讲，其实他也有做战略价值切割的这样一种倾向。不管是特朗普对美国对台湾军事承诺的质疑，还是他强调台湾应当自费增强自己的防御能力的这样一种要求呢，都体现了特朗普的一个政治思路，不要希望战略兜底啊。这其实就是在与台湾与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
1: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的表态，美国国内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特朗普的表态在美国国内也引发讨论，有一些所谓挺台派议员要求美国政府重申对台支持未变，也有一些保守派议员支持特朗普避免卷入台海冲突的立场，认为美国不应无限制承担所谓台湾安全成本。其实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的对台政策呢是有不同看法的，那么这一次他们对于特朗普的表态都有各自怎样的反应和想法呢？
0: 目前美国国内呢，围绕台湾问题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派别。第一个派别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以及像财政部长贝森特所代表的，我们把它叫交易路线派。那么交易路线派呢，顾名思义就是说他们把台湾问题视为美国和中国战略博弈中的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不是美国必须承担的一个永久的无条件的一个战略的义务。所以呢，这一次的特朗普的表态基本上就是代表了交易路线派的主张。那么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有趣的点就是贝森特他在访华期间呢，当时有记者问他的时候，贝森特其实已经提前透露了，他说特朗普总统未来几天会就台湾问题发表这个谈话，就说明他们内部其实是有协调的，而且特朗普这一次的讲话也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他是有所准备的啊。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叫传统的建制派，也就是过去这几十年来主导华盛顿对台政策的，我们把它也叫战略模糊派。那么他们的主张就是说，美国应该继续维持过去长期以来的这样的战略模糊。那么对于特朗普这次的表态呢，他们整体上是有所担忧和不满的，但是呢没有发出强烈的这样的批评的声音。

0: 那么第三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挺台鹰派。那么这些挺台鹰派呢，主要是在国会里啊，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也有一些民主党的议员。他们的主张就是继续对台湾提供更多的军事、政治上的支持，甚至于要放弃这个战略模糊，要给台湾提出更加清晰明确的安全承诺等等。那么因此呢，他们这一派是目前这一次对于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最为不满的啊这些的代表。那么 他们呢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向白宫施压啊，要求白宫尽快的通过啊，比如下一笔这个140亿美元的军售呀等等啊这些。那么我们看到总体态势上来看呢，特朗普的这一条路线呢啊，在行政部门啊，他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呢，在这个国会、在官僚系统、在智库里呢，那么传统的建制派还有这个挺台鹰派也还仍然是有他们的影响力的。因此呢，未来这三派之间的相互博弈
1: 将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走向。虽然有三派不同的看法，但是从这一次特朗普的表态呢，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美国呢并不愿意为所谓台湾安全呢来承担战争的代价。所以这是否也在于国内挺台鹰派做着一种切割呢？而这样的切割对于赖清德长期牺牲台湾利益来换取美国支持的政策，又给予了怎样的打击呢？尤教授。
2: 特朗普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最大化美国利益，他问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跟中国激烈对抗，地球上的 G2 发生严重冲突，这个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吗？能最大化美国利益吗？特朗普显然认为，如果被台独拖进一场战争，一场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美国要付的代价太大了，对美国太不利了。这场战争是不该发生的，特别是不能被一些 别有用心、想搞台独的人故意去引发这场战争。另外啊，美国的利益很重要，但是美国利益必须全盘考量。美国能从台湾这里拿到一点保护费，但如果这个呢是以美中更大的互惠利益为代价的话，得不偿失。所以啊，最终这还是书桌跟笔尖轻重权衡的问题。 那些啊所谓的激进挺台派或是自称中国鹰派的人，说简单一点，就是在美国搞抗中保台的人，而且他们只是嘴上保台，事情真的搞大了，他们也不保证什么。实质上，他们保的呢，就是确保能从台湾拿到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就拿着冷战式的民主对威权的叙事啊，用意识形态去看待一切。但是今天的世界早就 不是冷战的世界了，而且他们给台独送错误讯号啊，那就不只是冷战了，还有热战的风险了。他们只看个人利益，却没有看到大局啊。美中合作是可能为美国、为全球带来更大利益的。 民进党当局本来认为拼命交保护费，向美国输送利益就能绑定美国，换到美国的保护，就能为抗中保台找到靠山，就能偷渡台独啊。结果现在美国直接切割台独，台湾是不是应该从自己的利益来想一想，还要这样不断的向美国输送利益，以为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戴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
3: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在社团。

台问题上的表态与台独进行了切割，让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路线再次碰壁。但是也有分析指出，美国在涉台问题上是否出现实质上的转变，还要看后续行动。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и в области культуры, то есть во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областях. И любой контакт очередной глав дву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новому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му такому созданию импульса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расшир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1: Эти отношения носят характер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Эти отношения, об этом многие говорят, служат образцом того, какими должны быть связи, каким должно быт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соседями. И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привержены независимой,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Наша тесна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связка особенно востребована в нынешне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Она носит 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щий характер. Мы наращиваем координацию ООН, БРИКС, группе 20, на других площадках.
2: 17号开幕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今天进入第三天，举办中俄地方项目推介及民营企业对接交流会、2026物流与供应链合作洽谈会、中俄韩地农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等活动。参会企业将围绕面粉、乳制品、食用油脂、肉类制品等品类精准对接。主办方还将举办经贸科创与文旅融合专场推介活动，以及先进装备制造专场推介活动。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多人，到目前已举办各类配套商务活动40多场。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3: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大会发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贾桂德强调，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做出了妥善安排。涉台提案严重违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必然碰壁失败。
2: 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昨晚发表谈话指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指出，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国务院台办

0: 发言人陈宾华昨晚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发言人强调，我们始终把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放在心上，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拿参加世卫大会做文章，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应一些海湾国家盟友的请求，他决定暂时推迟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如果最终美方与伊朗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将随时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1: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已请求他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鉴于目前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且在这些领导人及盟友看来，双方终将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不仅将令美国深感满意，也将令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所接受。尤为重要的是，这项协议将明确包含以下核心条款：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出于对这些海湾国家领导人的尊重，特朗普已指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美国军方不按原计划在19号对伊朗发动攻击。不过，他同时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2: And there seems to be a very good chance that they can work something out. If we can do that without bombing the hell out of them, I'd be very happy. Please.
1: 特朗普同时再次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计划。他说，伊朗必须做出不拥有核武器的书面承诺。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特朗普整个周末都在与国家安全团队闭门磋商，讨论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还将举行更多会议。报道称，随着外交途径陷入僵局，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等鹰派盟友正敦促特朗普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他并不感到沮丧，但他同时也明确指出，伊朗完全清楚美国有能力给其造成更沉重的打击。特朗普说，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伊朗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新攻击予以坚决反击。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表示，我们再次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再对伊朗犯下战略错误。伊朗及其武装力量已严阵以待，而且现在比以往更加强大，将对敌人的任何新侵略予以坚决、全面和全力的反击。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18号夜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启动。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防空系统是在发现敌方无人机后启动的。目前，格什姆岛的局势已经完全得到控制。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1: 特朗普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0: 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早些时候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其中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还称，伊朗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据报道，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一事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报道说，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对相关制裁实施临时性豁免。对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田先生好。
2: 主持人好。
1: 那美伊双方的对话仍在通过巴基斯坦推进，但是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分歧严重。那您如何看待双方的核心分歧？开启新一轮谈判的前景如何呢？
2: 我们要看到呢，其实美国和伊朗呢，自从开启谈判之后，他们在诸多核心问题上分歧呢依然是非常明显啊。比方说在核问题上，伊朗要坚持他的核权利，而美国是反对的。然后呢，在海峡通行问题上，伊朗呢要求管控海峡，而美国呢要求开放海峡。另外呢，在制裁和赔偿问题上，伊朗呢是要求解除这个制裁和美国进行赔偿，但美国是反对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问题，有些问题是老问题啊，比方说伊朗核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呢是新问题啊，比方说海峡的通行问题以及呢这个战争赔偿问题，都是和这次的美伊战争呢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双方呢之所以呢在这些谈判立场出现如此大的悬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场战争并没有分出呢谁胜谁负，双方呢都是以战争胜利者的姿态呢进入到谈判桌面前，所以说呢双方提出的条件呢都是明显是以胜利者自居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特朗普呢自诩为是一个交易大师，他对伊朗呢是采取的是一个以压促谈、极限施压的办法，而伊朗呢实际也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一个谈判的对手，所以说呢他呢是采取的是以拖代变的政策。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到现在的美伊的核谈判，它是一个极限拉扯的这种状态。那么从前景的角度看。从目前看呢，我觉得谈判前景也并不是很乐观，原因也很简单。第一呢，双方呢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在谈判桌上想要得到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说呢，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从目前来看

0: 看呢，其实美国呢比伊朗呢更加焦灼啊。由于呢这种海峡封锁造成的通货膨胀，美国国内的这个共和党的选情明显是不利于呢这个特朗普这一侧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特朗普呢是更倾向于呢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通过一场短时期猛烈的军事打击呢，促使伊朗做出让步。那么与此同时呢，以色列呢作为这场战争的一个发动者。那么他前期的这场战争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任何目的，所以呢，在以色列看来呢，通过一场彻底的军事战争呢来摧毁伊朗，那可能是以色列呢实现安全的一个保障。所以从目前看，我们可以看到，从在这种情况下啊，我觉得美伊之间呢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啊，我觉得希望呢是存在，但是呢前景呢并不乐观。
1: 嗯。双方的分歧确实很多哈。那另外我们看到美以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以色列连续两晚开会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您又如何看待美以的一系列动作？美以一战事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0: 美国和以色列一边呢，他对于现在的谈判基本上是一个边打边谈的这种心态。从目前看，我们说呢，他们一方面呢是寄希望于呢通过谈判实现一个对美以有利的这个结果。那么如果不能实现这结果，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呢就倾向于呢重启这个战端。所以就此而言呢，美以呢他们在进入这个停火谈判的这个阶段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呢就是带有两面性。那么从前景来看，我觉得双方的这个未来的就是再次爆发战争的前景，也是存在的啊。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双方呢目前呢都是以胜利者姿态呢进入到这个谈判桌前，但实际上呢双方呢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呢让对方呢做出让步，所以呢在谈判没有取得进展，而现在呢包括美国又极为焦虑，而这个以色列呢同时呢也想再通过一场彻底的战争来摧毁伊朗，在这种目的这个动机之下。美以呢，我觉得呢，可能重启战端的可能性是相对比较大。那么与此同时呢，从客观的条件看，由于呢，现在在经过这个40多天的这个休养之后，美国的两艘航母这个战斗群呢，已经呢部署到位啊，它在中东呢有5万多军队。那么这样呢，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伊朗发动一个小规模的或者是高强度的军事打击啊，它的条件呢相对是比较具备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的在军事上会不会重启战端，主要是取决于呢他们在谈判桌上呢能不能取得进展。
1: 好的，感谢田先生带来的分析。那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启蒙。美伊双方已维持一个多月停火，阿联酋和沙特又遭到无人机袭击，海湾地区国家对伊朗持什么样的立场？中东格局是否会进一步碎片化？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消息，外溢风险上升。近日无人机袭击引发阿联酋核电站附近火灾，沙特报告称拦截了3架无人机，目前仍在调查袭击源头。阿联酋反应强烈，怀疑此次袭击大概率与伊朗或其代理人有关，因为此前伊朗就频繁利用无人机以低烈度袭扰战术制造地区恐慌，加剧海湾国家的安全困境。分析称，尽管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海湾国家安全防御仍存在明显短板，外溢风险也在上升。下面我们再来看到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地区能源设施受损严重。被无人机击中的巴拉卡核电站不仅对阿联酋的能源供应至关重要，也是其推动能源结构多元化的核心项目之一。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阿联酋一直遭到来自德黑兰的猛烈报复性打击。伊朗已向阿联酋发射了近3000架无人机和导弹，试图通过袭击海湾国家提高这场冲突给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带来的代价。海湾国家至少需要数月时间才能修复在这场冲突中遭到破坏的能源设施。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阿联酋对伊朗采取强硬策略。冲突初期，面对掌握新筹码的伊朗政权，阿联酋与沙特试图通过秘密空袭

0: 重新确立对伊威慑，这不仅揭示了海湾国家卷入这场冲突之深，也折射出该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切是否对伊朗战略产生持久影响。在失衡的环境下，阿联酋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敦促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回应，沙特则倾向于对伊朗采取更偏向外交的策略。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美国《大西洋月刊》，海湾国家分歧加大，伊朗的战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意在冲击美国盟友体系，结果促使阿联酋向美以靠拢。阿联酋的转变没有让海湾国家更加团结，反而加深了分歧。以军首次公开进驻阿联酋，触碰伊朗安全红线，更多海湾国家选择克制，不愿意直接卷入伊朗的报复，也担心失去美国安全支持。最终这场冲突留下的影响不完全取决于美伊，评判标准是该地区能否重构稳定局面，还是会激起更大的不满。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当地时间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卢尔警告称，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可支撑的时间仅剩数周。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比罗尔指出，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他同时也指出，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好，相关话题再次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田先生，在美国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背景之下，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其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否能发挥预期的作用呢？您怎么看？
2: 好的。我觉得这次伊朗设立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应该是当前美伊博弈中伊朗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招棋。它的主要目的呢，其实是要通过这个制度化的或者说合法化的方式啊，实现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进一步的管控。那么具体的说呢，我觉得它的想通过这个成立这个波斯湾这个海峡管理局，想要实现的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一个政治目的，首先呢就是说呢，它是要把之前对海峡的军事控制啊变成一个经济上的这个行政上的管理，而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呢，就是伊朗呢对海峡呢进行行政化管理的一个具体的体现。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呢，在美国和伊朗的核谈判，包括呢整个和平谈判呢处在一个焦灼状态的情况下，那么伊朗呢出了这么一招，它的目的呢也是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啊，向美国呢施加更大的心理压力，以期美国呢在其他问题上呢做对伊朗做出有利于伊朗的让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它也有一个经济考虑啊，就是伊朗呢是希望呢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获得经济上的收益。而成立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实际就是说进一步的

0: 强化伊朗呢在这个管控海峡以及呢是通过这海峡牟利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行政举措。第三个的目的呢实际是也是带有一个军事控制的性质啊，因为我根据这个伊朗相关的规定啊，他要成立的管理局之后，他对过往的船只呢要进行非常详细的那个审核啊，包括他所运送的货物啊，包括这些相关的这个信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呢帮助伊朗呢甄别哪些船只呢是对伊朗是有害的，哪些是可以无害通过的。那么这无形之中呢其实这本身是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武器。那么从前景上看啊，就是伊朗这个预期目的能不能实现啊，我觉得呢实际是主要取决于伊朗呢对这海峡的控制能力与国际社会的反伊朗控制之间的博弈的最后的结果。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说呢，它的有利条件呢就是说它首先呢是事实上它掌握着海峡的这个管控权。而且呢从目前看美国还没有一个强大的军事能力能够呢从伊朗手中呢夺回这个海峡的控制权。第二呢就是说呢从目前看呢已经有一些船只啊，就是说为了急于通过这海峡而向伊朗缴纳这个管理费啊，那么这样的话事实上呢就形成了一种破窗效应。这个破窗效应呢很有可能呢会引发其他国家或相关船只的这个追随。那么对伊朗不利的条件呢，一方面就是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控制在国际法上是没有依据的。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作为一个国际的商道啊，它并不是属于伊朗本身的。所以说呢那么这样呢伊朗的对海峡的控制在法理上呢缺乏足够的依据。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国家现在仍然是坚决反对呢伊朗控制着海峡，而且美国呢在海峡外边又设计了第二道封锁线。那么这个第二道封锁线的设置使得呢伊朗对海峡控制所能获得的收益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所以呢现在呢这个美国和伊朗的对海峡的双封锁的这个这种结局事实上呢就变成了一个双方的比赛的谁的承受力更强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么这种结果很显然说其实对伊朗也是不利的啊。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这个伊朗的控制海峡更有可能是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而不是一个必争的一个底线。
1: 好的，感谢田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再来看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共同社当天报道称，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2: 共同社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草案写明，鉴于俄乌冲突中的战斗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该体系用于反击，提出部署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关于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要求完善有助于突发事态下增产能力的法律。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加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关于防卫费，草案谈及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提出的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举措，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草案也未涉及修改无核三原则，仅表述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靠性。草案还提及了制定设想经济混乱的新事态类型、创设认定制度以及适应事态发展的立法措施，并呼吁强化海上通道的防卫。共同社称，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三文件。
1: 日本国债市场昨天波动加剧，多个期限收益率大幅攀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更是升到了近29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日本四月物价上涨导致企业破产数量骤增。
3: 18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8%。据日本相互证券统计，这一数值创下了1997年5月以来的近29年新高。同时，新发三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达历史新高。国债收益率与国债价格反向变动，此次飙升反映市场对日本长期通胀与财政风险的担忧加剧。日本金融市场投资信心也遭遇冲击，东京股市日经指数18号盘中一度暴跌超1000点，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同步走弱，日本金融市场再度上演股债汇三杀行情。共同社分析称，美国伊朗停火谈判前景不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输入性通胀风险居高不下，叠加日本国内物价上行压力发酵，日本政府正在编制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市场对财政状况的担忧蔓延，加剧国债抛售压力。与此同时，市场预期为应对通胀，日本央行可能会在6月货币政策会议上启动加息，这进一步推升长期国债收益率。日本央行15号公布的4月国内企业物价指数为132.8，较上年同期上升4.9%，为2023年5月后约3年来的最高水平。企业物价指数反映企业间交易商品的价格水平，被视为反映家庭购买食物和服务价格动向的消费者物价的先行指标。东京工商调查公司近日的报告显示，日本全国4月破产企业数较上年同期增加6.6%至883家，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物价上涨导致的破产有85家，为历史第三高。
1: 好，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4: 好的，启蒙。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释放哪些危险信号？大肆推进军事扩张的过程中，日本为何加速拓展太空网络？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日本华侨报网的消息，暴露日本战略焦虑。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曝光之后，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通篇都在强化所谓的中国威胁。文章称，日本真正焦虑的并不只是中国，日本最深的焦虑源于美国控制力和地区影响力的下降。日本炒作中国威胁论，以推动军事正常化，随之而来的危险是日本把自己推向对抗前沿。日本越扩军，地区局势越紧张，日本需要真正明白如何在大国竞争中保持战略克制。再来看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日本强化监视系统。日本强调尽早部署旨在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型无人机，尤其是配备预警雷达的无人机。此举旨在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监视系统，该地区被认为是日本预警系统的盲区之一。今年4月，日本已经启用了监视目标的小型卫星网卫星星座，有助于提供图像情报。在中方看来，日本炮制虚假叙事的目的就是为自身军事松绑寻找借口，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香港亚洲时报的消息，日本从应对危机转向塑造危机。从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到计划将航空自卫队正式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步步为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日本已经从应对危机转向塑造危机，这些动作与国内社会承受力之间的裂痕正在扩大，这一转变带来了主动性，也增加了误判风险。伴随这种快速扩张的还有现实性制约，比如自卫队长期招不满，大量防卫拨款因技术瓶颈未能有效转化为实际战力等。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韩国首尔新闻的消息，周边国家保持高度警惕。近期日本防卫预算增长、防卫政策转向等一系列动作令周边国家提高警惕。日本想要改变的并非仅仅宪法和安保政策本身， 颠覆的是战后体制中已被规定下来的国家自我认知。

0: 日本的修宪图谋与行动边界、军力扩张的程度都将决定其未来模样。大量日本民众不愿为政客冒险买单，持续举行集会抗议政府修宪扩军等危险动向。周边国家同样担忧日本野心恶化地区安全局势。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谢谢静华。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了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此前发表声明称，该死亡病例为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卫生局18号通报，截至目前，雅加达已发现3例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另有6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监测。
2: 雅加达卫生局长18号表示，该局已根据印尼卫生部发布的防范通知，提高对汉坦病毒传播的防范等级，并向全市医疗机构下发相关警戒通知。据介绍，雅加达已指定多家地方公立医院作为哨点医院，加强对疑似病例的监测与筛查。同时，卫生部门还部署快速反应小组，一旦病例明显增加，将启动早期预警机制。此外，印尼卫生部门还加强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的汉坦病毒筛查，通过健康申报、体温检测及入境旅客观察等方式，防范输入风险。雅加达卫生局表示，目前汉坦病毒传入印尼的风险总体较低，但仍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个人卫生防护。此外，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18号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无关，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税收发票数据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工业生产稳步回暖，高技术产业新动能加速崛起，文旅消费持续复苏升温，呈现出多方面多维亮点。实体经济、创新产业、内需市场协同发力，勾勒出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提质、持续向好的运行态势。
6: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工业生产持续回暖，企业经营活力稳步回升。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国工业产业链供应链运转顺畅，传统工业加速转型升级，产能利用率稳步提升，为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夯实核心底盘，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贵州贵阳一家电线电缆制造企业攻克兆瓦闪充技术，目前已应用到新能源汽车闪充领域。
7: 受益于国内新能源发展，今年营业收入达到了8.8亿，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66%。
6: 高技术产业、 AI 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加快壮大。浙江诸暨一家刺绣机制造企业采用 AI 技术的超高速刺绣机，通过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赋能，刺绣精细程度更高，刺绣效率提高30%以上。
8: 我们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将人工智能、三维刺绣等新技术融入到了我们的新产品。
6: 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细分领域产销两旺。一到四月，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0%、54.4%。与人工智能终端应用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机器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0.7%、27.5%。高技术产业的快速扩容，有效提升制造业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持续拓宽经济增长空间。文旅消费加速回暖，释放内需市场巨大潜力。一至四月，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增速加快，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文旅行业的亮眼表现，充分体现国内内需市场的强大韧性。一至四月，中国经济运行实现工业固本、创新赋能、消费提质的良性格局。随着稳增长、促创新、扩内需政策持续落地见效，新动能优势将持续凸显，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1: 昨天，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在湖北多地持续强降雨导致不少地方出现积涝，人员被困，多场精心救援随即展开。昨天，湖北武汉多个区域暴雨来袭，当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9: 昨晚，武汉市经开、江夏北部、武昌片区等地强降雨来袭，武汉市气象台于22时许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今天凌晨1点，武汉市城区内没有严重积水的情况，当前暴雨红色预警也已解除。17号7时到18号7时，湖北恩施州平均降水量74.1毫米，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66.7毫米，为全州雨量最高值。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10: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那是。我自己当门口就从那个修理工楼建起来就门高就翻过来的，翻过来的呢，等过把钟头呢，就直接到我屋里头的。
9: 在五里乡六峰村，农田积涝最深处水深约5米，水流湍急，且夹杂大量木头、泥沙、石块等杂物。消防救援部门到达现场后，决定利用橡皮艇、简易木梯对被困群众进行转移。
11: 没事，不怕。人没的事就是最好的。
9: 在五里乡瓦屋村，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不少当地群众还主动加入救援队伍，将被困老人护送至安置点。17号至18号，湖北荆州市公安县也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全县平均面雨量204.1毫米，最大369.3毫米。在公安县南平镇扎花厂小区及周边低洼地带，积水最深处已经没过大腿，救援队员们携带冲锋舟、救生器材、照明设备，在湍急雨水中打通一条条生命通道。受强降雨影响，湖北枝江市董石镇石岗桥村一处干渠昨天发生漫溢险情，当地对漫溢险段主动实施排洪除险。由于附近居民已提前全部安全转移，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湖北降雨会明显减弱，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鄂东南中到大雨，明天将迎来降雨间歇期。21号，湖北南部地区将再度转雨。
1: 除了湖北，这两天湖南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等地也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地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安置群众。
9: 5月17号开始，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导致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18号凌晨3点，石门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16000余人。
12: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这个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当时因为水位上得很非常快，就是几个小时上涨了，最快最厚的地方应该是七八米。
9: 5月17号14点到18号7点，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出现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57.7毫米，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和

0: 民房受损。
1: 昨天晚上8点我就下来，下到晚上10点过的时候，水大爷就从后头翻上来，最深的时候到大腿这个位置。
0: 由于当地提前预警统一调度，山洪来临前部分居住在地势较低的群众已被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5月17号到18号，重庆万州遭遇今年以来首场大暴雨天气，万州区内7个镇乡街道的9个雨量站监测到大暴雨，24小时最大雨量出现在高梁镇大碑站，达12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36毫米。昨天11点，万州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启动全区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江南西部和北部、贵州、广西、广东、海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点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时21分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目前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另有7000多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台民意机构今天上午10时开始举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约11时20分左右开票，在国民党、民众党、民代都投下同意票的情况下，最后同意票为56票，不同意票为50票，未达到76票同意票通过门槛，弹劾案不通过。台媒称，这仍创下台湾地区首次弹劾地区领导人的记录。过去2年来，赖清德一心谋独挑衅，多次发表台独分裂谬论，蓄意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在国际上处处碰壁，甚至在近期上演了偷渡斯威士兰的闹剧，沦为国际笑柄。2年间，即便面临民进党当局的打压，两岸民间交流仍在持续升温，大陆也接连出台重磅会台举措，稳步推动两岸关系融合发展。一边是民进党当局不断挑起两岸对抗，一边是两岸人民热切期盼和平交流，携手共进。无数事实充分证明，台独分裂行径违背历史潮流，注定不得人心。今天播出台海观察系列报道，赖清德上台2载，背离民意害台毁台第3集，台独穷途末路，统一不可阻挡。
3: 赖清德当局自上台以来，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始终将台独意识形态凌驾于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之上，将大陆界定为所谓境外敌对势力，处心积虑阻断两岸交流合作，包括管控民间往来，出台严苛的附录管制政策，禁止大陆应用程序在台使用，唯恐两岸同胞走亲走近。
4: 他们就是要不断的制造冲突，因为他们没有别招。现在整个国际局势看起来非常不妙，未来可能通膨会很严重，他唯一剩下一招就是打抗中保台牌。
3: 赖清德当局变本加厉地推行抗中保台路线，逢中必反的政治操弄已到细枝末节。抖音、淘宝、小红书、高德地图等大陆的应用程序不断被民进党当局以所谓统战为由限制，但相关应用在台湾社会中的使用需求却持续上升，所谓的封锁反而引发更多台湾民众的讨论与关注。
5: 那个时候进小红书，大家就在那边这个讽刺讥笑啊，进了半天，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进程啊。那高德地图也是一样，老百姓觉得好用他就用，这道理是非常的简单。
3: 在极力阻挠两岸民间交流的同时，赖清德当局也在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言论。去年6月，赖清德在全台启动所谓团结十讲，打着团结的旗号，刻意歪曲历史，鼓噪台独谬论，但相关论述错漏百出，在岛内持续引发批评和嘲讽。
6: 台湾的媒体指出，赖清德的发言存在着漏洞和认知错乱，是客观事实。赖清德当局为了台独的失利，刻意的歪曲历史，编造谎言，混淆是非。
3: 然而赖清德在岛内刻意包装的台独政治话术在国际现实面前却惨遭打脸，不仅无法改变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共识，更难以为其所谓的外交突破提供实质支撑。近期赖清德偷渡式的外窜行为更是沦为国际笑柄。
7: 全世界呢都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啊，是不认同台独的啊，在这个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面啊，台湾才能取得所谓的国际空间啊。
3: 针对台独挑衅，大陆方面不断完善以法惩毒制度体系，对台独顽固分子立案侦查、悬赏追击，台独顽固分子亲属遭在大陆台企解职，解放军也适时在台岛周围开展演习，遏制台独勾连外部势力祸乱台海。
8: 台独挑衅每往前一步，那么祖国大陆的反制就会往前再进一步。
3: 赖清德上台的两年是民进党当局不断加码限制两岸交流的两年，却也是两岸民间往来持续升温、交流需求不断增长的两年。面对民进党当局人为设置的种种障碍，大陆方面始终以最大诚意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为台湾同胞来大陆创造便利条件。两岸企业家峰会、海峡论坛等平台持续发挥桥梁作用，坚持16年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也如期举行，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稳定力量。与此同时，两岸民间互动也在快速恢复，越来越多台湾民众通过旅游、求学、就业、自媒体直播等方式亲身感受大陆发展变化，一大批大陆优秀影视剧、戏曲以及网络平台内容持续受到台湾年轻群体欢迎，折射出两岸民间交流的真实热度与社会需求。据统计，2025年两岸人员往来突破500万人次，创近6年来新高。而当今年四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十年再次会面后，岛内支持两岸和平交流、恢复沟通合作的呼声进一步升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不断破坏两岸关系、制造对立对抗的不满情绪也在持续累积。
9: 在郑丽文访问结束后，大陆出台十项会台政策，涵盖两岸政治沟通、青年交流、民生基建、交通直航等多个领域。在我们采访中，很多台湾业者都对大陆这些政策表示欢迎。然而，面对大陆的善意，民进党当局却说这是所谓的糖衣毒药，说这是大陆所谓以商逼政。这种对大陆会台政策膝跳式反应的抹黑，越荒谬无理，越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对于两岸交流的恐惧。
10: 岛内社会对于两岸之间和平交流发展的主流民意，现在已经是很难被绿营再去压抑得住。在越来越多的这种两岸交流的红利啊，这种洪流的一个涌动之下，台湾社会正在越来越清晰地认知到两岸之间的和平发展啊，是可以通过交流来去实现的。
3: 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四月底的民调显示，55.2%的民众认为台湾已经很难持续维持现状，61.6%的民众同意，与其等待大陆决定台湾命运，不如由台湾主动参与谈判，提出最有保障的制度条件。
11: 相关民调表明，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认识到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3: 专家认为，越来越多的数据和民调都在揭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挡不住，正逐渐凝聚成台湾新的民意。
12: 为什么从过去支持统一的只有不到 10%， 不到 10%， 为什么现在做出来的支持和平统一的居然已经跑到了22%多？这意味着民意如流水，显示出主流民意对于主张台独的执政团队是厌倦的。
10: 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正在独立思考，台湾社会正在更加正面的去看待统一的这样一个议题。我们看到台湾的青年会越来越多的感受到赖清德当局他这种越来越急、越来越猛的这种所谓的谋独的一些做法、一些路线，会切切实实影响到他们未来的这样一个对于安全和繁荣的预期。他对于赖清德当局的这种台独独裁会越来越不满，而更加倾向于去寻找一个真正能够去解决自己问题的一条道路。
3: 从限制交流到操弄对抗，从兜售台独话术到以外谋独，赖清德当局两年来不断将台湾推向危险边缘。然而现实表明，无论人为设置多少障碍，都阻挡不了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也改变不了两岸交流融合不断深化的大势。台独已至穷途末路，统一的历史洪流不可阻挡。美国总统

0: 特朗普在结束访华之行后，接受美媒专访时就台湾问题表态称，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也不想飞行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此番言论在岛内引发高度关注，国民党认为这是泼了民进党一大盆冷水，岛内舆论也呼吁赖当局是时候改变两岸政策了。
1: 特朗普表态后，台外事部门和陆委会虽然老调重弹，重申原有的立场，但也意识到必须谨慎以对。
2: 我们对于川普总统的谈话，当然也是会谨慎应对。那我们也是持续的来跟美国保持沟通，并且在未来在区域稳定上来讲，是我们双方共同的利益，都会共同的合作。
1: 蓝营则认为这是给民进党泼了一大盆冷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在政论节目中表示，台独是走不通的死胡同。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情势的幻想。
3: 这样子的表态对于民进党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击，因为民进党长期主张美国必然会支持民主伙伴，甚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要来操作台独的路线。那么在川普这一次的讲话，基本上就是被浇了一大盆冷水，显示这个我们的高层对于国际局势的变化显然完全没有掌握，而且出现严重的误判。
1: 岛内舆论也指出，美国不会为台独打仗，赖清德是时候改变两岸政策了。
4: 我觉得这个提法基本上，我觉得可能是北京希望川普点到的之间的一个相互的，可能是共同的理解或是共同的默契。
5: 我觉得他完全掌握到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讯息、态度、立场非常坚定。所以他自己说，中美之间绝对不会爆发冲突。换言之，也就是他不会去支持台湾的独立。我的推断，他很有可能会放弃打台湾牌。
6: 绿营，我觉得他们内部评估会有点尴尬了。今天你一方面单压美国的情况之下，你对中国大陆沟通失去管道，那你接下来如果真的万一美国华府那边出现状况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1: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在中美元首会晤后，岛内80.3%的民众主张两岸应由双方以和平方式协商解决。民进党支持者中也有超过60%赞成这一选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结束访华行程后，第一时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针对台湾议题连说4个不响，明确表达不支持台独的立场。这一表态在岛内引发强烈反响，民进党当局陷入焦虑，蓝白阵营则纷纷呼吁废除台独党纲。岛内舆论指出，和平才是2300万台湾民众的真正追求。
7: 特朗普在采访中明确表示，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跋涉9500英里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岛内舆论将其表述为新四部立场，认为这是对台独势力的沉重打击。
8: 川普讲的话重重打脸了赖清德，讲的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他就是不想看到台湾独立，他甚至直接告诉你，如果台湾选了合适的领导人，就不会有战争。
9: 最实在的一句话，我不会用武力去支持你台独。好，这句话这个重锤，台湾有事美国会出力来保护台湾，这个梦总算一棒子敲醒了。
7: 面对特朗普的强硬表态，民进党当局坐立不安。赖清德随即发文称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长期奉为神主牌的台独论述彻底崩塌，赖清德自称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如今却否认有台独问题。赖清德这个所谓台独金孙不过是骗票金孙。
10: 你这样解释等于是美国是反对我们的，跑去跟川普去吵架，没有必要了。越讲越糟，越描越黑。
11: 一位台独工作者竟然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早上还在解释什么是台独，晚上突然开口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果然大家说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7: 台湾民众党17号表示，赖清德的表态再次凸显民进党常年于两岸论述上的进退失据，为掩饰执政无能，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民众党坚决反对民进党为利益跟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或操作抗中保台，一再刻意升高两岸敌意与制造社会内耗。与此同时，蓝白阵营人物相继发声，敦促民进党立即废弃1991年通过的台独党纲。
12: 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行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7: 党内舆论也指出，赖清德在特朗普眼里根本不是什么所谓民主盟友，而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些抗中保台的口号已经被美国视为升高台海风险的重要变量。说到底，和平才是2300万台湾民众的真正追求。
13: 拜托民党。

0: 府呢？你非要跟那赖清德那个一头往死巷子里钻，钻了半天，钱也去了，命也没有了。
1: 系列报道《遇见非遗》，今天走进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探访国家级非遗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技艺。传承人哈达潜心制琴手艺，匠心延续千年弦韵，让草原天籁生生不息。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技艺凝聚了草原的智慧与匠心。马头琴、四胡、潮耳形制不同，音色各异，而马头琴既能独奏又能合奏，是草原上流传最广、最具代表性的拉弦乐器之一。一把马头琴从选材到成琴要经过70余道纯手工工序，选材、开料、出形、雕刻、组装、蒙皮、打磨、调音，每一步都见功夫。马头琴有琴箱、琴头、琴杆、弦轴、琴码、琴弦和琴弓构成，选材是第一步，也是决定一把琴音色根基的一步。不同木料用在马头琴的不同部位，它发出的声音截然不同。
1: 这个是枫树，就是马头琴的琴杆和琴箱用这个做。枫树是硬度高，完了就密度比较好。
0: 雕刻马头是马头琴最具标志性的一步，琴杆顶端那个精雕细刻的马头既要形似更要传神，从粗坯到细雕，一刀刀削刻磨，马的鬃毛缕缕分明，眼睛、嘴巴、耳朵的轮廓渐渐浮现。而调音则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需要耐心的一环，调音的时候，哈达要边听琴箱发声边反复调试，有时甚至要循环往复上百次，直至声色达标。正因没有图纸与量化标准，木材的疏密、皮膜的松紧、琴箱的厚薄，一切丈量全凭手感去摸，靠耳感去定。然而这位如今手艺精湛的制琴大师，最初的身份却是乌兰木齐的马头琴演员，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
1: 1982年开始学习马头琴演奏，1998年8月百年不遇的洪水泡了我们乌兰木齐的整个乐器和那个服装。
0: 洪水退去后，哈达看着一把把泡坏的琴，心疼的说不出话。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只能把破损的琴一台台拆开，翻来覆去的测量比对。
1: 维修当中，马头琴的那个面板多少厚的，完了侧板多少，尾板多少，完了就掌握了这个技艺，开始制作了马头琴。
0: 从摸索维修到独立制作，从做出第一把琴到做出第100把琴，哈达逐渐摸索出了一整套制作技艺。更让哈达在意的是这门手艺能不能传下去。从2000年开始，陆续有年轻人跟着哈达学习，他们中不少人已经开启了自己的作坊，收了自己的徒弟。哈达常说，每一把琴都有灵魂，手工的温度才是草原文化的根。一把马头琴两根弦，却能奏出万马奔腾。哈达用半生的时间传承技艺，让蒙古族拉弦乐器的声音跨越山海，直抵人心。这便是最动人的坚守，也是文化中国行至草原时最动人的回响。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华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廓感全开，爽感 Max， 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Harmony OS 6.1 全新响应。

0: 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小易伴随式 AI， 默契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链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 华为 Pura X Max， 极致鱼阔。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当地时间18号，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一处伊斯兰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共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表示，2名枪手均为青少年，目前现场威胁已被解除，警方正将此次事件作为仇恨犯罪方向调查。好，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8: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后3天暖湿气流依然强盛，但是随着冷空气南下，中国北方的降雨暂停，那雨带呢将会明显南压，集中在江南、华南一带。今天这个强降雨范围依然是广泛的，在江淮的南部以及江南北部和西部，还有贵州南部、华南的中西部一带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并且一些地方是伴随着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这个降雨会进一步的向南推进，广东、广西以及湖南南部，还有江西南部一带，还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并且依然会伴随着明显的短时强降水。到后天开始呢，又会有新一轮降水发展起来。这个降雨呢，之后会陆续覆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到江南、华南一带。那同时受到冷空气降雨的影响，今后3天，东北、华北、黄淮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5度左右，南方大部分地区呢是在30度上下，那比较炎热天气主要是集中在海南。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18到26摄氏度，榆林多云，14到27度，南充多云，19到26度，昭通小雨，14到24度，安庆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襄阳小雨，19到22度，泉州多云，24到28度，漳州多云，24到30度，南宁中雨，24到30度，广州中雨，24到27度，东京晴，19到29度，新德里晴，30到45度，迪拜晴，28到34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转晴，13到21度，伦敦小雨转晴，11到18度，巴黎小雨，11到17度，罗马小雨转晴，13到22度，雅典小雨转晴，17到23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0到17度，渥太华小雨，16到28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7度。
7: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9: 再会。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怎么样，
1: 雨桃，你快说呀，感觉怎么样？明天能不能赢他？
2: 不是，这怎么还摇头了？明天这场咱们空军可输不起。
3: 来，都坐下，大家讨论一下。
4: 坐坐。
0: 你倒是说呀。
3: 我刚才重新看了秦大队长和吴敬天前辈10年前的三场对决，我发现我今天能赢谢震岳非常侥幸。
5: 他的格斗技术水平很高，
3: 但还是代表不了海军空中格斗曾经的最高水平。
5: 什么意思？
3: 我估计谢震岳心里都不清楚，他今天这套技战术秦大队长当年玩得更好，他就是用这套技战术彻底打败了吴敬天前辈。
5: 而且谢震岳
3: 模仿了秦大队长当年的技战术，同时又加入了吴敬天前辈出神入化的技变。只是我看完录像发现这套技战术更精髓的东西他并没学到。
2: 什么精髓？
3: 我还没想出来。
5: 不是技战术层面。
0: 不是技战术层面，那是什么层面？
1: 我好像有点听明白了。
0: 嗯，你说说。
1: 就是
2: 我说不清楚。
0: 哎呀，不管怎么样，你再好好想想，
5: 今天晚上最好就想出个结果，
0: 哪怕你把自己变成秦大队长，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只要赢了决赛，你就是绝对的第一试飞员。
5: 你别皱眉啊，雨桃，我跟你说，你别怯战。我说句不好听的，秦大队长岁数大了，不比当年，你也不用把敌手想得太厉害。
3: 我今天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下政委，秦大队长3年不跟谢震岳进行空中对决，和他的竞技状态没有关系。
1: 那和什么有关？
3: 政委没往下说，我也不好再追问了。但是我个人认为，一定不是因为他老了，怕这一战输了，自己的一世英名一败涂地。
2: 不是，接着说啊，怎么不说了？你不说，反而我紧张了。
3: 反正各位啊，我明天肯定不能用今天对付谢震岳的这套技战术来对付秦大队长。任何战法都有自己的极限，我今天赢谢震岳那是赢在了出乎了他的意料，明天这招就不灵了。
2: 那不是弄半天还是没想出办法来？你这想不出办法来，那哥几个晚上也睡不着觉啊。
3: 但是我想到了兵法。
1: 兵法？
3: 嗯，谢震岳没有学到的会不会就是兵法层面的呀？36计分为6套，有一套叫做敌战计。
6: 敌战计我知道，总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争取拿到主动权，制造假象，巧用兵力，变总体军事为局部优势，积小胜为大胜，最终获得胜利，我们也不吃亏。最后啊，两边打一平手，握手言和。
0: 握手言和，
7: 那不就是没赢没输吗？
6: 接下来的我就不说了，雨涛明白。
0: 行。看你的表情，我也知道了，你胸有成竹了。那我放心了，就算咱们赢不了，也不会输，对不对？
3: 我还想到了一计啊，36计有一计，走为上。
0: 哎，这不好，这不吉利。
5: 走为上，这是败军之计，
3: 明知必败，为何不走了保存实力呢？走了，就没有输，那也就叫胜利啊。
0: 行了，你们散了，我这还得自己用用功呢。
5: 行，那你自己继续秘密参禅吧，不打扰你了。
8: 我们走了，
9: 走了，
10: 走吧，
11: 走吧，
12: 休息啊，雨桃。

0: 赶紧睡啊！嗯，怎么了？没事，赶紧睡吧。
1: 你不对劲啊！到底怎么了？我家孩子猫，你这么憋着不说，猫死不了，我憋死了。
2: 前程打电话问我，说我们俩这。

0: 问今天能不能给结了？结呀，好事儿啊！哎呦，我突然有点不太确定。这有什么不确定的呀？你们俩大学4年彼此那么了解，你不会还在考验人家呢吧？
1: 结婚的前提是我得转业，这哪是在考验他，这是在考验我。
0: 这事儿，你们就商量商量呗。哎，专业上你是我老师，但是生活上、爱情上，我还是你的军师呢。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你别半夜不睡觉。
2: 好的，军师，你先睡吧啊。
0: 不过这个被钻石王老五全民老公求婚，还
2: 喵。

0: 哟，起来了，感觉怎么样？
1: 没事了。
0: 大队长一早就给我来电话，让我关心你，看看你情况怎么样。不行的话，早操就别出了。
1: 谢谢他的好意，我没事了。

0: 一二一，立定，向左转。
1: 今天的操课就到这里，解散。
2: 李导，你有事儿？
3: 大队长，没想到今天是我们俩进入了决赛。
2: 我不这么想。
3: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有个提议。
2: 说。
3: 停止这场比赛，我退出第一试飞员的争夺。
2: 怕我输了以后当不了这个大队长了。
3: 我想明白了，我赢不了你，输了又丢人。
2: 你这话没说完呢，接着说。
3: 没有了。
2: 有。你认为我也赢不了你，对吧？
3: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要进行这场对抗呢？海军和空军本来就是一家人啊。
2: 玉涛，你是最优秀的，你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是你并不看重他。告诉我为什么。
3: 大队长，您这是在夸我还是批评我呀？我可不接受啊，接受就上当了。
2: 先来握手言和，麻痹对手，然后一击胜之。
3: 你想多了。
2: 我希望我们今天就在空中决出胜负。
3: 我也这么希望，但是恐怕没这么容易。
2: 那好，空中见。
3: 空中见。
4: 请您接收。
5: 各就各位。
4: 是。老周，站。爸爸，站。飞机都是飞机准备良好，请接收。
6: 各就各位。
4: 是。长座，站。爸爸，站。
6: 于涛，你来这儿干嘛？
7: 马副司令就快到了。

0: 你不应该告诉我这个消息，
1: 大帝。怎么了？
0: 耽误你一下。啊，一总指挥和空军的马副司令马上就要过来了。马副司令是当年空军的空中之王，和一总指挥一样参加过实战。
1: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2: 就是为了给你增加点必胜的信心。
0: 你真觉得我能赢得了秦大队长？
2: 老于，你不能这么没有。
0: 你刚才应该这么问，你几个回合能赢下他？
1: 对吗？这就对了。
0: 当然，我可能不该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会给你压力的。首长和马副司令那边，我先过去一下，你还是好好准备比赛吧。
2: 政委很会做战前动员工作，
0: 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和秦大队长的胜利，最多也就一半一半，不是我能不能赢的。 是他会不会让位？不管怎么样，主动权应该操在你的手上。不对，一半在他，一半在我。
1: 明白了，你这么说我也放心。
0: 至少呢，
2: 不会输。
0: 行，要开始了。
1: 哎，最好还是赢啊！

0: 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空军的马副司令。今天你向他报告。
1: 报告首长，海军试飞大队系列空中对抗竞赛决赛准备工作全部就绪，请首长指示。
2: 行了，开始吧。
3: 来了来了，
4: 我整得我还有点紧张了。
5: 加油啊，于涛，一定不能输啊！
6: 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别谈什么输不输的了
5: 啊。说的对，
6: 但是秦大帝赢于涛应该没什么问题。
3: 得了吧，于涛输不了啊！
6: 为什么不能输？于涛肯定输。
5: 老吴啊，还真就不可能。哼，
6: 那是你们不了解秦大帝，于涛输定了。哎呀，
4: 这样咱别自己在这争，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咱们看看。

0: 哎，他们在干嘛？
1: 这两个人在敬酒呢，快打起来了。
2: 这彬彬有礼，三十六计其中一计，笑里藏刀。
1: 行啊，老哥，现在这学问还越来越深了。
2: 嗯。

0: 这一套干得漂亮，这就叫欲擒故纵。
1: 第一个回合两个人打了个平手，
0: 应该是1:0，我是1，你是0。
1: 胡说，是0:0。

这事儿又叫什么呀？不是你好好看不好，你老问我干什么呀？没词儿就没词儿了呗，反客为主。

0: 海天，海天，我是栋梁，
1: 我是栋梁，我请求结束竞赛，
0: 我请求结束竞赛。
2: 李涛，我是马超，报告情况，出什么事了？
0: 报告首长，栋梁要求结束竞赛，
1: 立即返航。栋梁要求结束竞赛，立即返航。
3: 栋梁，栋梁，我是东东，同意结束竞赛，立即返航。
4: 栋幺，栋幺，我是东东，结束竞赛，立即返航。
5: 栋幺明白，
0: 栋梁明白。
6: 结束比赛啊？
7: 什么意思？
8: 那就是于涛认输了，
9: 那就是秦大地了。
10: 啊，你太硬了，你输了还
8: 不是不是，就是秦大地赢了啊。
2: 出了什么事儿？
8: 我去看看。
0: 大队长，祝贺你，你赢了。
5: 没有，我们俩只是打了个平手。
0: 首长好。
5: 首长，
2: 说吧，怎么回事？
3: 别紧张，什么情况？
0: 报告首长，王首长失望了，我无法赢下比赛，再这么比下去没有任何意义，应当停止竞赛。
5: 报告首长，这不是事实。
3: 你们两个给我解释一下，没有分出输赢，为什么擅自终止比赛？你们胆子太大了。
0: 报告首长，已经分出输赢了，秦大队长有几次可以锁定我的机会，但是他最后放弃了。
2: 说什么？
5: 报告首长，我怀疑我的对手没有开启锁定系统。
2: 没开启锁定系统？那比什么赛啊？
11: 你们两个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交易？
2: 搞什么搞？
11: 哎，
2: 是不是你的主意？
3: 说，还有什么情况？
5: 报告首长，没有了。
2: 你呢？
0: 报告首长，虽然秦大队长最终没有成功锁定我，但毕竟是我先叫停的比赛，应当判秦大队长赢，并担任第一试飞员。
2: 我不同意。既然于涛和秦大地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赢谁，就应该一并做第一试飞员。
3: 嗯，秦大队长，你的意见呢？
5: 报告首长，我同意。
3: 老马呀，竞赛结束了，你是空军副司令，我是海军副司令，咱们俩这么大的官儿就别管了，剩下的就是人家队内的事务了啊。走吧。
2: 走是可以走，但是今天于涛和秦大地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赢谁，但是对于空军来说就是耻辱。
3: 我说老马，你这影响两个军种的团结。
2: 怎么影响？

0: 为什么要这样？我还想问大队长呢。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作弊啊？我作弊？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打开锁定系统。我也是真傻，开始我还想好好的跟你过几招呢，但后来我发现，你只是想量量我的功夫。我不能再跟你打下去了，再打下去，我的底就真的透给你了。
1: 一开始有点慌乱，太紧张了，所以我就忘记打开锁定系统。
0: 我不会相信的，因为你是秦大帝。
1: 所以，一个回合之后，你也关闭了你的锁定系统。你那几招也是想摸摸我的底。
0: 我确实是摸了大队长的底，深不可测。
1: 我对你的印象一样。难怪空军的同志。
0: 都称你为独孤求败啊！只是我有个疑问，
1: 什么？你一开始是想赢我的，后来为什么放弃比赛？
0: 其实我想说实话，但我又怕灭了自己的志气，长了你的威风啊！最后一套动作做完，我好像一下从梦中醒过来了。即便我可以跟你相持下去，但最后也赢不了你。
1: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一时半会儿只要你不犯错，我也赢不了你。我的理性告诉我，我不能相信你这句话。你还有什么话说出来吗？我只是奇怪，为什么从一开始，你就在防守？表面上看上去是凌厉的进攻，可本质上却是在防守，一直在防守。这和我了解的秦大帝。
0: 平时空中对决的作风完全相反，你今天的表现出乎了我的意料。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对我选择了这样的战术？我岁数大了，说实话，我只要能保证不输就行。我从来没想过赢你。大队长，你这句话太假了。其实我想到了一点。算了，我不说了。
1: 哎，别这样啊！你要不说可就不够意思了。
0: 你是想让另外一个人看看我们这场对决？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想让他知道，你已经不是十年前跟吴惊天老前辈空中对决的秦大帝了。就算今天是他赢得了跟你决赛的机会，他也赢不了你。
1: 好啊，决赛已经过去了，说说吧，我们俩该怎么办？
0: 大队长，不要认为。 我刚才当着两位首长的面说的那句话，就是我认输了，我没有。我及时鸣金收兵，我的目标达到了。刚才两位首长说了，我和你是并列第一师飞员。原来你主动停战握手言和，你是有目的的，而且也达到了。你在空中没有赢得了我，但是你在地面上把我给赢了。 大队长，你这么说可不利于团结啊！你想过吗？你确实瞒过了许多人，但是有些人的眼睛，你是瞒不住的。大队长，我话还没说完呢。今天最终的胜利是属于空军的，你们海军15个人对决我们空军5个人，可最后还是我们两个。 是并列第一师飞员，这也是我于涛个人的胜利。你是主，我是客，你是指挥官，我是冲锋陷阵的士兵，你不应该跟我争这个第一个上战场的机会。没有什么并列第一师飞员，只有我一个人是第一师飞员。我于涛完成了空军首长交给我的任务。

0: 你现在赢了罗胖，你也赢了于涛，
1: 他们俩不算什么。
0: 嚯，他们俩不算什么？你现在都这样，尾巴都冲天上了。
2: 听说你这次哭着喊着要进世飞大队，是想跟秦大队长来一场空中对决？
3: 难道你不想跟他在天上比划比划？
2: 我很期待你们这场对决。这样的话，没准咱俩也能把旧账算一算。
1: 我就喜欢你这种越挫越勇的样子。
4: 怎么了你啊？啊，这一脸的官司啊！
5: 什么我怎么了？我想问你怎么了？连我都看出来了，今天你是可以赢的，可你没有。
4: 哎，你说的不对啊！一开始我是想赢的，但最后结果我没赢啊。
5: 你早就想好了，照顾空军来的同志，照顾于涛，让试飞大队同时出现两名试飞员。
4: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但是我今天突然觉得，这个于涛真是不简单呐，不但空中飞行水平高强，其他方面也很优秀。哎，就这个两名第一试飞员的这个主意，我当时就没有想出来啊。
5: 你少来吧，如果今天对手是谢振宇，你还会这样吗？
4: 我反对你提出这样的问题啊。
5: 我希望听到你真实的回答。
4: 说实话，一开始我是想赢的，但同时我也想摸摸于涛的底。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于涛能够在瞬息万变的空中对决当中非常迅速地看清楚我的心思，并且以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结束了这场空中对抗。而且他也没有输啊，仍然可以代表空军在本大队获得并列第一试飞员的这么一个排序。
5: 我是强烈反对。
4: 什么都不要说了，即便是并列，我也是第一试飞员的。哼，想拿走属于海军的光荣没那么容易。行了，
1: 现在就可以宣布比赛成绩了。
5: 行，我现在就召集队伍。
6: 全体都有，首席，下面宣布对抗赛结果，同时它也是试验试飞第一阶段试飞大队试飞员的排序名单。第一名，并列秦大帝、于涛。好，
7: 好。
6: 由于第一名是两位同志并列，所以就没有第二名。第三名，谢振宇。

0: 第四名耿建林，第五名康延成，
1: 第三名真让团长说着了，谢振宇啥也不是，本想稳久斩华雄，却落得一个败走麦城，或许压根就不应该有挑战秦大帝的心，就不应该到这个卧虎藏龙的地方争强好胜。地地道道的大脸啊！

0: 当当当当，来，吃点甜的，心情好。我跟你说，老谢啊，这个比赛啊，它就存在着这种偶然性。你还记不记得法国夺冠的那次欧锦赛？小组赛他输给谁了？
1: 荷兰。
0: 你看看，冠军在小组赛不也输了吗？所以它只是一场比赛而已，决定不了大局，你懂吗？你看我们后面队里只要有这种重大的科目，还会有比赛，到那个时候冠军一定是你，必须是你，谢振宇。
2: 你这个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将来努努力，兴许能当上政委。不过呢，咱们这第一阶段的排序对抗，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意义非凡。不过话说回来，这次比赛啊，它让我了解了我所身处的环境，认清了我自己能力的长短，更是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这么说吧，这是一次刻骨铭心但受益终生的教训。
0: 老谢，以前你只是技术好，现在你这个境界咔一下一下拉高了。我告诉你，不管你以后飞多高飞多远，我都跟着你啊。
3: 真好。
2: 哎，老方，
0: 哎，
2: 不能总跟着我啊，你自己也得加油。

0: 张姐，
1: 嗯，
0: 你看到谢振宇发来的邮件了吗？
1: 没有啊，怎么了？
0: 他要退出市委大队。
1: 为什么？
0: 他说看了你跟于涛的对抗，他觉得他跟你就不在一个等量级。他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就不该留在市委大队，他要回120团。
1: 扯淡，
0: 看看去。
2: 好。
3: 谢振宇，
1: 你什么意思？
4: 报告大队长，申请书上写的很清楚了，我能力有限，不适合做舰载机试飞员。
3: 想回原单位？
4: 是的，我应该回到原单位，继续学习深造。
3: 我不同意，
4: 请大队长慎重考虑。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2: 怎么了？怎么了？
3: 停飞反省。
4: 为什么？
3: 为什么？就冲你这份申请，我就可以
4: 让你停飞反省。
3: 刚入营的时候，我给过你一周的时间，当时为什么不提出申请？现在就因为输了一场对抗赛，提出申请要回原单位，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你这就是逃兵！你不要以为这不是战场，我没法处置你。我告诉你，这就是战场，临阵脱逃，我都能枪毙了你。志愿兵们！

0: 你对谢振宇至于这样吗？哼，不收拾他一下，他还来劲了。他，你成为海军空王的过程中，也被人这么收拾过吗？
1: 你怎么知道没有啊？
0: 谁啊？你问这干什么？想抓我小辫子？
1: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
0: 我就这么大声，我习惯了。
1: 啊，行行行行行，我怕你了，行不行？
0: 你让他停飞反省，那接下来怎么办？能怎么办？我就是想让这小子清醒清醒。我看你自己也该清醒清醒。哎，对了，你现在是不是也不想让他走了？
1: 看了这几天的比赛，我的想法改变了。也许你是对的，对他还是要多做工作，争取让他留下来。哎，你这算什么？
2: 自己给自己受查，如果你真认定他这次犯了错，那加上上回，那就是两次了。按照本大队的纪律守则，那就该除名。
3: 政委同志，这叫犯什么错误？不就写了一份离队申请吗？
0: 那你凭什么让他停飞反省？你这不是自己想矛盾吗？
2: 哎呦，我说我的司用，哎，你机关待久了，不会带兵了，这些小招数全忘了？
0: 什么小招数？
2: 你是不是当年也被人这么收拾过？一定是于兆年老探长，是不是？是又怎么样？那一年第一次我跟吴惊天空中对决，我原本以为啊赢定了，一上天被人家吴惊天打的是落花流水啊！当时脸皮薄，绷不住了，气急败坏，就写了一份退役申请，结果。
0: 被关了禁闭，
2: 你什么人呐？什么叫关禁闭呢？我一进禁闭室我就清醒了。哎呦，首长是好首长啊，其实就是想让我冷静冷静。不就是一场空中对决吗？输了有什么？还有下一回呢。哎呀，什么样的师傅教什么样的徒弟？是。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呐。我得去见见那个吴惊天。
0: 你跟他有多长时间没见了？
2: 哎呦，得有12年了。

0: 是你，好久不见呐！这个地方不错，白浪滔天的，是一个钓大鱼的地方。
1: 嘲笑我？
0: 我就算是有这个想法，也没这个心情啊。我是为谢振宇的事儿来求你来了。
1: 他又惹事儿了？
0: 输掉了一场队内系列对抗赛，闹情绪了，现在想退出呢。
1: 你现在也认为他是可造之才？可造到什么程度？将来很有可能比你我更厉害。你对他有这样的评价，我很欣慰。走吧，来意我明白了。就不想跟我聊聊谢振宇啊？
0: 好吧，那你多保重。
1: 秦大帝，现在体会到成功和失败的不同心境了吧？失败者如我，可以无视一身轻，天天在这里钓鱼；成功的是你，却把航母舰载机战斗力的建设全部难敌抗战舰上，趔趔趄趄，焦头烂额向前走。
0: 即便如此。 你也用不着幸灾乐祸呀，
1: 孩子怎么样？压力够大的吧？

0: 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个问题。你想要知道，我只能跟你说不小，不是不小，应该说很大，大到让我快承受不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你？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想这个吗？所以啊，
0: 我要提醒你，虽然这样，你秦大帝仍比我幸福一万倍。
1: 老吴，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但就怕你生气。
0: 你让我生气的日子早就过去了，我现在不生气了。
1: 当年三场比赛，你把我打得那么难看，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哼，老吴，你刚才说我比你幸福，这个问题我早就不想了。我现在想的是不能辜负所有人对我的期望和托付，这其中也包括你。荣誉和责任是我赢来的，不管它有多重，我会把它扛起来，而且要把它扛好。

0: 你把我当朋友了吗？原来以为你能把秦大帝的本事全部学过来，可以一次又一次全方位的击败他，就像他当年毫不留情的击败我一样。是非大队，有秦大帝和于涛就够了。有没有我谢振宇无所谓。
1: 我们想加大实验的难度。
2: 明天你还是要第一个上。
0: 是的，我反对。请看《海天雄鹰》第9集。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行了，我们没什么话可说的了，走吧。
1: 我还没说完呢，现在我希望谢振宇能够尽快的成长，早一点把我打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我身上的责任交给他，让他扛起来，有朝一日他能像你我一样，能够把他身上的担子传给比他更年轻的人身上。首先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是我的责任，其次也是你，因为时至今日他的精神导师仍然是你。
0: 你这个人呢，真不会说话。我们今天说的太多了，走吧。
1: 再见。

我现在想的是，不能辜负所有人对我的期望和托付，这其中也包括你。荣誉和责任是我赢来的，不管它有多重，我会把它扛起来，而且要把它扛好。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是我的责任，其次也是你，因为时至今日，他的精神导师仍然是你。

这个啊，是我，老地方，您马上过来，我有话要说。对。

0: 师傅，我来了。你铁了心要退出试飞大队，回120团。
1: 是的。
0: 我看你退役算了。我是在海边出生的，我们那儿的乡亲们呢，这些年一直在搞海水养殖，什么鲍鱼啊、海参呐、山鸡、海菊的。但是销路上有些问题，他们一直想找个能人，帮他们开一家海产品销售公司。我有残疾，干不了。我看你退役以后帮他们去卖海参吧，那玩意儿挺赚钱的，用不了多久你就发了。
1: 哎，师傅，
0: 你别管我，反正从明天开始，我不会再到这里来了。
2: 您别这样。

0: 您这样，我心里难受。
1: 你难受什么？承认自己不行，在比你更强大的对手面前认输，不丢人。
0: 我没想到你的内心会这么脆弱，真让我失望。
2: 是非大队有秦大帝和于涛就够了，他们俩配合默契，思想统一，格局一致，有没有我谢振宇无所谓。
0: 你说什么？有没有你谢振宇的无所谓？什么？
2: 是个屁！
0: 当年秦大帝连续三次决战击败我之前，你知道失败了多少次？多少年吗？整整5年。如果照你说的那样，无所谓，能有他秦大帝的今天吗？
2: 每年全海军的空中对抗，最后进入决赛的总是我们两个人。每次都是我击败他，是我让他一点点明白了他的差距在哪里。想成为最优秀的飞行员，他还需要什么？最后他终于成功了。我呢，也弄通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 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到那个时候，他就成了比对手更强大的人，真正的空中之王。中国海洋和蓝天的主人，从来都是这么练出来的。
0: 您到今天还相信我？
2: 我相信你有什么用？是秦大帝相信你。
0: 秦大帝相信你有什么用啊？你得自己相信你自己。您说秦大帝相信我？
2: 他自己跟您说的。他儿子得了疑难杂症，头脑发达，四肢不能动。到今天，医学界也没个明确的说法。换句话说，无法对症下药。他父亲3年前又得了截瘫，他哪一点比你容易啊？ 可他刚刚通过你们的队内竞赛，让自己成为了第一试飞员。每一次试验，他都要第一个冲上去面对机身。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一定应该是他？12年了，我终于明白了，我钓不到那条大鱼了。
0: 原来以为你能把秦大帝的本事全部学过来，全变成自己的本事，强大到可以一次又一次全方位的击败他，就像他当年毫不留情的击败我一样。

0: 古代有一个人公子在东海边垂钓，用的是天下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大钩，缆绳一般粗的钓线，50头牛做钓。终有一天大鱼来了，海上白浪鼓扇，波涛汹涌，千里之外都能听到那巨大的声响。任公子把这条大鱼钓上来了，分给大家吃。浙江以东，苍山以北，所有的人一起吃都吃不完呐。
1: 师傅，你也想钓上一条这么大的鱼？
0: 师傅不行了，但是我的徒弟成功了，我就钓到了天下最大的那条鱼。秦大帝相信你有什么用？你得自己相信你自己。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一定应该是他？
2: 儿子，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人可以比风筝，比山鹰，比想象中的鲲鹏飞得更高，因为我们是人。

0: 请进。
1: 怎么样啊，忙的？
0: 主任，主任，您什么时候到的？
1: 我刚到，来汇报工作。你们要下班了吧？啊，预热的怎么样啊？
0: 一切都按部就班，进展顺利。嗯，您看看，
1: 咱们前期工作是挺繁琐的啊，现在咱们部门人手还不够。

0: 正在全国招募，要来咱们这儿的也得是各顶各的顶尖人才才行。在人手到来之前，你们两个还得辛苦一阵子。
1: 哎呀，没关系，我们应该做的。
2: 主任，您放心吧，我们下医生一个顶仨，我一个顶
1: 半个，
2: 一个半一个半。哎，
1: 倒点水啊，主任您坐。
0: 怎么样，这些飞行员是不是都很厉害？他们可都是万里挑一的，咱们要拿出咱们专业的劲儿，等人手都到齐了，就得一对一的服务了。
1: 放心，
2: 大部分都还挺优秀的。
0: 大部分？怎么不是全部啊？
1: 我们因为刚来，还需要再观察观察。
2: 对对对。
1: 啊，对了，主任，那个急救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这样的是非之前从来都没有过。医护人员都是我和张院长从各个医院挑选的。这些飞行员心理压力大，驾驶难度也大。他们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国家和自己的飞行事业，他们是伟大的。今后咱们在工作当中如果遇到个话粗话密的，你们可别往心里去啊。
2: 不能。
1: 放心吧。
0: 哦，刚才张院长给我来电话，特意让我问问你，如果这次任务结束了，愿不愿意直接转到他们军区医院去？他们医院有一批到海外工作的任务，需要心理咨询师，特意让我问问你。
2: 夏医生可能要转业了。
0: 啊，那多可惜啊，现在正缺你这样的人才。
1: 哎呦，主任，你听他瞎说呢。可以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吗？张院那边能等到我这边任务快结束的时候再回复吗？
0: 没问题。
1: 谢谢主任。
0: 走吧，姑娘们，吃饭去。
1: 好。

0: 他从这个单位换算到这个单位，
1: 嗯，
0: 啊，这样他就等值了。
1: 哦，
2: 报告，进来。怎么？有事儿？大队长，政委。
1: 嗯。
2: 我很惭愧，我请求撤回我的离队申请。撤回？是的。好，我批准了，你回去吧。不用看政委，政委也批准了。

0: 你笑什么？哎，就一个谢振宇撤回了黎队申请，就把你高兴成这样？
1: 你不要小看我这些小招数啊，有时候挺奏效的。
0: 看把你得意的，就你那些土的掉渣的办法，你以为真能治好他的病？
1: 谢振宇目前是一块好钢坯子，但是未来能不能成为一块好钢，且得看。
2: 我亲爱的夏医生，还不准备睡觉啊？我把这个整理完就睡，你先睡吧。送你一句话啊，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要为了工作而失去生活。
3: 妮娜，你觉得事业重要还是家庭重要？这个就看你怎么选吧。虽然你是事业型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能嫁给钱程这样的男人，可以提前转业。张悦那事儿，你就找个理由，退了退了。
2: 可我从入伍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要转业。

0: 回来了，
1: 想骂就骂吧，
0: 别憋着。有啥可骂的
1: 呀？你心里在想什么我都知道。你在想，我谢振宇也有当逃兵的这天。
0: 长机和僚机是空战中的战术队形，长机负责进攻，僚机负责跟上掩护警戒。僚机所处的位置好的时候，僚机进攻，长机负责跟上掩护警戒。但僚机的主要责任是保护长机，让长机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攻击对手身上。
1: 你做僚机一直做得非常好。
0: 我当然做得很好。我康延成做你谢振宇的僚机整整4年零2个月11天，我一直跟随在你背后。我知道你每次训练都是高度集中的，稍不留神我就会跟不上你，所以我除了吃饭睡觉，我打起1000%的精神为的就是不掉队。我每天都在重复跟上观察警戒掩护，跟上观察警戒掩护。我认为你我之间连讨论信任这两个字都是对信任的亵渎，我们之间早就已经超越了信任这两个字，我认为那是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可今天我们还是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之前什么都跟你说过，但有一点我从来没跟你讲过。我从当兵那天起，除了军人的责任，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理想，我也不知道该有什么理想。我直到成为你谢振宇的僚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军人除了责任以外，还可以做一位空王，可以成为飞行的艺术家，可以做空王之王。 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梦想。你是空王之王，我要成为空王之王的僚机，所以我不断的在锤炼我自己，我就怕给你丢人，给你拖后腿。可你怎么对我呢，谢振宇？你连走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跟我商量，你把我当朋友了吗？你要认为。 我是因为你不告诉我生你的气，你大错特错。你知道所有的战友都怎么想你离开的这件事吗？如果你认为大家都很希望看到你离开，那你简直是太狭隘了。大家都为你惋惜，没有人相信你会真的离开，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像我康延成这样的僚机可以有很多随时都可以换，你不可以，你没有资格自暴自弃。 你必须留在这里，以你的经验，以你的技术，你没有别的选择，也没有别的退路，这儿就是你最好的归宿，你知道吗，谢振宇？

0: 的理解不是要成为天霸，天霸一登基，
1: 我什么时候登基了？你是不是天天希望我登基啊？啊，我就不登基，我告诉你。

0: 来，集合，跑步，快点，快点，快点，向右看，撤，向前看。
1: 从今天开始，按是非顺序列队，开始。 全体都有了，稍息，立正，向右转，跑步走。
2: 我是谢振宇。

0: 需要这次全队对抗赛中秦大队长和于涛那场对决的所有视频资料。干什么？我要向他们学习。
1: 那一会儿咱们到了，咱们马上开。
2: 可以。
1: 然后你们说。
3: 报告，
4: 进来。
2: 处长，
4: 处长，没来晚吧？
3: 就等你们了啊！哎，现在开会，咱们直奔主题。梁总，你先说，说一下你们的安排。
5: 喜欢参加部队的会，因为直奔主题。一总还有在座的各位专家领导，我跟周总开这个联席会议，也制定了一些方案。对不起了，秦大队长，我们想加大实验的难度。我们想在人机所之间做一个适配性的系统。我们的标准就是飞机能够成功挂锁，系统安全可靠，不掉链子。在人机所之间，锁是着力点。我们想采取最笨的办法，请我们的试飞员冲击挂锁试验，来检验我们的飞行的速度和重力数值，来验证我们的国产阻拦锁系统是不是能扛住我们舰载机在这个数值范围内的冲击，同时呢，也是对我们试飞员适应能力数值的测试。国外在这个方面是怎么做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一关就得自己过。我一想到用真人去试验，我的心里啊很惶恐。只要人能扛住，如果人扛不住，我们其他的东西再好，它也解决不了问题。我的话说完了。
3: 梁总，你们做过假人的实验吗？
5: 当然做过，但是驾驶我们舰载机撞锁的毕竟不是假人。
3: 周总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啊，我还是说两句吧。
6: 我听说试飞大队为了这一次的试验试飞，已经排出了试飞的顺序。部队的这种工作精神、工作效率，值得我们团队好好的学习啊。
7: 昨天我跟一总沟通过了，既然我们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那有些丑话、得罪人的话，我还是想说在前面。一总可以吧？
3: 当然可以。秦大弟，陶思勇。两位老总下面要说的话是针对你们俩说的。
2: 周总，请讲。
7: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试验试飞是为科研服务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反反复复的方案调整。
6: 我们的科研团队呢，也会向你们的试飞大队提出各种要求，甚至有一些是
7: 难以接受的要求，这一点我希望部队方面理解，也希望秦大队长、陶政委在这一方面也有思想准备。我的话完了。
2: 啊，两位老总，这件事情昨天晚上首长已经把我们俩找来跟我们谈了，我们支持你们成立专家团，给每一名试飞员进行打分，然后根据打分的情况，按照你们的要求灵活机动地进行试验试飞，其他的工作我们回去做。
7: 好，有这句话我跟梁总就放心了。易总，我们的专家团队啊已经全部就位，随时可以进入试飞场。
5: 啊，坦率地说呀，我们要完成各种试配，首先是军地两方的相互试配。我们这两个团队啊要完成记录、检测、监测这些飞行的所有数据，并且呢及时做出调整，确保我们能够高效的、迅速的、胜利的完成这次任务。
3: 哎，这个会开得好啊，虽说是短会，其实已经很长了。
8: 是这样，
3: 大政方针我们已经上报，得到了授权，那我们就这样定下来啊。盲人摸象也好，盲人骑马也好，万事开头难，第一步就是一片漆黑，我们也一定要闯过去。明天早上8:01，第一个科目的第一次试验正式开始。8:01之前，所有的人必须到场完毕。现在散会，地方的同志可以走了啊，部队的同志要留一下，开一个小会。再见，
2: 谢谢，
3: 再见啊。好。
9: 刚才冲我眨什么眼？有什么话你就说。
10: 首长，我没有对你眨眼睛。
9: 你没对我眨眼？
11: 没有啊。
3: 地方的同志都走了，现在就剩下咱们自己人了。有什么话就说嘛。你举什么手啊？你说。
2: 首长，我认为今天这个会开得不好，跟您有很大的关系。
3: 什么意思？
2: 好像试验试飞全是军工单位的事，
5: 只要我们试飞大队会开飞机，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就好了。
11: 是，
5: 张司令也一样，好像我们只是他们的试验工具。
3: 停，不能这么说话啊！
10: 不，首长，陶政委的意思我明白。
3: 你什么意思？啊，你也学聪明了是吧？
10: 首长，你刚才不是还说吗？地方的同志走了，我们自己人就可以说话吗？该说的话还是应该说出来，对不对？
3: 那你说，
10: 我是想说呀，所有的试验完成以后都是要放到航母上去的，舰载机一旦完成了试验试飞，也是要交给我们海军使用的。嗯，这些国产的设备和飞机到底怎么样？它需要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共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海军航母战斗力建设的大事。
3: 你没说完，接着说。
10: 警察队长，
11: 该你说了，
10: 你说吧，你是怎么想的？我是知道的。说，
2: 首长，我能说几句吗？
3: 你搞什么搞？啊，部队三大民主，军事民主那是我军的传统，这马上就要上战场了，
2: 有什么话痛快说。
12: 好，那我就痛痛快快的说。为了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中国海军，我认为啊，我们应该做这次试验试飞的主人。张司令都听明白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不管地方上有什么标准，我们应该多一个心眼，除了他们的标准之外，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一套标准，如果达不到我们的标准，我们就不让他们过关。
3: 你不让谁过关？你不让他们过关，你自己就过不了关。
12: 那我们也认了，未来设备上了航母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武器性能要完全心中有数。
10: 首长，我军的传统战法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是统一战线也要以我为主啊。
3: 这样会加大你们的工作量，更会增加试验的危险程度。
12: 即便这样，也应该这么去做。
3: 首长，喊什么散会？
12: 首长，您还没表态呢。
9: 你们在想什么呢？啊？
3: 我们是工作在敌占区吗？舰载机的试验试飞，不是军队一家的事业，是全国人民的。我现在就去找周总和梁总商量，把你们的想法光明正大的落实到试验的安排中去。
13: 首长英明，
14: 伟大，
15: 正确，
10: 不是一般的。
12: 同志们，今天开个全体会议，只有一件事情要宣布，上战场的时刻到了。既然是上战场，就要做好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有两点要求，第一是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是状态，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去迎接马上就要开始的战斗。接下来我来宣布几件具体的事情。第一件事，要求一定要慎重出战，这是我军的传统。出战能不能胜，事关士气、信心和全局。我们一定要以出战就是决战的意识，全力以赴打好这一仗，为航母成军这个伟大的战役开一个好头。第二件事情，虽然前一段时间我们通过队内系列对抗赛排出了试飞顺序，但并不是说到了试飞场，每一个科目、每一次的试验试飞都要完全按照这个顺序来执行。既然是作战，我们就要因天、因地、因时，有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有什么阵地打什么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具体到我们，就是有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任务，打什么仗。我是大队长，

0: 在大家还没有 LSO 资格认证的情况下，我还是首任代理 LSO 航母舰载机着舰指挥官，有权根据需要灵活安排。
1: 媳妇好像哪儿说的话都喜欢了。
0: 安静，不要议论，议论也没有用，这是命令。第三件事是今天上午刚刚决定，由军工单位成立专家团，跟踪监视我们每一次的试验试飞，给我们这些人打分。不要小瞧了这些知识分子啊，他们给你打了分，就会根据分数来要求总指挥和我调整使用试飞员。不管你现在在试飞大队排在什么位置，只要在这一次试验试飞当中你有好的成绩，仍然有可能被安排首先出场。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吴强负责带领大家到试验试飞场去熟悉场地，散会以后到门口上车。散会。

0: 这个甲板上的主要作用是为了挡住舰载机起飞时释放出的尾焰，并把它们引向两侧，还有上方，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灼伤甲板和为了保护后面准备起飞的舰载机。大家好好参观一下。这回你的机会来了，什么意思？
1: 大旅长不是说了吗？尽管你现在是第三试飞员，但只要干得好，还有可能成为第一试飞员。
2: 规矩都是他定的，
3: 你啊，只要别犯错误，别再违纪，一切皆有可能。
1: 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小子可千万别掉链子。
2: 放心，咱们都加油吧。
1: 实验即将展开，说明命运还没有抛弃我。不过这一落一起啊，实在是挺扎心的。一看到这鱼竿，就想起那句成语“当头棒喝”。人怂过，不是不能再雄起。师傅昨天特别发来信息，就郑板桥的两句话：“千磨万击还坚劲。”
2: 任尔，
1: 东西南北风，记住了。心理辅导到咱们俩了，走。
2: 你先去，我忙完就过来。
3: 我帮你。
2: 哎，别！
1: 这事儿我必须亲力亲为。
2: 要我说啊，买根新的给师傅送过去，显得多有诚意啊。
1: 我师傅要的不是杆儿，是我诚心悔过的态度。
2: 在那边等你啊。
1: 嗯。

0: 报告。
1: 接。
2: 康彦成呢？
1: 等不及你，先送柳妮娜回去了。哦。你掐着点来，马上就要吹熄灯号了。你这明显就不想配合我工作啊！
2: 我本来也没什么事儿，我能出现在这儿，单纯是为了遵守纪律。
1: 你有没有事儿，我说了算。
2: 行，那咱们开始吧，简单聊两句。
1: 边走边聊。
2: 你想说点什么？
1: 例行公事，类似回访。
2: 我最近不失眠，不呕吐，不腹泻，无任何不良症状，所以就不用浪费你的时间了。
1: 但你的心理测评是 S 键。
2: 其他人呢？
1: 秦大队长于涛都是 S 级。
2: 差别大吗？理由是什么？
1: 他们的心理情绪平稳，而你有波动。你愿意跟我聊聊你的原因吗？
2: 好胜心太强。
1: 够坦诚。带着目的的飞行很容易焦虑，就像负重前行走不远是一样的。你也知道，在世界航母史上有非常多的舰载机飞行员，他们没有输在技术上，反而是输在了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和内心，最终造成了

0: 巨大的惨痛的事故，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克服。
1: 说的容易，
0: 这不单是对你自己负责，更是对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负责。
1: 谢谢。
0: 我希望你真的懂。谢瑞宇怎么了？
2: 没怎么。
0: 不可能，他要是没怎么，夏医生不能单独跟他谈。
2: 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留下来了，但他真没怎么。
0: 哎，你最好说实话，不然小心我给你记评分上。
2: 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柳医生。
0: 看我的眼睛。
2: 看着呢。怎么了？
0: 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2: 你要看出来什么呀？
0: 夏医生可厉害了，就这样对视，那眼睛就跟 X 光一样。你发生过什么过往？你以前有过什么事儿？你现在想的是什么？他都知道。可是在你身上，我怎么什么都没说出来？
2: 亏了我没让他看。哎，你说这个夏医生不会是学刑侦的吧？不过他是真厉害，老谢他都能看透，我是佩服他。
0: 谢振宇啊，他虽然是铜墙铁壁，但是也有缺口，只不过是我没看出。哼。
2: 冷了吧？
0: 哦。
2: 海边城市就是这样的，太阳一落山呢，气温就降下来了。
0: 那你干嘛倒着走啊？
2: 现在的风速是每秒6.5到7.5米，属于和风。我呢挡在你前面，吹到你身上的风就变成2.3到3.3米，属于微风，这样你就不容易感冒了。惯性思维，保护好掌机是僚机永远的责任。
0: 哦，
2: 哦，到了，我看着你进去。
0: 嗯。

0: 大弟，首长来了。
1: 首长，明天就要开场了，我来看看，真准备好了啊！千万不要给我掉链子。
2: 报告首长，已经全部准备完毕，坚决不掉链子。
1: 嗯，你知道我的标准？
2: 知道，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1: 光说有什么用啊？能不能做到？
2: 不能。
1: 不能，你说你一切准备完毕了。
2: 报告首长，我说的不能是，我能保证我们这一方不出纰漏，但不敢保证试验主持方那边就不出啊。
1: 什么试验主持方？我们才是试验主持方。
2: 那太好了。
1: 出场顺序排出来没有？
2: 排出来了。
1: 拿来我看看。
2: 是。
1: 明天你还是要第一个上。
2: 是的，我是第一试飞员，还是大队长。
3: 首长，我正想向您报告，我反对。
1: 你反对什么？明天只是试验，又不是飞。
3: 虽然明天只是试验，却是我们试飞大队的第一次出击。在战史上，出战往往是形成惯例的开始。
1: 你是怕他有了第一次，以后每一次他都第一个上，是吗？
3: 是的，首长。大弟他不是一般的飞行员，他更是大队长，是指挥员。
1: 接受你的意见，但是明天他还是要第一个上。至于以后嘛，
2: 首长，我正要向您请示呢。我想从明天开始，按照我们的需求和状态自主安排试飞顺序，请首长最好不要再插手，可以吗？
3: 首长，这个不可以。
1: 嗯，这个当然不可以。我不是每天都要插手你们的事情，正常情况下你可以自主安排，但是你每次都要第一个上，还是需要向我报告。
2: 是，
1: 我走了，我和张司令还要到基地去看一下。你跟着我干什么？

0: 慎重出战。慎字怎么写？一个心字，一个真字，真用心了才叫慎。今天晚上要好好的想一想，把事情考虑的更周密一些，困难想的更多一些。到了明天，千万不要给我掉链子，万无一失，滴水不漏，不能光嘴上说。
1: 是。
2: 大兄，
3: 你把你女朋友画的有多漂亮，你就把这个动作给我画的有多漂亮。
4: 全体起立，首长同志，
5: 海军舰载机实验试飞基地特种装备保障大队全队官兵正在休息，请您指示，队长领改。
0: 上去。
4: 是，
5: 出去。
0: 正在休息，不像啊。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6: 首长，我们就是在休息，我们边学习边休息。
0: 向外军学习航母甲板上的指挥手语。
6: 是的，首长，我就实话跟您说吧，我们呀想睡也睡不着，所以就找了一段外军航母甲板勤务工作人员执行勤务保障的视频，我们呢边看边学，将来我们上了航母以后一定能用得着。
7: 首长，航母这东西我们都没有搞过，不光是舰载机怎么起怎么落是个难题，就连甲板指挥手语我们也都不知道该怎么比划，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所以说只能发挥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向外军学习，搞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甲板指挥手语。
0: 向外军学习，既要实事求是，还要有所创新。
7: 是，
0: 更要适合我军的军情。
4: 是，

0: 进了是非大队，唯一输的一个人就是于涛。
1: 光看视频是缩短不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的。
2: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入 A40 科目的实验，
3: 启动阻拦索装置。

0: 放下北宫。
1: 邓耀明白。
2: 你别刮胜。
3: 按照上一个速度量级已经证实，无法挂锁成功。动三请求提高一个速度量级。
4: 不对，速度太快了。
5: 请看《海天雄鹰》第10集。

0: 明天就要进行第一次试验，你们地面保障分队准备好了吗？
1: 请首长放心，全都准备好了。
0: 知道我说的那八个字吗？
1: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0: 能做到？
1: 回答首长。
2: 能。
0: 声音很洪亮，决心也很大，但是我不能光看你们怎么喊啊！我要让张司令派专人和军工单位的专家们一起监督你们的工作，要一项一项的检查。我们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一步，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
3: 是，首长，今天晚上我们就安排。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一步，记住吗？
2: 记住。
0: 士气很高嘛，我看不用动员了。小伙子们，真行假行，咱们明天见。
1: 是。
4: 战斗明天就要打响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5: 没有问题。
1: 没有。没有。
4: 我提醒各位，不要小瞧了明天的试验科目。军工单位专家团从明天的第一场试验就开始为我们打分了。
5: 我明白了。大家明白没有？
1: 明白。
4: 万无一失。
2: 滴水不漏。
1: 本大队成立以来第一次现场作业，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能不能做到？
2: 能。
1: 狭路相逢
2: 勇者胜，
1: 勇者相逢
2: 智者胜，
1: 智者相逢
2: 干者胜。
1: 说干就干。
2: 干。

0: 今天任务结束，咱们回去开一个专家碰头会。
1: 是。
2: 何院，
3: 何院，
0: 我们晚上开一个专家碰头会，你也参加。
1: 好的。
0: 虽然是第一次到训练场，但希望大家不要紧张。
1: 平时啊，
0: 还有十分钟，开始准备。
1: 是。

0: 首长同志，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保障队伍已经全部到位，请首长指示。
1: 医疗、消防、通讯、油料、特装保障大队都到位了吗？
0: 到位了。
1: 两位专家，你们的研究人员到位了吗？
2: 到位
3: 了。到位了。
1: 监测监控系统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第一个试验科目是
4: A10 科目，
1: 开始吧。
0: 是。
5: 首长同志，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集合完毕，请您指示。大队长秦大帝，
6: 准备开始。
5: 是。
7: 夏医生，哎，我在六频道，有问题随时联系。
8: 好。
7: 侯院长，
9: 一定要详细记录最新的数据。
5: 贾医生，
9: 你看一下各部门，
5: 请上去。
9: 需要上会。
5: 李涛，今天由你代理 LSO， 时间到我第一次试飞时终止。
10: 是。
5: 考虑到每一个试飞任务不是需要全体同志参加，从今天开始改变出场顺序，上午念到名字的同志留在试飞场。
10: 向右转。
5: 剩余的同志到数据监测大厅待命。
10: 是不？到。
5: 记住，待命就是要随时参加试验试飞任务。
10: 学二队。
11: 命令 ，A10 科目试验准备开始。

0: 动摇动摇，准备启动。
1: 动摇明白。
2: 这个一定要记清楚了。
3: 是，
2: 明白吗？
4: 团长，
3: 主任，
4: 要马上开始了，大家做好准备啊！
3: 好的，主任。
5: 是不是有点小激动？
6: 易总，可以开始了。第一次试验应当控制在设计时间以内，之后逐次增加试验时间。
7: 开始。
8: 是。指挥大队注意。开始。
0: 动摇动摇，执行试验时间一。开始。
1: 执行试验时间一，动摇明白。
8: 开始。
6: 不行，李总，我还是下去看看。
9: 好。
10: 杨总。
11: 哎，大黄，
12: 我看了，很好。昨天晚上加班辛苦了。
10: 从早就知道了。
12: 是啊。你呢？
10: 想到过，既然是真的，我为他骄傲。
12: 现场的数据更重要。你上去吧。
6: 怎么样？数据情况怎么样？
13: 数据很正常。
6: 哦，你这边呢？
0: 所有数据都正常，目前试验很成功。
6: 这不能算是成功，这是时间一，还有时间二、时间三，就算是数据每一次都合格，还得试，每天都要测试。只有通过成千上万次的测试，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0: 时间到，时间到。第一线杀伤组马上出发。
1: 是是。
2: 董彪，祝贺你首战成功，现在向李一娇代理 LSO 职权。
3: 谢谢，我现在收回代理 LSO 权限，栋梁如练。
2: 是。
0: 报告总指挥 ，A10 科目现场测试一切正常，
4: 可以执行试验时间二。
5: 开始。
6: 试飞大队注意，执行试验时间二。
7: 试飞员登机。

0: 王指挥，时间二的测试结果出来了，状态良好。周总啊，是考虑结束啊，还是继续进行测试时间三？
1: 易总，我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2: 开始。是。试飞大队注意，执行试验时间三。
3: 开始。
4: 是。
5: 动三出列，
6: 到。
7: 执行试验时间三，
8: 是，
7: 试验时间三测试内容和时间一、二有所不同，它主要测试的是 A10 科目的极限时间，具体测试多长时间，要科研人员根据实际情况来定。作为试飞员，一定要提高注意力，听命令，启动测试和终止测试，一秒钟都不能耽误，明白吗？
8: 明白。
0: 周总，我们跟你下去看看。
7: 走，
0: 走。
7: 是。
9: 谢振宇同志。一定要慎重出战。
8: 是。
9: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8: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9: 出发。
8: 是。
10: 司长好。
11: 司长好。
0: 辛苦辛苦辛苦。周总，可以开始了吗？
7: 同志们，可以开始了吗？
12: 一号位可以，
13: 二号位可以，
14: 三号位可以，
15: 四号位可以。
7: 易总，可以。
0: 开始。
16: 巡逻队，开始。
7: 开始。
17: 动三收到。

0: 情况。
1: 易总，
2: 停！
3: 停！
4: 停！
2: 刚才试验的时间是多少？
5: 超过试验时间的三倍时间。
2: 三倍时间？这么说 ，A10 克木产品可以在超过三倍的设计时间下工作？
0: 下午两点继续实验。
6: 继续实验？
1: 对，继续实验。部队要求试验多久，我们就试验多长时间，一定要让他们充分了解 A10 克木的性能，在任何条件下都对它充满信心。
3: 是
7: 是是。
2: 好，大家辛苦了，走吧。
1: 行。
8: 亚红啊，今天只是试验，不是试飞。飞机始终停在那儿了。

0: 决案呢？嗯，得琢磨，而且越琢磨越明白。明白什么了？光看视频是缩短不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的。
1: 和谁啊？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0: 你进了是非大队，唯一输的一个人就是于涛。心无偏云，静如止水。
1: 你能给我解释解释这八个字吗？
0: 我粗浅的理解，心无片云说的是心中没有挂碍，这里讲的是空间。静如止水，说的也是心无挂碍，不过特指的是时间。
1: 行啊，老谢，你又长进了啊！瞧这几天你的脸绷的跟那鼓面上的牛皮似的，我还能跟你开个玩笑吗？
0: 嗯，
1: 你现在可有点像他喽，至少脸色越来越像了。
0: 行，不看了。
2: 走，走。他们走，立定，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大队长同志，是非大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3: 有令。
2: 是。上去。
3: 讲一下。上去。宣布一件事情，由于本大队全体同志表现优异，前一阶段的试飞任务已经提前完成。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入 A40 科目的试验。众所周知，在人机所适配性试验当中 ，A40 科目的试验是基础的基础，也就是重中之重。在这里，我多说一句，就一句，我不解释，大家都要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接下来的 A40 科目试验，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真正的战争，也就是真正的危险。在这里，我宣布一条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让你上你就上，不让你上就不要上。在战场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下面宣布出场顺序，就是从第一试飞员开始逐次出场，清楚了吗？
4: 清楚。
3: 解散。立定。解散，各就各位。

0: 飞机已经入试验位置，请求入列。入列，
1: 正。
2: 通知各部门，准备开始测试。
3: 是。各部门注意，准备开始试验。
4: A10测试团队准备，A13科目测试团队准备，阻拦索试验团队准备
5: ，A40试验团队准备开始，歼15试验团队准备
6: ，A10测试团队准备完毕
7: ，A13科目测试团队准备完毕，阻拦索试验团队准备完毕
8: ，A40试验团队准备完毕，歼15试验团队准备完毕，
2: 开始。是，东幺，我是洞洞，按照试验计划开始。明白。
9: 栋梁，出列。到。下面由你担任 LSO。
10: 是。第一十飞员，祝你成功。登机。
9: 是。武强，
11: 到。出列。
9: 过去看看，是。怎么样？你来干什么？回去。就一句话啊，冷静。知道了。
12: 这不是战争，只是实验，安全第一啊。
9: 回去吧。成功。
13: 嗯，
9: 走。

0: 东东，东东，我是洞妖，我是洞妖，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准备完毕，可以开始。
1: 洞妖，洞妖，我是东东，按照试验计划，
2: 开始。
0: 洞妖明白。
2: 董指挥 ，A40 科目试验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吗？
3: 问一下秦大帝的状态。
2: 是。东妖，东妖，我是东东。
4: A40 科目试验就要开始，
2: 总指挥问你的状态，请回答。
0: 东东，东东，我是东妖，状态良好，状态良好。
2: 开始。各部门注意，
5: 准备进行第一次试验。
6: 启动阻拦索装置。

0: 是。动摇动摇，我是动动，按照规定速度进行。
1: 动摇明白。
2: 动摇动摇，放下北宫。
1: 动摇明白。

0: 你别挂上，
1: 没挂上。
2: 哎，老谢，老吴，走，去看看。
3: 是。

0: 下去看看。
1: 怎么样，人没事吧？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怎么样了，是不是构图不好画？别着急，慢慢来。
3: 两位老总啊，这数据是你们提供的，为什么挂不上？这怎么解释？
4: 太好了，
5: 我没有挂上。为什么说太好了？
4: 挂不上就对了。
6: 夏总，你记得我上次给你那份资料？
5: 为什么？
6: 我们今天设定的速度就是在资料上。
5: 我明白你的意思。哎，
3: 两位老总啊，啊，有什么话你们就说出来吧，我们也想听听。啊，
7: 李总，刚才啊，我跟梁总统一下意见，我们认为这一次的试飞非常有效，至少向我们证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3: 什么事情？
7: 我们从公开出版物当中发现了一份资料，资料上的数据显示，我们设定的这个速度，恰好就是成功挂锁的速度下限。刚才一试，足以证明那份资料有可能是可靠的。李总，是这样，机轮碾过锁绳之后，锁绳的弹跳频率和同一时间飞机的尾钩在地面的弹跳频率是一致的。所以它导致飞机尾钩挂不上锁。
3: 你觉得现在就可以得出这种结论？
7: 通过这一次的实验数据，我不敢轻易下结论，但是可能性是非常大。
5: 所以实验还要继续下去。如果每次都挂不上，我们就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就是说以这样的速度或者比这个速度更慢的速度挂锁是不能成功。我们如果有这个结论，我们就可以证明周总说的那个资料的可靠性。那份资料提到了挂锁的上限问题，如果我们通过试验来证明它的可靠性，我们就可以修正还有调整我们的设计方案，这样我们整体的实验速度就上来了。
3: 那就是说实验

0: 继续，是吗？
1: 是
2: 是。
0: 张司令，
3: 到，
0: 通知试飞大队继续试飞。
3: 是。首长，齐浪队长坚持要他继续执行试验任务，
0: 他没有机会了。昨天晚上我都跟他谈过了，每一个客户每一个人只有一次机会，他也不能例外。他以为他能够包打天下吗？让他执行。
3: 是。
2: 东梁，
4: 出令。
2: 看你的了。
4: 是。大队长，有了您的第一次，第二次就没什么了。
2: 登机。
4: 是。
2: 葛建林，
5: 到，
2: 跟上去看一看。
5: 是。
6: 你怎么来了？
7: 大队长没挂上，你一定要成功。你成功了，荣誉不光是海军的，也是空军的。
6: 这是试验，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试验的一部分。
7: 我知道，我就是希望你成功。
5: 走了。

0: 动摇，动摇，我是栋梁，栋梁准备完毕，
1: 请求开始，
2: 可以开始，
3: 是，
2: 栋梁，栋梁，我是栋梁，可以开始，
1: 栋梁明白。

0: 地下控制室，赶紧报数据。数据出来了，跟上次基本一致，误杀极小。很好。是不是要继续？
1: 当然了，继续。第三师飞员，登机。
2: 动三出列。登机。
1: 是。甘一成，
3: 到，
1: 你跟上去检查他的技术动作，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3: 是。
4: 你干嘛来了？
5: 大队长让我检查一下你的动作。告诉你啊，这可是科学实验，可不能油性的飞。
4: 让大队长放心，我一定乖乖听话。
5: 加油！

0: 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1: 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2: 动三，动三，我是董瑶，可以开始。

0: 这小子想干嘛？
1: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按照上一个速度量级已经证实，无法挂锁成功。动三请求，
2: 提高一个速度量级。
0: 这小子说什么？
3: 他在请求提高一个速度量级。
0: 胡闹，这是科学试验啊！
4: 动三，动三，
5: 我是动幺，严格按照计划执行，严格按照计划执行，不得擅自改变，这是命令。听到回答。
1: 动三明白。
0: 以前我就听说这小子喜欢自作主张，我还不信，现在我信了。
6: 易总，为什么不能让他试一下？
0: 试什么？
6: 再提高一个速度量级。

0: 提高一个速度量级。你们是科学家呀，你们在搞实验的时候说改变就改变吗？
1: 所有的科学都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当中完成的。刚才两次在同一个速度量级的挂锁都失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它改变一下？就像我们部队攻山头两次都失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改变一下攻击方式啊？
0: 有道理。秦大帝，
2: 你问一下谢振宇，让他提高一个速度量级，能不能做？
3: 副指挥，不行，我反对。
2: 你不相信谢振宇？
3: 我相信谢振宇，但是我不同意增加一个速度量级，随意改变实验计划。
2: 你原来的速度量级都没有挂上锁，
0: 为什么不可以试一下？
3: 报告组指挥，如果这是命令，我执行；如果这是建议，我坚决反对。
0: 你反对什么？
3: 我不反对增加一个速度量级，我反对的是随意改变训练计划，这对试飞员不公平。
4: 因为我认为试飞员对于科目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5: 动三报告动幺，动三报告动幺。
6: 动三可以完成新速度量级实验，动三可以完成。
3: 动三，你给我闭嘴！
0: 梁总，你们是科学家，我尊重你的意见。
1: 易总，我感觉增加一个速度量级应该没问题。
0: 应该？
1: 我想问一下，这个试飞员是不是秦大队长的兵？
0: 这什么话？他当然是秦大帝的兵啊。
1: 如果秦大队长认定的，我相信他没问题。
0: 你让秦大帝问一下谢振宇，提高一个速度量级能不能做？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7: 是。动摇动摇，总指挥让你询问一下谢振宇，
4: 有没有信心？行就行，不行绝对不行。
3: 动三，动三，我是动摇。总指挥让我问你，行还是不行？不行，就是不行。
6: 动三报告。行，
0: 那就做。
3: 动三，动三，我是动摇。总指挥命令增加一个速度量级，但我是大队长 ，LSO， 如果有危险的话，你也可以不做。
6: 动三报告，我觉得行。
4: 什么叫你觉得行？
3: 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听到回答。
8: 动三报告，做得到。
3: 申报临时计划，飞行准备后实施。动三，动三，增加一个速度量级，执行。
8: 动三收到。

0: 老徐，怎么样？哎，你们别过来，我们要检查。郑源，怎么样？来，赶紧上车吧，我们要取出你的芯片，还要检查一下你的三锥，好吧？好，来，慢点，慢点，来，担架不用了。
1: 真是没想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2: 李总，
1: 总指挥，
2: 数据出来了。

0: 锁成功了，我们终于获得了第一个成功挂锁的有效数据。
1: 这一撞恰好说明了我们的阻拦锁在这种速度量级下扛住了，它没有崩溃啊。
0: 对我来说，在这样的速度和量级下，我们的飞机没有问题。
2: 什么你们的飞机，他们的阻拦锁？我现在关心的是我的试飞员怎么样。张司令
3: 到。
2: 何一鸣呢？他这个院长干什么吃的？让他跑步来见我。
3: 是。何一鸣，何一鸣，首长让你跑步过来，跑步过来。
4: 是的，明白。
2: 两位老总，你们去检查飞机和阻拦锁。张司令
5: 到。
2: 基地的科研团队这个时候不上，将来研究什么？去。
3: 是。
2: 走吧。
4: 走。
6: 首长。
3: 报告首长，我来了。
2: 谢振宇怎么样？
6: 报告首长，检查过了，一切正常。
2: 真的一切正常？
6: 是的，真的一切正常。我们查了他的三椎，还有他身上带的芯片，各种生化指标，一切正常。
2: 好，我知道。你们两个给谢振宇报功。
7: 是。我不同意。
2: 为什么？
7: 如果每位试飞员在试验场上都擅自修改主持方的试验方案，这怎么能行呢？况且
2: 什么？你说完。
7: 说完就说完。他完成的只是一次成功挂锁，以后更大更危险的考验还在后头呢。我认为要建立起严格的试验场秩序，令行禁止。对于试验计划怎么能说改就改呢？
2: 可是两位老总跟我说，这试验的过程就是一个纠错的过程，不能明知的不对就这样一直撞下去吧。
7: 报告首长，怎么试验是他们的事情，但是在试验场上如何保护我们的试飞员，给他们立规矩是我们的事情。还有，我认为谢振宇今天完成的只是一次普通的试验，换作我们大队任何一个同志都能够完成。
2: 我知道都能完成，但是今天完成的是谢振宇。
7: 那以后每位同志完成一次试验都要给他们记功，那首长一天到晚不干别的了，净忙着给他们记功吗？
2: 秦大帝，你是跟我较劲吗？行，我明白。
8: 试飞场是应该有纪律。
2: 那这样，报功不行，给个表扬吧。
9: 是，首长，你放心，我们回去以后就给谢振宇同志一次兑现表扬。
7: 表扬他什么？表扬他违反试验场纪律，随意更改试验计划。报告首长，我们可以离开了吗？
2: 往哪儿走？
7: 你给我立正站好了。
2: 秦大帝，你长脾气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试飞大队是海军的，不是你一个人的。谢振宇这小子今天要是不报告就敢擅自的提高速度量级，我都会把他从试飞大队除名。你想称王称霸吗？
9: 首长英明。
2: 还你这政委，你也给我立正。我让你来干什么来了？不就是让你好好管管他的脾气吗？
9: 是，做好刹车片，随时拉进麻将上。
2: 你做到了吗？

0: 走吧，首长都走了，我们自行解散吧。
1: 降下直升装置，降下升降滑轮，
0: 首长，
2: 易总，
3: 易总，
4: 两位老总，飞机和阻拦索都没有问题吗？
5: 又检查了一遍，舰载机没有问题。
2: 我们的阻拦索就更没有问题了，这个速度量级本身就在我们设计受力的范围之内。
5: 梁总，哎，我们终于有了一次成功挂锁的速度数据啊！今天这么一撞，让我们看到了曙光。
6: 如果每次实验都能够成功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可靠的数据。
5: 我们以此为中心点，上下摸索成功挂锁的速度还有重量极限，来检测舰载机、阻拦索还有飞行员承受的最大负荷，一次发现多个实验目标，来找到人机锁最科学的适配数据。
2: 虽然只有这么一个数据，但对于整个试验来说，极大的起到了推动作用。了不起啊！我建议给这个飞行员要礼物加奖。
4: 我听明白，谢振宇今天这一撞，把你们专家的思路给撞开了，要不然你们要给他请功。
2: 他不仅撞开了我们的思路，而且缩短了整个试验的时间，这一。

0: 撞，直接撞向成功的大门。
1: 好了，表扬可以结束啊，两位老总，你们中午不要休息了，继续检测飞机和阻拦索，加紧修正试验方案，下午试飞继续进行。啊，
0: 行，不休息，
2: 中午不休息。
3: 来，集合。向前看，小心！别扔！大队长同志，试飞大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4: 有令。
3: 是。小心！

0: 讲一下，小心，本来迟钟犯的，不打算集合的，但是不讲不行。谢振宇同志在今天上午执行试验任务当中，严重违反试验场纪律，干扰指挥员军心。虽然此次违纪没有给试验造成重大的后果，但是此风不能长。我还要宣布，这是本大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要是再有一次，我就提请上级立即对违犯者进行除名。全大队同志，你要从今天的事件当中汲取教训，在执行以后的任务当中要遵守纪律。谁要是觉得自己个儿尿得高，到别的地方尿去，我这不行。
1: 放虎就是宿命，当年打败我师父的秦大帝，今天还要驯服他的徒弟。只要还让我飞，一切随你。
2: 大弟，
3: 怎么了这是？
2: 你刚才有点失态啊！我带兵20多年了，今天的比我的不会带了，带出这种病来。我准备向总指挥请求，给我处分。
3: 好了，这事啊就过去了啊！两位老总还等着给谢振宇请功呢，
2: 连这种事情都做不好，我还能指望他什么？这是部队，不是任何人做球的舞台。
3: 行了，你发疯发够了吧？我倒是觉得谢振宇这些天进步很大。 你要是连这点都没发现，你才不会做这个大队长呢！秦大帝。

0: 不行啊。
1: 第200次失败。
2: 我跟梁总商量过了，想把明天的实验内容和进度上做一个突破。
3: 有没有可能接受一个速度和重力的上限？
4: 风险有多大？
5: 绝对不能进行这样的实验。明明知道很危险，干嘛要用大地的生命去冒险呢？
6: 请看《海天雄鹰》第11集。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1: 秦大队今儿太过分了，两位老总在试验场都跟总指挥说给你请功，他不但不给你立功，还给你点名批评。
0: 你小点声，我就不明白了，他今天干嘛冲你和全队发这么大的火啊？按说你挂锁成功了，给全队长了脸，给他也长了脸，他不应该高兴吗？
2: 是我的错，
1: 你错哪儿了？
2: 我想的是为全队建功立业。 可这不是他要的，
0: 那他想要什么？
2: 他想要一个严格服从命令的我。

下午继续实验，按照新的速度和重力量级执行。动四出来，登机。是。 可以开始。

0: 今天他那个袜子，我那一血，把我心里快蹦出来了，太不容易了。来来来，各位各位，安静安静啊！现在我们听周总讲。那我就先说几句。不瞒大家说，从今天上午到现在，我的内心啊，一直都非常激动。 正是因为谢振宇今天突破性的、极为勇敢的，甚至可以说出乎我意料的成功，让我们从试验的第一天起，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1: 梁总，
0: 我这个评价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一点都不过。
0: 那好，梁总说我这说话一点都不过分，那我就放心了。这么说吧。 今天上午的试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能够进入史册的，因为这是中国航空工业和中国船舶业历史上第一次挂锁成功。大家想想，在这之前呢，大家都是各忙各的，你们忙舰载机，我们呢忙阻拦锁。但是，对于这个能不能成功挂锁，大家心里都没底。 包括我自己，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一次的试验到底要进行到什么时候，但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看到了成功，
2: 这就像做梦一样，不对，应该说是就像梦醒了一样，因为我们真的可以做到成功，而且正在成功。
0: 所以各位，我提议啊，不，我们请求部队上给谢振宇同志记功，大家鼓掌。
2: 两位老总说说明天的计划，啊，梁总，周总，接着说。
0: 好，同志们，那我说一说明天的工作计划。我跟梁总呢商议过了，明天的工作计划是这样：把试验方案调整一下，就是要以今天谢振宇同志创造的、后来被多名试飞员证实可靠的速度量级为基准，把原计划细化，向上、向下。 一个量级一个量级的，我们展开试验。这么做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加快试验速度，减少做无用功。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成功挂锁的速度与重力的上下限，进而转入寻找人机锁最佳适配点。
3: 各位专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来，散会。
4: 好，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好，
3: 首长，
4: 雨婷啊，你忙了一天了，该回去休息了。
3: 哎，
4: 时间不早了，
3: 命苦啊，我不能休息，你也不能休息，咱们到保障单位去看一看。我总是说。

0: 要打一仗，进一步。从现在开始，我们每打一仗都是第一仗。
1: 是，
0: 我们没有经验啊，连我都是小学生。
1: 是，
0: 我要求试飞大队每天都要总结，你也同样要求你手下的保障单位。
1: 是，马上通知保障大队。
2: 是，
0: 不要通知，以后我去哪儿不要通知啊。走。

0: 哎，队长，哎，能不能给人点私人空间呀？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你看，我所有信都在这儿。纸飞机？啊，队长，每次我想家的时候，我就写一封信，把他们都叠成纸飞机。等将来咱们上了航母，咱们正式的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一员的时候，我就用航母上的邮局把他们寄到我爸妈那儿。当然了。
1: 也寄到我女朋友那儿。我觉得大雄这个想法不错，我支持他。兄弟们，我有一个提议啊，咱们每一个人都给家里写一封信，把它叠成纸飞机。等我们上了航母那一天，我们就用航母上的邮局把这个纸飞机放飞到我们家里，好不好？
2: 好。
3: 哎，队长，我还没有女朋友呢。哦。
1: 怎么办呀？兄弟们，把这检查结果拿过来。
4: 队长，请求几杯？啊，允许几杯？
5: 是。
4: 先接第一个。哎，第二个。就是第三个。
1: 行，别闹别闹，把信还给大雄，咱们说正事儿。
5: 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4: 还给他，
5: 回去。
4: 你放心，同志们，今天大家表现都挺不错。 我说过，虽然咱们是初次上阵，可是虽然咱们没有出彩儿，但是我们没有出错。哎，没出错就是出彩了。
1: 来来来，当然了啊，当然了，这个试飞场上的主角呢，不是咱们，不过这没关系。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这一阶段配合他们试验试飞，创造出中国海军第一套。 航母甲板勤务保障流程和指挥手语系统，将来等航母试航结束，列装海军，我们就是全海军唯一懂得航母甲板勤务保障流程和指挥手语的单位。兄弟们，你们想想看，到了那个时候，不让我们上航母，大家能答应吗？
6: 不能。
1: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6: 上航母，上航母，上航母。
7: 将军，
8: 这是明天的任务表，你看一眼。

0: 凶了一天了，气儿还没消呢。哎，我这回可是对着谢振宇有点刮目相看了。别牵我火啊，还学会用成语了你。哎，你火别撒我身上啊。
1: 行了，武强，快要熄灯了，回去休息吧。我心情不好，我在这坐会儿。
0: 你看，你都说了要熄灯了，谁还会来啊？啊，
1: 行了，别在这生闷气了，走，跟我回去。
0: 我跟你回去，我谁呀？小姑娘，跟你回去。 我跟你说啊，政委开会去了，让我盯着你。你说你无缘无故的给谢振宇一个批评，他这还没反应呢。能进这支大队的，谁的头那么好踢啊？行了，别生气了，走。
1: 武强，
2: 到。
1: 听命令，向后转。目的地自己宿舍，起步走。
0: 你呀是真犟，
1: 早点休息啊，大队长。

0: 你那边怎么样了？
1: 我这还得再检查一遍。
0: 真没想到哈，那谢什么雨真挺厉害的，居然是他第一个挂钩成功，怪不得他平时不合群呢，看来人家有不合群的资本啊。哎，你还真别说啊，今儿就那个谢奇葩挂钩成功那一刻，我真的特别兴奋，我都要喊出来。
2: 他不配拥有一个名字吗？他叫谢振宇，你能记住吗？
0: 好好好，谢振宇，震撼宇宙，谢振宇。我们夏老师说了，要记住人家的名字，不能给人家起外号，要尊重人家。哦对，别忘了给你家钱老五回电话。
2: 哟，你不说话给忘了。哎，前程，
3: 你好，夏小姐，我是钱总的秘书笑笑。
2: 啊，你好。前程呢？
4: 他在，不过他喝多了，睡着了。
2: 啊，那你会负责把他送回家，对不对？
3: 是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家离得不太远，
4: 所以我把他送回去了之后，我也回家了。
3: 啊，谢谢了。
4: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对了，要不然这样吧，等钱总明天酒醒了之后，我让他给您回电话，您看行吗？
2: 好，谢谢。
0: 怎么还有个女的呀？
2: 他秘书。
0: 你可别大意啊，关羽大意失荆州，你可别大意失前程。

0: 报告，
1: 进来。这么晚了，马上都要熄灯了，找我有事儿？
2: 耽误您一点时间，跟您聊两句。
1: 是为今天 IP 的事吧？说吧。
2: 我对批评没有意见，我是为别的事儿来的。
1: 别的什么事儿？
2: 大队长，您说的对，我们是一支军队，试验场不是个人作秀的舞台。但是我觉得，作为试飞员，应该在试飞的过程当中充分发挥试飞员的优势。
1: 可是这是试验呐，试验的主导方是军工单位，我们能有什么优势？
2: 作为第三代飞行员，将来驾驶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直到组成航母飞行编队、遂行海上战斗任务，都是我们。而且一总指挥也说过，让我们把试验试飞的主导权夺过来。
1: 怎么夺回来？这是科学试验，主导方是制造舰载机和阻拦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所谓夺过主导权，是让我们穷尽一切手段去监督和督促他们，让他们的设计更加有科学性和可靠性，是为了我们将来的航母平台和舰载机更加的安全可靠，并不是让我们去越俎代庖指挥他们试验。
2: 您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
2: 我今天错就错在不该在试验场上当场对试验计划提出异议，但是我觉得我们有权利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通过组织向他们提出建议，这样把地方和军队的积极性都能调动起来，把所有的智慧凝为一体。毕竟我们在飞行方面比他们更有经验，而且舰载机跟阻拦索是我们的战斗武器。
1: 好，你的意见我知道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2: 是。大队长，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2: 谢谢你肯听取我的意见。
1: 好，早点休息，明天还要继续试飞任务呢。
2: 是。啊，政委。
3: 他是为 IP 的事来找你的？
1: 不是，别的事。
3: 怎么，跟我还保密？
1: 他是来替何丽华建议的。
3: 哦。怎么个合理化建议？说来听听。行了，该熄灯了，那就改天啊。
4: 非常时期，我们大家压力都很大，但是有了这次的突破，我们就有新的办法和方法。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明天同一时间楼下集合。
5: 好，
4: 散会。
6: 亚红啊，
7: 您找我有事儿啊？
4: 明天于涛同志要去试飞，你可以不去，我做主了。
7: 你怕我控制不住啊？
4: 试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你可以申请回避吗？
7: 梁总，我不回避，您不用担心我。虽然我跟于涛没有举办婚礼，但我们俩领证了，就是正式夫妻。说实话，六年前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领这个证，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担心，如果有一天于涛不在了，我自己该怎么办？虽然这次我们俩的婚期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推迟了，但是这次我挺高兴的。这是六年来我第一次看见于涛驾驶的飞机不是在天上，而是因为这次失败的实验。您知道吗？我自己特别庆幸，直到现在我都那么爱于涛，庆幸我自己选择嫁给他。所以明天我会准时到场，我要陪着于涛，跟他一起为我们国家的舰载机事业做贡献。这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可能这辈子只有这一次机会，我不想错过。您放心吧，我不会给组织添麻烦的。
1: 我尊重你的选择。
7: 那我先走了。

0: 怎么回事？快问！东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2: 没什么情况，我现在正在跟地面保障部队沟通一些事情。
1: 刚才你在那比划什么呢？
2: 报告秦大队长，我没有及时向您通报，是我的失误。我们的指挥手语进行了改革，白天呢还是这样，可是我们晚上研究之后啊，觉得这样更好，因为更优美，当然也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
1: 明白了，那以后还改不改了？
2: 秦大队长，这个指挥手语啊，关系到我们这支队伍将来能不能上航母，所以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还会改的。
1: 还要改啊？
2: 啊，
1: 这是开玩笑，你这么改啊，这个手语弄得忽上忽下，我们没法适应，这样的话容易出事故，知道吗？
2: 不会，肯定不会，我们的改变只能更科学、合理、优美，而且我向您保证。
1: 如果将来我们再做出任何改变，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2: 那你的意思，今天所有动作都不改变了？
1: 不改了，至少上午不改了。
2: 你小子，我真是服你了。原本以为啊，都是我们在忙活，没想到你们也这样。来看来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是吧？给他敬个礼。
1: 咱们本来就是一个战壕的。
2: 哦，对了，我想起在外军航母上。
1: 飞行助理，他们一般都不是这样的，都是半蹲着的，一个手打横，然后右手往前压，飞机就起飞。
2: 是，这个我知道，而且我也不清楚，特别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蹲下？我还跟我的战友们开玩笑说呢，他们是不是怕海上风大把他们吹跑了？
1: 我也不太明白，反正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应该有他们的道理吧。
2: 那我刚才提的意见算不算合理化建议啊？
1: 当然算合理化建议了，
2: 我们一定会好好研究研究的。将来我们成功了，军功章也有您的一半。
1: 那你给我敬个礼。
2: 是。

0: 周总啊，
1: 嗯，
0: 记什么呢？可以看看吗？啊，第200次失败。
2: 是啊，尹总，已经200次实验了。几乎可以肯定，这个速度和重力量级就是成功挂锁的下限和边界。我看这样吧，今天再试验一天，如果成功率还这么低的话，我建议这个速度和重力量级的试验到此结束。
1: 我同意。
3: 栋梁准备完毕，请求登机。
4: 可以登机。

0: 动身，
1: 登机。动四，登机。
0: 动五，登机。
2: 你好。
3: 你刚才说什么？200多次？
4: 那梁总，这样可不行啊！都200多次了。
3: 我们正在谈这事儿啊。
5: 刚才啊，我跟总指挥已经商量过了，今天试验结束以后，这个速度量级的试验就可以结束了。
3: 是。
6: 还是没有太大的进展。什么加快速度？这是科学。好，你们那个会我就不参加了。
7: 报告。
6: 进来。
7: 首长。
8: 易总。哎呦，
9: 二位老总。哎，
6: 这么晚了还没睡？
9: 总指挥，
6: 请坐。
9: 知道你没睡，我们来汇报一下。
6: 请坐，请坐，快坐。
9: 什么事儿？说吧。我们俩商议了一下，想改变一下明天的试验内容。
6: 改变试验内容？
10: 我们认为，如果按照原来的试验方式进行下去，意义不大。
9: 之所以说它意义不大呢？好，谢谢。是因为我们经过了几百次的试验当中，只有谢振宇第一次创造的那个速度与重力量级，每一次都能挂锁成功。其他的量级都不稳定，这也验证了我们最初的一个判断，它非常可能就是那个下限。
10: 所以我们改变了初衷，对明天的实验做了一个概率运算。我们发现，即便再做100次的试验，它的结果还是失败。
6: 你们有什么建议？
9: 我跟梁总商量过了，想往明天的实验内容和进度上做一个突破。
6: 怎么突破？有什么话你们就直说。
10: 咱们的试飞员

0: 没有可能接受一个速度和重力的上限。
1: 你们得告诉我这里有风险吗？要是有，风险有多大？
2: 倪总，这个你应该很清楚，试验的速度和重力每提升一个量级，对试飞员身体所造成的伤害也会加大一个量级。

0: 我们的风险是提升到资料上所讲的那个最高上限。
1: 易总，您可能觉得不合适，其实我们……所以你刚才问风险有多大，讲老实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请你们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做这种量级的试验？这种量级的试验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我们就想通过最高力度的一撞，来检验我们的舰载机系统和锁链锁系统能不能承受我们在理论上设置的最大值，找到着舰和挂锁的最大量级，而不至于崩溃。
2: 还有啊，在试验中，机锁哪个系统发生崩溃？
0: 它都有可能对试飞员造成身体上的极大的伤害，即便是两个系统都完好无损，这么高强度的一撞，也有可能对试飞员造成头部、颈椎、脊椎、腰椎不可预知的伤害。这种高强度、高风险的试验，为什么不在工厂阶段解决呢？
1: 在工厂阶段，我们所有的试验都过关了，但是没有人的因素，所以机和锁。
0: 所有最强烈的碰撞，我们都没有办法实验，因为没有人的参与，我们所有的试验都没有意义。这个问题，我要和试飞员们探讨一下，才能回答你们。易总，也许我们
2: 不，这不是你们的错，这是你们的实验课题，这是你们的责任。但是我的人能不能马上进行这项试验，
0: 我还要问。
2: 啊，我们就先告辞了。
3: 好，
0: 我就不送。
2: 好，再见，
0: 再见。小徐
4: 到，
0: 走，我们出去一趟。
4: 是。

0: 请大弟。
1: 谁啊？
2: 哎呦，处长，您怎么来了？
3: 去把陶子勇叫进来，我有事跟你们说。
2: 是，
3: 我在楼下等你。
2: 陶子勇，陶子勇，首长来了，快下楼。
4: 首长，这么晚了，你找我们两个有事啊？
3: 有件事情我要问你们。如果明天让你们用最高速度和重力上限进行挂锁实验，你们认为行吗？
4: 首长，您的意思是，明天原定的试验计划改变了？
3: 没有，我只是来问问你们，如果明天进行这样的试验，你们扛得住吗？
5: 首长，是不是两位军工老总提出的这个建议？那他们说没说这有什么危险吗？
3: 说了，如果进行这样的试验，人机锁都有可能瞬间崩溃。
5: 首长，我反对明天就进行这样的试验。
3: 为什么？
5: 在人员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绝对不能进行这样的试验。说严重点，是拿人的生命当儿戏，再重要的试验也没有人的生命有尊严。
3: 我们正在讨论明天能不能进行这样的试验，你哪儿来的这套理论？那些为保家卫国战死在沙场上的英雄们有没有尊严？那些为两弹一星的成功倒在试验场上的英雄有没有尊严？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才让我们这个民族更有尊严。
5: 可是首长，明知道危险大到无法预知，为什么不能先进行模拟试验呢？直到他们告诉我们这样的试验不会轻易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再进行吗？
3: 所有的模拟试验都做过了，但是最后还是要靠人。当我们对挂锁的速度和重力上限两眼一摸黑的时候，一定要有第一个人夹击去进行这样的试验。
4: 首长，我听明白了，

0: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实验，是你可以还是你们全大队都可以？
1: 我能做，我做过之后如果不成功，全大队就有了我的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我相信他们做的会比我更好。首长，我再多问一句，是不是两位军工老总认为这个实验非做不可？既然非做不可，那么早做晚做都得做。既然如此，明天我试一下。
2: 大弟，我问你，万一，我是说万一飞机扛不住怎么办？阻拦索拦不住怎么办？我也看过总的试验方案，知道他们说的那个速度和重力上限。我认为以那个速度和重力挂索着舰是一种疯狂。首长，明明知道很危险，干嘛要用大弟的生命去冒险呢？
0: 陶思勇已经说出了他的看法，你呢？
1: 首长，我认为思勇说的不对。首先，我们应当相信我们的专家，像梁总、周总这样中国顶尖的科学家不会用我们或者我本人的生命为代价去做这种无关紧要的实验。既然他们认为必须，那么这个试验就一定是重要的，不管有没有危险，我们都有责任去做。
0: 首长，我是第一试飞员，我向您请求，明天我第一个登机去做这个试验。
2: 大弟，我提醒你，你并不是全大队唯一的第一试飞员，如果明天非要进行这样的试验，确定谁做第一试飞员，我们大队党委需要研究讨论，要综合考量。
1: 我反对。
0: 首长，我选择明天第一个登机去做这个试验，我是因为有这个责任，而于涛没有。第一，我的年龄比于涛大十多岁，空龄也比他多这个数。第二，我曾经经历过三次空险，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我在处理险情方面显然我比于涛更有经验。
1: 首长，您说过我们现在已经上了战场了，我是大队长，现在前方敌情不明，我有责任身先士卒前去进行火力侦察。
2: 首长，
3: 大弟说的对，如果一定要进行这样的实验，他的确比于涛更有处理各种险情的经验和能力。
4: 首长，天太晚了，早点休息吧。
5: 你等一下，走，去一趟基地医院。
4: 首长，
5: 走。

0: 好吗？
1: 是不是把你按得睡不着了？
0: 老妈，你得接受他。
1: 接受什么呀？
0: 我的腿还恢复不了的，这是事实。
1: 谁说的？这段时间医生在给你做针灸、吃药，再加上按摩，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你要有信心啊。
0: 嗯，老妈，您是不是也睡不着啊？您要是睡不着的话，就把窗帘打开行吗？我想看星星。
1: 现在吗？
0: 嗯。
1: 行，那妈妈陪你一起看星星。
0: 嗯。

0: 不会看星星的。
1: 对，因为我老爸他工作很忙，他没时间看星星，但他把看星星的时间留给了我们。我们应该为我老爸骄傲，对吗？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你不是也没睡吗？睡不着，坐会儿吧。
1: 说点别的吧，给吴晓打电话了吗？没有，太晚了。我是挡不住你了。我说过说点别的。你能有酒吗？
0: 你想干什么？你是大队长，瞎搞！开玩笑啊！电影里不都那么演吗？将士出征，临行之前都要喝一碗烈酒。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说，你要是有这种心态的话，明天就不能去执行任务。
1: 子勇，咱们今天也来点仪式感。仪水带酒，喝完这一杯，就等于明天你送我上战场。来，
0: 要喝你自己喝，我不喝。
1: 大弟，
0: 我阻止不了你明天进行那一撞，因为你已经说服了我，因为你是全大队。 唯一一个三次飞机故障又全部成功迫降的人，我想来跟你谈的是工作。作为政委，我必须要问你一句话：明天的试飞，你真的决定要上的话，那你得告诉我。你还有什么话要嘱咐我？本来我是不想说这个。
1: 但我认为，现在是说这个话的时候。子勇啊，我还真有一句话要留下来。万一要是回不来履行我现在的这个职责，我请你代我向首长建议，由于涛同志来接替我现在的位置。不要有什么猛虎之见，也更不要有什么海军空军之分。
0: 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于涛之后是谁？
1: 谢振宇。谢振宇可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现在身上毛病不少，但是我相信他是可以锻造出来的领军人物。之前我还以为他只是继承了吴惊天身上的性格和特征，以及技战术水平，但是我这一两天呢。 我又突然发现，他身上有老团长于兆年的影子。谢振宇现在在试飞大队，正在经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锻造和磨练，只是现在还没有完成。剩下的事情，把他交给于涛，由他来代替我，接着做下去。于涛知道这件事吗？于涛多聪明啊！他当然知道了，所以他从来不在试飞场跟我还有谢振宇。 来争夺这个第一试飞员，就算是他现在不明白，等他当了大队长以后，他也会明白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最紧迫的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培育出下一个和下下一个。

0: 可以接替他本人的人，也只有他才清楚我最近盯谢振宇盯得这么紧是因为什么原因了。
1: 这就是你想留下的全部的话？
0: 是，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他回去休息吧。
2: 好。
0: 啊，等等，如果明天没有发生最坏的情况，你我都要对我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保密。

0: 人机锁，尤其锁能不能扛得住？
1: 纵向过载，瞬间之内会造成红尸。
2: 诱发异常，诱发异常。
3: 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恐惧，
4: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3: 现在整个是非大队，他和我也一样没有选择。
5: 请看《海天雄鹰》第十二集。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0: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9: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0: 组长，组长，您怎么这么晚了？
1: 何院长，你是航空医学专家，我这么晚来只想问你一句话。
0: 组长，请讲。
1: 如果明天的试验达到速度和重力量级的最高上限，这个上限你知道，飞行员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你这是什么表情？
0: 组长，我知道那个上限，但那是理论上的，我们才刚刚起步，就用这种理论上的最高速度、最大重力来做试验，这是一种……组长原谅，我得说粗话。
1: 军人嘛，说句粗话怎么了？说，
0: 组长，真要进行这种只在理论上存在的试验，这是一种疯狂。
1: 疯狂也叫粗话？你这个知识分子，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全都疯了？
0: 组长，那请告诉我，试飞员是谁？
1: 如果是秦大帝，会怎么样？
0: 如果是秦大队长，我们事先再加强保护的话……不行，组长，我不能保证，这样仍有可能对秦大队长的头部三椎造成永久损害。更可怕的是，纵向过载会在一瞬间对他的眼球形成强大的外拉力，瞬间之内会造成红视。
1: 红视？
0: 对的，红视。您是空中英雄，是行家，知道一旦发生红视，一瞬间内他的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2: 可能会有严重后果的，首长。
1: 你这里有电话？
0: 有，收到。
1: 秦大帝，是我。我命令明天的试验取消。为什么？我不解释，这是命令，执行了。

0: 谁啊？
1: 首长，我秦大弼。
0: 这么晚了，你怎么又来了？啊，你还让不让我睡觉？
2: 什么事儿？别跟我说明天试验的事儿啊！说完就走。试飞大队成立的第一天，您就对我们说，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有些事情对于我们这些军人来说知之甚少，甚至连主持试验试飞的专家知道的也不多，在很多领域里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2: 首长，我想说的是，专家跟我们一样都处在黑暗中，如果我们帮助专家走出黑暗，就等于是帮助中国海军走出黑暗。
0: 秦大弼，你在教训我吗？
2: 首长，您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什么不该是我，我就是为了这句话才进的是

魏大队，难道你现在要收回这句话吗？行了，说完回去吧，首长，回去睡觉。

0: 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报告首长，是我，陶四勇。
2: 啊，首长，
0: 秦大帝刚走，你怎么又来了？
2: 首长，我想知道您的决定，明天的试验要不要进行？
0: 秦大帝是对的，为什么不该是我？如果我还年轻，明天第一个登基的应该是我。你回去告诉秦大帝，明天的实验试飞改为后天，让秦大帝能有个充足的休息和准备时间。
2: 是。
0: 小徐
3: 到。
0: 通知基地，两位总工还有专家团，明天的试验改为后天，特别是阻拦所还有阻拦沟所有的保障分队再做仔细检查，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你跟他们说，不出事故我给他们立功，万一出了事故，我是说万一，要保证所有的救护措施及时到位。
3: 是。
0: 去打电话。你也赶快回去，明天你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3: 是。

0: 好了，
1: 嗯，行了。
0: 哎呀，
1: 把衣服穿上。
0: 我说何院长，
1: 嗯，
0: 这穿的这么厚，我说他怎么睡觉？不行，明天登机之前再穿呗。哎呀，
1: 不行，这个不是一般的背心，它对保护你的三椎啊非常有帮助。这里面呢还有各种芯片，可以随时监测报告你的各种生化数据。我可告诉你啊，
2: 把手拿来。
1: 我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他飞天前一天夜晚就这个待遇。哎，你别笑啊，是真的。秦大队长，我可警告你啊，不要自作聪明哦，我一走你就把它扒下来了。我的那些设备和你这啊都连着线呢，如果你今晚的不好好休息，明天早上啊我就向首长提议说你啊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让他换人。
3: 哎，别别别，千万别。
1: 所以啊你得听我的，今晚呢老老实实的穿着他睡觉。
3: 嗯，
1: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到杨利伟吗，他啊也是这样。我的一位师兄当时啊是他的首席医学监护师，头天晚上啊也跟他这么说，你要睡好了明天飞天的就是你，睡不好呢就换别人。结果杨利伟啊当天晚上啊睡得很好。
3: 好好，我一定好好睡，一觉睡到大天亮。
1: 哎呀，那我就念佛了，要不然这个首长啊可饶不了我。你们都到监测室啊盯着，一旦发现生命体征出现异常马上报告我。总之今天晚上啊我们都别睡了。
2: 是是。
3: 哎，何院长，
1: 嗯，
3: 您怎么还不走啊？
1: 我心里不踏实啊。
3: 您也是老兵了，怎么会这样呢？您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向首长报告了，明天我就不上了。
1: 大弟啊，我就想告诉你，我也一直想转业的，地方上不是挣钱多吗？但我现在决定啊，

0: 我不转业了。
1: 理解，真的理解。何院长，您走吧，让我睡觉。
0: 好，你放心睡吧啊。

0: 一、二、一，立定，向左转，各就各位。
1: 准备完毕，请求登机。
2: 大队长，祝你成功。政委已经答应我了，以后再有这样的任务，必须是我。
0: 还有我。
3: 好，
0: 我答应你。
2: 大弟，
0: 钱大弟，
2: 部长，
0: 听说你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你觉得你行吗？
4: 报告首长。
0: 一切正常。
2: 科研长，你觉得他行吗？
5: 报告首长，秦大队长行，他一定行。
4: 无论行不行，上了战场就得行。
0: 出发，
6: 是。

0: 准备完毕，请求开始。已做好准备，请求开始。
1: 动摇动摇，我是一阵八，我现在代理 LSO， 记住要沉着冷静，要心无片意，做好准备之后向我报告，祝你成功。

东东，东东，我是董妖，你做好各种准备，请求开始，可以开始。

0: 过去看看，叫救护车，快！
1: 你们
0: 快快叫救护车！
2: 啊！

又发异常，又发异常，又发异常。

0: 前车让阻拦锁，大姐，快点！大队长，大姐，别上前，别上前，快点！大队长，大姐，别上前，别上前，快点！快离开！大姐，别影响我工作，别影响我工作，来来来，左干警，左干，你们影响我工作，他为什么一直闭着眼睛？你们影响，一定是出现了红事。
1: 我计算过，这种情况大队长可能会失明。
0: 走了，走回，走回，回。怎么会呢？刚才如果换成你跟我，人和飞机都没了。
2: 飞机没有太大损害，打坏的部分尾翼还有喷气口，
0: 真的很幸运，没有打到出舱口盖上，
2: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3: 周总他们怎么回事？竟然在阻拦锁上出事儿！
2: 不要说这种话，试验期间出现事故是正常的。

0: 慢点啊，大弟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就是眼睛，眼睛还是睁不开，就是睁开了什么也看不见。
0: 来来，好，来我自己来。好，来三啊，
2: 好。眼睛不能睁开，你需要长时间休息，让眼睛慢慢复明。
0: 主任也懂眼科？
2: 我大学学的就是眼科，你别紧张，我给你看看。
3: 你过来看一下，周总，你看，是锁头断了。
4: 周总，阻拦锁是我们厂做的，我是厂长，我和我们总工、总计一起承担这次重大事故责任，我们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5: 你哭什么？
6: 要是哭能解决问题的话，我陪着你一块哭。
5: 总指挥一再强调，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我们在大会小会上也一再强调质量第一。你们都是当着我的面拍着胸脯保证质量没有问题，可以过关。今天怎么样？关键的时刻掉链子出洋将。飞行员现在的身体情况还不明了，出这么大的事故，谁负得起责任？你说说谁负得起责任？
3: 周董，刚才我又看了一遍，锁绳没问题，是锁绳和两边拉力器接头处焊接部位出了问题。
5: 行了，我是总公司的总工，今天这个事故的责任我来承担。
4: 不，周总，
5: 易总，

0: 怎么没有人说话？
1: 李总，出现这么大的事故，我代表续建总体单位负全部责任。
2: 不，周总，这和您没有关系，应该由我们来承担责任，包括法律还有刑事责任。
3: 你们这些人在想什么呢？事故已经出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迅速的查明原因，你们却在这里讨论谁来承担责任。
4: 这么大的工程，
3: 这么大的事业，你们阻拦锁着出现了问题，这会影响整个试验进度的，这个责任你们承担得起吗？告诉我，问题出在哪儿了，怎么解决？
1: 李总，事故的原因找到了，不是绳索问题，也不是整个系统的问题，是阻拦锁连接一侧拉力器的焊接部位出现了崩裂。
3: 我不懂技术，仅仅是焊接部位出了问题就这么简单吗？
2: 啊，不，总指挥，事故原因是焊接部位崩裂，但到底是焊接的工艺出了问题还是焊接的材料出了问题，这个我们回去马上查。
3: 这就对了嘛，谁都不希望出事故，出了问题我们就要解决它。本来我们搞试验就是为了检查人机锁系统哪个环节还有问题，出了事故是坏事，但是也是好事，至少证明只是阻拦锁焊接部分出了问题，其他部分都经受住了考验，那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告诉我，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长时间？
2: 一个月。不，最多两个月，两个月内保证解决。
3: 两个月能解决吗？
2: 我用性命担保。
3: 大家这个态度就对了嘛。我这个人带兵喜欢骂人，但是我不喜欢处分人。
4: 你们刚才说什么谁承担刑事责任法律责任，
3: 对我来说凝聚大家的力量把事情搞好才是最大的责任，对你们来说把阻拦锁焊接的问题搞好把它解决了才是最大的责任。你的话我记住了，两个月的时间把阻拦锁所有的问题给我彻底解决了，如果你们放了空炮我就把你们这些人轰走换人。
2: 谢总指挥，请总指挥放心，不出两个月一定彻底解决阻拦锁的问题。
3: 张司令
5: 到，
3: 去基地医院我们看看秦大帝。
5: 是。
6: 在西行走啊。首长，
3: 大帝怎么样？
7: 别动，别动，别动，大帝。
6: 病人现在啊还不能说话。
3: 我问你，除了眼睛其他的地方有问题吗？
6: 首长请。首长，头部三椎都查过了，多亏事先做了最好的防护，不然的话。
3: 我问你，他整个人还行不行？
6: 要看下一步的检查，至少三个月内他不能回试验场。
3: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们需要什么样的治疗？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就上什么样的治疗。
6: 是。
3: 需要弄回北京吗？
8: 如果首长那么想，回北京也可以。
6: 我反对。病人现在不能随便移动。
3: 你们能治好他吗？
6: 我们一定努力。
3: 我不是问你努力不努力，我是问你能不能治好他。
6: 首长，不久前我刚从总医院调过来，如果首长信任我们，根据初步检查秦大队长这个情况，我们集中全院的力量能扛得住。
3: 你是说你们能扛得住？你好大的胆子。你们知道他是谁？
6: 首长，我当然知道秦大队长是试飞大队的领军人物，我们这里有全军最好的航空医学战将，请首长信任我们，
9: 我们有能力。
3: 好，人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给我治好。
6: 是。
3: 万一不行，马上送回北京。对了，谁要敢耽搁了，我就收拾他。
6: 是
10: 是。
3: 同志们，根据秦大帝同志的提议，在他不能履职期间，我决定任命于涛同志为试飞大队大队长的代理职务，直到秦大队出院归队重新履职为止。
4: 我给阻拦锁研制单位两个月的时间，
3: 这两个月。

0: 是非大队，不能闲着。人机所的适配性试验不能搞，我们要搞人机灯的适配性试验。灯，就是航母上的灯光助降系统。还是我说的那两句话，我们的时间不多，要只争朝夕，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清楚了没有？
1: 清楚。
2: 试飞速度与重力的上限意味着什么，都明白。可是大家都想第一个飞，不是为了个人争功。这几天人家的航母又跑到南海耀武扬威来了，我慌，憋气。只要能让我们的航母打击群早一天成军，冒再大的风险都值。
3: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4: 我猜的。
3: 有事儿啊？
4: 明天的试飞，我请求第一个上。秦大队长今天受伤，我……
3: 你有触动了？
4: 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恐惧。
3: 你谢振宇还能感受到恐惧？
4: 我也害怕失去战友，我怕我失去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我怕官兵们失去一个榜样，我怕部队失去一个传说。
3: 你现在还想跟他一决高下吗？
4: 如果秦大队长给我这个机会的话，
3: 他不是不给你这个机会，而是他觉得没有意义。你的目标是名扬天下，震撼宇宙，拿到第一。秦大帝不是，他早已过了一争高下的阶段了。现在的他，就像他的名字，臣如大帝，后载万物而不争。现在的他只是一名军人。只是一名飞行员，除此之外他已经忘我无我。他在言传身教地告诉你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一名合格的军人来说，个人英雄主义是可笑的，这里只有集体，只有责任，只有国家利益。再说在你前面还有鱼头。
4: 我有信心完成这次撞锁测试，我不希望再看到任何人受伤了，而且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3: 一切准备？
4: 是。
3: 我们是中国航母第一支试飞队伍，我们确实没有一点试飞的数据和经验，我们确实会随时牺牲，但牺牲不是目的，牺牲是为了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数据和经验，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后面飞行员的牺牲。不管是秦大帝、鱼头，还是你，我们是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是其实几个人就能完成任务的。我们脚下是什么山？
4: 英雄山。
3: 什么是英雄？
4: 敢于承担，敢于牺牲。
3: 我再告诉你一句，自知者赢，自胜者雄，自知自胜是为英雄。可是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才能配得上英雄这个称谓？

0: 有大队长的消息了吗？
1: 刚打电话问我，好像是眼睛有什么问题。
0: 眼睛？那除了眼睛以外呢？
1: 就只跟我说这么多。

0: 你干嘛？你这还没热身呢。
1: 我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特别想帮这些飞行员做些什么，但是我好像什么忙都帮不上。

0: 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飞行员有飞行员的，你只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是在帮他们了。
1: 我决定了，我要找一个飞行员，结婚的那种。怎么了？
0: 奔向你的爱情吧。
2: 哎，我是认真的，他们太了不起了，太值得被爱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们。

0: 就请二位老请进。
1: 首长，坐下。
0: 啊，
1: 有事跟你们商量。两位老总，你们谁说？
2: 于大队长，陶政委，阻拦所研制单位把他们用新工艺焊接的阻拦所送来了。
3: 这么快？这才一个半月。
4: 是这样，上次事故之后，我就一直盯着这个阻拦所研制单位。现在他们采取了新工艺，加班加点重新焊接了阻拦所，并且进行了高强度的拉力测试。我向你们保证，这次绝对不会再出现阻拦所的质量问题。
3: 总指挥，两位老总，那是不是明天改变计划，对这条新锁重新进行最高上限的冲击试验？
0: 是这样，经过上次的试验证明飞机是没有问题的。通过秦大帝的受伤，我们发现只要做好防护，这种事情是可以避免的。那剩下的就是阻拦锁了。大帝现在不在，你们觉得行不行？啊，要是行的话，你们就上；要是不行，就等秦大帝回来。
3: 首长，您说这话，可是对我们大队全体试飞员的不信任啊。首长，我们行。
0: 你坐下。
3: 是。嗯，
0: 这个试验不但要做最高速度和重力试验，还要增加两个科目，叫做 B40A 和 B40B。
3: 首长，两位老总，这两个是个什么样的科目？
2: 原来是没有这两项试验，后来总指挥提出来，我们觉得有道理，回去查了一些资料，外军在这方面也做过实验。所谓 B40A 就是说，我们舰载机在着舰的时候没有落到甲板的中心线，在挂锁的时候偏离了跑道的中心点。出现这种情况，人机锁，尤其锁能不能扛得住？B40B 就是我们在着舰的时候方向偏离了，机头斜对着阻拦锁，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不知道，
0: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
3: 首长，两位老总，这样，玉涛，我们先回去开个会讨论一下，再报告能不能做这三项试验，可以吗？
0: 嗯，玉涛，你呢？
3: 报告首长，这任务我们接下来了，会我们回去开，试验明天就可以开始。
0: 而玉涛啊，原来啊，我以为你比秦大帝稳重，不会轻易表态，这怎么刚当了几天代理大队长，就和秦大帝犯了一个毛病？你们陶政委是对的，回去要开个会，要认真的讨论，任务要完成，但是绝对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今天晚上你们的会不管开多晚必须向我报告。
3: 是
0: 啊，没有把握说出来这不丢人，那叫实事求是。我们明天还继续执行原来的计划。啊，
5: 是
6: 是。
0: 哎，我是张司令，你的人搞的那个数学模型搞出来没有？
6: 现在正在搞。
0: 正在搞？
6: 是。
0: 等我们 B40 科目的试验完成了，你搞出来有什么用啊？那黄花菜都凉了。
6: 明白。

0: 首长，我们以后抓紧时间，今天晚上就加班加点，一定在试飞大队进行 B40 科目试验之前，把相关的数据和时间计算出来。
1: 好，如果你们搞出来的那个东西有用，我们可以等，顺便让试飞大队休整一下。你们拿出来的东西要是没有用，那你等他们有什么用呢？好，
0: 是
1: 你现在就去办，啊，
0: 是。
2: 是不是一下子觉得担子很重，压力很大呀？现在更能理解大地了吧？
3: 政委，即日回去不用开什么大会了。晚上我找谢振宇交流一下就行了。无论是明天的最高速度，还是重力量级挂锁，还有后面的两个科目试验，都由我跟谢振宇两个人执行就够了。
2: 你现在真的觉得谢振宇能跟你一起承担第一试飞员的任务了？
3: 政委没有觉得谢振宇在秦大队长负伤后有变化吗？
2: 我看出来了，整个人都变了，连走路说话的神情气色都变了。
3: 在秦大队长负伤入院的晚上，谢振宇找过我，他要求给他机会，他还说出了一个思想，认为秦大队长上次做出这种选择是因为他没有选择。现在整个试飞大队没有了秦大队长，他和我也一样没有选择。
2: 你现在是代理大队长，回去以后先跟振宇好好谈谈，看看他的态度。我只想提醒你一句，做出选择是一回事，但绝不打无准备之仗。牺牲对我们的同志来说已经不是什么考验，真正的考验是要像大地那样，即使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也能够战胜牺牲，保住飞机，完成试验。
3: 明白了，政委，我和谢振宇都会做好准备。
2: 上车。

0: 除了速度和重力的上限测试，是不是还有别的任务？你猜对了，还有两个避雷科目的试验，B40A 和 B40B。
1: 懂了，我是第一试飞员，你是第二试飞员，明天我先上，然后是你。我有一个请求，
0: 说。
1: 我希望在这两个新科目中间，能做一次第一试飞员。我相信你和秦大队长不同，不会把所有的第一次都留给自己吧。
0: 也得坐下来好好讨论，从细节入手，做好各种应变的准备，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1: 谢谢，
0: 请你放心，我不会盲目冒险，我一定做好全部的预案，及时向你报告。只要我还是代理大队长，就算你要盲目冒险，我也不会允许。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精神饱满的上实验场，再需要你的时候，冲上去。
1: 是。

0: 首长，都到位了吗？
1: 到位了。
0: 通知他们，可以开始。
2: 是。
3: 东亮，东亮，我是东东。
1: 首长命令，可以开始。
4: 是。
5: 谢振宇同志，由你接任 LSO。
4: 是。
5: 栋梁准备完毕，请求出发。
2: 出发。
4: 是。
6: 一切顺利啊。
7: 要不还是去检查一下吧。
2: 不用了，建林，相信宇涛。
6: 好。

0: 梁总，
1: 亚红，你要沉住气啊！
0: 我就是想近距离看看。
1: 于涛这个时候

0: 董东，我是栋梁。
1: 栋梁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2: 首长好。
1: 请求开始。
2: 首长好。
3: 首长。
2: 首长好。
4: 给我。
5: 栋梁，栋梁，我是易振邦。
6: 听着，沉着，冷静，做好
5: 各种准备之后再报告。
1: 栋东，栋梁报告。
0: 已做好各种准备，向秦大帝学习，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请求开始。
5: 你觉得一套能成功？
2: 能。
1: 开始。
2: 栋梁，栋梁，首长命令，开始。
0: 栋梁明白。

0: 他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他还是不能参加试验。
1: 首长怎么说？你的方案，
2: 他同意了。
3: 明天让我第一个上。这个承受压力的心理素质啊，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前提啊！
4: 准备完毕，请求开始。请看《海天雄鹰》第13集。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红柳林中千鸟翱翔，沙漠平湖欢乐多。
9: 拍尽此浪花打在我的身上，都觉得真的是与大自然进行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
8: 黄河之畔万亩农场，优良生态创绿色品牌。
9: 走到这个位置之后，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些鱼在撞我的腿。
8: 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益。
9: 好甜啊。
10: 对，
9: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
8: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绘华章正在播出。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远方的家氏旅族来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的平罗县。平罗县位于宁夏平原北部，是宁夏最古老的县份之一。西面的贺兰山阻隔了腾格里沙漠，东面黄河自南向北穿境而过。中部平原地区湖泊沼泽众多，是宁夏有名的鱼米之乡。我们摄制组沿着黄河西岸，首先来到了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
1: 现在呢是早晨的5:40，我们摄制组的成员们赶了个大早来到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是因为听说呀，这个点儿是鸟儿最为集中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往湿地里面走呢，站在这个位置啊，就已经听到阵阵鸟鸣了。趁着它们呢还在早起觅食，走，出发。
0: 一大早，黄河岸边的晨雾尚未散开，湿润的空气中传来了悦耳的鸟鸣。我们跟随石嘴山市摄影家协会的岳昌红，踏着露水前往湿地深处寻找鸟的踪迹。
1: 像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季节，主要能看到哪些鸟呢？
2: 我们来这个季节主要是在夏天。
1: 嗯，
2: 这个夏天我们这个天河湾湿地主要有鹭科的鸟类。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冬天有灰鹤，夏天有鹭鸟，这就是冬有灰鹤，夏有鹭。冬天的灰鹤最多的时候达到5000多只，所以说我们平罗有宁夏灰鹤之乡之称。
0: 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东至黄河西岸，西抵平罗滨河大道，沿黄河呈带状分布。公园总面积5.8万亩，这块湿地是中国西部，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路线上的栖息地之一。湿地内有黑冠、大宝、苍鹭、大天鹅、中华秋沙鸭、灰鹤等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有鸽子、鱼、鲶鱼、黄河鲤鱼等野生鱼类。
1: 老师，您可以根据这些鸟叫的声音判断出现在林里面主要是哪种鸟类吗？
2: 这个鸟我听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主要是鹭科的鸟。
1: 哦，
2: 主要白鹭、苍鹭、牛背鹭、夜鹭、齿鹭，主要这六大种类的这个鹭科的鸟。
1: 它们现在主要是这个点集中在树林子里面哈。
2: 这也是鸟刚刚醒来的时候。它饥饿了一夜，这时候特别活跃，因为它要肚子饿了，它要准备去吃食，去外面寻找食物去。
0: 每年春季和秋季，天河湾湿地会迎来2次鸟类迁徙高峰，每次逗留歇息的鸟类多达10几万只。这里还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灰鹤的越冬栖息地，而在夏季主要是各种鹭科鸟类在此觅食和繁殖。记者和岳昌红小心翼翼地向一片沙枣树靠近，树林中栖息着上千只白鹭。
2: 你看那个在树边上挥动翅膀的，就是一些白鹭的大鸟。这个雏鸟呢，它一般这现在还不会飞，还离不开巢。
1: 我们现在距离这些鸟也就10多米、20米的距离哈，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它们在树梢活动。
2: 你只要过来不打扰它，不惊扰它，你脚步放轻一点，它一般不会是马上惊吓地跑的。它也是很友善的。
0: 岳昌红对湿地中的鸟类非常熟悉，只听声音他就能判别出鸟的种类和距离。白鹭属于梯形目鹭科鸟类，共有13个品种，生活于低海拔地区的湖泊、水塘、河口等水域，常集群活动。它们白天觅食，夜晚飞回林地休息，以捕食鱼、虾、蛙类、昆虫为食。白鹭繁殖期在每年的3月到7月，孵化期间由成鸟双亲共同哺育幼鸟。
1: 像我们现在在树上面看到的有一只一动不动的白色的，那是白鹭吗？
2: 是白鹭。白鹭这时候它在休息。这里面像白鹭、苍鹭、牛背鹭各有各的特点，你一看就是全身雪白的是白鹭，灰黑色的是苍鹭，头顶有点那个黄红色的是牛背鹭。这边牛背鹭体型稍微小一点，它特别灵敏。这个苍鹭体型大，一般在树梢上筑巢，但它们共同的事情就是到周边的农田或者沟岔或者是那个河流里面去找这个鱼，然后 去觅食，觅食找完。

0: 食物回来之后再喂养它这个巢穴里面的雏鸟。
1: 作为一位生活在黄河岸边的摄影爱好者，岳昌红一年四季都在追逐鸟的身影。十多年来，他拍摄了超过50万张照片，记录不同季节黄河湿地中鸟类的姿态，其中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冠、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灰鹤的身影。继续前行，岳昌红与记者登上了瞭望台，这里可以俯瞰湿地的全貌。
2: 像这些年的话，这个鸟的数量有变化吗？
0: 我持续拍鸟10年，近5年关注这个树林，刚开始这也很少，小群的。跟去年又不一样了，至少今年这个群落比去年扩大1倍，今年差不多2000多只，去年就是1000多只刚过。为啥？你从这个密度来看，整个树上它每个树几乎是布满了巢穴，然后那上面你看这个树梢上面这些鸟全都站在树梢上，这都是即将马上就成鸟会飞的鸟，就在这儿。不是太
1: 拍摄时，公园内密布着268种植物，出现的鸟类有186种。
0: 因为周围我觉得我们这个天河湾国家湿地这个周边保护特别好，近些年像平罗以这个宁夏回纥直线的创建做了大量的工作，鸟类的保护宣传等等吧，以及人工的这种管护管理更加严格，这个人的爱鸟意识更加增强，还有这个区域内这个生态，因为我们进行封闭式管理，所以说这个环境越来越好，这个保护措施越来越到位。
1: 在石嘴山，天河湾以西约40公里的沙湖也是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沙湖原是西打滩盐碱地上的一片蝶形洼地，因为蓄积贺兰山洪水以及周边农田沟渠的排水，逐步形成沼泽和湖泊。我们乘坐快艇驶入了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中。
2: 我们现在呢是已经坐着快艇哈，进入到了沙湖的芦苇荡当中了哈，景色还是很漂亮的，而且我们一路过来看到了很多鸟，是不是？环境很棒。
3: 对，在我们沙湖呢是有鸟类17目、44科、200多种，最多的时候呢是可以达到150多万只的。因为沙湖呢它是我国北方鸟类一个极为重要的迁徙和繁殖停歇地，那鸟类在迁徙的过程中呢，我们沙湖这块它是作为一个中转站的，就是有一部分鸟呢要在这个地方进行中转补充能量，然后继续往北飞，还有一部分鸟呢是要在我们这个地方生儿育女。
1: 与天河湾一样，沙湖也是各种候鸟繁殖栖息的地方。沙湖风景区的总面积约80平方公里，其中湖泊面积45平方公里，沙漠面积22.5平方公里，近处的湖水与远处的沙丘构成了沙水相依的独特景观。
2: 那这几年沙湖的生态上面变化大吗？
3: 变化大，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水质其实它是非常好，以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它的水质呢就是不是很好，可能游船然后行驶过以后这个水面上都是这个泡沫，其实它就是已经有一些这个富营养化了，但是这几年呢通过一些这个治理，我们的这个生态也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1: 听高娜介绍，为了改善沙湖的水质，当地政府近年来实施了沙湖水体生态修复工程，沙湖周边2万多亩的鱼塘耕地已全部实施退鱼还湖、退耕还湿。优良的生态使得沙湖的动植物资源越来越多，
3: 像我们以前在沙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卷羽鹈鹕在我们沙湖首次亮相，那我们的玉带海雕呢也是在我们沙湖频频亮相，因为它的这个在中国的数量呢是极其稀少的，然后每年呢在6月份的时候会来我们沙湖进行一个度假，基本上就是10天左右的时间，然后再飞到别的地方去。
1: 在宁夏，沙湖也有塞上明珠之称，这里融江南水乡风情与大漠风光为一体，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大片的湖水、连绵的沙丘以及倒映在湖中的贺兰山令人心旷神怡。一个有沙有湖的景区自然少不了沙漠与水上游乐项目，记者跃跃欲试准备登上漂移艇体验一下追风的感受。
2: 我们现在呢要上这个漂移艇啊，这是当地呢新开发的一个非常新的旅游项目。这位是驾驶员，待会儿就是您开着这个漂移艇带我们去沙湖的中间，是不是？
0: 对，我会让你们来感受一下沙湖的激情之旅。
2: 坐这个漂移艇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注意的地方很多，我们这上船必须是你要抓紧了，因为这个动作很大，船速也很快，我们要双手抓紧，后背靠紧，脚蹬上劲，在行驶当中，当看到我打手势的时候一定要抓紧，因为我们要360度漂移的。
1: 驾驶员认真地为大家讲解注意事项。此时天气有些阴沉，沙湖的水面也起了波浪，驾驶员请大家格外注意安全，然后开船出发。
2: 好，我们出发啦。
1: 漂移艇是一款新型的水上快艇，船长近8米，大功率的发动机瞬间可将船速提高到每小时90公里，比传统的快艇更为惊险刺激。

0: 在快速行进时，漂移艇会做出鲨鱼点水、蛇形前进、360度旋转、漂移摆尾和乾坤大挪移等一系列惊险刺激的水上动作。乘客要克服巨大的离心力，还要承受快艇激起的阵阵水浪，确实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1: 谢谢师傅啊，您的这个驾驶技术很厉害。
2: 好，谢谢。
1: 刚刚在您开车之前，我都没有太敢睁开眼睛去看，因为它这个浪花就是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刚刚呢，师傅在操作的时候，我到后面又鼓起了勇气，睁开了双眼。我的周边景色真的很漂亮，而且当这个船击打出沙湖的湖水的时候，拍进起的浪花打在我的身上，就觉得真的是与大自然进行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我觉得这个项目呀，如果你有勇气的话，不妨来体验一下。
0: 离船上岸，回望沙湖。沙漠、湖水、芦苇以及远处的贺兰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新奇的游乐项目让人意犹未尽，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良好生态更是我们流连忘返。黄河之畔万亩农场，优良生态创绿色品牌。
1: 走到这个位置之后，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这些鱼在撞我的腿。
0: 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应。
1: 好甜啊。
2: 对，
1: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会华章正在播出。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从沙湖出发，我们前往宁夏农垦前进农场。前进农场始建于1952年8月1日，70多年来，在农场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昔日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如今已成为现代化的国有农场。这里不仅盛产水稻、小麦、枸杞等农产品，通过生态养殖的鱼类和家禽也很有名气。我们来到农场时，正赶上当地的池塘健康养殖基地正在捕鱼。
1: 李大哥，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哇，现在这个工人们都已经开始收网了。
2: 哎，对对对。
1: 其实从上面这

0: 先欧类在这盘旋，就可以感受出这个水里面的鱼应该挺多的。
1: 这欧类对鱼的这个特别敏感，哪天一出鱼或者是一有鱼，它欧类就全过来了。
0: 你们早上都是这么早就收网了吗？
1: 因为现在是早上拉鱼，它是早上早早收网，这个天气凉，对鱼的品质都有好处。
2: 36岁的李银龙，2010年就来到了宁夏农垦沙湖生态养殖公司工作。听他介绍，农场现有苗种培育、池塘健康养殖、大水面生态养殖、水禽养殖四个基地，出产的鲤鱼、草鱼、鲢鱼、鲫鱼等很受当地市场欢迎。换好皮裤，记者和李银龙一同下到池塘。此时随着渔网不断往上拉，鱼儿不断跃出水面，工人们也开始往不同的围栏里分拣。
0: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项完全凭借经验的活儿，因为现在我站在这个位置啊，这个鱼翻腾起来的水花打得我眼睛完全睁不开，我觉得这些鱼在我眼里都差不多。
1: 哎，对对对，这个必须要有长期的经验才能去完成这些事情。
2: 这片占地40亩的池塘共养殖了草鱼、鲤鱼、花鲢、白鲢四个品种。工人们把不同种类的鱼分拣到周围的几个围栏，20分钟就可以完成。
0: 哦，这个，
1: 对，
0: 这个来源到后面，这什么品种？
1: 这是花鲢鱼。
0: 花鲢鱼，
1: 对，
0: 好大个头啊！我觉得至少有2-3斤重了吧？
1: 对对对，咱有2斤半了。
0: 然后把它甩到后面，哎，哇，这条好大呀！
1: 哎，这条是个大白鲢，至少得有4斤左右。
0: 只有4斤重啊，这条大白鲢。这个鱼它的身上没有什么鳞片，很光滑，就是抓这种大鱼的时候，把它的眼睛捂上哈。
1: 哎，对。
0: 还不能特别的跟它有一个对抗的力气，
1: 不能力气太大，
0: 对，要顺着它的这个身材啊，还有它的这个力气把它这样扶起来，
1: 哎，对，
0: 它就比较老实一些了。这是一条草鱼，
1: 对，这是一条草鱼，身子是长，它身子是长的，啊，鳞片也是小鳞片。
0: 哇，这个草鱼好漂亮，看它的头还有它的鳞片，
1: 对，它头也是尖的，
0: 金色，
1: 哎，对对对，这都是一种好草鱼，好的品
0: 种。像这种草鱼就算是个头比较大的，品质比较好的，
1: 哎，对对对对，啊，
0: 它就已经很壮。好在哪里呢？
1: 它是好在你看它这个身上光滑，肉比较紧实，没有大肚子，然后外加它这个色泽，从光泽上看它是泛青色的，所以说它这个鱼的品质就很好了。你能把这个带住？
3: 我可以带住啊。
0: 什么？
3: 鲤鱼？
0: 这是鲤鱼。
1: 对。
0: 哇，看这鲤鱼，这个鲤鱼有5-6斤重了吧？
1: 对，有了。
0: 5-6斤重的鲤鱼了，这个鲤鱼的品质怎么样？
1: 这个鲤鱼都是年限长的，像这种鲤鱼大小的都是有个2到3年才能长成那么大。哦，对。
0: 我刚刚这个鲤鱼的尾巴拍了一下我的手，我觉得现在这个手上面痛感很明显。
1: 对，因为它这个鲤鱼都时间长，它的劲道也大了。
0: 而且这个鲤鱼它的外形也比较有特点哈。它这个地方，
1: 哎，它是有两个小胡须的。
0: 对，它的嘴上，哎呦，哎呦，疼了，疼了。
2: 在宁夏，黄河水常年保持在2级水质，这也保证了农场里出产的鱼有着很高的品质。在前进农场，像这样的养殖池塘共有233个，每年捕捞量有1500吨。来自重庆的谭工兵，2013年来到沙湖，承包农场里的800亩池塘养殖淡水鱼。
3: 但我们养鱼在沙湖水产公司呢，已经养了有，这里走的都养了有12年了。我们这里鱼为啥子品质好？是纯黄河水，一点其他的一些污水都没有。你看一般的这里的人一看嘛，你车都喜欢到我们这来拉鱼。
0: 那为什么会从重庆来到宁夏这边养鱼呢？
3: 来那个都复杂了，我们重庆是人多地少。宁夏那边是地大物博，原来宁夏没有养鱼的，少得很。好，我们来了过后，现在宁夏的水产量相当高，品质也相当好。
2: 唐工兵的话语间透着自豪。这些年通过不断发展，前进农场先后被农业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健康养殖示范区、自治区优质水产品基地的称号，他们的产品也受到市场的欢迎和认可。在前进农场，除了面积小一些的养殖基地，还有这种大水面生态养殖基地。
0: 那这两个生态养殖湖每年能产鱼多少斤呢？
1: 这大湖的每年产鱼是30万到50万斤。
0: 30万到50万，如果和人工养殖相比。

0: 相比的话，它的数量和质量怎么样？
1: 它这个是在数量上来说呢，人工养殖肯定要比我们这个数量多得多。至少他们这么大面积的话，他们产量是在300万。
0: 哦，那只有十分之一啊，相当于是。
1: 但是我们这个品质相当高，我们卖的价格也是他们的翻倍的。
0: 那现在是哪些地方的人比较喜欢过来买这个生态鱼？
1: 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了，就像宁夏周边的，尤其是内蒙、青海，然后是包括拉萨那边也相当喜欢我们这边的鱼，因为我们这边鱼品质相当好。有些人就专门为了买我们的鱼，就从内蒙自己驾车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专门有个销售点，专门去买我们那个鱼。
2: 李银龙介绍，大水面生态养殖基地除了淡水鱼，今年他们还放养了螃蟹和南美白对虾，它们在不同水层生长，这样的立体养殖会进一步提高效益。离开养殖基地，李银龙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李银龙的姥姥姥爷1966年来到前进农场支援宁夏建设，到他已经是第三代。
0: 你好，
1: 这位是我的姥爷，这是我的姥姥。
0: 爷爷好，奶奶好。
1: 这是我的父亲。
0: 叔叔好。
1: 这是我的小儿子。
0: 这是你小儿子呀？几岁了？今年
3: 6岁半。
0: 6岁半了，是不是还没上小学呢？
3: 9月份就该上了。
2: 李银龙的姥爷戴学文，1966年从部队退伍后来到前进农场工作，直到2001年退休。说起当年的经历，戴学文老人印象依然深刻。
4: 66年1月份，因为我服役6年了，刚好那个时候前进农场就是宁夏农垦。就去那个代表到部队去顶级班飞六人，就集体作业到这个地方来。
0: 来到这边是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4: 主要是种地。
0: 种地。
4: 那个时候确实艰难得很，来到这块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所以条件又不好。
0: 前后一共来了多少位军？
4: 前后来我们全军来了3000多。
0: 3000多呀。
2: 戴学文老人介绍，从江苏来到宁夏，最初他们夫妻俩并不习惯，时间长了他们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这里也成为他们的新家。如今儿子和小女儿在银川工作，老两口和大女儿一家四大人在农场里其乐融融。
0: 这是您和奶奶补的结婚照，是不是？15年，
4: 我们不愿意照相片，爱国的会的叫我们就是补照片，补上那么样。
5: 你来不是，他是个老师嘛，别两口
4: 他是个两口都是教师在银川。
0: 年轻的时候生活比较苦，
4: 那是比较困难，
0: 也没有机会说两个人结婚了能够留下一张照片做纪念。然后现在二女儿帮你们二老圆了梦了，是不是？
2: 从江南到西北，这里留下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两位老人也安享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李银龙的妈妈戴红英更多的负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对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她特意为我们准备了沙湖的花鲢。
6: 好大呀，这一条应该有15斤重了吧？
5: 15斤左右，
6: 差不多啊。
0: 那这么大的一条鱼，我们今天打算怎么做呢？
5: 我们把它这边给它鱼尾做鱼尾豆腐汤，然后鱼头我们做剁椒鱼头。
0: 我们先把鱼尾处理了，做
5: 鱼
0: 汤。哇，这个鱼骨头够硬啊！我看阿姨也是很大力气的把它剁下来的。我们先看它的肉吧。
5: 结结子了，你看。对上姐姐她就一多就能买。
0: 是她这个鱼的鱼肉哈，基本就是很饱满的一个状态。
5: 对，
0: 所以这个鱼尾做鱼汤口感怎么样？
5: 鱼尾做鱼汤味道特别的鲜美冻上鱼汤很白白的，里面放
0: 我看您还准备了豆腐
5: 放鱼尾豆腐汤里面，然后调点生姜
0: 蒜
2: 鱼尾过油煎，放上葱姜蒜和豆腐，加水炖半个小时，加上香菜胡椒粉， 江西四季的鱼尾豆腐汤就做好了。
0: 首先谢谢阿姨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一桌非常丰盛的晚餐哈，辛苦了辛苦了。

0: 啊，这是剁椒鱼头，然后这是用鱼尾巴做的鱼汤，
1: 鱼豆汤。
0: 那我们先尝尝鱼汤，我来给爷爷先舀一碗啊。爷爷，您平时喜欢喝鱼汤吗？
2: 喝呢。
0: 哦，这个鱼汤很鲜，就像您早上介绍那样哈，它这个鱼因为是生态养殖的，所以它没有那种土腥味儿。现在喝这个汤呢，所有的精华都是浓缩在这白白的汤汁里面了，非常的鲜美，很好喝，很好喝。而且最后阿姨还加了一点枸杞，加了一勺胡椒，其实本身也是提鲜的，对吧？
1: 提鲜的，可也是啊，枸杞呢本身也是一种有营养价值的。
3: 花莲鱼尾做的鱼汤味道鲜美，花莲鱼头做成的剁椒鱼头味道更加浓郁。
4: 是不是要嫩一些？
0: 很嫩。
4: 对，它要比鱼尾的肉嫩的嫩得多。
0: 它很嫩。
5: 对，
0: 我感觉入口的时候呢，都不用太用力的去咀嚼它啊。
4: 对。
0: 它就直接化开了。
4: 对。鱼头的这一块肉是最为滑嫩的一块肉，它是越往后，它是越肉可能就是越筋道，但是这一块是。它是说肥不肥，说瘦不瘦，但含到嘴里面就跟果冻一样，就是滑口的这种。
3: 品尝着美味的珊瑚花莲，拉起家常，戴学文老人非常感慨。
0: 那您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哈，两层，就住起来怎么样？感觉舒服吗？我看还有小院，还可以种种菜。
2: 舒服得很哦，原来说住的是18平米的小平房，一下雨还漏，一刮风都是沙子，是现在。住这个房子都好得很，
0: 空调啊，然后电视机啊，各方面的
2: 啥都有，
0: 什么都有，
2: 什么都有。
0: 那出去方便吗？
2: 出去方便。
0: 如果想去银川的话，
2: 出门就是公交车。住公交还不要钱。
6: 老年人他们家退休了不要钱。
2: 我们现在住公交车都不要钱。
3: 老人的话语间透着对晚年生活的满意和幸福。这些年珊瑚的变化很大。生态越来越好，生活也越发便利。一代代农垦人在这里挥洒汗水，让昔日的荒滩和盐碱地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益。
0: 好甜啊！
4: 对，
0: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
3: 以花为媒，新产业点亮乡村致富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绘华章正在播出。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石嘴山市的惠农区地处宁夏的最北端，清雍正七年，当地引黄河水修建了一条灌溉大渠，取名为惠农渠，有着施惠于民的含义，惠农的名字由此而来。惠农是中国枸杞的发源地之一，有着600多年的种植历史。宁夏枸杞有南中宁北惠农之说。我们来到惠农渠东岸的东永固村，这里是惠农枸杞最大的种植基地。
3: 东永固村呢，是整个宁夏地区最早开始种植枸杞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本地的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基地。待会儿呢，我们就将乘坐这样的小火车和孩子们一起去地里面看一看。
2: 一走进东永固村，仿佛进入了一个枸杞主题公园。这里不仅有枸杞主题的儿童乐园，还有枸杞主题生态餐厅、枸杞主题研学中心等设施。
3: 这节车厢吗？
2: 我们坐上了观光小火车，进入了枸杞种。

0: 志愿。
1: 乘坐小火车的方式来感受枸杞地哈，这还是一种很新颖的交通方式，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造的？
2: 小火车呢，是我6月28号开通运营。这是也是我们宁夏唯一一个在枸杞基地里面用小火车的，因为我们东永松呢是考虑就是要做枸杞产业加乡村旅游，而乡村旅游这块呢，我们这个地方是不靠山不靠水，又没有太多的文化资源，所以呢我们当时对目标群体定位比较准确，就是我们就是要打造中小学生的一个亲子园学基地。
1: 那整个现在在东永固村种植枸杞的面积有多少呢？
2: 我们现在这边呢是枸杞基地是2000亩，然后呢我们在海燕村那边还有500亩，总计是2500亩。
1: 2500亩每年能够产多少？
2: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丰产期以后呢，我们一年可以产到100多吨枸杞。
1: 100多吨？
2: 对，100多吨枸杞。我们去年呢就是600多万，是600多万的产值。
0: 小火车线路全长2公里，孩子们不仅可以乘车观光，还可以在地里学习枸杞的栽培、田间管理，包括修剪、抹芽、施肥和病虫害防控等知识。张健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央企工作了6年。2016年，他辞职回到家乡从事枸杞种植，建起了枸杞种植合作社。据他介绍，东永固村共有400多户，1300余人。枸杞是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1: 那东永固村它产的枸杞和宁夏其他地方的枸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一块呢，一个是从自然环境来说，惠农这个地方呢是处于北纬的39度，也是世界公认的黄金农产品的一个产业带，这是一块。另外一个呢，就是惠农的枸杞呢是全境富硒的，就是天然富硒，所以我们的枸杞呢是硒含量是达到标准的，另外这一块。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的品种选择这块，我们选择的是宁杞一号，宁杞一号也就是宁夏最老的老字号品种和原字号品种。
0: 光照充足，土壤富硒，独特的地理条件加上黄河水的浇灌，让这里出产的枸杞远近闻名。我们下了小火车走进田间，低矮茂密的枸杞树上已挂满果实，一串串鲜红欲滴的小红果压弯了枝干，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枸杞。
1: 哦，这边农户们都已经开始采摘了。
2: 对对对，我们现在正在采摘枸杞。
1: 你好，大姐。哇，看这个篮子里面最新鲜的从枸杞树上面采摘下来的枸杞。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新鲜的枸杞呢，平时在超市里面看到都是晒干的哈，小小的皱皱巴巴的。
2: 对，
1: 但是这个枸杞摸上去很水润，软软的。这枸杞长得好大呀，这颗就像我们平时在超市买那种红腰豆一样，比它还大一些哈。
2: 你也可以尝一尝。
1: 哦，可以尝一个是吗？好甜啊。
2: 对，
1: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儿。但是呢，现在酸味儿、甜味儿退去之后，是稍微有一点苦的。是是是，
2: 对对对，这就是宁杞一号的一个特性，就是刚开始是甜的，后面有这个苦味儿。这个苦味呢，也就是对它的药用价值的体现。
0: 宁杞一号是宁夏的传统枸杞品种，具有优质、高产、耐旱、适应性强等特点。这种鲜果为橙红色，表面光亮，单果的平均质量为0.6克左右，平均亩产可达300公斤。张姐说，他们种植的枸杞皮薄、肉厚、籽少、粒大，药用价值也非常高。一颗颗枸杞采摘起来并不容易，需要一定的技巧。
2: 对，你提起来抖一下，抖一下，然后呢，枸杞就是一条线，
3: 对，都熟了
1: 啊，
2: 然后你就一个一个摘就行了。
1: 真的，他们都长在一个方向，而且它这个这样摘就比较方便了。
2: 对，
1: 摘的时候真得小心了，因为它这个枸杞啊长得比较可能是因为它品质比较好，所以它长得很结实。
2: 对，
1: 就是我摘的时候呢是有一点阻力的。
2: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力，一用力皮儿就泡。
2: 对，
1: 皮儿就破了。你们是怎么算工时费啊？
3: 就这一斤
1: 是按斤算吗？
3: 按斤算，就这一斤一块五。
1: 一斤一块五。那您平时一天从早上5点钟干到几点？
3: 能改到七点。
1: 晚上七点。
3: 对，吃七点。
1: 哦，能摘多少斤呢？

0: 只摘个100左右呀，100多。
1: 在冬泳固，村民采摘枸杞或者田间管理，平均一天有100元左右的收入，加上土地流转的租金和村里的年底分红，2025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2.65万元。张姐说，采摘下的枸杞要及时晾晒或烘干。他带记者来到村里的加工厂，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最新产品——锁鲜枸杞。
2: 这是我们的黄枸杞，这是我们的红枸杞。
3: 哦，他们因为品种不一样，所以颜色也有区别。
2: 对，品种不一样，然后颜色不一样。这个呢，就跟传统的枸杞不太一样。锁鲜枸杞呢，是这两年新产生的一个，就是新技术。主要是我们传统的枸杞呢，在清洗过程中呢，由于枸杞的表层有一种蜡质层，就是我们需要用食用碱进行一个破蜡，这样的话在破蜡烘干的过程中呢，就都会对枸杞的营养成分造成一定的流失。而这个呢，现在我们新技术叫锁鲜枸杞，就是枸杞刚才您看到清洗完直接就进入这，进入这里以后不经过破蜡，然后呢，我们的枸杞的水分呢，全部通过真空干燥技术，从这个小口，然后把水分吸收出来，然后变成了现在我们的锁鲜枸杞。你看它颜色特别的鲜艳，同时呢，就说是这种枸杞呢，它可以完全的保留了枸杞的营养成分。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叫做锁鲜枸杞呢？就您在泡水以后呢，这枸杞是可以恢复成鲜果的，是可以复水的。
1: 锁鲜枸杞就是将新鲜枸杞直接真空干燥，完整保留枸杞的天然蜡质层，锁住枸杞鲜果自然鲜红的色泽，具有果心饱满、色泽红润的美感。
3: 那我来尝一下哈，直接就可以吃了。
2: 直接可以吃，它比较有嚼劲，
3: 有点像葡萄干。
2: 对，它就比较有嚼劲，因为它的我们在这里面的含水量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3: 其实味道跟我在果园里面吃到那个新鲜的果实，我觉得差别不是很大。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叫它锁鲜枸杞。
3: 哦，这样子的，很好吃。要不要来一个？我觉得这种枸杞都可以当做平时的零食吃了。
2: 对，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原因就是它基本上很多人可以把它当零食吃。
1: 惠农当地依托枸杞种植，乡村旅游开展得有声有色，惠农区光照充足，但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下。正是因为黄河水的浇灌，各种特色产业才能得到发展。我们拍摄时正值当地玫瑰花采收时节，摄制组来到红果子镇的马家湾村。
3: 这些工人已经开始采摘这些花了哈。
4: 是的，是的，我们每天早晨特别早。
3: 花已经满满一筐了。
4: 这个都是今天早晨采摘的。
3: 我看你们怎么摘的都是这种花骨朵，还没打开的哈。
4: 因为这个呢，它叫花蕾茶。这个就是像我们平时喝的那个花茶，花蕾茶其实也俗称为花骨朵。这个就是全天候都可以采摘的。像玫瑰花的话，我们采摘的时候就是你把这个手整个包住它，从底下这块你看这样轻轻一摘它就掉了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3: 我来摘一个这个花骨朵。
4: 可以摘一个花啊，这个可以，
3: 这个可以摘。
4: 对，
3: 为什么这个不可以呢？
4: 这个有点太小了。这个就是可以摘的。
3: 那你们摘花骨朵会根据它的外形判断是否可以采摘是吧？
4: 对对对，像我们去采摘的话，一般的话就像这个啊，第一呢它个头稍微大一些啊，再一次可以看一下这个朵，这个的话也是可以采摘的。你看它的颜色，其实它的颜色就代表它的花青素，这个是满满的花青素
3: 啊。
4: 对，它的颜色呈一个深紫红色。对，
3: 这样就可以了，
4: 这样就可以了。
1: 采摘玫瑰花要在清晨气温较低的时候，此时的玫瑰花里花青素和玫瑰精油含量最高。马家湾村种植了冷香玫瑰、风花玫瑰、苦水玫瑰和俄罗斯白玫瑰四个品种。于思雨说，村里的加工厂用不同品种的玫瑰生产不同的产品，他采摘的花蕾主要用来制作玫瑰花茶。我们来到另一片地里，这里的村民在采摘花瓣。
3: 大姐，我面前这朵花摘花瓣怎么样？品质？
5: 这个品质咋说呢？这个品质是特别好。
3: 特别好。好在哪里啊？
5: 为啥？这个首先第一是它颜色比较鲜。看出来你讲嫩嫩的、鲜鲜的。比如说咱们做这个玫瑰榨糖，把这个里面朝里面一铲啊，弄出来的糖，它颜色也好看，还要软糯，比较好。
3: 好，那我就把这朵就花瓣摘下来了哈。您刚刚跟我说的，用手把这个花瓣包住，
5: 包住，
3: 然后一揪。哎，我这技术可能还不是很熟练哈，只摘了一半，再摘一下。像这个花骨朵的话，就把它留在

0: 枝头了，嗯，之后它再长长的话可能还会开出新的花瓣，
1: 它就可以散开了。
2: 这里采摘的花瓣主要用来制作玫瑰轧糖。听村民介绍，马家湾村共有300多户1100余人。以前马家湾村以传统种植业为主，10年前村民人均收入不足10000元。从2018年开始，村里通过土地流转建成1000亩的玫瑰种植和观赏基地，还开办了食用玫瑰加工厂，村民收入也有了明显提高。
0: 在您家里面现在没有种玫瑰花？
3: 种了家里没有，家里我的地都流转着呢。流转直就直接，它这个地可以说这个里面就有我的地，我就流转他们，流转他们以后，我再过来再打工。
0: 就是相当于地就不用自己操心了，然后您过来工作就拿工资就可以了。
3: 不用操心，我的地流转了以后，我是一笔收入，目前收入780。然后是我过来再打工，一天再收入130。
0: 您家有几亩地？
3: 我10几亩地了。
0: 10几亩地啊！哇，您这个是很大的这个
3: 上收入。我地是一笔收入，然后我来店打工又是一笔收入，也挺好。
2: 李瑞兰说，自从村里发展玫瑰产业，他家的收入不仅大幅提升。他还接受培训，学习了玫瑰的田间种植和管理等很多知识。马家湾村的千亩玫瑰园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0: 你们好。
4: 你好。
0: 你好你好。哇，这些都是什么产品啊？
4: 玫瑰系列产品，有玫瑰花茶，还有玫瑰饼、玫瑰糖。
0: 你们都是从哪里来的游客啊？
5: 城区里，
0: 城区的，
5: 过来看看这边送玫瑰饼比较有名，我们过来看看。
4: 好，
0: 怎么样味道？你们刚刚尝了哪些？
4: 我们尝了这个
5: 玫瑰花饼，
6: 还有这个榴扎糖，
0: 榴扎糖，
4: 尝一下。
0: 行，我也来尝，味道怎么样？
7: 好吃
0: 哈，尝一下。
8: 玫瑰饼都是当天现做现烤的，它是用新鲜玫瑰花瓣，然后加棉砂糖手工揉制成酱的，10几朵玫瑰花揉成一个馅儿，包成一块饼的。
0: 十几朵玫瑰花，
8: 对，
0: 它们的花瓣儿，
8: 对，花瓣
0: 取下来之后才能做一个鲜花饼。
8: 是的，
0: 很香很香，我感觉吃完之后满口的都是玫瑰的香味儿哈，而且它不是很甜，所以很适合老人孩子吃哈。
2: 在玫瑰盛开的时节，游客们不仅可以采购美味的玫瑰食品，还能采摘新鲜的玫瑰花。浪漫的玫瑰主题乐园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从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到深加工一体化，再到乡村旅游，马家湾村的融合发展使当地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天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民心。
2: 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日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这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

0: 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同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在执行审判结果、反省历史罪责、开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做法和效果却截然不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广泛开展反纳粹教育，形成严禁纳粹宣传、严惩否认历史罪责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淡化对殖民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2: 郭家坤表示，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
0: 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2: 发言人强调，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总台央视记者北极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应一些海湾国家盟友的请求，他决定暂时推迟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如果最终美方与伊朗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将随时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4: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已请求他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鉴于目前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且在这些领导人及盟友看来，双方终将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不仅将令美国深感满意，也将令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所接受。尤为重要的是，这项协议将明确包含以下核心条款：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出于对这些海湾国家领导人的尊重，特朗普已指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美国军方不按原计划在19号对伊朗发动攻击。不过，他同时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5: And there seems to be a very good chance that they can work something out. If we can do that without bombing the hell out of them, I'd be very happy. Please.
4: 特朗普同时再次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计划。他说，伊朗必须做出不拥有核武器的书面承诺。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特朗普整个周末都在与国家安全团队闭门磋商，讨论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还将举行更多会议。报道称，随着外交途径陷入僵局，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等鹰派盟友正敦促特朗普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他并不感到沮丧，但他同时也明确指出，伊朗完全清楚美国有能力给其造成更沉重的打击。特朗普说，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
3: 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美以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报道称，内塔尼亚胡不到24小时内第二次召集小范围的高级官员。

0: 及驻守进行安全磋商，评估当前局势及可能选项。一名以色列官员称，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伊朗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新攻击予以坚决反击。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表示，我们再次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再对伊朗犯下战略错误。伊朗及其武装力量已严阵以待，而且现在比以往更加强大，将对敌人的任何新侵略予以坚决、全面和全力的反击。另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18号夜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启动。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防空系统是在发现敌方无人机后启动的。目前，格什姆岛的局势已完全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谈判态度诚恳，但在战场之上，在捍卫国家主权这件事上，伊朗的立场更为坚定。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是否再次来到了战争临界点？来看专家的解读。
1: 美伊两国所谓对于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其实从核心战略意图上来看呢，还是存在着明显的温差。那美国的核心意图还是边打边谈，将军事行动作为施压伊朗在谈判桌上妥协的筹码。而以色列呢，则是实打实的将此作为进一步来削弱伊朗全方位能力的一个战略契机。以色列的立场是要比美国更为强硬的。从战术层面上来讲，伊朗是意在拉升战争成本，设置威慑防线，本质上呢是要进行战略威慑，是典型的刺猬策略。那么从战略层面上来讲，频繁的外交则是为了构建地区防波堤。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伊朗方面的相关举动恐怕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决策很难产生实质性影响。在谈判陷入僵持的背景之下，重启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呈快速攀升的态势。所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呢，极有可能会看到的是美国对伊朗采取所谓短促的军事行动，并且呢也存在着最终脱离控制的可能，这也是当下中东地区局势最严峻的风险所在。确实现在地区局势是再度来到了一个交叉点，一旦选择重启战争，谈判的僵持态势可能会进一步固化。可能不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会面临着风险和危机，但目前来讲呢，美国和伊朗想要单纯的延续谈判进程其实也非常困难。一是呢，双方的这种结构性矛盾短期之内无解；二是两国国内都无法承担立场妥协所带来的更高昂的政治成本；第三呢，就是美伊双方的信任基础已经是彻底的崩塌。因此呢，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对峙前景目前看起来并不乐观。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谈判目前仍在继续。
2: 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在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他强调，尽管伊朗并不信任美国，但仍然基于国家利益参与相关谈判。
3: و ما هم به نوبه خودمون از ابتدا عرض کردیم با بدگمانی عمیق با سوء ظن شدید در هر روند دیپلماتیکی مشارکت کردیم برای ص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و بدانیم که آمریکا با چنین پیشینه‌ای هر آن ممکن هست اقدامات قبلی رو تکرار بکنه。
2: 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巴加埃还说，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
4: 针对美国多次威胁称，如果不

0: 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巴加埃表示，威胁和施压一直是美国的惯用手段，但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的此类方式无法奏效。伊朗继续在谈判桌上推进相关工作，但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对任何事件和任何可能做好了准备。他强调，在核问题方面，伊朗不会背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赋予伊朗的权利。现如今，伊朗将所有精力集中在如何结束战争上。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2: 特朗普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早些时候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其中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还称，伊朗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据报道，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一事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证券组织宣布，该国的股票市场以及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重新开放。
0: 现在是当地时间19号的上午9点，北京时间的13点30分，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证券交易所。自今年2月28日美以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证券交易市场就进行了临时关闭。时隔80天后，伊朗的股票交易市场以及其他的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重新开放。
3: 伊朗证券组织负责人赛义迪表示，500多家有能力提交财务报告的公司，其股票在19号当天可以开始交易，但仍然有部分公司在战争中受到波及和影响，相关股票仍在停牌。据了解，目前伊朗仍有40多家在冲突期间受损企业的股票尚未恢复交易，主要涉及化工和基础金属行业。
4: Now situation for economy is complicated because of war effects and also a level of inflation that it is higher than last year, of course. But fortunately, companies.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budgets shows that in two-thirds of them conditions is good. So I am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market, and I hope that we can have a good market, efficient market, and also fruitful market with high return for the investors and als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

0: 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报道说，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对相关制裁实施临时性豁免。对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以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报道援引美方官员及相关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美方向古巴的施压行动感到沮丧。报道称，美方最初认为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以及对古巴的一系列制裁会吓住古巴，迫使他们达成协议，但现在伊朗局势已失控，古巴人比一开始想象的要强硬得多，军事行动选项因此被放上桌面。报道还提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报道援引相关人士的话称，五角大楼的职责是做好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已经做出决定。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共同社当天报道称，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2: 共同社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草案写明，鉴于俄乌冲突中的战斗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该体系用于反击，提出部署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关于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要求完善有助于突发事态下增产能力的法律。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加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关于防卫费，草案谈及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提出的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举措，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

0: 改。草案也未涉及修改无核三原则，仅表述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靠性。草案还提及了制定设想经济混乱的新事态类型、创设认定制度以及适应事态发展的立法措施，并呼吁强化海上通道的防卫。共同社称，自民党计划最快六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十二月修订安保三文件。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北京时间今天11:52，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不仅是中欧航天深度协同的重大成果，更见证了中国空间科学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升级。
2: 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微笑卫星搭载了四大科学载荷，其中软 X 射线成像仪和紫外极光成像仪为两台核心成像仪器，两台科学载荷磁强剂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承担原位探测任务，主要负责精准捕捉空间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动态变化数据，两类设备可完整捕捉地球空间能量的运动全过程。
3: 我们这个卫星上天就是为了了解这个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如何进入到地球空间，从而来对我们的空间天气预报的它的大幅度的提升能够起一个科学支撑的作用。
2: 微笑卫星将实现人类首次对地球磁层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为提升空间天气预报能力、保障航天和通信导航活动等提供核心科学支撑。微笑卫星任务成为中欧航天深度合作的典范，也为空间科学国际合作树立了全新标杆。
3: 中方和欧方是共同的来这个接收和分析这个数据，按照这个国际的惯例，所有的这个数据将提供给全世界的科学家来使用。
2: 十多年来，中国接连发射悟空号、实践十号、墨子号、夸父一号、天观等一批空间科学卫星，中国科学家在宇宙暂线天体、宇宙线传播、太阳爆发等领域取得一批重要原创成果，推动中国空间科学创新发展进入快车道，
3: 标志着我们中国的空间科学也走向了一个原始创新的引领发展阶段。
2: 据了解，未来中国将实施太空探源科学卫星计划，瞄准宇宙起源、空间天气起源、生命起源等重大前沿问题，部署鸿蒙计划、夸父二号等重要科学卫星计划。其中，夸父二号将对太阳极区开展精准探测，与微笑卫星夸父一号形成互补，持续深化日地空间环境与空间天气的研究探索。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结束访华行程后，第一时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针对台海议题连说四个不响，明确表达不支持台独的立场。这表态在岛内引发强烈反响，民进党当局陷入焦虑，蓝白阵营则纷纷呼吁废除台独纲领。岛内舆论指出，和平才是2300万台湾民众的真正追求。
5: 特朗普在采访中明确表示，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跋涉9500英里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岛内舆论将其表述为新四部立场，认为这是对台独势力的沉重打击。
6: 川普讲的话重重打脸了赖清德，讲的已经非常非常清楚。

0: 他就是不想看到台湾独立，他甚至直接告诉你，如果台湾选了合适的领导人，就不会有战争。
1: 最实在的一句话，我不会用武力去支持你台独。好，这句话这个重锤，台湾有事，美国会出力来保护台湾。这个梦总算一棒子敲醒了。
2: 面对特朗普的强硬表态，民进党当局坐立不安。赖清德随即发文称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长期奉为神主牌的台独论述彻底崩塌。赖清德自称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如今却否认有台独问题。赖清德这个所谓台独金孙，不过是骗票金孙。
3: 你这样解释等于是美国是反对我们的呢，跑去跟川普去吵架，没有必要了，越讲越糟，越描越黑。
4: 一位台独工作者竟然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早上还在解释什么是台独，晚上突然开口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果然大家说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2: 台湾民众党17号表示，赖清德的表态再次凸显民进党常年于两岸论述上的进退失据，为掩饰执政无能，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民众党坚决反对民进党为利益跟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或操作抗中保台，一再刻意升高两岸敌意与制造社会内耗。与此同时，蓝白阵营人物相继发声，敦促民进党立即废弃1991年通过的台独党纲。
5: 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政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2: 党内舆论也指出，赖清德在特朗普眼里根本不是什么所谓民主盟友，而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些抗中保台的口号已经被美国视为升高台海风险的重要变量。说到底，和平才是2300万台湾民众的真正追求。
6: 拜托民进党不要再把头埋在沙子里面了，该怎么面对？接下来该要担心哪些部分？
7: 说实在，我们这么多年来就是一个筹码或者棋子，所以台湾必须要小心。
1: 你抗中你不能叫了吧？你台独你不能做了吧？你为什么不从交流和谈里面去找我们的生路呢？你非要跟那赖清德那个一头往死巷子里钻，钻了半天钱也去了，命也没有了。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之行后，接受美媒专访时就台湾问题表态称，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也不想飞行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此番言论在岛内引发高度关注，国民党认为这是泼了民进党一大盆冷水。岛内舆论也呼吁赖当局是时候改变两岸政策了。
9: 特朗普表态后，台外事部门和陆委会虽然老调重弹，重申原有的立场，但也意识到必须谨慎以对。
10: 我们对于川普总统的谈话当然也是会谨慎应对，那我们也是持续的来跟美国保持沟通，并且在未来在区域稳定上来讲，是我们双方共同的利益，都会共同的合作。
9: 蓝营则认为这是给民进党泼了一大盆冷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在政论节目中表示，台独是走不通的死胡同，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情势的幻想。
11: 这样子的表态对于民进党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击，因为民进党长期主张美国必然会支持民主伙伴，甚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要来操作台独的路线。那么在川普这一次的讲话基本上就是被浇了一大盆冷水，显示这个我们的高层对于国际局势的变化显然完全没有掌握，而且出现严重的误判。
9: 岛内舆论也指出，美国不会为台独打仗，赖清德是时候改变两岸政策了。
12: 我觉得这个提法基本上，我觉得可能是北京希望川普点到的之间的一个相互的，可能是共同的理解或是共同的默契。
13: 我觉得他完全掌握到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讯息、态度、立场非常坚定。所以他自己说，中美之间绝对不会爆发冲突。换言之，也就是他不会去支持台湾的独立。我的推断，他很有可能会放弃打台湾牌。
14: 绿营，我觉得他们内部评估会有点尴尬了。今天你一方面单压美国的情况之下，你对中国大陆沟通失去管道，那你接下来如果真的万一美国华府那边出现状况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9: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在中美元首会晤后，岛内80.3%的民众主张两岸应由双方以和平方式协商解决。民进党支持者中也有超过60%赞成这一选项。
8: 儒学圣地好客山。

0: 山东旅游推介展览日前在2026高雄夏季旅展亮相。本次活动面向岛内民众，推介齐鲁大地的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
1: 旅展现场，海旅会展区融合了山东自然风貌和人文底蕴，格外引人关注。主办方重点推介泰山、曲阜三孔等世界遗产地在内的山东景点，同步推出为台湾游客制定的定格春色齐鲁赏花之旅、穿越历史品读秋天之旅、跟着影视剧游山东之旅等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吸引了大批台湾民众参与互动。
2: 国色繁华是用山东的乐陵影视城，他们就是一一去那边取景。我记得剧中最重要的就是有那个牡丹花，它是取用山东菏泽的，然后我就觉得那边很是觉得跟台湾很不一样，是一个很古色古香的地方。
3: 觉得山东还蛮不错的，因为自己也有在关注那边，想去带玩玩看这样子。
4: 大陆其实也是台湾民众非常向往的一个旅游地点哦。那因为大陆也非常大，每一个省的旅游资源也很丰富，台湾人其实也很向往到大陆各省各地去走走看看。
0: 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15号至18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展会旨在深度践行文化加科技加产业的融合理念，全力打造兼具国际影响力、产业推动力与文化辐射力的综合性文创平台。
5: 本届博览会以文化加科技加产业融合为理念，涵盖第五届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艺术交流博览会、第八届香港国际艺术及收藏品博览会及2026中国数字创意博览会，并举办多场讲座、表演、比赛等活动。首届香港国际 AI 电影节亦同时举行。
6: 这次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主体啊有2000多个，这个在规模上超过了过去。另外呢，我们首次举办的 AI 国际电影节有50多个国家近3000部作品参展，应该说我们抓住了一个风口。
5: 在本届博览会上，以 AI 赋能文化出海为主题的文旅视听推演活动格外亮眼，极具潮汕地方特色，在互联网上破圈的英歌舞表演为观众送上一份暖场盛宴。
7: 香港呢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国际窗口，我们就是要依托这个平台，依托新技术，把国内各地的文旅精华、非遗文化、地域风采好好的推向国际。我们既要守住传统文化的乡土底蕴和人文温度，还要结合 AI 的创新表达，让它年轻化、现代化，充满活力。
0: 18号，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暨课堂教学展示活动在澳门教业中心举行，来自内地与港澳地区的教育界人士齐聚澳门，共同探讨爱国主义教育的创新与发展。此外，活动围绕长征和长征精神等主题开展了中小幼课堂教学实践展示。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澳门积极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本土化实践创新，为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基础。
8: 为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由中俄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最后一击》将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2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同步播出。
9: 纪录片《最后一击》以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远东战役为核心，分前夜、激战、胜利三集，每集30分钟，通过纪实影像、珍贵史料、专家采访等形式，以中苏协同作战为主线，真实还原二战亚洲主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后一战。该片聚焦全球反法西斯决胜阶段、欧洲纳粹覆灭、太平洋战场美军逼近日本本土、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起全面反攻，而关东军依托所谓的东方马奇诺防线17座要塞顽抗。该片重点展现苏军与东北抗联的协同作战， 从情报合作到战术配合，系统呈现日军防线溃败与关东军覆灭，凸显此战与中国战场反攻的战略联动及其终结二战的关键作用，同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彰显中苏反法西斯协作精神，重申历史真相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意义。中俄设置团队深入战争遗址和相关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走访近20位包括106岁苏联老兵在内的战争见证者及后人，采访中俄美等多国权威专家学者，获取大量第一手史料与证据，不少史料和影像都是首次在媒体上公布。纪录片《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摄制，将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相关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
8: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正在哈尔滨举行。自17号开幕以来，两国各界充分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各项对接交流活动高效稳步推进。
5: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全方位展示中俄两国合作优势产业、优势产品和前沿成果，突出创新性、体验性、多元性。展区面积5.5万平方米，共有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采购团规模超5000人。中俄博览会自2014年举办首届以来，已累计吸引超过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从最初聚焦能源矿产、机电装备等传统领域，逐步拓展至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等领域。
10: 我们将立足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这两个重要节点，在本届博览会推动一批新业态、新项目、新技术集中亮相，充分彰显中俄两国合作的活力，进一步做实经贸对接，做强产业联动，做深人文交流，持续搭建精准高效的合作平台，畅通中俄地方交流渠道，推动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全力推进贸易投资提质扩容。
8: 在日前刚刚结束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的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包揽了2回合冠军，从而将本赛季的冠军数量提升到5个。这一非凡的成就不仅意味着中国品牌真正具备了在世界顶级量产摩托赛事中持续争冠的能力，更折射出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国际竞技舞台上的一次标志性突破。
11: 长期以来，顶级赛事始终被视为传统摩托工业强国的核心领地。中国制造过去更多与高性价比、大众消费市场联系在一起，很少被视为高性能竞技领域的重要力量。然而，这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12: We are seeing, especially in Europe, not the importance of the Chinese automotive and motorcycle industry is growing. Everyone is now seeing the Chinese brand.Not only for the day-by-day use as well as a sporting machine.
11: 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业整体能力的升级。与传统印象中的低成本制造不同，高水平赛车运动对技术体系提出的是最极致的要求。发动机性能、车架设计、空气动力学、悬挂调教、电子控制系统以及极其复杂的赛道数据分析能力缺一不可。张雪机车团队经理法比奥·埃万·杰蒂斯塔表示，张雪机车真正的竞争力并不只是某一个单项技术突破，而是发动机、底盘与悬挂系统之间形成了高效协调的整体性能。
13: The feedback I receive from our rider is that the bike is really good to turn, and especially during the braking point. So I could say that is a very good puzzle, a very good mix between the engine and the chassis and the suspension. Everything is really work like, you know, like a guitar. It's working.
11: 对于国际赛车运动而言，中国品牌的崛起同样意味着新的产业重构正在发生。中国企业已不再只是国际产业链中的制造环节，而开始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密度的核心领域迈进。

0: I think this the success of this year is something really historical that maybe when we are in the future and looking back, we will remember 2026 as probably one of the key moments in the sport where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really become a position into the world.
1: 继续关注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本次光博会上，八项全球首创的标志性创新成果集中发布，还专设了光加 AI 特色展区。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2: 在我左手边呢，是本次光博会的一个明星级的产品。大家看，这是一段光缆的展品。那大家看它的直径呢，可能跟这个乒乓球的直径是差不多的，只有40毫米左右。那里面是塞了有13000多根的光纤。那如果我们只用抽出其中的一根光纤呢，就可以应用我们普通家庭的上网需求。
3: 这款产品主要是结构非常紧凑，它的纤芯密度高达11芯每平方毫米，给用户节约了90%的空间资源。它也填补了国内1000芯以上光缆的技术空白。
4: 本次光博会上共有8项全球首创的标志性创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 AI 算力互联、红外探测、激光装备、光通信、光纤传感、精密光学等关键领域。此外还首设了光加 AI 特色展区，全面展现光电子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
2: 在我旁边是一个智能的分拣机器人，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来发送一个指令，我们来选一个 C， 好，开始确认。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拣机器人已经开始运行了。
5: 我们刚才这款智能体它背后是算法，算法的背后是算力和这个光模块，光模块就相当于是我们信息传输的高速公路，更宽更快的高速公路能够让数据更快的传输，它就催生了更强大更大规模集群的智能体。
4: 记者从光博会上了解到，2025年中国光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突破3万亿元，整体规模位于全球前列，而 AI 的爆发式需求正为光电子产业注入无穷创新动能。
6: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土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此前发表声明称，此死亡病例为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声明发布于15号，未提及病例的死亡或确诊日期。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卫生局18号通报，截至目前雅加达已发现3例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另有6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监测。
4: 雅加达卫生局长18号表示，该局已根据印尼卫生部发布的防范通知，提高对汉坦病毒传播的防范等级，并向全市医疗机构下发相关警戒通知。据介绍，雅加达已指定多家地方公立医院作为哨点医院，加强对疑似病例的监测与筛查。同时，卫生部门还部署快速反应小组，一旦病例明显增加，将启动早期预警机制。此外，印尼卫生部门还加强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的汉坦病毒筛查，通过健康申报、体温检测及入境旅客观察等方式，防范输入风险。雅加达卫生局表示，目前汉坦病毒传入印尼的风险总体较低，但仍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个人卫生防护。此外，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18号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无关，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
6: 刚果金政府18号说，该国东部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本次在刚果金等国传播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并非首次出现，这次是该型病毒的3次爆发。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本轮疫情更为凶险，致死率要高于前两。

0: 似同类疫情，且目前尚无针对本地不交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鉴于近期汉坦病毒、埃博拉等疫情再次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及与会专家指出，加强动物源病毒的监测，提升早期发现能力，对于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1: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苏贝兰援引该组织最新报告指出，目前全球约75%的新发传染病源自动物。他强调，加强对病毒跨物种传播路径的研究，有助于降低公共卫生风险。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近期发表声明指出，汉坦病毒属于动物源病毒，其主要宿主为啮齿动物，采取基于综合生态方法的有效鼠类管理是降低人类感染风险的重要措施。此外，建立持续的监测与早期发现机制对降低公共卫生风险至关重要。
2: It has a zoonotic origin and it's quite fatal in humans. So there are different serotypes or strains of hantavirus and not each strain is affecting human, but only one of them is transmissible from human to human. So surveillance is important because of the early detection and to avoid fatalities in humans and to guide the communities to take precautionary measures and to invest on health emergencies on the human side.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
3: 哇，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4: 鸡蛋来啦！
3: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4: 哇，好
3: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地处青海黄南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核心景区经全面提质升级后，今天正式对外开放。坎布拉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是我国地势一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丹霞地貌、黄河景观、森林生态在这里叠加共生，被视作记录高原地质演化的天然样本。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民心。
1: 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日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同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在执行审判结果、反省历史罪责、开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做法和效果却截然不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广泛开展反纳粹教育，形成严禁纳粹宣传、严惩否认历史罪责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淡化对殖民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2: 郭家坤表示，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

0: 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
1: 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0: 发言人强调，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总台央视记者北极报道。
2: 据日本经济新闻19号的报道，日本政策投资银行近日事实上放宽了对国内军工企业的投融资限制，将内部原本规定需谨慎应对的规则修改为了可以纳入讨论和研究范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称，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初创企业进入防卫领域，并强化日本防卫产业。日本政府今年4月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在日本政府政策调整的背景下，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也开始允许向生产杀伤性武器的企业提供投融资。近年来，日本背弃和平承诺，配合大国地缘战略，大幅拉拢区域盟友，深化防务捆绑，持续增加防卫开支，架空和平宪法约束，不断谋求远程打击及海外兵力投送能力，加速向能战国家转型。其危险的军事扩张动向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与高度警惕。
3: 在积极配合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框架下，日本正通过武器出口、联合研发等途径与地区盟友深度捆绑，构筑排他性的军事网络。日本与澳大利亚4月18号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日本共同社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初访问越南期间，抛出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还试图以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为工具介入地区安全事务。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进一步释放出其抛弃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二手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近日，日本防卫省已开始讨论将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分析认为，高市早苗这种高层访问加武器出口的组合，暴露出日本试图通过军事援助来绑定地区国家、拓展军事存在的野心。日本还极力扮演北约亚太化的带路党。4月中旬，常驻北约总部的30个成员国大使集中访问日本。访问期间，代表团与日本政府高层举行会谈，访问日本企业，讨论防卫合作，并考察了美军横须贺基地。日本右翼势力对此积极迎合，试图借北约介入亚太之机，利用复杂的国际局势为其自身防务约束松绑。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英国政府18号表示，计划为日本、英国与意大利3国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投入约60亿英镑。报道称，由于英国财政状况紧张，一直未能制定长期防务投资计划，日本方面担忧项目开发进度受到影响，因此向英国施加了压力，要求其尽快明确资金安排。一边开拓海外军火市场攫取利益，一边编织多边体制网格，对中国层层围堵，步步为营。这一系列动作清晰地勾勒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推动日本向能战国家转型的路线图，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共同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应一些海湾国家盟友的请求，他决定暂时推迟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是如果最终美方与伊朗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将随时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4: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沙特王储穆罕默

德·本·萨勒曼以及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以请求他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鉴于目前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

0: 无岸原计划在19号对伊朗发动攻击，不过他同时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1: And there seems to be a very good chance that they can work something out. If we can do that without bombing the hell out of them, I'd be very happy, please.
0: 特朗普同时再次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计划。他说，伊朗必须做出不拥有核武器的书面承诺。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特朗普整个周末都在与国家安全团队闭门磋商，讨论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还将举行更多会议。报道称，随着外交途径陷入僵局，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等鹰派盟友正敦促特朗普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他并不感到沮丧，但他同时也明确指出，伊朗完全清楚美国有能力给其造成更沉重的打击。特朗普说，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
2: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9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伊朗将会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新攻击予以坚决反击。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表示，我们再次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再对伊朗犯下战略错误。伊朗及其武装力量已经严阵以待，而且现在比以往更加的强大，将对敌人的任何新侵略予以坚决、全面和全力的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收到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的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0: 特朗普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早些时候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五项条件，其中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还称，伊朗也提出五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据报道，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一事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
2: 据以色列媒体18号的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之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美以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报道称，内塔尼亚胡不到24小时内第二次召集小范围的高级官员及助手进行安全磋商，评估当前的局势及可能选项。一名以色列官员称，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的报道，伊朗当地时间今天的上午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13:30，伊朗德黑兰

0: 兰证券交易所恢复了交易。报道称，这是伊朗股市停市大约80天之后重新恢复交易。
1: 现在是当地时间19号的上午9点，北京时间的13点30分。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证券交易所。自今年2月28日美以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证券交易市场就进行了临时关闭。时隔80天后，伊朗的股票交易市场以及其他的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重新开放。
2: 伊朗证券组织负责人赛义迪表示，500多家有能力提交财务报告的公司，其股票在19号当天可以开始交易，但仍然有部分公司在战争中受到波及和影响，相关股票仍在停牌。据了解，目前伊朗仍有40多家在冲突期间受损企业的股票尚未恢复交易，主要涉及化工和基础金属行业。
3: Now situation for economy is complicated because of war effects and also a level of inflation that it is higher than last year, of course. But fortunately, companies'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budgets shows that in two-thirds of them, conditions is good.So I am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market, and I hope that we can have a good market, efficient market, and also fruitful market with high return for the investors and als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0: 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
4: 报道援引美方官员及相关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美方向古巴的施压行动感到沮丧。报道称，美方最初认为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以及对古巴的一系列制裁会吓住古巴，迫使他们达成协议，但现在伊朗局势已失控，古巴人比一开始想象的要强硬得多，军事行动选项因此被放上桌面。报道还提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报道援引相关人士的话称，五角大楼的职责是做好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已经做出决定。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北京时间今天的11点52分，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 SMILE 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5: 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微笑卫星搭载了4大科学载荷，其中软 X 射线成像仪和紫外极光成像仪为2台核心成像仪器。它们可以对地球磁层顶极间区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以及对极光现象开展全域探测，直观呈现磁层边界的动态形态与极光的整体演化过程。另外2台科学载荷磁强剂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承担原位探测任务，主要负责实时监测太阳风的离子特性、磁场变化以及磁层边界的离子与磁场环境，精准捕捉空间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动态变化数据。2类设备相互配合，可完整捕捉地球空间能量的运动全过程。根据计划，微笑卫星将在入轨后经过约42天的轨道机动，抵达科学观测轨道，随后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之后进入为期3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开始，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湖北荆州遭遇今年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最大24小时降雨量超过了260毫米，为当地观测史首次出现特大暴雨。湖北宜昌恩施境内部分站点的雨量甚至是超过了300毫米。湖北省气象局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天气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近期湖北多地持续的强降雨，12个市州警报接连的拉响，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了历史极值，当地民兵和消防救援力量连夜驰援，全力投入抢险工作。
2: 在湖北宣恩县，沙道沟镇、高罗镇、李家河镇等多个乡镇出现山体滑坡、道路中断、群众被困等险情。宣恩县人武部紧急组织300余名民兵迅速开展安全警戒、灾情勘查、移送伤员等任务。目前已协助转移受困群众287人。18号凌晨，在宜昌枝江市董氏镇东干渠出现漫堤险情。枝江市人武部迅速出动50名民兵，加固堤坝，巡查漏点，清理渠内水草和枯枝障碍物，并协同消防等部门安全转移182名居民。19号上午，荆州松滋市刘家场镇郑家铺村附近的郑谢公路，因大雨发生落石垮塌和山体滑坡。人武部立即派出民兵应急分队，清除落石和淤泥，保障道路通行。同时，抢险人员深入低洼地带、老旧房屋、沿河区域等重点风险点位，逐户排查提醒，组织人员转移，消除安全隐患。目前，各项救灾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其中湖平山镇受灾最为严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是赶到了湖平山镇的一条主干道，叫做太和河路。我们所在的脚下并不是站在这个路面上啊，而是站在一堆这个杂物上面，主要是洪水冲过来的一些树干、树枝、生活垃圾等等。那当时这个水涨得有多高呢？我们背后啊，这是一家这个私房菜的这个菜馆，然后大家看一下，当时的这个水线已经涨到了2层的位置。现场啊，街上的老乡们自己在家门口进行一些清淤，同时在远处呢，我们也看到这一条道路其实它只有一车宽，有一些交警的同志也在现场一直执勤，通过一些救援以及需要通行的老乡们的车辆来保障现场的一个有序。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啊，昨天晚上7点，这个石门县是通报了这一场暴雨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那今天上午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是，其中一名失联的人员已经找到。这一次暴雨一共造成2人死亡、1人失联。这一次暴雨呢，一共是转移了18000多名群众，分为分散和集中2种安置方式。在这个全县呢，一共是设置了22个临时集中的安置点。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现场也是配备了一些像矿泉水啊、方便面等等这项应急物资，来保障群众的基本的生活。我们从乡镇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呢，这个除了这，还有一处受影响也非常的大，那就是008县道。这个县道大概是22公里，多处出现这个损毁的情况，甚至交通都中断了。那直到现在，这个交通也没有恢复。镇上的这个工作人员说，这个交通在短期之内是没有办法恢复的。那这条县道呢，沿线大概有17个村，现在这个电力和通讯还在有序的恢复当中。那今天上午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常德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无人机把一些临时发电的装置运送到这个村里头，进行一些临时保电保通讯这样的一个举措。
0: 连日来，贵州遭遇大范围的强降雨。据贵州省气象台的监测，昨天早晨的6点到今天早晨的6点，黔东南麻江、黔南惠水、贵定、都匀、龙里5县出现了特大暴雨。另外有20个县域、125个站点出现了大暴雨。持续强降雨造成贵州省内的多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清晨，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省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3级。 气象部门预报，今天的夜间，贵州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多地局地将会出现。

0: 暴雨、大暴雨，西部、南部还可能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特大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贵州省都匀市建江河的水位暴涨。今天早晨的6点左右，洪峰过境都匀城区。都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早晨的5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全面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当地教育部门同步发布了通知，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暂停线下教学。今天上午的7点35分，都匀市气象台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了黄色。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找未来。
1: 美国国务院18号发表声明说，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声明说，韩国方面寻求购买24架 MH-60R 海军用直升机以及相关的配套设备。另外，美方批准为韩现役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进行升级。声明指出，美国国务院批准之后，这两个项目仍需美国国会审批。据日本朝日新闻等日媒的报道，19号的上午，日本福冈县九流米市山本町发生了山林火灾。当地警方说，有目击者报警称割草作业引发了火情，之后大火向山顶蔓延。警方表示，火灾发生时现场有4人在进行割草作业。目前，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8辆消防车以及直升机进行灭火作业，但火势仍未被扑灭。暂时没有人员受伤的消息。九流米市18号发布了空气干燥注意警报，呼吁居民不要在林间用火。好的，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5: 苏琪，
6: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

0: 中创造前所未有。
1: 舒淇，
2: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3: 副驾请讲。
2: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3: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2: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海湾盟友请求，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他同时警告，美军随时准备全面开战。战事暂缓是局势缓和，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主权性费用。伊朗军事和经济双管齐下，将如何影响局势？美伊谈判分歧依旧，战与和的天平仍在摇摆，僵局究竟如何打破？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отношения с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которые мы и наши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называем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привилегированного особенно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1: 中俄正热亲热。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6年前四个月，中俄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5月17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这是促进中俄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
2: 今年的中俄博览会主打一个向心而行，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体验，处处啊都是新鲜看点。光是在现场发布的首台、首款、首套新品啊，就有500多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展会的这个大型装备区。
1: 耕整机、播种机、植保机、收获机，大型装备区现场，新农机整齐排列，气场拉满，不仅颜值高，而且实力硬。
3: 你好呀，我叫东东，哈尔滨的美食可多了，东东给你数数。一，红肠，烟熏味超香，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炒菜。二，锅包肉，外酥里嫩，酸酸甜甜的，老好吃了。三，马迭尔冰棍，中央大街必吃，奶香浓郁。
4: 这就是我们今年发布新的产品 AI 加玩具，这都是今年首发的这样一些产品。5月8号呢，我们刚刚发布了叫 AI， eSIM， 简单的来讲就是玩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脑。
1: 中俄博览会从最初聚焦能源、矿产等传统领域，逐步拓展至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已成为两国实业界对接合作的主要平台，中俄经贸合作的标志性名片。
5: 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中俄这个关系，这一段时间是越来越好的。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1: 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全面落地，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2025年第四季度，前往中国的俄罗斯旅客达到74.6万人次，与2024年同期相比增长40%。而据俄罗斯旅游运营商协会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赴俄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加44%。
6: They say if a Chinese tourist visit Russia, which city would you recommend them to go? And is there any food that you want Chinese people to try?
7: I think in Moscow, yes, red place,
6: red square.
7: I would to visit Kremlin.
8: Soup, borscht.
7: And taste shashlik.
9: Of course, Russian vodka.
10: 比如说俄罗斯游客来中国旅游，你最想推荐他去哪个城市？然后推荐他尝什么美食？
11: 可能会跟他们推荐我们广东的早茶文化，然后以及最好可以去珠江夜游，还有小蛮腰这样子去逛一下。
12: 推荐北京烤鸭。
13: 我私心的话就推荐我们广西。
10: 广西
14: 长城、故宫、天安门都是比较北京具有代表性的。
1: 中俄交流厚植民意。今明两年是中俄教育年，据克里姆林宫介绍，访华期间两国元首还将共同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在俄罗斯，中文学习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一些外语学校表示超过1/4的客户要求学习中文课程，俄罗斯幼儿园已开始推行中俄双语早教。
15: 最初我们认为人们的早教需求是英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才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中文。
1: 这所武术学校位于莫斯科郊区，30多年来，他将中国武术带进了俄罗斯，每周都有数百名青少年来这里接受训练。他们最初对武术产生兴趣，大多都是因为中国电影和流行文化。学校定期派学生到中国参加训练营和比赛，在参加比赛之余，还让他们以更个人的方式去体验中国文化。
16: Я ездил в Китай на сборы в Пекин, вот, а также ездил на сборы в Чжаньцзянь, и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кита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То есть, когда мы приезжаем в Китай, ну, не будем, будем честны, ушу зародилась в Китае. Когда ты приезжаешь в Китай и видишь тех самых спортсменов, которые тренируются каждый день...
1: 除中文热之外，近年来中俄高校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也在快速发展，

0: 莫斯科大学与北京大学已经成立了基础科学相关的研究机构，教育合作正在帮助中俄两国经济合作模式向高科技方向转型。
1: Ну, сейчас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Китай является мировым лидером в разработке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а также языковых моделей, поэтому я считаю, было бы современным студентам интересно изучить этот вопрос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о и узнать об этом больше.
0: 俄媒表示，此次普京总统访华的准备工作非常周密，两国元首会晤的议题十分广泛，中俄关系的稳定性、互利性、可预期性也为大国相处提供了成功范式。
2: Penso que essa visita é a prova de que a parceria sem limites anunciada no início da década não era apenas retórica de ocasião, mas um compromisso real da China com a Rússia visando.
3: 继17号威胁伊朗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下令暂缓对伊朗军事打击，但是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
4: 美国在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问题上为什么态度反复？与此同时，伊朗全民练枪备战升温。美东时间1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5: I was called by these three countries plus others. And they're dealing directly with our people and right now Iran. And there seems to be a very good chance that they can work something out. If we can do that without bombing the hell out of them, I'd be very happy.
4: 特朗普还称，他同时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还分享了一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视频中一艘美国军舰向一架伊朗战机开火。
6: And at a minimum, they need to show Iran as a result of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pursuing a nuclear weapon. And frankly, they're not there yet. That being said, it's not clear how they get out of it. With this current system, it seems like we're very much stuck in this cycle. I don't know at what point the president's threats stop meaning as much to the Iranians because he has so many times issued them and then taken them away.
4: 特朗普17号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在通话后，内塔尼亚胡召集高级助手和部长们进行安全磋商。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如果美伊谈判破裂，美方决定重新开始大规模作战行动。美国军方正在考虑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正式更名为“大锤行动”。有分析认为，此举可能是为了规避国内法律对战争实现的约束。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对于美方的新威胁，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8号表示，如果美方对伊朗发动新的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天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 据法新社5月18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近日出现枪支教学点，向民众演示武器基础操作方法。有伊朗军人手持突击步枪进行示范，一些民众围坐观看，并亲自持枪体验。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媒体近日在电视节目中播放枪支操作画面，向民众普及基本枪械使用技巧。面对美国的压力，有伊朗民众态度坚决，直言已准备好为国家和人民牺牲。
7: ما با عزم و اراده الهی ثابت کردیم که اقتدار و توانایی خود را در میدان عمل به دشمنان نشان می دهیم و چنانچه خطای دیگری از سوی دشمنان سر بزند با قدرت و توانایی به مراتب بالاتر از جنگ تحمیلی رمضان با آن برخورد خواهیم نمود و با تمام توان از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دفاع می کنیم و دست هر متجاوزی را قطع می نماییم
4: 据英国独立报报道，美国和北约情报部门的评估认为，如果美方重启战争，伊朗拥有足够的导弹能力继续作战。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且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

0: 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此前，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巴加埃同时强调，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对此，报道援引伊朗分析人士的话称，美方的条件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中未能达成的目标。报道称，伊方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正式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1: 几乎可以肯定，伊朗将拒绝这份最新协议，这主要是因为该协议的核心内容仍涉及伊朗的核计划。目前，伊朗在国土中部仍拥有少量核设施，特别是在纳坦兹。在去年与美伊两国为期12天的战争中，该设施曾遭到严重破坏，而在位于波斯湾北部伊朗海岸的布什尔，伊朗仍有唯一一座全面运转的核设施。目前，美国已在伊朗核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允许伊朗政权保留其1处核设施，完全用于民用浓缩活动。考虑到美国对伊朗政权施加的巨大军事压力，伊方可能被迫接受布什尔作为其保留的设施，这将为以色列和美国在未来带来巨大的作战与战术优势。一旦停火协议破裂，或发现伊朗违反民用浓缩规定，美伊若想打击伊朗仅剩的核设施，将占据主动。
0: 有分析认为，伊朗问题对华盛顿而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棘手。在美国政界，目前已明显出现一种战略僵局，升级对抗、达成协议或搁置伊朗问题，这3个主要选项都各有代价和风险。
2: So this seems in a lot of ways like a loop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stuck in. And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y're in a particularly tough position here.Being in a midterm year, they really need to find a way to show that they're getting some sort of victory out of Iran. So far, the result has been that the strait has been largely closed or much more difficult to navigate. That's brought up prices.
3: 在对伊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边称暂不按原计划袭击，一边又要求美军做好随时发起进攻的准备。那么，这种战略模糊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读。
4: 美国现在在打和谈之间举棋不定呢，既是有意为之，也是无奈之举。一方面呢，这是特朗普惯用的以压促谈手段的又一次体现，通过战争威胁向伊朗极限施压，增加伊朗的不安全感和生存焦虑，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呢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特朗普他在打不赢也谈不动的困境当中采取的一种缓兵之计，既勉强维持着一个强硬的主动的战略姿态，又想尽最大可能的避免陷入到长期的战争消耗。那么这种策略呢，本质上是想要以拖代变，它服务于特朗普政府的多重战略目标。首先呢，是为军事准备呢争取更多的时间。从以往的情况看呢，美国和以色列借谈判掩护备战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第二呢，是想要分化伊朗内部的立场。特朗普在战与和之间反复横跳，有意去催化或是扩大伊朗强硬派和务实派之间的分歧。第三呢，是希望能够借此去管控美以的战略协调。美国始终保持着准备动手的强硬姿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以色列单方面升级局势的冲动，避免美国陷入到被动跟随的状态。总体看呢，战略模糊虽然能够部分的帮助美国保持战略弹性，但是很容易增加双方误判的风险，也会进一步的去损害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威慑的可信度。
3: 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外媒开始聚焦中国的能源战略。阿联酋媒体指出，中国正在打造现代史上最全面的能源安全战略，追求的不是效益最大化，而是韧性最大化。
0: 近日，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彭博社在内的美国媒体纷纷关注到中国在风电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
5: I think I'm getting wet.
0: 在距离广东省海岸约70公里处，矗立着一片无边无际的风力发电机组。

0: 这个风电场52台百米高的风机在强劲的远海风力作用下全速运转， 总发电装机容量达500兆瓦。
1: With war in the Middle East roiling global oil markets and severe overcapacity hindering solar, China is, well, leading into wind.
0: 彭博社指出，世界上新增的海上风力发电机组近1/4是由中国安装的。中国正通过发展水电、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不断增强其能源弹性。
2: I think we are gradually going to substitute with a rapid deploy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We are going to substitute those coal-powered plants. It takes time.
0: 据《纽约时报》报道， 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约为全球其他国家总和的3倍，风力涡轮机出口量也同步激增，全球风电产业重心已明显转移，全球六大风力涡轮机制造商均为中国企业，昔日主导市场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及欧洲企业已被取代。
3: China is diversifying, right? They're investing a lot in renewables. They're doing a lot in clean tech. You could argue they've gone ahead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at space. And we are paying catch up to China.
0: 美媒指出，自2021年以来，短短5年间，中国在各类能源技术领域新增的发电装机容量已经超过美国历史上建成的总量，而且这一差距还在扩大。未来5年，中国计划新增超过3.4泰瓦的发电装机容量，接近美国的6倍。
4: Staggering. The degree to which they're now controlling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in electric vehicles, in lithium batteries, in solar panels, in wind power.
0: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指出，中国正在打造现代史上最全面的能源安全战略，中国不依赖单一应对方案，而是构建多层防护体系，以抵御能源供应中断以及长期战略博弈带来的风险。
5: In a way, China is relatively better than just about any country in Asia Pacific on multiple levels. I mean, first, you know, China began its energy transition on electric vehicles in a much more significant and earlier way than most. So the rise in gas prices that you see here in Australia, certainly that you se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don't hit China as hard. Second, China has alternative fuels. They don't want to have to use as much coal as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use. But they can turn to coal if they need to replace, you know, oil and gas. And so they have that alternative.
0: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表示，中国能源战略的特殊意义在于，中国不是在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二选一，而是在所有主要能源通道上布局保障能力，以可再生能源降低对进口燃油依赖，以核电加强长期国内供应，以煤炭为危机时期工业生产提供后备支撑，以战略储备构筑应急缓冲，以海外能源合作实现供应来源多元化。
6: 这套体系的核心目的不是追求效益最大化，而是韧性最大化。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日本建筑、运输、食品加工等多个行业面临食脑油短缺的冲击。日本知名零食制造商可乐比近日宣布，自5月下旬起将14种热销薯条产品的包装从彩色改为黑白，直至油墨短缺问题缓解。 食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约 40% 的食脑油依赖中东进口，自美以一冲突爆发以来，食脑油的价格已上涨超 60%。 在多重冲击下，日本汽车制造业正遭遇近年罕见的冲击。日经亚洲评论16号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利润大幅缩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7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预计在截至明年3月的2026财政年度内实现总计3.91亿日元的净利润，较2023 三财年创纪录的7.54万亿日元大幅下降48%，接近腰斩。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素览。
7: 近日，印尼西爪哇省茂物市举办传统文化节，经典舞蹈波诺罗歌舞惊艳亮相。

0: 舞者佩戴重达40公斤、插满羽毛的巨型狮头面具进行表演，极具视觉冲击力。舞蹈还融合本土神话元素，寓意团结互助的精神，不仅被列入印尼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于2024年底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近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罕见强雷雨极端天气，短短数小时内降雨量达到了月降水量标准的一半，打破了122年前创下的五月降水量历史记录。受此影响，莫斯科及周边多地交通陷入瘫痪。18号，在印度卡纳塔克邦一家大象营地，两头原本看似平静的大象突然发生争斗， 其中一头大象不慎倒地，重重地砸在一旁观看大象洗澡的女游客身上。附近游客试图将它拉出，但未能成功，最终当场身亡。韩国一家法院18号批准了三星电子提交的部分申请，要求工会在罢工期间不得削减产能，并且罢工不得导致产品质量下降。 今年3月中旬，由超过6.6万名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参与表决的投票结果显示， 93.1%的工会成员赞成罢工。 全面罢工将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17号通报， 乌边防部队和海关人员在边境公路口岸挫败一起重大毒品走私案， 缴获从阿富汗运入的近600公斤毒品。 涉案运输工具为一辆由阿富汗公民驾驶的卡车，装载了一辆挖掘机作为掩护。海关人员在对该车辆检查时，发现挖掘机内部藏匿了593公斤大麻和3公斤鸦片。乌方已对此进行刑事立案，并追查其余涉案人员。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那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人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
9: 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助力质量检查，AI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AI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AI用飞书；先进团队，AI用飞书。
1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3: 舒淇，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鲁花5
14: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15: 健康全家，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舒淇，
13: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6: 副驾请讲。
17: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今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暗夜如磐，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29年的那个秋天，我的母亲周慧年第一次来到上海。那一年，她还是一个18岁的年轻姑娘。上海滩的一切都是那么耀眼夺目。但是，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十里洋场的繁华之下，处处充满了危机。在上海的数年时间里，母亲和许多革命者一样，生活在暗夜里，守望着光明。

0: 1931年，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下，国民党军警特务密布街头巷尾。6月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匆忙地走在上海街头。当时，一位中共重要人物突然彻夜未归，失去联系。事发突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住所以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多处机关正面临着暴露的风险，他必须立即赶往一处安全的处所隐蔽起来。
1: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一时间上海风声鹤唳，大批共产党人被捕，中共中央陷入危急存亡的时刻。6月的一天夜晚，周恩来敲开了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宇的家门。进门后，两人进行了紧张的交谈。谭中宇的妻子周慧年在一旁警戒。不久后，谭中宇快步出门，消失在了夜色之中。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周慧年，一定有大事发生。周慧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6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交通工作。1929年，周慧年由于表现出色，经党组织推荐来到上海，成为一名驻机关的女交通员。在那个时期，秘密交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血脉，大部分情报、文件、物资的传递都需要通过交通员来完成，责任重大。其中，女性交通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 女交通重要作用呢，是她一个女的家庭妇女，提着篮子串街走户的去买菜，不容易引起做法，不容易引起关注。所以周慧年呢，就充当了这个角色。
1: 来到上海后，周慧年在时任中央外交科负责人吴德峰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当时要想联系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慧年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作为一名驻机关的交通员，周慧年不能随意离开驻地，这也意味着他不能外出谋生，吃穿用度都十分艰难。
3: 当时生活条件确实比较困难，每天生活费只有4个铜板嘛，有时候看到那个垃圾堆里啊，有一些比较好的绿色的青菜呀，他也就把它捡回来。为了避免邻居们的猜疑啊，他做这些的时候那都是很注意，或捡回去以后煮着吃啊，都是关起门来。
1: 靠着每天4个铜板，周慧年凭借着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降临了。上海滩这个风云际

0: 鬼之地，即将掀起腥风血雨。
1: 1931年4月28日清晨，大批国民党军警

0: 2022年突然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
1: 中央特科是建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情报保卫机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协助顾顺章负责特科日常工作。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
2: 联系各路交通线，可谓责任重大。顾顺章当时他是掌握上海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的，而且他负责过中央的交通工作，所以他不仅对上海党中央的组织系统啊人员非常熟悉，他连全国几条交通线的情况他都清楚，所以他叛变革命以后给党中央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1: 得知情报后，周恩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立刻组织中共中央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紧急撤离。在顾顺章叛变之后，有一个人的动向引起了周恩来的重点关注，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瑜。
3: 当时谭中瑜知道了很多顾顺章的，包括行动队的情况，而在顾顺章叛变的时候，党中央还是有考虑，像谭中瑜这样的人，又是顾顺章的得力助手，他们会不会受顾顺章的影响？
1: 行动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惩处危害党组织的叛徒内奸，配合总务科和情报科。
0: 保护和营救中央领导同志，保障中央机关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安全进行。党组织决定，让周慧年在非常时期协助谭中瑜完成工作，而另一方面也希望周慧年在工作接触当中可以做一做谭中瑜的思想工作。
1: 来到中央特科后，周慧年不但协助谭中瑜处理各项工作，同时不断地帮助谭中瑜坚定革命信念，两颗心也在慢慢靠近。在日渐相处的过程中，周慧年成为了谭中瑜的得力助手，生死与共的战友和感情深厚的革命伴侣。
0: 所以慧年去了做了工作以后，他们也确实感情很好，他们就结了婚了。他这时候就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跟谭中瑜结婚了。在周慧年的帮助下，
1: 谭中瑜顺着顾顺章在上海的秘密关系网，帮助党组织消除顾顺章叛变所带来的潜在隐患。在此期间。
0: 周慧年成为了一名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参与了更加危险的行动。作为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年轻漂亮的周慧年时常打扮成阔太太的模样，坐着黄包车出门。谁也想不到。 当时，红队队员使用的各式手枪、手榴弹等武器，就藏在他随身携带的皮箱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了预定地点。母亲晚年的时候和我讲起在中央特科室的这段经历。
4: 我从来没有在他的眼神中看到一丝畏惧，或许是常年从事地下工作习以为常，更或许是他对于革命的信仰早已坚不可摧。有一次啊，正好就遇到这个路上这个国民党这些士兵的检查，我母。

0: 去，一下就站出来，气势汹汹就对着他们：“你们想干什么？啊，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敢干扰我的行动？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几声大吼，就把这几个国民党的兵就吓住了。人家一看，哟，这家伙这官太太真厉害，别了，就放过他走了。
1: 周慧年与谭忠宇结婚后，他们的家成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处秘密地点，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启用。这天深夜，身在家中的周慧年突然听到了一阵有规律的敲门声，这正是他与组织联络的暗号。
2: 周慧年与谭忠宇所居住的这处机关十分隐秘，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不久后，这处秘密机关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1931年6月的一天深夜，正在家中的周慧年忽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他警惕地来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后，发现门外站着一位男子。周慧年仔细打量对方后，心里顿时吃了一惊，因为来者正是周恩来。而周恩来深夜来到这处秘密机关，一定是发生了十分紧急的事情。
1: 顾顺章的叛变投敌，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情报部门不断传来同志被捕的消息。在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提供的人员名单上，有一个人被列在了醒目的位置，这个人便是向忠发。
3: 他呢，贪图享受，另外就是吃喝玩乐这些东西就很多。周恩来同志呢曾多次批评他，但是呢他屡教不改。就是在顾顺章出事以后，他还私下去与他的姘头一起见面，所以在这点上呢是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
1: 考虑到情况的特殊性，周恩来在布置中共中央机关和人员转移时，向忠发被列在了重点人员名单之内。
2: 在党性和生活作风上，向忠发与顾顺章可谓一丘之貉。实际上，顾顺章早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了向忠发的身上，他甚至在向忠发的家里安插了眼线。顾顺章叛变后，他将这条线索透露给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特务很快顺藤摸瓜，对向忠发进行跟踪。
1: 向忠发被跟踪，这让党组织很快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向忠发准备向中央苏区转移。临行前，周恩来特意安排向忠发与自己同住，以防万一。尽管周恩来进行了缜密的安排，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2: 1931年6月21日这天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有事外出，由于担心向忠发的安全，周恩来反复叮嘱向忠发这段时间不要外出。然而就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离开后不久，向忠发就迫不及待地溜了出去，与一位女子相会。当周恩来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向忠发已然离开，并且迟迟未归。周恩来很快意识到出事了。
1: 向忠发的突然消失，让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的信号，他立刻决定紧急撤离。
4: 总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马上就要我爸爸找，找到在同时他们就搬家了。搬家的时候，那时候总理住哪去呢？这

0: 是吧？谭忠宇跟周慧娘也刚结婚，结婚以后他那个点啊，特客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地方是最保密的地方，所以首先总理就住到那个地方去。
1: 进门之后，周恩来与谭忠宇紧急商量起营救向忠发的行动，但是首先必须确认向忠发有没有叛变。这时周恩来向谭忠宇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向忠发随身带着周恩来住所的钥匙。得知这个信息后，谭忠宇立即起身匆匆出门。
2: 谭忠宇呢就挑了一副馄饨摊，他就假装那个样子，然后到了半夜里的时候就看到向忠发就拿了钥匙就去了。就周恩来也住在这个地方的嘛，他就把那个门给打开就进去了。
1: 实际上向忠发已于当天上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在周慧年的家中暂住了下来。
3: 总理嘛和谭忠宇嘛就在床上睡下，就听见谭忠宇给周总理啊在床上啊就商量各种事务，几乎是商量了一夜。我母亲几乎整夜都没有睡，一直就是注意看看外面有没有什么动静，有什么动静呢就准备随时告知他们。
1: 在这段时间里，周慧年在家中时刻警戒，全力保障周恩来的安全，不敢有一丝分神。向忠发在被捕后，由于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最终被国民党当局枪决。周恩来在周慧年家中度过了最为危险的时期后，经秘密交通线成功前往中央苏区，异常危机终于解除。
4: 不久后，党组织安排谭忠宇前往苏联。临行前，谭忠宇依依不舍，将自己平时戴的一块手表送给了周慧年，并对他说：“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再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儿，就说表坏了。”

0: 在革命年代，很多革命伴侣往往因为工作而分开，分别有时候就意味着永别。最终周慧年没能等来自己的丈夫，谭忠于后来牺牲在了回国的路上。
1: 谭忠于离开后，周慧年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交通工作，期间他与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秘书长李德钊走到了一起。我的父亲李德钊博学多识，母亲很喜欢听他讲故事。深夜里，家中那盏温暖的灯，是父亲母亲在危机四伏的日子里赖以慰藉的港湾。只是这份温暖并没有维持多久，幸福便被打碎了。1934年6月的一天，由于叛徒出卖，李德钊和周慧年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周慧年不仅要承受日复一日的酷刑和审问，还要照顾女儿和未满月的儿子，心力交瘁。在我出生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我便随母亲一同

0: 进入了国民党的监狱。那时狱友们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囚童，这个名字伴随了我一生。母亲在狱中遭受了酷刑，眼睛难以视物。一天，一位狱友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就在斜对面的牢房里。母亲急忙朝着父亲的方向把我抱了起来。后来听那位狱友说，父亲当时看见了我，露出了一种既高兴又难过的表情。那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在被捕入狱两年后，李德钊猝然病故，周慧年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两度痛失所爱。周慧年强忍着巨大悲痛，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日夜。在不见天日的监牢里，无论遭受怎样的严刑拷打，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周慧年都不曾屈服，身处暗夜而心向光明。
1: 1937年，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在此情形下，历尽周折的周慧年终于得以离开监狱，重见天日，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0: 出狱后的周慧年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在此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周慧年不得已将一双儿女交给了其他同志代为抚养。直到1946年，周慧年的儿子李钊才得以在延安与母亲重逢。
2: 我当时傻呆呆的，就听说这是我母亲，我都从来也不认识也不见过，结果我母亲就一下就搂着我，哎呀，说你都长这么大了，很高兴看到我这个已经长得12岁了吗？这样一个情况，哎呀，我至今也还记得那个情况。
0: 爱人永别，骨肉分离，这些常人难以承受之痛，从未磨灭周慧年对于革命信仰的执着。他于十里洋场的暗夜中直踞前行，在白色恐怖的绝境里坚守初心，将一位女子所有的深情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用风雨无悔的一生诠释了信仰的力量足以跨越山海，抵御风霜。那些为了光明甘愿隐于暗夜的革命者，永远是岁月里最耀眼的光芒。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

0: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民进党当局企图借世卫大会谋独行不通，狡辩台独，民进党被在野党痛批。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党内各界怒批赖清德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陈明华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特朗普涉台言论在党内持续发酵，民进党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各界对其真实性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赖清德随后调整相关说法，先是偷换台独概念，之后又改口称没有所谓台独问题。台陆委会18日也重申不存在台独议题。
1: 川普总统他所讲的这个台独，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比较可能是倾向于是不是要进行法理的台独，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议题并不存在。
2: 这样的一个转变远比从过去不支持台独也变成反对台独来得更强有力。
0: 民进党近期态度发生大转弯，但并没有消除社会各界对于其台独立场的质疑。

0: 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行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1: 他这次呢是把台独的釜底抽薪，美国就是那个釜底的那个薪，把它全部抽掉之后呢，你这个火就烧不起来了。
2: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也附和赖清德的说法，声称民进党没有所谓台独党纲。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称，问题的关键在于民进党的立场前后不一。
3: 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2: 台湾民众党也发文批评称，民进党只是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赖清德为了利益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操作抗中保台，升高两岸敌意和制造社会内耗。
4: 围绕防务预算与装备采购，台立法机构再现攻防。国民党民意代表就无人机与潜艇项目提出删减与冻结预算的提案，引发关注。一起来看报道。
2: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近日，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提案删除台防务部门编列的5亿765万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预算，并表示之前采购的很多无人机在实际运用中表现与预期存在落差。
5: 之前的年度其实也有买了很多的无人机，那到现在其实它的功性能并不好。
2: 台湾海鲲号舰艇海事进程过去历经多次延宕。近日，有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分别提案要求冻结潜艇相关预算。国民党方面表示，未来将整合各方意见，形成统一版本。
6: 还是又拖了到现在，我整个的测试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件是完整的。那如何要编这个预算？
4: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2: 5月19日，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参加活动。本届交流季以民族同心、青春共融为主题，着力打造鄂台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全新平台。期间还发布了湖北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5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各界怒批赖清德当局不仅没有团结台湾，反而加剧社会对立，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2年，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呢？而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胡文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2: 5月19号，赖清德就任满2年的前一天，台立法机构进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此前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细数赖清德12大罪状，包括在岛内发动大罢免、将司法异化为政治打压工具、能源政策失败，以及将台湾民众推向台海冲突风险边缘等。蓝白更接连痛批赖清德的行径比土匪还土匪。
4: 近期岛内弹劾赖清德的声浪四起，甚至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列出了他的12大罪状。那究竟他都有哪些荒腔走板的施政表现呢？胡先生，
7: 赖清德对于台湾的伤害，我觉得是系统性的崩坏，而且是不管是这个价值啦，或是我们的理念，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误导。包含我们看到，其实我觉得对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伤害，就是所谓的 ART， 所谓的对等关税，完全不对等。哦，不管是台湾整个生态系的 AI 的输出，乃至于我们所谓的贵美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这都是酷刑。 因此我觉得在于我们看到了赖清德直凹的状况下，甚至在所谓的大法官会议用五大于六，各位五大于六，这个是全世界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是极其夸张的事情，但是都能够出自于赖清德的嘴里，你就知道台湾人民有多么的悲哀。那我觉得在今天所谓的519的这个前夕，也就是我们看到在野党发动了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个所谓的弹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赖清德倒行逆施，甚至是对于台湾人民的伤害，我觉得即将作为一个历史的耻辱柱。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真的希望不容青史尽成灰，不幸公义换不回。尤其是在我们刚才举出了这么多的一个例子之后，看到了民进党自己做的所谓最新半夜吹口哨的民调，都可以发现民进党自己所做的民调完全就是自欺欺人，这就是对于台湾当今乱象最好的一个注脚。
4: 除了民怨沸腾之外，我们看到蓝白两大阵营呢还接连怒批赖清德的行径呢真的是比土匪还要土匪。那为什么这么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呢？胡教授，
8: 赖清德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作风强势、好勇斗狠呢，被蓝营啊称为是土匪市长。那到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可以说是变本加厉。那么最近呢，被蓝白阵营啊是接连痛批比土匪还土匪。那么这样的势力啊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比方讲，赖清德当局啊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那最后呢台立法机构啊三读通过的是蓝白阵营提出的780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版本。但是啊，赖当局啊对7800亿他还不满足，竟然呢预谋要提出新的所谓军购的特别预算，就一定要补上这4700亿元新台币的缺口。蓝白阵营呢是痛批啊你是比土匪呢还要土匪。再比方讲，我们知道民进党呢将反核呢作为神主牌，那么长期以来呢阻挠台湾的新建核电站。今年3月啊，赖清德就突然180度的转弯，宣布啊准备要重启2和3核能发电站。这个相当于啊就是自己推翻了神主牌，自己呢打自己的脸。更讽刺的是，你要重启核电站，就需要重新购买燃料棒。那么原来的燃料棒去哪里了呢？那么据报道啊，这核四的燃料棒早在2021年就已经被民进党当局啊全部运离台湾，运回到美国呢进行拆解啊出售，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人买，你还得付上这个保管费，前前后后啊是浪费了台湾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呢将近4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对于如此败家的行为呢，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啊郑丽文说，当年是谁像土匪一样把这些燃料棒呢要一定要运离台湾，那么这和流氓做派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甚至啊就像土匪呢绑着人来索要钱财。那么有国民党的明代啊是甩出了长达16米的卷轴啊，是细数赖清德的种种的罪状。那么怪不得啊，或者说难怪啊，赖清德当局啊上台才2年时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调低迷，
4: 真的是罄竹难书啊！所以大家是忍无可忍呢。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势力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2年来在岛内呢还是大肆的打压异己，对蓝白两大阵营可以说展开各种各样的政治追杀，那又引发了怎样的争议？同时，您认为他为什么敢如此的肆无忌惮？
9: 赖清德呢，去年为了应对那个大罢免，他搞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所谓团结视角，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叫打掉杂志啊，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呢，可以说呢，引起了岛内巨大的这种反弹。上台不久，党内他办了郑文灿，因为郑文灿对他党内地位形成威胁。那么社会上在野党他办了柯文哲，他向社会放风，总之要给柯文哲打上一个贪腐的、贪婪的这样一种形象，这样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了。第二类人就是对他的这个所谓执政监督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些人，比如说徐巧芯。那么徐巧芯拿2年前的所谓旧案泄密案，这个泄密案本身也是莫须有的，他要把他徐巧芯打成一个啊这个泄密。那么 对这个高金素梅一定要把高金素梅置于死地，其手段之凶狠。再比如这个蔡正元也对他进行打压。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呢，对在野势力对他通过包括司法手段在内的进行系统性的摧毁。赖清德为什么如此的肆无忌惮？我就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就是要搞台独分裂，这样一种政治本质决定的一切有碍于他这个目标实现的人，他都要扫除掉，都要作为杂质给你打掉。那第二呢，是他的政治个性决定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字典里边是没有接受教训，是没有道歉，是没有改弦更张这样的词汇的。那第三个是他要让社会的民怨转化为反中抗中，转化为在野党的所谓贪腐等等等。第四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所谓政治体制那个特有的缺陷决定的。他上台以后，台湾的民意机构三读通过了这个一个要求啊，一个改革的这个法案，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到民意机构去接受质询，但是呢，他怎么办？把这个给打掉了。
2: 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两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4: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还在大肆吹嘘所谓的台湾经济成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面对种种批评，赖清德却还在粉饰狡辩。民进党当局日前还大肆宣称，今年第一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13.69%。然而，有台湾企业家指出，台湾的经济表现看似亮眼，但背后却隐藏着科技业独大与贫富差距扩大的 K 型化乱象。他表示，大陆近期释出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若能对接台湾弱势产业，将成为改善台湾产业结构失衡的契机。
4: 我们看到赖当局呢一再吹嘘台湾的经济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真的如此吗？台湾的民众他们的切身感受又是如何的呢？胡先生，
7: 我对于他如此自吹自擂的这个感觉，只能再次证明他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缺失。我觉得其实跟台湾人民的感觉体感经济是完全的不同，而且是越看越令人伤心。举几个例子而言，近期我们发现了几个五位检察官跟我们所谓的吴乃贤先生进行的高级的参叙，每一课要3000元到5000元，甚至2000元不等。当然这个数字是会变动的，可是跟台湾人民的感受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监察委员，各位知道吗？他们最近全部重新大复活，可是我们那位李俊毅先生是带着所谓的这个他的心爱的狗，坐着所谓公家机关的车子，带着狗，你没有听错，带着他自己的狗去美容，然后报公家的账。虽然他们一直说这是所谓的汽油费啦、保险费啦，反正都是他们出，可是各位，一个这样丑陋的状况下，完全展现在台湾人民的眼中，你认为台湾人民的感受会好吗？那因此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我们不管是说之前所谓经济学人讲的所谓的这个荷兰病，他说是所谓最新的名字叫台湾病，对于台湾人民最重要的一个感觉，现在经济是一个非常分殊的状况下，也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K 型发展。那当然各位看到最新的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叫做一型经济，也就 K 跟一，整个所谓的高中低人民的收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台湾有许多的所谓的隐形冠军，但是对于台湾人民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于台湾人民台湾产业的吸血的一个作为，我们的赖清德可曾替台湾人民说过任何一句公道话？跟大家报告，没有，没有，没有。
4: 所以说如今台湾的经济呢，完全就是一片虚假繁荣。所以对于赖清德一边大肆吹嘘，然而民众却无感的这种巨大反差，胡教授您怎么看？同时光鲜亮丽的经济数据的背后，其实苦苦支撑的是否就是靠台湾的 半导体产业这一家呢？
8: 主持人刚才谈到啊，台湾的经济数据亮眼啊，像 GDP 的增长啊，还有股市的狂飙啊等等，但是呢，台湾多数的民众啊，普通的劳动者却是无感的。

0: 这背后啊，其实是反映了台湾经济啊，它出现了一个叫 K 型化的走势。那所谓的 K 型经济啊，它指的就是岛内的高科技产业，比如说半导体啊，它是一枝独秀。但其他产业呢，包括像服务业啊，还有传统制造业啊，可以说是一蹶不振。那么就像这个字母 K 啊，这两笔，那一个是往上，一个呢是向下。那么具体来说啊，我们用数据来说话。那么目前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它是占到了台湾经济体量的20%左右。那么对于台湾的 GDP 的增长率的贡献啊，更是高达60%。那我们从媒体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就一些从业人士啊，他们的年薪呢，动不动就200-300万元新台币啊，可以说是挣得盆满钵满。但是啊，这个行业它的从业人口其实只占台湾的就业市场的15%，那么换算下来，也就是100万人呢，稍微出头一点。也就是说啊，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并没有分享到台湾经济增长的红利。因此呢，在去年11月啊，英国有一家著名的期刊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啊，它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台湾病”。那么它的症状之一呢，就是过度的依赖像半导体啊这样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但是呢，内需呢疲软。经济的这个就薪资的增长呢停滞啊，贫富差距呢扩大。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4月呢，大陆呢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措施啊，其中很多举措啊，可以说是集台湾民众之所急，精准的对接了台湾的基层的产业的需求，真正的为这个台湾同胞啊着想。
1: 的确，如今这种一夜兴而百业废的局面呢，根本无法支撑台湾经济的长久发展。只有加强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才是真正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为了转移施政不利的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期又在岛内煽动仇中抗中氛围，持续引发舆论批评。台湾 TVBS 民调数据显示，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期民调也显示，近70%参与投票的民众支持加强两岸接触与交流，以维持和平稳定。有分析认为，岛内务实求和平、主动谋发展的声量正在上升。自从赖清德上台执政以来呢，就口口声声的说要维持现状，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一意孤行的破坏两岸关系，升高两岸之间的对立。那究竟他都是怎么做的？同时他所说的维持现状指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2: 第一，那么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他煽动反中抗争，在整个台湾岛内制造了个大陆叫继续要改变现状，要灰色地带侵扰，要对台湾啊进行最后的吞并等等，啊，立刻的吞并等等，这样一种假象，使得台湾社会引起恐慌感。那么他在社会上，他还要这个篡改历史啊，捏造历史，他把海峡两岸历史变成台独分裂的历史，变成他意外谋独的历史，从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入手去重新塑造所谓台湾的历史观，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他的野心就是要对台湾整个的历史观进行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他10年1次的课纲就要进行修改了，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毒害下一代所做的。那么还有这个一伪谋独、一外谋独，现在又开始和日本啊加紧勾连，那么建构一种国际上的对他的所谓的自我想象的一种支持。结果呢，特朗普啊，那么一个专访公开的讲不支持台独，这个对赖清德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啊很沉重的打击。那么他恐慌，他继续的去那个倒行逆施。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必然引起了美国也好啊这样一种警惕。如果他是维持现状的话，那么大家想一想，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台独的问题，大陆方面为什么要反独，那么他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就是啊他台独目标的这样一个所谓现状。那么对内可以欺骗台湾老百姓，国际上可以混淆视听，这就是他的这样一种伎俩。
1: 如你所说，两年来呢，赖清德为了谋独挑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操弄，而这些操弄不过都是台独分子的惯用伎俩。所以胡教授，您认为这些伎俩是否已经让台湾民众越来越反感呢？
0: 那我们看

0: 看到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台湾同胞啊，是看清了民进党谋独的危害，那么也认识到了台独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民进党当局啊，惯打的抗中牌啊，它的效力啊，是正在递减当中的。那我们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啊，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讲，在今年四月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之后啊，就有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台湾的受访者啊，他们是认同台湾应当主动直面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议题，还有近七成的台湾民众呢，他们是表示支持啊，两岸通过交流互动来维系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啊，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也不相信啊台湾买了美国的武器啊真的会有什么效果。那么这个民调在我看来啊，它是很有指标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过去啊，由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操弄啊，两岸统一啊在台湾呢相当于是一个政治禁忌，很多人是不愿意直面，更不要说去讨论两岸统一的这个议题的。另外呢，还有民调显示啊，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变化，也就是台湾20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啊，他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啊正在上升。那么这也说明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是不吃民进党当局这一套了。那现在只有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是一直在装睡，他不敢正视现实。
1: 不管这一次的最终结果如何，但是赖清德遭到弹劾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体现出台湾的广大民众以及在野阵营对他执政的强烈不满。他们手中的抗中反中牌还打得下去吗？
2: 17号，赖清德呢有两个发言，一个是在一个青年的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那么第二个呢，当天晚上他那个青年座谈会的发言可以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得不做了一些修正性的发言，那么又把维持现状这四个字突出出来了。实际上呢，第一他早上和晚上说的都不一样，早上在讲什么呢？早上在讲什么是台独，晚上讲什么？晚上讲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因为呢，他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的这个本身，那么请问你这个互不隶属到底是什么，对吧？他一口气讲了5点啊，除了讲没有台独的问题以外，讲那个国际和美国是支持他的。那如果国际和美国支持你的话，你干嘛非要去讲呢？那还重要的一点，他拿着他的所谓的刚才我讲到的芯片产业的供应链某些环节的优势，讲这样国际上呢就会支持他，这是绑架，这是勒索。
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赖清德当局治理无能，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升高政党恶斗，在两岸关系方面又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无怪台湾社会民怨四起，弹劾赖清德要民进党下台的声浪愈发高涨。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0: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民心。
5: 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日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的回应交给了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据以色列媒体18号的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美以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报道称，内塔尼亚胡不到24小时内第二次召集小范围的高级官员及助手进行安全磋商，评估当前局势及可能选项。一名以色列官员称，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的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与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会晤时，汇报了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方案，以及伊朗决策者和谈判代表团成员坚持的原则立场。报道说，伊朗近期提出的方案重点包括维护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赔偿在战争期间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用于重建，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等。19号，伊朗霍尔木兹干省。

副省长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了爆炸声，引起市民的担忧。这些爆炸声是由专业人员拆除未爆炸的弹药所导致的。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严重的受阻，全球经济链条受到了冲击，给多国多行业和民生领域造成了明显的影响。

0: 澳大利亚小麦种植面积将比去年减少7%至20%，今年小麦产量可能减少16%至41%。若最悲观的预测成真且干旱持续，产量或从去年的约3600万吨猛跌至2130万吨。小麦主要出口国阿根廷和加拿大预计产量也将下降。分析人士警告，全球小麦市场可能出现供不应求，这将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其他作物的产量也将下降。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目前该组织已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近来正面临石脑油供应短缺的问题。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据英国卫报报道，日本建筑、干洗、食品加工和油漆生产等行业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的冲击。日本广播协会18号报道，从放松垃圾袋使用规定到重新设计食品包装，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受伊朗战事影响，由于国际油价攀升及本币汇率持续走低，南非汽柴油价格目前已升至近四年来高位。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发现，日常通勤正变成沉重负担。作为经济的血液，汽柴油在南非运输、农业、采矿等关键领域必不可缺。有经济分析师表示，汽柴油价格暴涨正持续推高南非物流成本，导致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攀升，国内通胀压力加剧。
1: 据日本经济新闻19号的报道，日本政策投资银行近日事实上放宽了对国内军工企业的投融资限制，将内部原本规定需谨慎应对的规则修改为可以纳入讨论和研究范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称，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初创企业进入防卫领域，并强化日本防卫产业。日本政府今年4月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在日本政府政策调整的背景下，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也开始允许向相关武器的生产企业提供投融资。近年来，日本背弃和平承诺，配合大国地缘战略，大幅拉拢区域盟友，深化防务捆绑，持续增加防卫开支，架空和平宪法约束，不断谋求远程打击及海外兵力投送能力，加速向能战国家转型。其危险的军事扩张动向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与高度警惕。
0: 在积极配合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框架下，日本正通过武器出口、联合研发等途径与地区盟友深度捆绑，构筑排他性的军事网络。日本与澳大利亚4月18号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日本共同社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初访问越南期间，抛出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还试图以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为工具介入地区安全事务。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进一步释放出其抛弃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二手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近日，日本防卫省已开始讨论将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分析认为，高市早苗这种高层访问加武器出口的组合，暴露出日本试图通过军事援助来绑定地区国家、拓展军事存在的野心。 日本还极力扮演北约亚太化的带路党。四月中旬，常驻北约总部的30个成员国大使集中访问日本。访问期间，代表团与日本政府高层举行会谈，访问日本企业，讨论防卫合作，并考察了美军横须贺基地。日本右翼势

0: 势力对此积极迎合，试图借北约介入亚太之机，利用复杂的国际局势为其自身防务约束松绑。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英国政府18号表示，计划为日本、英国与意大利三国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投入约60亿英镑。报道称，由于英国财政状况紧张，一直未能制定长期防务投资计划，日本方面担忧项目开发进度受到影响，因此向英国施加了压力，要求其尽快明确资金安排。一边开拓海外军火市场攫取利益，一边编织多边体制网格，对中国层层围堵，步步为营。这一系列动作清晰地勾勒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推动日本向能战国家转型的路线图，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共同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
1: 今天上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在京举行，42部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
3: 发布活动以“山河皆入画，四海共潮生”为主题，分五个篇章，向海内外观众重点推介了42部精品节目。其中，《征途万里》篇章共发布7部创新节目，包括《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白起向心力》《恋动世界》等，聚焦“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
4: 机器人这个产业不仅是我们国家“十五五”规划的一个重点的发力的方向，同时我们也认为它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未来进行时能让我们更多的中国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到机器人产业是如何一步步的从实验室里面走到真实的生活场景里面，走到我们每个人的身边的。
3: 山河有信篇章共发布《红色誓言》《赤水长歌》《天路二十载》等8部纪录片，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
5: 青藏铁路的开通给家乡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也非常有幸能在青藏铁路上工作了19年。那通过《天路二十载》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把我们天路的故事讲出去，自己非常高兴。
3: 文脉风华篇章共发布《传世书院》《名厨家宴》《大义商》等10部文化精品项目，以创新表达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
6: 中国它既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同时是一个文明大国，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的节目，然后顾名思义，叫那个《传世书院》。那么传是代表一种传承，同时它有一个发展，在那个就是我们的文化强国这个大方向上，我觉得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3: 石河碎风篇章共发布7部创新节目，包括 CMG 健康中国盛典、大家说、健康零距离等，搭建健康与文旅两大内容矩阵，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7: 作为中华老字号，我们把护佑人民健康放在首位，守牢中医药文化根脉，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用实干服务健康中国，彰显使命担当。希望通过和总台的合作，把中医药文化智慧传遍世界的角落，服务全世界人民。
3: 四海和鸣篇章共发布《出海时刻》《APEC深圳之约》

0: 《安徽怀南》举办。 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是总台母语国际传播的全媒体平台， 本次发布的42部精品节目 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民心声，彰显文化自信， 也将依托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广泛的海外传播渠道， 触达全球受众。
1: 在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 2026年创新节目 年终发布活动现场还宣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6年中秋晚会 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淮水汤汤，大河泱泱，淮南是淮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核心承载地，也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山水美城。
2: 淮南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志强在活动现场发出邀约，欢迎四海宾朋到淮南品味人间，共庆团圆。在淮南，你可以感受到家的味道，一碗飘香千里的淮南牛肉汤，一席百味俱佳的豆腐宴，这就是我们最真挚的款待。
0: 作为总台经典IP，自创办以来，总台中秋晚会便以国家级文化品牌的恢宏气度，构建起覆盖全球的情感传播网络。秋晚每年如约而至，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讲述着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让全球观众在视听盛宴中领略到中华文化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独特魅力。
3: 2026年，这轮文化明月将垂照淮南，在淮河之畔续写新的篇章。我是一个秋晚的忠实的一个观众，对，每年的秋晚，我觉得它可以做得美轮美奂，就它的那种美是用骨子里溢出来的，充满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特点啊，一看就是中国人的这种特点，属于是，应该说视觉的盛宴吧。 而且它所承载的东方文明，或者说中华民族的这种，血脉相承的一个东西，它深深的吸引我。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1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 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今天起，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间沿途各站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乘坐高铁。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为每辆88元，旅客可在铁路12306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 截至目前， 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 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 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 随着多部新影片在5月陆续上映， 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 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多次捕捉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猎羚的活动画面，其中还罕见地拍到了母子同框出行的温馨场景。中华猎羚因角像鹿、蹄像牛、头像羊、尾像驴，民间又俗称四不像，它们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的亚热带森林和多岩石山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是。
2: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3: 鸡蛋来了。
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的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然在扩散，目前已经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然在进行当中。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夏天从海蓝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蓝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蓝之家，海蓝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1: 舒淇，
1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养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9: 我跟你说啊，
18: 亲友畅聊免费，
20: 姐咱们再聊会儿。
1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 万物一家。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时间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海湾盟友请求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他同时警告，美军随时准备全面开战。战事暂缓是局势缓和，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主权性费用。伊朗军事和经济双管齐下，将如何影响局势？美伊谈判分歧依旧，战与和的天平仍在摇摆，僵局究竟如何打破？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讲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盟友的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强调，一旦未能达成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打击。战事暂缓是局势走向缓和的信号，还是暴风雨前的片刻宁静？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强硬表态，将对任何的新攻击予以坚决的反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格什姆岛防空系统也已经启动。而此外，伊朗18号成立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宣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并且收取主权性费用。伊朗正从军事和经济两个层面强化对于海峡的实际管控。这套组合拳究竟能够收效多少？在谈判桌上，美伊依旧是矛盾尖锐。美国称不考虑让步，而伊朗称谈判不是降级，也不是投降。战与和的天平仍在摇摆，僵局将如何打破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沙特王储

0: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以请求他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鉴于目前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且在这些领导人及盟友看来，双方终将达成一项不仅令美国满意，还将令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所接受的协议。特朗普强调，该协议将明确包含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的核心条款。不过，特朗普同时下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对此，伊朗武装部队回应，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新攻击予以坚决反击。伊朗再次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再对伊朗犯下战略错误。伊朗武装力量已严阵以待。与此同时，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称，18号夜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启动。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防空系统是在发现敌方无人机后启动的。目前，格什姆岛的局势已完全得到控制。
1: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
2: 你好。
1: 嗯，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欢迎。
3: 你好。
1: 嗯，那么就像刚才短片谈到了，特朗普称说在海湾几国的这样的一个介入当中，那美国说暂缓十九号要启动对于伊朗的再次行动，但是同时也随时准备好再次开打，而且可能规模更大。那如何来看，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海湾盟友这几个国家介入到这样的一个劝阻当中，
2: 首先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大家一直注意到的是，对于地区国家包括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诉求，我们也多次分析。那么相关的国家呢，不管是表态还是呢某种程度参与到这个谈判进程当中，其实都体现出的是这种诉求。那么当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看得也很清楚，避战求稳的这种诉求并没有发生改变，反而呢因为冲突的爆发呢进一步的强化。那么现在对于海湾国家来说，现在如果冲突再起，那么意味着首先对于能源的生产会造成直接的影响。他们也会看到，如果美国再开战端的话，伊朗必然要进行反击。伊朗已经一再发出威胁，而反击的对象呢，恐怕更多的不是针对难以打击的美方的目标，包括军事的目标，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发动攻势。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他们面临的是非常直接和迫切的这种风险，是要避免这样的一种场景。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很多国家认为后续的发展已经受到影响，比如说涉及到美国提到的沙特也在这个发出一些声音，在进行影响。那么沙特现在影响的不仅仅是它的能源生产，还包括它的2030愿景，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战略方面进行的规划。所以呢，现在这些国家都不希望局势再次失控，但是呢后续我们也要观察到的是，这样的一种改变背后，那么是不是特朗普的表态真正是因为这些海湾国家做出了一些影响，或者是说呢对于美国进行了限制？某种程度我更多认为这是美国自身的一种选择。重启战端，美国一直在威胁，但是是不是意味着再次发起军事打击行动，美国就能达到目标？恐怕呢现在没有一个万全之策，一旦呢发动军事行动，可能会遭受更多的反噬，这是美国必须要评估的后果和可能会承担的自身的风险和反噬，这是美国无法忽视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当特朗普宣布现在是这个取消，是这个暂停打击行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军事行动，那如果要发动突袭，它是不会预告的。但是呢，如果这个暂停的话，那是不是会这个主动宣布？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消息背后，再次反映出的是，美国还是用军事手段在对伊朗发出威胁。所谓的这个暂时取消，仍然是把军事手段放在这个桌面上，或者说呢，对伊朗要施加更大的压力。
1: 嗯，那就像刚才小辉说的，无论从美国主观还是客观上暂缓这样一个对于伊朗的打击，那伊朗是以强硬回击的。伊朗呢，其实表态就是说，如果面对新的打击，将是坚决的回击。而且呢，我看到包括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的声明也说，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如何来看前一轮啊这样一个冲突之后，暂缓了这些日子之后，现在伊朗的军事储备以及整个的恢复情况？
3: 我觉得现在伊朗的军事实力应该说经过前一段时间美伊的打击，多多少少的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这种削弱恐怕还不是根本性的。你比如说以伊朗他用的最多的

0: 应该说导弹是它现在的一个主力的进攻性的武器。那么根据大多数的评估，我看到一种比较主流的说法是三三制的这么一种情况，就是有三分之一的导弹可能被美以的这个空袭打掉了，还有三分之一的导弹是在它的这个地下导弹层，可能有些入口被这个空袭给摧毁了，所以埋在这个地下，但是通过一定的工程技术措施，伊朗是可以把这个导弹重新拿出来使用的，包括一些机动的发射装置，另外还有三分之一可能根本就没有受到损害。那么这么一个这个简单的算术加起来的话，那么它可能有三分之二的导弹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摧毁。那么我们不能说伊朗的军力受到了严重的或者是根本性的这种削弱。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判断伊朗的军事能力要结合它的战争目标、战术任务来评判。那么现在伊朗主要的一个打法，一个是袭扰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海峡，那么另外一个是袭扰海湾国家，打击海湾国家的一些美军基地啊，包括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应该说这两项军事任务对于伊朗现在已经受损的军事能力来说仍然是可以完成的。因为封锁海峡它只需要用一些无人机啊、无人艇啊，包括一些少量的岸舰导弹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另外的话，打击海湾国家其实它也可以用少量的无人机导弹就可以实现。那么这个对于伊朗的军事能力现在来说它还是可以做到的。那么至于您所提到的它是不是要开辟新的战线，
1: 对这个新战线我们就很好奇，它是主要是指的是就像前面你也谈到的这样一个非对称的打击方式，就比如说海上的这种蜂群作战，还是说开辟像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个在这样的一波冲突之后展现出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能源的这种筹码，会有一些新的筹码展现出来？
0: 我觉得可能是两方面都有，就一方面是军事上的这种非对称的作战，它还有一些新的招式我觉得它没有用出来，比如说水雷的问题。之前大家一直在说伊朗有水雷能力，其实它并没有真正的使用，是不是以后会使用？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经济上的这种博弈的措施，你比如说曼德海峡，其实曼德海峡也一度紧张过，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出现像波斯湾、像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问题。但是一旦未来伊朗与胡塞武装有某种联动、某种协调的话，我想曼德海峡也是有可能出现像霍尔木兹海峡一样的这种情况。
1: 那另外其实谈到的这样一个格什穆岛，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当中的一个咽喉要道，可以说义军当关的话万夫难开。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说到防空雷达，包括这样的一个当地的这种雷达夜间启动的系统，是有哪些可能性？
2: 说到这个格什穆岛，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的地理的位置。那么现在说到这个美伊冲突后续的发展，当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么格什穆岛呢，它从位置上来看恰恰是在这个咽喉的位置上。那么涉及到格什穆岛，应该说从这个五月开始，也就是说呢自这个美伊宣布停火一个月的时间以来，应该说屡有这个爆炸之声，每一次都会立刻引起关注。比如说五月六日的时候，当时爆炸之声之后，伊朗军方就已经公布是在应对这个无人机是防空系统启动。那么近期我们会看到呢，不管是防空系统启动还是伊朗方面已经这个爆出的，现在呢是在这个应对这个美方这个未爆炸的炸弹在进行拆解的时候有爆炸之声。那么每一次信息的发布，其实我们看到的重点是在强调现在没有战火重燃。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应该说停火状态非常的脆弱，美伊双方都在这个军事上还是在展现强势，但是呢，从这个格什穆岛相关的这种动向，包括消息的澄清，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如果再次升级冲突，对于美伊来说都是两手准备当中的一手，但是呢，对于双方来说，并非一个优先的选项。当出现爆炸之声的时候，立刻会引起恐慌。那么伊朗方面呢，也不希望发生误判，而对于美国来说，也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所以呢，防空系统启动呢，每一次都会引起紧张，但是后续呢似乎消息比较低调，但是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局势的复杂性。
1: 那另外的话，特朗普也谈到了说这个美方对于伊方其中一个要求就是承诺啊不拥有核武器这样一个书面承诺。那我们之前也谈到过，伊朗方面说不能把这样一个核问题和停战之间直接画上等号，双方口中现在这样一个谈判最大的障碍之一，这个核是同一个层面上的核吗？另外这个分歧点到底有多么难突破？
0: 确实我觉得美伊现在在核问题上肯定还是有原则立场上的这种差距的。那么伊朗还是要求 保留它的这种核能力，那么美国主要是要让它全部的弃核，所以双方的这种矛盾我觉得会贯穿到整个的谈判的过程中。但是我觉得在核问题上，应该说经过双方多轮的这种

0: 信息的交换、
1: 嗯、
0: 文本的交换，有很多的提案，我们看到有14点的、
1: 嗯、
0: 什么也有5点条件的，就是根据这些方案来看，我觉得还是看到了一些双方妥协或者讨价还价的这种迹象、
1: 嗯、
0: 你比如说在美方最新的，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就是美方对伊朗方面的最新的5点的要求，就是如果要谈判的话，其中有一条他说，那么美方可以允许就是伊朗只保留一座核设施。我们知道之前美方的态度可能是要伊朗把它现有的核设施全部拆除掉，那么这显示出了美国的一种松动，虽然它是以一种强硬的口气这么说的，但是实际上体现出了双方的某种讨价还价的空间。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年份的问题，就是特朗普在这次访华之后返程的这个空军一号飞机上，他在答记者问的时候曾经提到一点，说给伊朗如果核项目暂停20年，这个时间够不够？特朗普回答说够了，这个20年是可以的，只要伊朗方面是真诚的这个提供相关应的保证。所以你看到双方在年份上似乎也不是说没有这个讨价还价的空间，似乎也有这种去缩小这个双方立场差距的这种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核问题是双方能够展示灵活性的一个领域，那么相比之下反而倒是像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现在双方是僵持不下，谁也不愿意让步。另外在导弹这些问题上，其实伊朗也是坚决不让步的。
1: 对，
0: 所以相比之下，我觉得可能导弹海峡问题会更难解决一些。
1: 嗯，那说到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成立了波斯湾的海峡管理局，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收取主权性的费用。而同时我们看到阿联酋正加速建设绕过海峡的新管道，我们来看相关短片。
2: 5月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可基于对领海海床及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有媒体援引相关报告分析，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另一方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日前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正加速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道。15号，阿联酋政府表示，阿联酋将加速推进西东管道项目建设，以期在2027年前将通过富察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1倍，确保其未来的原油出口免受中断威胁。目前该管道已在建设中，新管道预计于2027年投入运营。
1: 这样，伊朗成立的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从之前我们一直讨论，在这轮冲突当中，伊朗手中一个很重要的筹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包括他要定价收费、通过船只收钱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又延伸到了海底光缆。啊，短片也谈到了，说一日的话造成数千万到数亿美元的损失。那伊朗现在这样的一个表态，它的目的是什么？意图是什么？最终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3: 首先呢，从现象上来看，近一时期呢，伊朗是接连发生。那么大家会注意到呢，伊方已经多次强调，正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军事行动，那么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通行等问题，是不可能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发出声音的时候，试探的不仅仅是美方的反应，同样也在看国际社会的反应。那么近期呢，大家也注意到伊朗一系列的动作。您也谈到，现在伊朗在海峡管控方面确实是在不断的加强，包括机制化的建设。有了相关的这种机构之后，会不会意味着后续收费的问题，相关的措施会进一步的推出？那么现在还涉及到这个光缆的问题，那么伊朗呢也在扩大自己手中的筹码。这个时候我们首先会看到的是涉及到光缆问题，这是一个新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不管是使用者还是运营商，似乎呢并没有更加直接的反应，因为大家正在观察的是伊朗这一招背后它的核心的考虑是什么，是试图让这个伊朗的措施变成现实，来增加伊朗对于这个光缆的收费，进而呢服务于自己的重建，还是呢

0: 通过这种方式来迫使美方妥协。从目前来看呢，更多大家会判断的是，伊朗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国际社会看到的是，如果美国在军事行动方面没有对伊朗做出补偿，或者说呢，美国仍然延续此前的政策，那么不管是海峡通行的问题，还是这个光缆正常运营的问题，都会造成更多的不确定性，以此呢让国际社会看到美国贸然发动军事行动、穷兵黩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当然呢，从这个后续的影响来说，确实可能会加剧不确定性。包括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不管是通行还是涉及到光缆，那其实涉及到的是国际法包括领海等问题。那么如果伊朗方面像伊朗威胁的那样做出对光缆的后续的这种破坏的动作的话，那么无异于是捅了马蜂窝，不仅仅影响的是相关的使用者、相关的国家，那么尤其对于阿曼来说，如果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可能会涉及到是否对对方开战等这个定义的问题，会造成事态的急剧的变化。所以现在更多看到的是伊朗在进行表态和试探，而并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动作。
1: 另外回到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之前一直在谈这是全球能源的一个咽喉或者一个闸门，那现在面对这个地方的运行受阻的话，阿曼呢在加速这样一个西东管线项目，想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到达这样一个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富察伊拉港。那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我们说现在是加速建设，那建设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未来如果能够成型的话，对于海湾国家的这样一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能够解决多少问题？
2: 应该说从形式上它还是可以缓解一定的这种石油出口的这种困境的。那么因为这些管线可以正好的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比如说从阿布扎比运到富察伊拉，从富察伊拉再出港再出口，而且这个阿联酋已经修建了这条管线，这条管线目前的产能是150万桶左右，那么如果它再修建一条副线，那么翻的话，那么也就是能达到300万桶，甚至300万桶更多，那么这个基本上可以涵盖目前阿联酋整体的这个石油出口能力了。所以这个对阿联酋确实很重要，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阿联酋一定会快速的去推进这个第二条管线的这个建设。但是我说这个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绕开海峡，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海峡这个管线的出口终端是在富察伊拉，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我们如果去看地图的话，就是富察伊拉虽然在狭义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但是它仍然在波斯湾里面，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真正的绕开波斯湾这个危险的区域。那么富察伊拉离它北岸的伊朗，它的距离仍然是非常近的，富察伊拉仍然在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范围内。实际上在三月份的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相互空袭中，实际上富察伊拉已经遭受了多次的袭击了，那边是有很多的储油罐的，如果这些储油罐没有防空系统的保护的话，实际上是也是处于一种被伊朗随意袭击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应该说这些管线并没有真正的绕开这个波斯湾这个危险的区域，没有绕开伊朗的打击范围。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知道其实沙特还有一条管线，就是从它的东部的油区波斯湾的油区去向红海那一段运油，这个管线的能力更大，大概是500万桶甚至更多一些。那么这个看上去是彻底的绕开了波斯湾，但是如果我们把波斯湾把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联动起来看，如果伊朗和胡塞武装有一些协调的话，那么沙特通过红海要把油通过曼德海峡再运出来，其实也是会面临一定的安全危机的。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海湾国家要完全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还是比较难的。
1: 那同时我们看到美伊双方还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那特朗普称呢，伊朗方面提案令人失望，而一方回应说谈判不是投降。来看相关的内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天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17号晚，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同时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白宫认为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

0: 做出退让。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巴加埃称，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中，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1: 就像前面谈到的，美国关注的是伊朗核问题，伊朗说呢，他关注的是战争结束和双方互鉴信任的问题。现在双方最大的分歧核心点会在哪些方面？
2: 首先呢，从这个谈判的诉求和条款方面，我们会看到呢，双方仍然南辕北辙。但是现在呢，更关键的是，美伊双方都想示强而不想示弱，示弱对于自身来说都会造成一系列的这种反噬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谈判已经陷入了僵局。但是呢，美伊双方呢，并没有贸然的使用军事手段，没有急于这个升级军事行动，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双方仍然把谈作为一个可选的选项。那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考虑到的是如果动用军事行动可能得不偿失，军事行动呢现在对于伊朗的这种威慑力从美方评估依然是有限的，所以呢仍然有所顾忌。而从伊朗的角度来说，认为呢谈判目前呢可以给国内一个交代，如果伊朗主动打破这种状态，反而呢会使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1: 另外的话，如果双方谈不拢，美以对伊朗再动打击的可能性多少？
3: 我觉得他们联手发动攻击的可能性是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的。只要美国先动手，那么以色列一定会跳出来帮美国去分担这种打击的任务。我们知道，在3月份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空袭中，美国是打了13000多次的这个空中的任务，那么以色列也承担了大概接近11000次的任务。你可见以色列对美国的帮助之大。另外，现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是给以色列封了一个模范盟友，实际上以色列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启动攻势的情况下，他也会往上冲。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北方冷空气活跃，那么气温波动频繁，而在中国南方强降雨仍将会持续。今天晚上到明天，中国南方的降雨范围依然不小，强降雨带会继续向南推进。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图上的蓝色区域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小心防范。到了后天，南方多雨的天气格局还将会维持。那么从这张强降雨区域对比图，我们可以看出未来三四天强降雨的集中区域将会明显的南落，特别是广东、广西、海南这一带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并且强对流多发，需要警惕各种不利的影响，外出需注意安全。而在中国的北方呢，今后几天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而华北到东北这一带的雨水会再度的增多增强，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之下呢，这一带的气温波动比较频繁，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小雨，18到24摄氏度。沈阳多云，13到26度。通辽多云，14到27度。达州晴转多云，18到30度。贵阳阵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8度。石家庄阴转阵雨，18到24度。鹤壁阴转多云，16到23度。淮安小雨，19到23度。武汉小雨转阴，20到27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首尔小雨转大雨，16到24度。东京晴转阴，19到29度。新德里晴，30到43度。迪拜晴，28到38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悉尼小雨转晴，13到19度。

0: 多晴，18到31度，伦敦小雨11到20度，巴黎小雨11到20度，罗马晴12到22度，雅典小雨17到2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7度，洛杉矶晴17到25度。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这样
11: 吧，这样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父老乡亲上联，刘家班走南闯北，靠的就是真本事。
1: 有人说杂技很神奇，但来到吴桥，你就会觉得杂技其实就是锅碗瓢盆的日常生活，是家家户户的普通日子。
2: 如果说最早的吴桥杂技是艺人们为了谋生去闯荡江湖耍生意，如今呢，这门在大运河边生长的民间技艺可以说是成了一张金色的名片，走出国门惊艳了世界。
1: 上至99，下至刚会走，
2: 吴桥耍杂技人人会一手。刚才我们两个呀说的就是在吴桥流传已久的杂技民谣，就是人人都会一手，
3: 而且我听说处处有高手哦。
2: 那这样吧，一涵，今天咱们两个呀分别组队比一比，看看谁能把最具吴桥特色的绝活带给观众朋友。
1: 没问题，光说不练可是假把式。
2: 那咱出发，今天就在吴桥看杂技。

0: 漳州市吴桥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吴桥杂技起源于春秋战国，汉唐达到兴盛，宋代时走向了民间，约有2800年的历史。1958年，吴桥县小马场村出土了东魏时期古墓壁画，壁画上对杂技艺术做了生动的描绘，当时就有蝎子爬、倒立、渡顶等杂技形象。今天两位班主将要展开一场穿越时空，从传统到现代的杂技对决。
1: 您来吴桥看杂技，运河码头啊是第一站，因为京杭大运河呢在吴桥市穿境而过。过去我们吴桥杂技艺人就是沿着运河北上南下，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
0: 十方杂技九级吴桥，意思就是十个杂技艺人九个是吴桥级的。吴桥杂技高手辈出，技法千变万化，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传统的蹬技。蹬技多是用双脚蹬起万物，轻到花伞八仙桌子，重到几百斤的大缸。
1: 咱们听听，绝对的是真材实料的大

0: 铁钢。这位呢，就是我们邓大刚的演员魏春华魏老师，
1: 大家
0: 人送绰号是小脚女。魏老师，您练这个邓大刚练了多少年了？
1: 我练了40多年了。
0: 那这个铁钢它大约有多重
1: 啊？180多斤，不到200斤吧。

0: 这个练大纲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你跟我说啊，
1: 有技巧。首先呢，在压腿，这个腿呢能成90度，然后呢，这个再压这个重量，啊，我最沉呢能蹬到1000斤，
0: 千斤重，
1: 对，千斤大纲蹬起来嘛，是吧？啊，再就是这个技巧，技巧和这个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完成这个一个完美的节目。
0: 来，咱现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蹬大纲这个节目的重点不是蹬空纲，是蹬坐了人的大纲。来，咱们欢迎欢迎，鼓励鼓励。来，咱先跟大家说，原来坐过大纲吗？
2: 没有。
0: 出门都是坐火车、坐汽车、坐飞机、轮船，坐大纲只有来吴桥才能享受得到。那个在进去之前先说，害怕吗？
2: 害怕。
0: 没事儿，从大纲出来就不害怕了。来，请吧。咱们再次掌声鼓励一下缸里的这位大哥，一直在说大哥们大哥们，抬稳点啊，抬稳点啊。大家也看到了啊，我们几个小伙子抬起来都特别吃力的这口大缸，一个吴桥姑娘就能把它蹬起来，真的是惊人的脚上功夫。别紧张，蹬起来还不算好，接下来要围着现场转动一周，掌声鼓励一下。来，掌声不停，大纲就一直转动。来，咱先生们再次搭把手接一下，别扔啊，别扔，别扔。
3: 好，感谢感谢。
0: 您的体重是多少？方便透露吗？
2: 180。哇，
0: 这就是将近400斤重的大纲了啊！来，给我们演员握握手吧。
1: 好，咱们谢谢您的合作啊，咱们合作成功。啊，
2: 感谢你，感谢你。
0: 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就推出了吴桥重器。几百斤的大纲，叶涵，你要如何接招？
4: 我要跟你比速度，看是你的眼快还是我们的手法快。下面我带大家看的是中国传统古彩戏法里的看家绝活三仙归洞。这个戏法讲究的是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下面出场的这位高手那可不简单，他不仅身怀绝技，还有着专门的演出场地，就是这里鬼手居。
5: 鬼手居以前的主人王宝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因表演手法快如闪电被誉为鬼手。如今王宝和的儿子王耀强子承父业，表演的三仙归洞更是出神入化。
6: 一根平常吃饭的根筷子，俩茶碗，再接下来这仨海绵球，这仨海绵球啊，好比是三位神仙，谁呀？福禄寿三仙。俩碗呢，就像两个山洞。待会儿要看这表演者的手法到底有多快，把这仨球变到一个碗中，就叫三仙归洞。把这空碗往这么一盖，手前手后五指漏放，没有夹带，没有藏掖，钉住敲鸣，把球上手里一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一拍，啪。就能进去。这次大伙儿看明白喽，这玩一个，这玩一个，这有一个，你看怎么进的？这有一二三，走，哎，这就进来了。哎，你没看清不要紧。哎，什么叫三仙归洞啊？就在这儿呢，看着一个俩仨盖上之后，拿小棍画线儿，这玩有一个，一画线刮开包，啪，这一吹气儿，这叫仙人指路，这玩里就没了，翻碗你就掌声包。我告诉你，哎。这叫三仙归洞。
4: 王老师您太厉害了，虽然我看了好多遍，但我感觉一直没看明白。
6: 是吗？
4: 但是我今天想给您上点强度。您看您这个海绵球是软的吧？
6: 对。
4: 我带来了三个东西。
6: 什么东西啊？瓶子盖。
4: 硬的，这个您能变吗？
6: 这没问题啊，这个。嗯。三个瓶子盖放到这里之后，你就看手法。
4: 对。
6: 盖哪个碗一样，盖这个把它上手里一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拍过去。这就进来了，没看清，一个俩仨盖上之后不用筷子，拿手，哎，过来，这碗里没了，这碗仨，这筷子，
4: 您能教我一下
6: 吗？可以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哎，从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教我，怎么着啊，夹。
4: 我能夹一下那个小海绵球吗？这个我夹不住，夹不动。

0: 这个还都还好点，这仨放在一边，你说我这夹着走了，对不对？
1: 嗯。
0: 啊，你看着我这夹着走了，其实呢，就在手里呢，放的时候照样放，对吧？放一个也行，放俩都也行。

0: 接下来呢，我们不跟叶涵比速度，跟他比什么呀？比道具。
1: 吴桥杂技来自于当地人们的生活体验，是从生产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民俗艺术。很多杂技道具就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家常日用品，农用工具、生活用品都成了表演的好道具。
0: 咱们大家啊，都往这个桌子上边看，看着这些物件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啊？它就是咱们厨房当中的这些餐具，像勺子、铲子、筷子、碗。平时呢，我们是拿它来吃饭，但是到了我们娜娜的手里就不一样了。
2: 这些东西呢，在我手里啊，可以作为顶着或者口叼着来表演，平衡为基础。
0: 嗯，看娜娜这个额头的部位啊，这都有一个小坑，看来这就是日久天长练出来的。
2: 对，因为常年的表演嘛，因为这个小飞叉的头很尖，要把它放在这里转动，这里真的你可以摸一下。
0: 这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接下来啊，说的够多了，咱们一起啊上演瞧瞧。
2: 那下面拿的这个物件呢，哎，就是我们厨房里面所用的了，铲子、勺子、碗，它呢也是溜光发滑，难抓难拿，那看我怎么再把它练起来的。

那下面啊，别人已经就是增加难度了。我呢，让这根筷子啊脱离碗的重心了，改变为这样子转，这个碗的晃动力呢就大了，平衡呢更难掌握了啊。那同时呢，我再让就这个木质的小鱼摆动起来。

前面呢顶的物件都比较小，下面我换个大大的，我的再让这个大盘，同时呢再让这个小飞叉的啊，就这个尖头，然后放在我的额头上转动起来。

0: 一会儿呀。看到了吗？我再不拿，我就算透了。谢谢大家。
1: 我们吴桥人讲究的是不掏本儿，不误事儿，自制几件家把事儿，农闲走出庄稼地儿，五湖四海耍把戏儿。刚才咱们看的这个节目道具特别的简单，但是要想把它搬上舞台表演成功真是不简单。
0: 其实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杂技演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庭氛围的熏陶。锅碗瓢盆皆为道具，父子婆媳俱是英豪。在吴桥，很多家庭都是世代从事杂技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代代传承，随便推开一扇门啊，就有可能是杂技世家。
2: 吴桥杂技小院是重要的杂技传承空间，他们由杂技艺人家庭或团体自发创建，集杂技训练、非遗展示、文旅体验于一体，每个小院都有着自己的艺术特色，这成为了吴桥杂技活态传承的关键载体。
0: 看，这就是我们彭家班整整齐齐的杂技世家。彭老师，您今年高寿啊？
3: 我七十多了。
0: 七十多了，那您从艺多少年了？
3: 我从艺六十多年了。
0: 那咱们是一门绝技传到底，还是说每个人都有绝技绝活？
3: 我们都有绝活，有自己的绝活。
2: 无论寒暑，每天都能看到一家人的演出，小院儿就是舞台。

也是一家人交流记忆的场所。女儿彭真真的变脸表演巧妙地将京剧与变脸相融合，特色鲜明。

子彭丽欣17岁跟随父亲练习飞叉，无桥飞叉绝不是普通刀枪可比，既要精准控制肌肉的紧张与松弛，掌握飞叉的重心与力量，让钢叉在胳膊、腿、背部等身体部位灵活旋转翻滚，又要直面飞叉技艺本身的危险性，每一个动作都藏着数十年如一日的打磨。

年73岁的齐爱红，一把花伞名冠吴桥杂技界。普通的皮球在伞上滚动弹跳，看似轻松自如，却是对花伞和皮球双向平衡的精准掌控。更加神奇的是，寻常的茶杯盖和人们日常戴的毛线软帽子，同样在齐爱红的花伞上奔跑起来。几十年的功力名不虚传。

0: 彭艳华的绝活软杆子也称空中飞碟，高速旋转的盘子与具有弹性的手持长杆超乎想象的搭配在一起，非常难控制。如何利用巧劲儿掌握平衡分寸和力量，就是巨大的难点。作为一家之主，彭艳华对于杂技传承有着自己的感悟。
1: 那您为什么想让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学杂技呢？
2: 因为我们吴桥是杂技之乡，
1: 哦，
2: 老一代传的这个东西不能丢。我从我爷爷那一辈到我一代是四代，到孩子们第五代了，所以说必须把这个节目得传承下去，让他们继承下去，这是我们这个杂技世家的传承的根本。祝愿朋友们旅游愉快。
1: 我们彭家班的绝技绝活厉不厉害，感不感动，你怎么看呢？
3: 在吴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杂技世家，所以说吴桥的杂技才可以绵延千年。那么在这儿呢，不仅有杂技世家，更有专门的杂技学校，我们当地人啊管它叫魔法学院。
0: 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是培养专业杂技人才的中等专业艺术学校，在这里一个个普通的孩子能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变成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杂技演员。更重要的是，2002年以来，这里为欧亚美大洋洲及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杂技留学生1000多人，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杂技桥梁。在校学生中更是高手如云，藏龙卧虎。
4: 这就是我们获得金奖节目的2名学生。
5: 这个软钢丝只有0.8公分粗细，所以这个控制的这个准确度需要有非常高的准确度，而且要两人配合的特别默契才能够完成。钢丝它是软的，脚底下它是左右晃动的，
1: 对，
5: 它在维持平衡的时候要有高度的平衡力，那一旦对方受到对方的干扰就会出现跌落，那么这个节目就不成立了。所以双人软钢丝的难度是比一般的单人钢丝要难得多。这个动作在国际上也是非常罕见，也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那么这个凌云志双人钢丝呢，在去年俄罗斯尼古林马戏节上获得了少年组金奖的好成绩，这就是因为他一个是新，一个是难，我们现在不断地在提高他们的技术难度和艺术水准，准备冲击更高的赛场。

0: 真是太不容易了，这获奖节目看的就是过瘾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呢也将走向更高的舞台，祝愿我们的演员梦想成真，斩获大奖，叶涵为我们加油吧。
1: 这双人软钢丝的难度啊还真的挺高，为演员们加油。不过话说回来了，咱吴桥杂技哪个难度不高啊？这里是江湖大剧院，代表吴桥杂技最高水平的地方，每天都会上演既有高难度而且还美轮美奂的杂技演出。
2: 每天江湖剧院上演着全新时尚与动感杂技节目，很多观众慕名而来，在现代灯光舞美的映衬下，传统杂技焕发出现代独特魅力。
1: 为了应对玲姐的双人软钢丝，我这里啊准备了多人大跳板。你好，我看咱们舞台上的演员特别多，咱们这个大跳板大概有多少个演员呀？
3: 咱们大跳板大概现在是有三十个演员。
1: 那咱们这个大跳板的这个难度点或者说是看点在哪里呢？
3: 咱们的难度点是根据就是说它的弹跳高度，有五周，有单拐这个双周，还有就是最高的高度有10米，咱们双周座椅。咱们的看点是所有的这个演员他有配合性，准确的那落点，还有他们这个时间准跳板砸板的出点比较特别的准确，要是不准确他会发生人身安全。
1: 我看好像也是考验这种杂技演员团队的这种协作性合作性，是不是？
3: 对，他们必须需要配合，不配合这个就是很难训练，这个东西需要长期累计时间，每天要保证3到4小时的时间训练，大概需要1年多左右这个节目才能完成。这是咱们整台剧里面一个飞人一个大跳板，这两个节目是在里面是最高难度的节目。
1: 而且我看咱们这个舞台也是美轮美奂，演员的这种舞台妆造呢也非常的漂亮，配合整体的氛围特别的好看，所以说现在的杂技越来越好了，既有难点又有看点，是不是？
3: 对对对。

从传统到现代，从吴桥到世界，吴桥杂技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艺术，技艺的震撼，更多的是杂技人顽强向上、不畏艰险的精神。这也是吴桥杂技传承千年的文化血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4: 快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上吧。
16: 两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10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10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10年禁渔成效显著。 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 96.5%， 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5: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6: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琴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6: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8%， 较上月提高 17.1 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 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7: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6: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0: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6: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8: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9: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0: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9: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

0: 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

0: 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1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4: 久久为功，
15: 恒稳如一，
1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7: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2: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从19号起开始访华，俄国内及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俄方表示对此访充满期待。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伊朗国内备战升温，街头出现枪支使用教学点。外媒指出，中国正在打造现代史上最全面的能源安全战略。受多重因素影响，日本七大车企净利润预计腰斩。俄罗斯总统普京从19号起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行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对普京此访寄予厚望。
1: А завтра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летит в Китай с официальным 2-дневным визитом, который приурочен к 25-летию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Программа будет насыщенной.
2: Kremlin has said that Putin and Xi will discuss global issues, economic ties and the long-standing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3: 对于此次中俄元首的北京会晤，俄罗斯国内及国际舆论高度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这将是中俄元首今年首次面对面交流。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统计称，中俄元首的北京会晤将成为双方第43次会晤。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2024年5月，当时正值中俄建交75周年，如今又是一个时间节点年。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对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寄予厚望。启程前夕，普京发表了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据悉，这也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
4: 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достигл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ого уровня. Их особый характер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 атмосфере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я и доверия, готовности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на обоюдовыгодных и равноправных началах.Вести уважительный диалог, оказывать друг другу поддержку в вопросах, затрагивающих корен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двух стран, включая защиту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3: 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号透露，此次俄方代表团共39人，陪同普京访华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俄政府的5位副总理、8位部长，以及俄有关地方领导人和主要企业的代表。
5: Мы в составах делегации ни с кем не соревнуемся, и мы развиваем свои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е, весьма многопланов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которые мы и наши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называем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привилегированного, особенно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3: 中俄正热亲热。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6年前4个月，中俄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5月17号，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这是促进中俄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
6: 今年的中俄博览会主打一个向新而行，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体验，处处啊都是新鲜看点。光是在现场发布的首台、首款、首套新品啊，就有500多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展会的这个大型装备区。
3: 耕整机、播种机、植保机、收获机，大型装备区现场，新农机整齐排列，气场拉满，不仅颜值高，而且实力硬。
7: 你好呀，我叫东东。哈尔滨的美食可多了，东东给你数数：一、红肠，原腥味超香，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炒菜；二、锅包肉，外酥里嫩，酸酸甜甜的，老好吃了；三、马迭尔冰棍。中央大街必吃，奶香浓郁。
8: 这就是我们今年发布新的产品 AI 加玩具，这都是今年首发的这样一些产品。5月8号呢，我们刚刚发布了叫 AI， eSIM， 简单的来讲就是玩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脑。
3: 中俄博览会从最初聚焦能源、矿产等传统领域，逐步拓展至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已成为两国实业界对接合作的主要平台，中俄经贸合作的标志性名片。
9: 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中俄这个关系，这一段时间是越来越好的。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3: 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全面落地，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2025年第四季度，前往中国的俄罗斯旅客达到74.6万人次，与2024年同期相比增长40%。而据俄罗斯旅游运营商协会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赴俄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加44%。
10: They say if a Chinese tourist visit Russia, which city would you recommend them to go? And is there any food that you want Chinese people to try?
11: I think in Moscow, yes, red place,
10: red square.
11: I would to visit Kremlin.
12: Soup, borscht.
11: And taste shashlik.
12: Of course, Russian vodka.
13: 比如说俄罗斯游客来中国旅游，你最想推荐他去哪个城市？还有最想推荐他尝什么美食？
14: 可能会跟他们推荐我们广东的早茶文化，然后以及最好可以去珠江夜游，还有小蛮腰这样子去逛一下。
15: 推荐北京烤鸭。
16: 我私心的话就推荐我们广西
13: 啊，广西
17: 长城、故宫、天安门都是比较北京具有代表性的。
3: 中俄交流厚植民意。今明两年是中俄教育年，据克里姆林宫介绍，访华期间两国元首还将共同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在俄罗斯，中文学习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一些外语学校表示超过1/4的客户要求学习中文课程，俄罗斯幼儿园已开始推行中俄双语早教。
18: 最初我们认为人们的早教需求是英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才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中文。
3: 这所武术学校位于莫斯科郊区，30多年来，他将中国武术带进了俄罗斯，每周都有数百名青少年来这里接受训练，

0: 之余，还让他们以更个人的方式去体验中国文化。
1: Я ездил в Китай на сборы в Пекин, вот, а также ездил на сборы в Чжаньцзянь, и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кита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То есть, когда мы приезжаем в Китай, ну, не будем, будем честны, ушу зародилась в Китае. Когда ты приезжаешь в Китай и видишь тех самых спортсменов, которые тренируются каждый день...
0: 除中文热之外，近年来中俄高校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也在快速发展。莫斯科大学与北京大学已经成立了基础科学相关的研究机构，教育合作正在帮助中俄两国经济合作模式向高科技方向转型。
2: Ну, сейчас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Китай является мировым лидером в разработке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а также языковых моделей, поэтому я считаю, было бы современным студентам интересно изучить этот вопрос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о и узнать об этом больше.
0: 俄媒表示，此次普京总统访华的准备工作非常周密，两国元首会晤的议题十分广泛，中俄关系的稳定性、互利性、可预期性也为大国相处提供了成功范式。
3: Em resumo, eu penso que essa visita é a prova de que a parceria sem limites anunciada no início da década não era apenas retórica de ocasião,Mas compromisso real da China com a Rússia visando.
4: 继十七号威胁伊朗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下令暂缓对伊朗军事打击，但是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美国在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问题上为什么态度反复？与此同时，伊朗全民练枪，备战升温。
5: 美东时间十八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十九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6: I was called by these three countries plus others, and they're dealing directly with our people and right now Iran, and there seems to be a very good chance that they can work something out. If we can do that without bombing the hell out of them, I'd be very happy.
5: 特朗普还称，他同时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还分享了一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视频中一艘美国军舰向一架伊朗战机开火。
7: And at a minimum, they need to show Iran, as a result of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pursuing a nuclear weapon. And frankly, they're not there yet. That being said, it's not clear how they get out of it. With this current system, it seems like we're very much stuck in this cycle. I don't know at what point the president's threats stop meaning as much to the Iranians because he has so many times issued them and then...
5: 特朗普十七号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在通话后，内塔尼亚胡召集高级助手和部长们进行安全磋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如果美伊谈判破裂，美方决定重新开始大规模作战行动。美国军方正在考虑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正式更名为大锤行动。有分析认为，此举可能是为了规避国内法律对战争时限的约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对于美方的新威胁，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十八号表示，如果美方对伊朗发动新的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天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据法新社五月十八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近日出现枪支教学点，向民众演示武器基础操作方法，有伊朗军人手持突击步枪进行示范，一些民众围坐观看并亲自持枪体验。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媒体近日在电视节目中播放枪支操作画面，向民众普及基本枪械使用技巧。面对美国的压力，有伊朗民众态度坚决，直言已准备好为国家和人民牺牲。
8: ما با عزم و اراده الهی ثابت کرده ایم که اقتدار و توانایی خود را در میدان عمل به دشمنان نشان می دهیم و چنانچه خطای دیگری از سوی

0: دشمنان سر بزند با قدرت و توانایی به مراتب بالاتر از جنگ تحمیلی رمضان با آن برخورد خواهیم نمود و با تمام توان از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دفاع می کنیم و دست هر متجاوزی را قطع می نماییم.
1: 据英国独立报报道，美国和北约情报部门的评估认为，如果美方重启战争，伊朗拥有足够的导弹能力继续作战。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六成战前导弹库存，且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 此前，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巴加埃同时强调，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 对此，报道援引伊朗分析人士的话称，美方的条件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中未能达成的目标。报道称，伊方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正式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2: 几乎可以肯定，伊朗将拒绝这份最新协议。这主要是因为该协议的核心内容仍涉及伊朗的核计划。目前，伊朗在国土中部仍拥有少量核设施，特别是在纳坦兹。在去年与美伊两国为期12天的战争中，该设施曾遭到严重破坏。而在位于波斯湾北部伊朗海岸的布什尔，伊朗仍有唯一一座全面运转的核设施。目前，美国已在伊朗核问题 上做出重大让步，允许伊朗政权保留其一处核设施，完全用于民用浓缩活动。考虑到美国对伊朗政权施加的巨大军事压力，伊方可能被迫接受布什尔作为其保留的设施。这将为以色列和美国在未来带来巨大的作战与战术优势。一旦停火协议破裂或发现伊朗违反民用浓缩规定，美以若想打击伊朗仅剩的核设施将占据主动。
1: 有分析认为，伊朗问题对华盛顿而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棘手。在美国政界，目前已明显出现一种战略僵局：升级对抗、达成协议或搁置伊朗问题。这三个主要选项都各有代价和风险。So
3: this seems in a lot of ways like a loop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stuck in, and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y're in a particularly tough position here. Being in a midterm year, they really need to find a way to show that they're getting some sort of victory out of Iran. So far, the result has been that the strait has been largely closed or much more difficult to navigate. That's brought up prices.
4: 在对伊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边称暂不按原计划袭击，一边又要求美军做好随时发起进攻的准备。那么，这种战略模糊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读。
5: 美国现在在打和谈之间举棋不定呢，既是有意为之，也是无奈之举。一方面呢，这时特朗普惯用的以压促谈手段的又一次体现，通过战争威胁向伊朗极限施压，增加伊朗的不安全感和生存焦虑，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呢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特朗普他在打不赢也谈不动的困境当中采取的一种缓兵之计，既勉强维持着一个强硬的主动的战略姿态，又想尽最大可能的避免陷入到长期的战争消耗。那么 这种策略呢，本质上是想要以拖代变，它服务于特朗普政府的多重战略目标。首先呢，是为军事准备呢争取更多的时间。从以往的情况看呢，美国和以色列借谈判掩护备战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第二呢，是想要分化伊朗内部的立场。特朗普在战与和之间反复横跳，有意去催化或是扩大伊朗强硬派和务实派之间的分歧。第三呢，是希望能够借此去管控美以的战略协调。美国始终保持着准备动手的强硬姿态，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以色列单方面升级局势的冲动，避免美国陷入到被动跟随的状态。总体看呢，战略模糊虽然能够部分的帮助美国保持战略弹性，但是很容易增加双方误判的风险，也会进一步的去损害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威慑的可信度。
2: 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外媒开始聚焦中国的能源战略。阿联酋媒体指出，中国正在打造现代史上最全面的能源安全战略，追求的不是效益最大化，而是韧性最大化。
1: 近日，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彭博社在内的美国媒体纷纷关注到中国在风电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在距离广东省海岸约70公里处，矗立着一片无边无际的风力发电机组。这个风电场52台百米高的风机，在强劲的远海风力作用下全速运转，总发电装机容量达500兆瓦。
4: With war in the Middle East roiling global oil markets and severe overcapacity hindering solar, China is, well, leading into wind.
1: 彭博社指出，世界上新增的海上风力发电机组近3/4是由中国安装的。中国正通过发展水电、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不断增强其能源弹性。
6: I think that we're gradually we're going to substitute with a rapid deploy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We are going to substitute those coal-powered plants. It takes time.
1: 据《纽约时报》报道，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约为全球其他国家总和的3倍，风力涡轮机出口量也同步激增，全球风电产业重心已明显转移。全球6大风力涡轮机制造商均为中国企业，昔日主导市场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及欧洲企业已被取代。
7: China is diversifying, right? They're investing a lot in renewables. They're doing a lot in clean tech. You could argue they've gone ahead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at space, and we are playing catch up to China.
1: 美媒指出，自2021年以来，短短5年间，中国在各类能源技术领域新增的发电装机容量已经超过美国历史上建成的总量，而且这一差距还在扩大。未来5年，中国计划新增超过3.4 TW的发电装机容量，接近美国的6倍。
8: Staggering, the degree to which they're now controlling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in electric vehicles.In lithium batteries, in solar panels, in wind power.
1: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指出，中国正在打造现代史上最全面的能源安全战略。中国不依赖单一应对方案，而是构建多层防护体系，以抵御能源供应中断以及长期战略博弈带来的风险。
9: In a way, China is relatively better than just about any country in Asia Pacific on multiple levels. I mean, first, you know, China began its energy transition on electric vehicles in a much more significant and earlier way, than most. So the rise in gas prices that you see here in Australia, certainly that you se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don't hit China, as hard. Second, China has alternative, fuels. They don't want to have to use as much coal as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use, but they can turn, to coal if they need to replace, you know, oil and gas. And so they have that alternative.
1: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表示，中国能源战略的特殊意义在于，中国不是在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二选一，而是在所有主要能源通道上布局保障能力，以可再生能源降低对进口燃油依赖，以核电加强长期国内供应，以煤炭为危机时期工业生产提供后备支撑，以战略储备构筑应急缓冲，以海外能源合作实现供应来源多元化。这套体系的核心目的不是追求效益最大化，而是韧性最大化。
2: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日本建筑、运输、食品加工等多个行业面临食脑油短缺的冲击。日本知名零食制造商卡乐比近日宣布，自5月下旬起，将14种热销薯条产品的包装从彩色改为黑白，直至油墨短缺问题缓解。食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约40%的食脑油依赖中东进口。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食脑油的价格已上涨超60%。 在多重冲击下，日本汽车制造业正遭遇近年罕见的冲击。日经亚洲评论16号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利润大幅缩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

0: 三菱汽车七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预计在截至明年三月的2026财政年度内实现总计3.9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较2023财年创纪录的7.54万亿日元大幅下降48%，接近腰斩。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速览。
1: 近日，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市举办传统文化节，经典舞蹈波诺罗歌舞惊艳亮相，舞者佩戴重达40公斤、插满羽毛的巨型狮头面具进行表演，极具视觉冲击力。舞蹈还融合本土神话元素，寓意团结互助的精神，不仅被列入印尼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于2024年底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近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罕见强雷雨极端天气，短短数小时内降雨量达到了月降水量标准的一半，打破了122年前创下的五月降水量历史记录。受此影响，莫斯科及周边多地交通陷入瘫痪。18号，在印度卡纳塔克邦一家大象营地，两头原本看似平静的大象突然发生争斗，其中一头大象不慎倒地，重重地砸在一旁观看大象洗澡的女游客身上，附近游客试图将它拉出，但未能成功，最终当场身亡。韩国一家法院18号批准了三星电子提交的部分申请，要求工会在罢工期间不得削减产能，并且罢工不得导致产品质量下降。今年3月中旬，由超过6.6万名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参与表决的投票结果显示，93.1%的工会成员赞成罢工。全面罢工将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17号通报，乌边防部队和海关人员在边境公路口岸挫败一起重大毒品走私案，缴获从阿富汗运入的近600公斤毒品。涉案运输工具为一辆由阿富汗公民驾驶的卡车，装载了一辆挖掘机作为掩护。海关人员在对该车辆检查时，发现挖掘机内部藏匿了593公斤大麻和3公斤鸦片。乌方已对此进行刑事立案，并追查其余涉案人员。
0: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民进党当局企图借世卫大会谋独行不通，狡辩台独，民进党被在野党痛批。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党内各界怒批赖清德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陈明华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特朗普涉台言论在党内持续发酵，民进党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各界对其真实性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赖清德随后调整相关说法，先是偷

0: 换台独概念，之后又改口称没有所谓台独问题。台陆委会18日也重申不存在台独议题。
1: 川普总统他所讲的这个台独，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比较可能是倾向于是不是要进行法理的台独，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议题并不存在。
2: 这样的一个转变远比从过去不支持台独也变成反对台独来得更强有力。
0: 民进党近期态度发生大转弯，但并没有消除社会各界对于其台独立场的质疑。
3: 那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行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4: 他这次呢是把台独的釜底抽薪，美国就是那个釜底的那个薪，把它全部抽掉之后呢，你这个火就烧不起来了。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也附和赖清德的说法，声称民进党没有所谓台独党纲。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称，问题的关键在于民进党的立场前后不一。
5: 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0: 台湾民众党也发文批评称，民进党只是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赖清德为了利益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操作抗中保台，升高两岸敌意和制造社会内耗。
6: 围绕防务预算与装备采购，台立法机构再现攻防。国民党民意代表就无人机与潜艇项目提出删减与冻结预算的提案，引发关注。一起来看报道。
0: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近日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提案删除台防务部门编列的5亿765万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预算，并表示之前采购的很多无人机在实际运用中表现与预期存在落差。
7: 之前的年度其实也有买了很多的无人机，那到现在是它的功性能并不好。
0: 台湾海鲲号舰艇海事进程过去历经多次延宕，近日有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分别提案要求冻结潜艇相关预算。国民党方面表示，未来将整合各方意见形成统一版本。
8: 还是又拖了到现在，整个的测试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件是完整，那如何要编这个预算？
6: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5月19日，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参加活动。本届交流季以民族同心、青春共融为主题，着力打造鄂台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全新平台。期间还发布了湖北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6: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5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各界怒批赖清德当局不仅没有团结台湾，反而加剧社会对立，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2年，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呢？而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胡文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3位。
0: 5月19号，赖清德就任满2年的前一天，台立法机构进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此前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细数赖清德12大罪状，包括在岛内发动大罢免、将司法异化为政治打压工具、能源政策失败，以及将台湾民众推向台海冲突风险边缘等。蓝白更接连痛批赖清德的行径比土匪还土匪。
6: 近期岛内弹劾赖清德的声浪四起，甚至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列出了他的12大罪状。那究竟他都有哪些荒腔走板的施政表现呢？胡先生。
9: 赖清德对于台湾的伤害，我觉得是系统性的崩坏，而且是不管是这个价值啦，或是我们的理念，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误导。包含我们看到，其实我觉得对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伤害，就是所谓的 ART， 所谓的对等关税，完全不对等。哦，不管是台湾整个生态系的 AI 的输出，乃至于我们所谓的贵美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这都是酷刑。因此我觉得在于我们看到了赖清德直凹的状况下，甚至在所谓的大法官会议用五大于六，各位，五大于六，这个是全世界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是极其夸张的事情，但是都能够出自于赖清德的嘴里，你就知道台湾人民有多么的悲哀。那我觉得在今天所谓的五一九的这个前夕，也就是我们看到在野党发动了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个所谓的弹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赖清德倒行逆施，甚至是对于台湾人民的伤害，我觉得即将作为一个历史的耻辱柱。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真的希望不容青史尽成灰，不幸公义换不回。尤其是在我们刚才举出了这么多的一个例子之后，看到了民进党自己做的所谓最新半夜吹口哨的民调，都可以发现民进党自己所做的民调完全就是自欺欺人，这就是对于台湾当今乱象最好的一个注脚。
6: 除了民怨沸腾之外，我们看到蓝白两大阵营呢还接连怒批赖清德的行径呢真的是比土匪还要土匪。那为什么这么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侯教授，
10: 赖清德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作风强势、好勇斗狠呢，被蓝营啊称为是土匪市长。那到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可以说是变本加厉。那么最近呢，被蓝白阵营啊是接连痛批比土匪还土匪。那么这样的势力啊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比方讲，赖清德当局啊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那最后呢台立法机构啊三读通过的是蓝白阵营提出的780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版本。但是啊，赖当局啊对7800亿他还不满足，竟然呢预谋要提出新的所谓军购的特别预算，就一定要补上这4700亿元新台币的缺口。蓝白阵营呢是痛批啊你是比土匪呢还要土匪。再比方讲，我们知道民进党呢将反核呢作为神主牌，那么长期以来呢阻挠台湾的新建核电站。今年3月啊，赖清德就突然180度的转弯，宣布啊准备要重启2和3核能发电站。这个相当于啊就是自己推翻了神主牌，自己呢打自己的脸。更讽刺的是，你要重启核电站就需要重新购买燃料棒，那么原来的燃料棒去哪里了呢？那么据报道啊，这个核四的燃料棒早在2021年就已经被民进党当局啊全部运离台湾，运回到美国呢进行拆解啊出售，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人买，你还得付上这个保管费，前前后后啊是浪费了台湾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呢将近4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对于如此败家的行为呢，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啊郑丽文说，当年是谁像土匪一样把这些燃料棒呢要一定要运离台湾，那么这个和流氓做派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甚至啊就像土匪呢绑着人来索要钱财。那么有国民党的明代啊是甩出了长达16米的卷轴啊，是细数赖清德的种种的罪状。那么怪不得啊，或者说难怪啊，赖清德当局啊上台才2年时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调低迷，
6: 真的是罄竹难书啊，所以大家是忍无可忍呢。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势力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2年来在岛内呢还是大肆的打压异己，对蓝白两大阵营可以说展开各种各样的政治追杀，那又引发了怎样的争议？同时您认为他为什么敢如此的肆无忌惮？
11: 赖清德呢，去年为了应对那个大罢免，他搞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所谓团结视角，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叫打掉杂志啊，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呢，可以说呢，引起了岛内巨大的这种反弹。上台不久，党内他办了郑文灿，因为郑文灿对他党内地位形成威胁。那么社会上在野党他办了柯文哲，他向社会放风，总之要给柯文哲打上一个贪腐。

0: 我的贪婪的这样一种形象，这样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了。第二类人就是对他的这个所谓执政监督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些人，比如说徐巧芯。那么徐巧芯拿两年前的所谓旧案泄密案，这个泄密案本身也是莫须有的，他要把他徐巧芯打成一个啊这个泄密。那么对这个高金素梅，一定要把高金素梅置于死地，其手段之凶狠。再比如这个蔡正元也对他进行打压。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呢，对在野势力，对他通过包括司法手段在内的进行系统性的摧毁。赖幸德为什么如此的肆无忌惮？我就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就是要搞台独分裂，这样一种政治本质决定的一切有碍于他这个目标实现的人，他都要扫除掉，都要作为杂质给你打掉。那第二呢，是他的政治个性决定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字典里边是没有接受教训，是没有道歉，是没有改弦更张这样的词汇的。那第三个是他要让社会的民怨转化为反中抗中，转化为在野党的所谓贪腐等等等。第四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所谓政治体制那个特有的缺陷决定的。他上台以后，台湾的民意机构三读通过了这个一个要求啊，一个改革的这个法案，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到民意机构去接受质询，但是呢，他怎么办？把这个给打掉了。
1: 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两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2: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还在大肆吹嘘所谓的台湾经济成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面对种种批评，赖清德却还在粉饰狡辩。民进党当局日前还大肆宣称，今年第一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13.69%。然而，有台湾企业家指出，台湾的经济表现看似亮眼，但背后却隐藏着科技业独大与贫富差距扩大的 K 型化乱象。他表示，大陆近期释出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若能对接台湾弱势产业，将成为改善台湾产业结构失衡的契机。
2: 我们看到赖当局呢一再吹嘘台湾的经济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真的如此吗？台湾的民众他们的切身感受又是如何的呢？胡先生，
3: 我对于他如此自吹自擂的这个感觉，只能再次证明他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缺失。我觉得其实跟台湾人民的感觉体感经济是完全的不同，而且是越看越令人伤心。举几个例子而言，近期我们发现了几个5位检察官跟我们所谓的吴乃贤先生进行的高级的参叙，每一课要3000元到5000元，甚至2000元不等。当然这个数字是会变动的，可是跟台湾人民的感受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监察委员，各位知道吗？他们最近全部重新大复活，可是我们那位李俊毅先生是带着所谓的这个他的心爱的狗，坐着所谓公家机关的车子，带着狗，你没有听错，带着他自己的狗去美容，然后报公家的账。虽然他们一直说这是所谓的汽油费啦、保险费啦，反正都是他们出，可是各位，一个这样丑陋的状况下，完全展现在台湾人民的眼中，你认为台湾人民的感受会好吗？那因此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我们不管是说之前所谓经济学人讲的所谓的这个荷兰病，他说是所谓最新的名字叫台湾病，对于台湾人民最重要的一个感觉，现在经济是一个非常分殊的状况下，也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K 型发展。那当然各位看到最新的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叫做一型经济，也就 K 跟一 整个所谓的高中低人民的收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台湾有许多的所谓的隐形冠军，但是对于台湾人民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于台湾人民台湾产业的吸血的一个作为，我们的赖清德可曾替台湾人民说过

0: 任何一句公道话跟大家报告，没有，没有，没有。
1: 所以说，如今台湾的经济呢，完全就是一片虚假繁荣。所以对于赖清德一边大肆吹嘘，然而民众却无感的这种巨大反差，胡教授您怎么看？同时，光鲜亮丽的经济数据的背后，其实苦苦支撑的是否就是靠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这一家呢？
2: 主持人刚才谈到啊，台湾的经济数据亮眼啊，像 GDP 的增长啊，还有股市的狂飙啊等等。但是呢，台湾多数的民众啊，普通的劳动者却是无感的。这背后啊，其实是反映了台湾经济啊，它出现了一个叫 K 型化的走势。那所谓的 K 型经济啊，它指的就是岛内的高科技产业，比如说半导体啊，它是一枝独秀。但其他产业呢，包括像服务业啊，还有传统制造业啊，可以说是一蹶不振。那么就像这个字母 K 啊，这两笔，那一个是往上，一个呢是向下。那么具体来说啊，我们用数据来说话。那么目前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它是占到了台湾经济体量的20%左右。那么对于台湾的 GDP 的增长率的贡献啊，更是高达60%。那我们从媒体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就一些从业人士啊，他们的年薪呢，动不动就200-300万元新台币啊，可以说是挣得盆满钵满。但是啊，这个行业它的从业人口其实只占台湾的就业市场的15%，那么换算下来，也就是100万人呢，稍微出头一点。也就是说啊，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并没有分享到台湾经济增长的红利。因此呢，在去年11月啊，英国有一家著名的期刊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啊，它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台湾病”。那么它的症状之一呢，就是过度的依赖像半导体啊这样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但是呢，内需呢疲软。经济的这个就薪资的增长呢停滞啊，贫富差距呢扩大。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4月呢，大陆呢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措施啊，其中很多举措啊可以说是集台湾民众之所急，精准的对接了台湾的基层的产业的需求，真正的为这个台湾同胞啊着想。
1: 的确，如今这种一夜兴而百业废的局面呢，根本无法支撑台湾经济的长久发展。只有加强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才是真正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为了转移施政不利的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期又在岛内煽动仇中抗中氛围，持续引发舆论批评。台湾 TVBS 民调数据显示，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期民调也显示，近70%参与投票的民众支持加强两岸接触与交流，以维持和平稳定。有分析认为，岛内务实求和平、主动谋发展的声量正在上升。
3: 自从赖清德上台执政以来呢，就口口声声的说要维持现状，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一意孤行的破坏两岸关系，升高两岸之间的对立。那究竟他都是怎么做的？同时，他所说的维持现状指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4: 第一，那么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他煽动反中抗争，在整个台湾岛内制造了个大陆叫。继续要改变现状，要灰色地带侵扰，要对台湾啊进行最后的吞并等等，啊，立刻的吞并等等，这样一种假象，使得台湾社会引起恐慌感。那么他在社会上，他还要这个篡改历史啊，捏造历史，他把海峡两岸历史变成台独分裂的历史，变成他一外谋独的历史，从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入手去。重新塑造所谓台湾的历史观，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他的野心就是要对台湾整个的历史观进行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他10年1次的课纲就要进行修改了，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毒害下一代所做的啊。那么，还有这个一伪谋独、一外谋独，现在又开始和日本啊加紧勾连，那么建构一种国际上的对他的所谓的自我想象的一种支持，结果呢，特朗普啊，那么一个专访公开的讲不支持台独，这个对赖清德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啊很沉重的打击。那么他恐慌，他继续的去那个倒行逆施。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必然引起了 美国也好啊，这样一种警惕。如果他是维持现状的话，那么大家想一想，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台独的问题？大陆方面为什么要反独？那么他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就是啊，他台独目标的这样一个所谓现状。那么对内可以欺骗台湾老百姓，国际上可以混淆视听，这就是他的这样一种伎俩。
1: 如您所说，两年来呢，赖清德为了谋独挑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操弄，而这些操弄不过都是台独分子的惯用伎俩。所以胡教授，您认为这些伎俩是否已经让台湾民众越来越反感呢？
2: 那么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台湾同胞啊，是看清了民进党谋独的危害，那么也认识到了台独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民进党当局啊，惯打的抗中牌啊，它的效力啊，是正在递减当中的。那我们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啊，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讲，在今年四月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之后啊，就有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台湾的受访者啊，他们是认同台湾应当主动直面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议题。还有近七成的台湾民众呢，他们是表示支持啊，两岸通过交流互动来维系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啊，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也不相信啊，台湾买了美国的武器啊，真的会有什么效果。那么这个民调在我看来啊，它是很有指标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过去啊，由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操弄啊，两岸统一啊，在台湾呢，相当于是一个政治禁忌，很多人是不愿意直面，更不要说去讨论两岸统一的这个议题的。另外呢，还有民调显示啊，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变化，也就是台湾20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啊，他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啊，正在上升。那么这也说明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是不吃民进党当局这一套了。那现在只有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是一直在装睡，他不敢正视现实。
1: 不管这一次的最终结果如何，但是赖清德遭到弹劾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体现出台湾的广大民众以及在野阵营对他执政的强烈不满。他们手中的抗中反中牌还打得下去吗？
4: 17号，赖清德呢有两个发言，一个是在一个青年的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那么第二个呢，当天晚上他那个青年座谈会的发言可以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得不啊做了一些修正性的发言，那么又把维持现状这四个字突出出来了。实际上呢，第一啊，他早上和晚上说的都不一样，早上在讲什么呢？早上在讲什么是台独，晚上讲什么？晚上讲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因为呢，他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的这个本身，那么请问你这个互不隶属到底是什么，对吧？他一口气讲了5点啊，除了讲没有台独的问题以外，讲那个国际和美国是支持他的，那如果国际和美国支持你的话，你干嘛非要去讲呢？那还重要的一点，他拿着他的所谓的啊，刚才我讲到的芯片啊产业的供应链某些环节的优势讲，这样国际上呢就会支持他，这是绑架，这是勒索。
1: 赖清德当局治理无能，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升高政党恶斗，在两岸关系方面又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无怪台湾社会民怨四起，弹劾赖清德要民进党下台的声浪愈发高涨。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中国大陆海岸线长约1.8万千米。面对大海，人们通常有两种交通方式：一是沿海岸驱车而行，一是乘船投入海的怀抱。本期的两组体验官将分别去往浙江苍南的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和珠海的九州港码头，一个且行且停，一边享受海岸旅行之乐，一边感受苍南人对故土的守护。一个乘游轮出海，体验海上风光的同时，共情珠海人在大湾区的发展变化中对生活的热望。山海蜿蜒的道路，车轮微风愉悦的心情，浙江苍南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就这样成为了无数骑行者的乐土。近邻是大连电视台的灯光师，在用灯光照亮舞台之余，他更喜欢让户外的阳光照亮自己。他酷爱各种户外运动，骑行、巴西柔术、滑雪、潜水。这次来到苍南，除了沿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骑行，它还有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项目，那就是去海螺湾冲浪。
1: Hello，Hello，
2: 是静玲吗？
1: 对呀，对呀，过来玩冲浪。
2: 再给你拿那个冲浪板呢，今天浪特别好，赶紧下去吧。
1: 好，走，
2: 好，走。
0: 通过在网上预约，近邻将在海螺湾冲浪俱乐部主理人贾慧芳的指导下学习冲浪。
3: 1、2、3，起！
1: 我一直觉得我冲浪应该是可以的，没想到那么难。

0: 郑伟是一位律师，工作时他穿梭于全国26个城市的写字楼里，为委托人解决法律问题。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1条第一。
2: 有的时候案件上来以后，焦虑到每天晚上3-4点就不自然的就醒了。到了珠海，我的感受就不想回去，就是非常放松。
0: 工作的高强度让郑伟更注重寻找生活的松弛感。50岁生日到来，郑伟选择在比自己还要年轻10岁的经济特区珠海度过这一纪念性时刻，以游轮旅行的方式度过这特别的日子。
3: 今天我先带你去了解一下整个澳门环岛游。
0: 游轮从珠海的湾仔码头出发，不过200米就到了澳门海域。在澳门环岛游的航线上，游船近距离地驶过葡京娱乐城、澳都府、马革庙等澳门地标，让游客一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风采。
2: 当初为什么想起来做这个澳门的这个环岛游的？
3: 当时好多人想去澳门去不了，我们发展一个海上看澳门，而且也

0: 开之后
1: 一票难求，
0: 一票难求。当时的船都是铁皮的，你想澳门观光都是站着看的。
2: 虽然最初的澳门环岛游乘船条件并不好，但依然挡不住人们的热情，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状况。那开放之初的隔海一望，成为一代珠海人共同的时代记忆。从传统的水上客运到探索交旅融合的新模式，珠海旅游的发展就是整个珠海特区历史的见证。游轮从九州港码头出发，载着政委开启了一场畅游伶仃洋的旅程。港珠澳大桥与东西人工岛相连，展现人类超级工程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巨幅画卷。
3: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到了国际锚地。
1: 国际锚地了，
2: 在国际锚地，一艘艘远洋巨轮将中国与世界的连接盛况铺陈在海面。
3: 到了咱们这个海上风力发电基地呢，就挺壮观的。
2: 海上风车发电基地如一根根定海神针，旋转着生命的乐章。
1: 在这个短暂的旅途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不同的风景，心情也越来越好。大自然真的是很神奇。
2: 一杯咖啡就是一个标点，标注人们在忙碌生活中找到的一个小停顿。张弛有度的节奏让人无惧未知的远方。而近邻也在贾慧芳的陪伴下，开始了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的咖啡馆打卡之旅。
4: 哇，啊，这个空间还蛮奇妙的，
5: 好有特色，
4: 你拍个照吧。
5: 好的。
4: 哇，好舒服。
5: 对啊，一片海湾。好多车哦！
4: 这辆红的我觉得挺适合你，跟你这个衣服挺配。
5: 那你帮我拍张照吧。
4: 这边还不错吧？
5: 对呀，我觉得好有特色。哇塞，前面这鱼排也太壮

0: 夕阳西下，近林和贾慧芳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直接从咖啡馆巡礼切换到玩泥巴赶海的瑜伽生活体验，竟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快乐。
1: 我来了，
2: 有冒泡的就说明有东西的。
1: 哎，他在抓我，刺刺了，好肥啊，
2: 好大。
3: 我说我是当小猪佩奇的一天，原来跳泥坑这么快乐，就是那种最纯真的一种天真，最淳朴的快乐。
1: 谢将军，来给你洗个澡吧。大螃蟹，晚上有的吃啦。
2: 哟，找到一个自己挖的。
1: 啊，好厉害，太厉害了。
0: 旅程第二天，郑伟从珠海市九州港码头出发，并偶遇了一群特殊的小旅客。如今珠海的游船旅行早已超越了看海的范畴，游轮研学、游轮党建已成为珠海游轮旅行的新常态。
4: 游轮船呢，马上将会穿过我们港珠大桥的第一座桥塔——风帆桥塔。
3: 我看到，
5: 小妹，那是吗？
6: 我可能稳看到，
7: 看到了一只，看到两只。
0: 跃出海面的白海豚成了研学课堂中最生动的一课，而港珠澳大桥无疑是这趟航线上最亮眼的主角。我就是夏天春梦。

0: 太棒了，这是一个奇迹啊！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工程，我觉得这是人类的一个奇迹，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骄傲。
1: 在游轮到港后，政委特地留了下来，受邀参加游船的例行消防演习。
2: 您这边，
3: 好的，好的。
4: 大副，现在右机舱起火，立刻安排人员进行扑救。
5: 他们得到右机舱起火，马上进行扑救。

1: 扶手，看好爬梯，慢慢往下走。
2: 好紧张，刚才这一圈。
1: 是啊，
2: 你遇见过真正的这个危险吗？
1: 有的。真有啊。
0: 对，
1: 就是在大桥建设的时候，有台风来西人工岛。
2: 西人工岛。
1: 对，然后接受上级的命令，我们去实地转移过、撤离过一次人员。
3: 2012年7月23日，面对即将登陆珠江口水域的台风梅芬特。珠海高速客轮有限公司临危受命，派出客轮海威号前往港珠澳大桥建设的西人工岛救援。刚刚成为实习驾驶员的贝华姐正好参与了此次行动。
1: 路上的话就是风浪很大，颠簸得很厉害，我们驾驶台有些书籍啊放在台面上了，都全部倒在地上了，就只有一个信念，赶紧把人给安全转移上岸。
3: 在船长的部署指挥下，贝华锦坚定地握住方向盘，全体船员共同逆险前行，在台风到来之前将300多位工人安全地送回了九州港。
1: 这趟是真正的，
2: 这就是相当于是理论变成实践了
1: 啊。对，是这样的，然后经历了风雨，然后我们就才会成长起来。

0: 一场壮美的海边日出开启了新的一天，金林和贾慧芳继续他们的海岸公路之旅。
1: 林哥
2: Hello，
1: 是我朋友大连来的。
2: Hello， 她就是你说的静丽美女。
1: 对，我顺便带她想去那个168打卡一下，挺忙的。我看啥时候能通车？
2: 最近一直在赶工，明年的这个时候就通车了。
1: 明年年底能好吗？
2: 对，明年年底能好。这个168打成环线了，你们从这里往各个景点都很方便。
1: 你看一下，你啥时候有空带我们一起去逛一下呗？
2: 等我忙完，带你们去逛一逛。
1: 可以可以，那你先忙，我们先走了。
2: 好，
1: 我先走了啊，
2: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交通人林行幸是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建设的参与者，这些年他的所有工作几乎都围绕着这条路在进行。
3: 168公路每一段都是根据当地乡镇这个人民的切实的这个生活和出行需求去规划的，最后连成一条环线，整个交通规划就是以文旅同步去发展的。
0: 作为海岸公路的辅助路段，这里是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改造提升的最后一段，隧道平均每天向前推进8米，而整条隧道长达2684米。林行幸和同事们还要付出近2年时间才能最终打通。修路的过程有艰辛，也有独属于交通人的浪漫。

0: 我知道啊，他就是这么一小。
1: 结束工作后，林行幸带着靳林和贾慧芳走上了龙台背。这处观景台因其绝佳的看海视角，吸引游客们纷纷前来打卡。

0: 可以去见一见。
1: 好。
2: 你眼中的风景，可能就是他人生活的日常。能用自己的生活装点别人的目光，应该是幸福的事情。而政委就有一双发现生活之美的目光。一大早，政委就从珠海湾仔口岸乘渡轮前往澳门。
3: 不同的风景，它这个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心情就放松下来了。

0: 政委信步来到这处叫三盏灯的本地市场，看到鲜花摊位，决定为自己的生日增加一些仪式感，买一束鲜花。
1: 那我来一束这个吧，好吧。
2: 要把后办理处理一下。
1: 好的，好的，行。您是哪里人？
2: 啊，我在珠海的，早上7点钟过来，晚上5点钟回去哦。
0: 澳门不少家庭有插花的爱好，加之店铺开张盛行送花篮花牌，所以澳门鲜花消费需求旺盛，这给黄金燕的家乡湾仔打开了鲜花市场的机遇。
3: 辛辛苦苦日子系咁嘅咧，咁嘅工作嘅咧，其实攞阿肥嗰啲细花咧，我话
2: 嗰只姊妹啊，唔靓嗰只。
0: 1979年，黄金燕的婆婆张双定就准确地抓住时机，和她的母亲一起种植花卉，销往澳门。
3: 澳门的客人都去街上称呼我们的，你卖什么，他叫你什么，卖鸡啊，他叫你鸡婆；卖菜，卖菜婆了；卖花，我们就花婆了。
0: 湾仔的花婆们从1979年就开始往返于珠海和澳门两地买花。40年间，花婆们送花的方式由划船挑着担子过澳门买花，变成了半夜在湾仔码头整理好鲜花后，由卡车在清晨统一配送。每天早上7点，黄金燕接过婆婆的接力棒，从珠海湾仔口岸乘渡轮出发，5分钟即可抵达澳门。一束束鲜花就这样悄然绽放在澳门城的不同角落。
1: 这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卖花的大姐，一个三代人坚持卖花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在我们以往的生活当中其实是不多见的，这是一种感动。
0: 40年间，鲜花不断跨江而来，见证了湾仔旅游码头不断迭代升级、向海而行的历史诗篇。之前听过临行性的介绍，出于好奇，近林和贾慧芳前往龙台背上的唯一一户人家黄丽丽家登门拜访。
4: 就在这边。
5: 对。
4: 哎，黄姐。
5: 还没。
6: 欢迎。
4: 好多人啊。
6: 太热闹了。
5: 对，来这边。
4: 好大这里。
6: 马上上。我们去厨房点菜啊。
4: 好的。
7: 好。好吃的啦。
8: 哇，好丰盛，好丰盛！
6: 这是我妈，
4: 阿姨好年轻。
6: 这是小弟，
4: 小弟，
6: 这个认识了，
4: 认识
6: 了，这是好朋友。
5: 对对，
8: 我们这炖鸡特别好吃，先喝碗汤呗。来，
4: 好的，
9: 来，
8: 对，可以，确实好吃。超级鲜，是甜的。
4: 叔叔，您一辈子其实都是待在这边是吗？
10: 我出生的地方是在这里。后来想想，我们身上啊可以养个土鸡，养了3年的时间。但是这个销路啊就是有问题。
0: 后来为了将滞销的鸡卖掉，黄石阳和妻子一起在山上办起了农家乐。由于忙不过来，黄世阳便让在外工作的孩子们回到家里帮忙。

0: 当时为什么会吃？
1: 我好好的大学读完，我怎么可能会回家跟你们养鸡卖鸡呢？纠结了好久，我到底要不要回来呢？然后我到最后，我妈妈说，就一句话，妈妈想你回家，我就回来了。
2: 母亲的召唤吹响了回家的号角。2023年，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正式通车，越来越多游客涌入风景优美的龙台贝打卡。黄丽丽一家的生活条件大幅度改善，
1: 以后有空就来嘿。168的话，在我们的港湾里，相当于就是说，宝宝在妈妈子宫里的一个脐带，给我们输送了源源不断的营养，让我们的生活真的质的飞跃。
2: 据统计，2025年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吸引游客超1085万人次，带动了新增创业主体4000多家，直接或间接创造就业岗位超12000个。路让山海相连，更让希望落地生根。
3: 很棒，有点紧张，怎么回事？
1: 你不能紧张，你紧张我会更紧张。
3: 我要来喽，我要飞起来喽。
2: 在旅行的最后，贾慧芳带着静玲来挑战一个全新的户外项目——滑翔伞。从向外出走到回归故乡，是无数心灵对土地的守望故事。

夜幕降临，游轮从湾仔旅游码头出发，载着政委欣赏湾区夜色。流光溢彩的光影剧在珠海香洲港始于上演，此时的船舶既是表演者，又是承载着观众的载体。澳门上空燃放的绚烂烟火与濠江夜景相映成趣，如今乘船观赏烟花已成为当地居民游客出游的一种生活方式。

所有对土地的深情守望，终将在时代的潮汐中生长出跨越山海的力量。

0: 爱旅行的人常用如诗如画来分享旅行中见过的风景。诗与画的默契藏在每个普通人的旅行记忆里，但很多人不会意识到诗与画的感受与科技的进步有关。2022年1月8日，中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在杭州开启运行，这是一条特别的诗路高铁，线路与李白时代的浙东唐诗之路高度重合。科技赋能，高铁以速度折叠空间，今天的人们不到2个小时就可以走完唐朝人要走半年的路程，更快捷地展开诗意之旅。而与之相距千里的张掖，借助各种低空飞行器，让旅行者以飞鸟的视角俯瞰一幅巨大的七彩画卷。这片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高度复合的景观，被人戏说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于是两种看上去与诗情画意无关的交通工具，打开一种旅行的新体验。
1: 大家好，我是在中国的俄罗斯诗人唐思兰，今天我将坐高铁从杭州西湖到台北临海，走进李白、杜甫等诗人曾经走过的路线，探索一条诗的旅程。
0: 唐西兰，俄罗斯女诗人，用中文写诗，也经常在自媒体中朗诵诗歌。
2: 那灵魂的波澜已化作一片平静。
0: 因为喜欢唐诗，她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姓唐，唐朝的唐，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李白。
3: 哎，老婆，我到张掖了。租到车了，现在就去。
0: 来自成都的火锅店主季拓是一位热爱旅行的资深摩友，曾多次在川藏甘陕清附近的大环线骑行。
4: 骑车的时候困了怎么办？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分享给大家。
5: 白云才看见了我。
0: 他发现2岁半的儿子有点胆小，准备找机会带他练练胆量。为此，自己特地到集齐直升机、热气球、动力伞的低空飞行热门目的地张掖七彩丹霞景区先行测试体验。这也是一场挣脱地心引力、俯瞰大地图画的审美之旅。
6: 请注意，高7363次列车开始检票。
0: 而俄罗斯唐诗迷也能借高铁的速度，利用一个短暂的假期，进入一段浓缩的诗意梦境。诗人都爱做梦，李白写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据说就是描绘的梦境。但千年后的今天，最会做梦的李白，做梦都想不到有一种交通工具叫高铁。这次唐西兰要乘着高铁去打卡李白的梦境。唐西兰自我介绍时常利用谐音开玩笑，说名字里含有王羲之的羲和兰亭的兰，所以一下高铁就直奔绍兴兰亭打卡。
7: 我们就效仿先贤，也来一场曲水流觞诗词会。酒觞会随着溪水漂流到你的前面，你要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然后深情并茂地吟诵一首古诗《
8: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几只白鹅在水中游动，让我想起骆宾王的咏鹅。
9: 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写诗词，从非常有名的李白的诗开始，就是《静夜思》。

0: 我来朗诵一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锄禾日当午，三更灯火。
2: 为了打卡李白“我欲胭脂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的诗句，唐西兰登上了镜湖上的乌篷船，告别了虽惬意但慢速的乌篷船，唐西兰坐上了去往下一站的丝路高铁。丝路高铁从镜湖边驰过，快与慢相映成趣。
3: 哎，你好，我约了早上6:30的深度游。
4: 这是您的深度游票，这位是您的讲解员，待会儿您跟着他走就可以了。
5: 那边的话是我们深度游的专车区。
2: 七彩丹霞景区分普通游和深度游两种服务，普通游的游客只能乘通勤车在几个固定的观景平台观赏七彩丹霞地貌。寄托选择了深度游，这样可以有类似私人定制的行程服务，可以前往核心保护区感受彩虹山的魅力。
1: 那我们目前所处的区域呢，是张掖的世界地质公园七彩丹霞景区，我们景区的总面积为5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为。
2: 张掖七彩丹霞的景观在国内乃至全球都极为罕见，这些独特地貌形成于1.35亿年至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因具有研究地质演化和地貌形成的地质科考价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为世界地质公园。
1: 我们说满目山川画卷开，层层叠叠涌将来，这些山体呢，它就仿佛浑然天成的画卷铺展开来，点缀了我们的彩色丘陵片区。我们仔细可以去观察一下，在左侧呢是老虎的头部，顶部凸起来的地方呢形似老虎的背部，凹陷进去的是老虎的腰身，以及右边的弧形是它的臀部连着尾巴，
6: 确实很像老虎。
7: 胆儿在，
3: 找到老虎了，你手里拿的那个老虎跟这个老虎像不像？你看看他们的纹路都是一样的，一条一条的。
1: 我刚才那个观景台它就是4号观景台，对，然后像游客坐直升机、动力伞还有热气球都是在那个观景台的。
2: 在寄托望着多彩的热气球，对换一个视角俯瞰大地图画充满期待之时，唐西兰已经完全被诗的氛围包裹。
8: 哎，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美丽的小山城嵊州。首先我们第一件事呢，就是去到我们的旅游车上面，从这里过去呢就几分钟的时间，请大家呢跟好我啊。
2: 在嵊州北站下车之后，唐西兰坐上了景区换乘车，这一站他将乘坐这辆丝路高铁旅游直通车，继续追寻李白的足迹。
8: 李白啊，甚至在梦里都会念叨吴越照我影，送我至山西。所以说一会儿就带你们到山西啊去玩一玩。
9: 霜落荆门江树空，不凡无恙挂秋风。此行不畏鲈鱼快，自爱名山入山中。
10: 有人根据李白的足迹，把他一生之中走过的地方呢做了一个统计，
9: 一辈子是3次来到这边，嵊州最早的一个旅行推荐官。
11: 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嵊州还是中国粤剧的诞生地。
2: 唐西兰寻声而至的村落叫施家坳，紧邻陕西上游。这座有古戏台的良辰宫祠，就是中国女子粤剧科班的发祥地。1923年，中国第一个粤剧女班在这里成立，女子粤剧第一代四大花旦其中之二施银花和赵瑞花，就是从这个小舞台走向上海的大舞台。如今在嵊州，几乎人人都会唱粤剧。
12: 这是我们女子粤剧发源地，基本上人人会唱粤剧，然后团团都有我们嵊州人。
13: 兰花指，
12: 一个垫脚，眼睛看手，然后往下往下再点出去。
2: 女子粤剧的传承在嵊州可谓尽情直遂， 因为有很多人发自内心喜欢越剧。
3: 哇，看看爸爸跟热气球合个影。耶耶。
2: 七彩丹霞景观总面积50平方公里，像一幅巨大的图画平铺在地上，仅以地面的低角度观赏，很难领略这幅画的宏伟和视觉震撼。
3: 哇，飞起来了，喷火的热气球。
6: 哇，好多。
2: 热气球的发明比飞机早了整整120年，如今作为一种体育项目和观光工具，热气球飞行在全球普及，成为一种时尚的休闲活动。爱骑摩托在公路上奔驰的寄托，显然觉得缓缓飘在空中的热气球不够刺激，于是又去尝试动力滑翔伞。寄托来说，动力伞的发动机噪声带来的血脉奋张的感受倒是跟摩托有些相似，而且俯瞰七彩丹霞更接近飞鸟的感觉，肾上腺素也有飙升感。
14: 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机，千言万转路不定，迷花一时忽已觅。
0: 啊，老师真的好棒啊！
14: 我们是杭绍台丝路高铁诗社的，在搞活动，我们在搞活动，
0: 一个小沙龙
14: 啊，对吧？沙龙，诗歌沙龙。您刚才下车那条高铁啊，我们就是建设者。你看，这是我们浙东唐石之路全景展示108米的铜雕，我们用这幅铜雕壁画来展现出我们浙东唐石之路24景全景。
2: 浙东唐诗之路24景的紫铜浮雕壁画，长108米，高3米，包含77位历史人物，由非遗传承人朱炳仁主持打造，是目前最长的紫铜浮雕壁画长卷，展现从古道行到高铁游的新时代发展成果。
14: 杭绍台铁路啊，全长啊是266.9公里，一路呢是跨镜湖，过善溪，穿天母，望天台，大椒江。我们广大的建设者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整个全长的桥隧比啊，就桥梁和隧道的比例占了将近90%。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创造了很多的建设记录，比如我们华东地区最长的18.226公里的东陵隧道。
2: 在高铁诗社的活动中，唐西兰认识了华东最长隧道的建设者郝鹤。
15: 我们用26个月的时间把这座隧道贯通。
2: 在东陵隧道的建设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施工过程中如何保护历史建筑不受损坏。带着好奇心，唐西兰跟着郝鹤去到隧道顶部的一座古寺。
15: 这个是南岩寺东晋年间，这种地址啊，它叫丹霞地貌，岩层啊它不太稳定，施工风险很大，在我们隧道的术语里它叫寺里为岩。当时为了就是保护这种古建筑，就施工的过程中采取了控制性爆破波速检测，在那个庙的基础部位放置了4个观测标，建筑物的震动进行监测。
2: 郝鹤带领施工人员克服了不稳定的危岩地质，在保证隧道经过的古建筑完好无损的前提下，26个月的时间把这个隧道贯通。
3: 七彩丹霞，给你看看红色的山，
6: 好漂亮。
3: 爸爸明天去坐直升机，就是那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上天了。
2: 体验过动力伞之后，寄托预约了直升机，但直升机的飞行要严格确保天气条件的许可，预计第二天可以飞行。既来之则安之，晚上正好可以体验一场跟玉固族文化相关的实景表演，边走边看，了解当地人文，这也是旅行的意义。
16: 今天就让七彩大地坐镇，把祖先的神功赐给你，最勇敢的巴特尔。

0: 就是我们的故事。
1: 咱们穿的全是玉户族的民族服饰吗？
2: 对，是柯老师设计的。柯老师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
1: 哦，是吗？那我能去拜访他吗？您能给我个地址吗？
2: 可以，在肃南那边。哦，你就搜玉户族民俗博物馆。
3: 这里面收藏的这些展出的藏品呢，都是我自己多少年来收藏的。
4: 玉户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回纥部落，他们在九世纪中叶迁徙到金甘肃河西走廊的敦煌、张掖、武威一带，逐渐形成了今天的玉户族。
3: 这是我去参加深圳的一个活动的时候，这个带的这套是全是老的。
4: 今年64岁的柯翠玲是玉户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她从14岁开始跟着妈妈和姐姐学习玉户族服饰等手工技艺。
5: 像不像个玉户族小伙？
3: 一看就是个玉户族小伙子。
4: 对于一个远道而来的年轻人，对玉户族文化如此好奇，让柯老师一家非常开心，以上宾的礼节款待寄托。
6: 嗯，哦，谢谢，是
7: 抓地抓地抓地抓地抓地，
5: 太香
7: 了。嗯，啊哈喽。
4: 悠扬的玉户族民歌瞬间带来一种充满诗意的画面感。此刻唐西兰也将去往一座像画一样的名山。由于没有中国驾驶证件，希望尝试自驾游的唐西兰预约了导游王敏敏，一起租车自驾去此行最重要的打卡点天母山。有句话流传得很广，叫一座天母山，半部全唐诗。
8: 前面就是李白向往的天母山，指的就是这个山脉了。
9: 哦，这里就可以看到的呀。啊，
8: 一幅画一样的。
9: 李白经过这里的时候，就是看到这山脉，就写了那首诗啊。
8: 对，天母连天向天横，十八五岳掩赤城。
4: 李白的梦游天母吟留别，荡气回肠，神思飞扬。正是这首诗让天母山成了无数文人心目中的一座文化高峰和仙境般的存在。
9: 对啊，
4: 天母山所在的新昌也成了无数诗人心心念念的人文圣地。
10: 这幅是那个唐诗之路，就刚才我们看到的每个城市的打卡点。
8: 唐诗之路就以前古人啊，为了打卡那个山水嘛，坐船吧，翻山越岭。
4: 这一处互动视频体验是模拟了一次古人从钱塘西陵渡登船，沿水路一直到达天台的全程景观。在高铁时代，这是一场有意思的追忆，正应了那句话，从前慢。旅行路上除了精神食粮，也少不得物质食粮。出了诗歌王国，两个人直奔了碳水王国。
8: 我们就叫小馄饨，
9: 小馄饨。
8: 但我们这个小馄饨是一梯一梯蒸起来的那个小馄饨，清仓炒年糕也好吃。
9: 看我，哇，这里好漂亮啊。
10: 这里晚上还有水幕电影呢。哦，
9: 蛮创意的。这次还是感谢你，谢谢。
4: 夜幕降临，唐西兰和王敏敏在嵊州新昌站的水幕电影前道别。他要乘丝路高铁去往下一站天台山站，打卡天母连天向天横之后那一句提到的赤城山。
11: 栀子花开 so beauty so white。
4: 唐西兰特地在赤城山后的民宿订了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期待第二天早晨拉开窗帘。赤城山因丹霞地貌的红色岩石而得名，但是因为茂盛的植被和光线的原因，此刻的唐西兰并未看到如火烧一般的赤色，但这并不影响他拿起画笔描绘眼前的风景。

0: 唐西兰用手中的笔描绘古人眼睛曾看到过的风景，而季拓马上要借助现代科技去感受古人梦想过却并未体验过的飞鸟视角。季拓终于等到体验直升机的时刻，这是此行体验低空飞行的最后一项，他难掩自己的期待。在直升机上俯瞰大地图画，七彩丹霞，与热气球和动力滑翔伞又有不同的体验。直升机的速度可以让体验者在更短的时间里感受这片神奇的土地的全貌。
1: 爸爸刚刚坐了直升机，呜，飞上天的直升机。你长大要不要坐直升机啊？那你现在就要锻炼胆量，你要勇敢，对不对？勇不勇敢？你勇不勇敢？
2: 我勇敢。
0: 执行飞行的是两位年轻的90后女飞行员，机长钱俏一已经有8年的飞行经历，如今能够熟练驾驶直升机，带游客以飞鸟的视角观赏大地上的七彩图画。他们承受了很多同龄人没有经历过的磨砺。为了100%保障安全，每天的飞行都严格执行预先准备、直接准备、飞行实施和飞行讲评4个流程。他们肩章上的4道杠分别代表4个关键词：专业、知识、技术、责任。
3: 飞机里面的那个配的设备比较的先进，就是全数字化的自动仪表，所以对比其他飞机那些机械仪表，它会稍微的比较的时尚洋气。
4: 丹霞塔台 Bravo 拐幺动云雷火，当前位置请示开车。
5: 考到3秒可以起飞。
0: 红色的直升机飞向蓝天，把自己变成一幅图画，也会带更多的人从空中欣赏七彩的大地之画。唐诗之路也在一幅画卷上画上句号。天台山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终点，山中遍布胜景，石梁是其中最著名的风景。此时林木已褪去翠色，像一幅泛黄的写意山水画。从石梁上卸下来的飞瀑，就像高人枯笔一挥留下的飞白。时代的车轮一直向前，丝路高铁并未以古人的终点为终点，铁路一直伸向大海，经临海站、中站、台州。台州站是杭绍台铁路全线最大的车站，设计融入山水城站的空间结构。大厅内的台州之眼成为热门打卡地。的美学设计似乎与临海古城墙的圆形梦城相映成趣。台州城外还有全球高铁建设桥墩钻孔最深的椒江特大桥。就这样，唐西兰徜徉在古典与现代、诗意与科技之间，意犹未尽。

0: 飞行器和高铁都是科技赋能生活的标志，但源自内心的诗情画意是美好生活的重要成分。我们当然可以不断追求更快更高，但还要学会慢下来，聆听内心的声音。
1: 然后爸爸

银贵如丝穿小雾，千山如梦眼中浮，异国留人成大地，心随江水共东流。

0: 红柳林中千鸟翱翔，沙漠平湖欢乐多，
1: 拍尽此浪花打在我的身上，都觉得真的是与大自然进行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
0: 黄河之畔万亩农场，优良生态创绿色品牌。
1: 走到这个位置之后，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些鱼在撞我的腿。
0: 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益。
1: 好甜啊。
2: 对，
1: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绘华章正在播出。

0: 远方的家氏旅族来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的平罗县。平罗县位于宁夏平原北部，是宁夏最古老的县份之一。西面的贺兰山阻隔了腾格里沙漠，东面黄河自南向北穿境而过。中部平原地区湖泊沼泽众多，是宁夏有名的鱼米之乡。我们摄制组沿着黄河西岸，首先来到了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
1: 现在呢是早晨的5:40，我们摄制组的成员们赶了个大早来到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是因为听说呀，这个点儿是鸟儿最为集中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往湿地里面走呢，站在这个位置啊，就已经听到阵阵鸟鸣了。趁着它们呢还在早起觅食，走，出发。
0: 一大早，黄河岸边的晨雾尚未散开，湿润的空气中传来了悦耳的鸟鸣。我们跟随石嘴山市摄影家协会的岳昌红，踏着露水前往湿地深处寻找鸟的踪迹。
1: 像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季节，主要能看到哪些鸟呢？
2: 我们来的这个季节主要是在夏天。这个夏天我们这个天河湾湿地主要有鹭科的鸟类。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冬天有灰鹤，夏天有鹭鸟，这就是冬有灰鹤，夏有鹭。冬天的灰鹤最多的时候达到5000多只，所以说我们平罗有宁夏灰鹤之乡之称。
0: 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东至黄河西岸，西抵平罗滨河大道，沿黄河呈带状分布。公园总面积5.8万亩，这块湿地是中国西部，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路线上的栖息地之一。湿地内有黑冠、大宝、苍鹭、大天鹅、中华秋沙鸭、灰鹤等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有鸽子鱼、鲶鱼、黄河鲤鱼等野生鱼类。
1: 老师，您可以根据这些鸟叫的声音判断出现在林里面主要是哪种鸟类吗？
2: 这个鸟我听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主要是鹭科的鸟，主要白鹭、苍鹭、牛背鹭、夜鹭、齿鹭，主要这六大种类的这个鹭科的鸟。
1: 它们现在主要是这个点集中在树林子里面哈。
2: 这也是鸟刚刚醒来的时候。它饥饿了一夜，这时候特别活跃，

0: 因为他要肚子饿了，他就准备去吃食，去外面寻找食物去。
1: 每年春季和秋季，天河湾湿地会迎来两次鸟类迁徙高峰，每次逗留栖息的鸟类多达十几万只。这里还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灰鹤的越冬栖息地，而在夏季，主要是各种陆科鸟类在此觅食和繁殖。记者和岳昌红小心翼翼地向一片沙枣树靠近，树林中栖息着上千只白鹭。
0: 你看，那个在树边上，挥动翅膀的，就是一些白鹭的大鸟。至于雏鸟呢，它一般这现在还不会飞，还离不开巢。
2: 我们现在距离这些鸟也就十多米、二十米的距离哈，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它们在树梢活动。
0: 你只要过来不打扰它，不惊扰它，你脚步放轻一点，它一般不会是马上惊吓地跑的。它也是很有善动。
1: 岳昌红对湿地中的鸟类非常熟悉，只听声音，它就能判别出鸟的种类和距离。白鹭属于梯形目鹭科鸟类，共有13个品种，生活于低海拔地区的湖泊、水塘、河口等水域，常集群活动。它们白天觅食，夜晚飞回林地休息，以捕食鱼、虾、蛙类、昆虫为食。白鹭繁殖期在每年的三月到七月，孵化期间由成鸟双亲共同捕鱼幼鸟。
2: 像我们现在在树上面看到的有一只一动不动的白色的，那是白鹭吗？
0: 是白鹭。白鹭这时候它在休息啊。这里面像白鹭、苍鹭、牛背鹭各有各的特点，你一看就全身雪白的是白鹭，灰黑色的是苍鹭，头顶有点那个黄红色的是牛背鹭。这边牛背鹭体型稍微小一点，它特别灵敏。这个苍鹭体型大，一般在树梢上筑巢，但它们共同的事情就是到周边的农田或者沟岔或者是那个河流里面去找鱼，然后去觅食，找完食物回来之后再喂养它这个巢穴里面的雏鸟。
1: 作为一位生活在黄河岸边的摄影爱好者，岳昌红一年四季都在追逐鸟的身影。十多年来，他拍摄了超过50万张照片，记录不同季节黄河湿地中鸟类的姿态，其中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鹳、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灰鹤的身影。继续前行，岳昌红与记者登上了瞭望台，这里可以俯瞰湿地的全貌。
2: 像这些年的话，这个鸟的数量有变化吗？
0: 我持续拍鸟10年，近5年关注这个树林，刚开始这也很少，小群的。跟去年又不一样了，至少今年这个群落比去年扩大1倍，今年差不多2000多只，去年就是1000多只刚过。为啥？你从这个密度来看，整个树上它每个树几乎是布满了巢穴，然后那上面你看这个树梢上面这些鸟全都站在树梢上，这都是即将马上就成鸟会飞的鸟，就在这不是太
1: 拍摄时，公园内密布着268种植物，出现的鸟类有186种。
0: 因为周围我觉得我们这个天河湾国家湿地这个周边保护特别好，近些年像平罗以这个宁夏灰鹤之县的创建做了大量的工作，鸟类的保护宣传等等吧，以及人工的这种管护管理更加严格，这个人的爱鸟意识更加增强，还有这个区域内这个生态，因为我们这是封闭式管理，所以说这个环境越来越好，这个保护措施越来越到位。
1: 在石嘴山，天河湾以西约40公里的沙湖也是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沙湖原是西打滩盐碱地上的一片蝶形洼地，因为蓄积贺兰山洪水以及周边农田沟渠的排水，逐步形成沼泽和湖泊。我们乘坐快艇驶入了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中。
2: 我们现在呢是已经坐着快艇哈，进入到了沙湖的芦苇荡当中了哈，景色还是很漂亮的，而且我们一路过来看到了很多鸟，是不是环境很棒？
3: 对，在我们沙湖呢是有鸟类17目、44科、200多种，最多的时候呢是可以达到150多万只的。因为

0: 湖呢，它是我国北方鸟类一个极为重要的迁徙和繁殖停歇地。那鸟类在迁徙的过程中呢，我们沙湖这块它是作为一个中转站的，就是有一部分鸟呢要在这个地方进行中转，补充能量，然后继续往北飞，还有一部分鸟呢是要在我们这个地方生儿育女。
1: 与天河湾一样，沙湖也是各种候鸟繁殖栖息的地方。沙湖风景区的总面积约80平方公里，其中湖泊面积45平方公里，沙漠面积22.5平方公里。近处的湖水与远处的沙丘构成了沙水相依的独特景观。
2: 那这几年沙湖的生态上面变化大吗？
0: 变化大，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水质其实它是非常好。以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它的水质呢就是不是很好，可能游船然后行驶过以后，这个水面上都是这个泡沫，其实它就是已经有一些这个富营养化了。但是这几年呢，通过一些这个治理，我们的这个生态也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1: 听高娜介绍，为了改善沙湖的水质，当地政府近年来实施了沙湖水体生态修复工程，沙湖周边2万多亩的鱼塘耕地，已全部实施退鱼还湖、退耕还湿。优良的生态使得沙湖的动植物资源越来越多。
0: 像我们以前在沙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卷羽鹈鹕，在我们沙湖首次亮相。那我们的玉带海雕呢，也是在我们沙湖频频亮相。因为它的这个在中国的数量呢是极其稀少的，然后每年呢在6月份的时候会来我们沙湖进行一个度假，基本上就是10天左右的时间，然后再飞到别的地方去。
1: 在宁夏，沙湖也有塞上明珠之称，这里融江南水乡风情与大漠风光为一体，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大片的湖水，连绵的沙丘，以及倒映在湖中的贺兰山，令人心旷神怡。一个有沙有湖的景区，自然少不了沙漠与水上游乐项目。记者跃跃欲试，准备登上漂移艇，体验一下追风的感受。
2: 我们现在呢要上这个漂移艇啊，这是当地呢新开发的一个非常新的旅游项目。这位是驾驶员，待会儿就是您开着这个漂移艇带我们去沙湖的中间，是不是？
3: 对，我会让你们来感受一下沙湖的激情之旅。
2: 坐这个漂移艇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3: 注意的地方很多，我们这上船必须是你要抓紧了，因为这个动作很大，船速也很快。我们要双手抓紧，后背靠紧，脚蹬上劲，在行驶当中，当看到我打手势的时候，一定要抓紧，因为我们要360度漂移的。
1: 驾驶员认真地为大家讲解注意事项。此时天气有些阴沉，沙湖的水面也起了波浪，驾驶员请大家格外注意安全，然后开船出发。
2: 好，我们出发啦！
1: 漂移艇是一款新型的水上快艇，船长近8米，大功率的发动机瞬间可将船速提高到每小时90公里，比传统的快艇更为惊险刺激。

0: 在快速行进时，漂移艇会做出鲨鱼点水、蛇形前进、360度旋转、漂移摆尾和乾坤大挪移等一系列惊险刺激的水上动作。乘客要克服巨大的离心力，还要承受快艇激起的阵阵水浪，确实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1: 谢谢师傅啊，您的这个驾驶技术很厉害。
2: 好，谢谢。
1: 刚刚在您开车之前，我都没有太敢睁开眼睛去看，因为它这个浪花就是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刚刚呢，师傅在操作的时候，我到后面又鼓起了勇气，睁开了双眼。我的周边景色真的很漂亮，而且当这个船击打出沙湖的湖水的时候，拍进起的浪花打在我的身上，就觉得真的是与大自然进行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我觉得这个项目呀，如果你有勇气的话，不妨来体验一下。
0: 离船上岸，回望沙湖、沙漠、湖水、芦苇以及远处的贺兰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0: 新奇的游乐项目让人意犹未尽，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良好生态更是我们流连忘返。黄河之畔万亩农场，优良生态创绿色品牌。
1: 走到这个位置之后，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些鱼在撞我的腿。
0: 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应。
2: 好甜啊。
3: 对，
2: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会华章正在播出。从沙湖出发，我们前往宁夏农垦前进农场。前进农场始建于1952年8月1日，70多年来，在农场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昔日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如今已成为现代化的国有农场。这里不仅盛产水稻、小麦、枸杞等农产品，通过生态养殖的鱼类和家禽也很有名气。我们来到农场时，正赶上当地的池塘健康养殖基地正在捕鱼。
1: 李大哥，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哇，现在这个工人们都已经开始收网了。哎，
4: 对对对。
1: 其实从上面这些欧类在这盘旋，就可以感受出这个水里面的鱼应该挺多的。
4: 这欧类对鱼的这个特别敏感啊，哪天一出鱼或者是一有鱼，它欧类就全过来了。
1: 你们早上都是这么早就收网了吗？哎，
4: 因为现在是早上拉鱼，它是早上早早收网，这个天气凉，对鱼的品质都有好处。哦。
0: 36岁的李银龙，2010年就来到了宁夏农垦沙湖生态养殖公司工作。听他介绍，农场现有苗种培育、池塘健康养殖、大水面生态养殖、水禽养殖四个基地，出产的鲤鱼、草鱼、鲢鱼、鲫鱼等很受当地市场欢迎。换好皮裤，记者和李银龙一同下到池塘。此时随着渔网不断往上拉，鱼儿不断跃出水面，工人们也开始往不同的围栏里分拣。
1: 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项完全凭借经验的活儿，因为现在我站在这个位置啊，这个鱼翻腾起来的水花打得我眼睛完全睁不开，我觉得这些鱼在我眼里都差不多。
4: 哎，对对对，这个必须要有长期的经验才能去完成这些事情。
0: 这片占地40亩的池塘共养殖了草鱼、鲤鱼、花鲢、白鲢四个品种。工人们把不同种类的鱼分拣到周围的几个围栏，20分钟就可以完成。
1: 哦，这个，
4: 对，
1: 这个围栏后面，这是什么品种？
4: 这是花鲢鱼。
1: 花鲢鱼，
4: 对，
1: 好大个头啊！我觉得至少有2-3斤重了吧？
4: 对对对，全有2斤半了。
1: 然后把它甩到后面。
4: 哎，这条是个大白鲢，至少得有4斤左右了。
1: 只有4斤重啊，这条大白鲢。这个鱼它的身上没有什么鳞片，很光滑。就是抓这种大鱼的时候，把它的眼睛捂上哈。
4: 哎，对。
1: 然后，还不能特别的跟它有一个对抗的力气。哎，
4: 对，不能力气太大。
1: 对，要顺着它的这个身材啊，哎，对对对，还有它的这个力气把它这样扶起来。
4: 哎，对。
1: 它就比较老实一些了。这是一条草鱼。
4: 对，这是一条草鱼，身子是长，它身子是长的。鳞片也是小鳞片。哇，
1: 这个草鱼好漂亮，看它的头还有它的鳞片，
4: 对，它头也是尖的，
1: 金色。
4: 哎，对对对，这都是一种好草鱼，好的品
1: 种。像这种草鱼，就算是个头比较大，品质比较好的。
4: 哎，对对对对。啊，
1: 它就已经是好在哪里呢？
4: 它是好在，你看它这个身上光滑，肉比较紧实，没有大肚子，然后外加它这个色泽，从光泽上看，它是泛青色的。所以说它这个鱼的品质就很好了。你能把这个带住？
5: 我可以带住啊。
1: 什么？
5: 鲤鱼。
1: 这是鲤鱼。
4: 对。
1: 哇，看这鲤鱼。这个鲤鱼有5-6斤重了吧？
4: 对，有了。
1: 有5-6斤重的鲤鱼了。这个鲤鱼的品质怎么样？
4: 这个鲤鱼都是年限长的，像这种鲤鱼大小的都是有个2到3年才能长成那么大。哦。对。
1: 我刚刚这个鲤鱼的尾巴拍了一下我的手，我觉得现在这个手上面痛感很明显。
4: 对，因为它这个鲤鱼都时间长，它的劲道也大了。
1: 嗯，而且这个鲤鱼它的外形也比较有特点哈，它这个地方，
4: 哎，它是有两个小胡须的。
1: 对，它的嘴上，哎呦，疼了，疼了。
0: 在宁夏，黄河水常年保持在2级水质，这也保证了农场里出产的鱼有着很高的品质。在前进农场，像这样的养殖池塘

0: 有233个，每年捕捞量有1500吨。来自重庆的谭公兵，2013年来到沙湖，承包农场里的800亩池塘养殖淡水鱼。
1: 但我们养鱼在沙湖水产公司呢，已经养了有，这里走的都养了有12年了。我们这里鱼为啥子品质好？是纯黄河水，一点其他的一些污水都没有。你看一般的这里的人一看嘛，你的车都喜欢到我们这来拉鱼。
2: 那为什么会从重庆来到宁夏这边养鱼呢？
1: 那个都复杂了。我们重庆是人多地少，宁夏那边是地大物博，原来宁夏没有养鱼的，少得很。好，我们来了过后，现在宁夏的水产量相当高，品质也相当好。
0: 唐公兵的话语间透着自豪。这些年通过不断发展，前进农场先后被农业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健康养殖示范区、自治区优质水产品基地的称号，他们的产品也受到市场的欢迎和认可。在前进农场，除了面积小一些的养殖基地，还有这种大水面生态养殖基地。
2: 那这两个生态养殖湖每年能产鱼多少斤呢？
3: 这大湖的每年产鱼是30万到50万斤。
2: 30万到50万，如果和人工养殖相比的话，它的数量和质量怎么样？
3: 它这个是在数量上来说呢，人工养殖肯定要比我们这个数量多得多。至少他们这么大面积的话，他们产量是在300万。
2: 哦，那只有1/10啊，相当于是。
3: 但是我们这个品质相当高。我们卖的价格也是他们的翻倍的。
2: 那现在是哪些地方的人比较喜欢过来买这个生态鱼？
3: 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了，就像宁夏周边的，尤其是内蒙、青海，然后是包括拉萨那边也相当喜欢我们这边的鱼，因为我们这边鱼品质相当好。有些人就专门为了买我们的鱼，就从内蒙自己驾车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专门有个销售点，专门去买我们那个鱼。
0: 李银龙介绍。大水面生态养殖基地除了淡水鱼，今年他们还放养了螃蟹和南美白对虾，它们在不同水层生长，这样的立体养殖会进一步提高效益。离开养殖基地，李银龙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李银龙的姥姥姥爷1966年来到前进农场支援宁夏建设，到他已经是第三代。
2: 你好，
3: 这位是我的姥爷，这是我的姥姥，
2: 爷爷好，奶奶好，
3: 这是我的父亲，
2: 叔叔好，
3: 这是我的小儿子，
2: 这是你的小儿子呀，几岁了？今年
4: 6岁半，
2: 6岁半了，是不是还没上小学呢？
4: 9月份就该上了。
2: 现在
0: 李银龙的姥爷戴学文，1966年从部队退伍后来到前进农场工作，直到2001年退休。说起当年的经历，戴学文老人印象依然深刻。
5: 66年1月份，因为我服役6年了，刚好这个时候前进农场就是宁夏农垦，就去那个代表到部队去顶级帮服役六人，就集体作业到这个地方来。
2: 来到这边是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5: 主要是种地。
2: 种地。
5: 那个时候确实艰难得很，来到这块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所以条件又不好。
2: 前后一共来了多少位？
5: 前后来我们全营来了3000多。
2: 3000多呀。
0: 戴学文老人介绍，从江苏来到宁夏，最初他们夫妻俩并不习惯，时间长了，他们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这里也成为他们的新家。如今儿子和小女儿在银川工作，老两口和大女儿一家四大人在农场里其乐融融。
2: 这是您和奶奶补的结婚照，
5: 15年，我们不愿意照相片，爱过你非得叫我们去补照片，补上那么样。
6: 你来不是，他是个老师嘛，别两口
5: 他是个两口都是教师在银川。
2: 年轻的时候生活比较苦，
5: 那是比较困难，
2: 也没有机会说两个人结婚了能够留下一张照片做纪念。然后现在二女儿帮你们二老圆了梦了，是不是？
5: 就是这么的。
0: 从江南到西北，这里留下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两位老人也安享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李银龙的妈妈戴红英更多的负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对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

0: 客人，他特意为我们准备了沙湖的花鲢。
1: 哇，好大呀！这一条应该有15斤重了吧？
2: 啊，15斤左右，
1: 差不多
2: 啊。
1: 那这么大的一条鱼，我们今天打算怎么做呢？
2: 我们把它这边给它鱼尾做鱼尾豆腐汤。然后鱼头我们做剁椒鱼头。
1: 我们先把鱼尾处理了，做
2: 鱼
1: 汤。
2: 处理啊，
1: 好。

0: 这个鱼骨头够硬啊，我看阿姨也是很大力气的把它剁下来的。
1: 我们先看它的肉吧，
2: 姐姐死了，你看怼上姐姐她就啊一剁就能
0: 冒。是它这个鱼的鱼肉哈、啊、基本就是很饱满的一个状态、嗯、
2: 对，
0: 所以这个鱼尾做鱼汤口感怎么样？
2: 鱼尾做鱼汤味道特别的鲜美啊，冻上鱼汤很白白的，里面放
0: 啊，我看你还准备了豆腐，
2: 放鱼尾豆腐汤，
0: 嗯
2: 啊，里面然后调点生姜、
0: 蒜、
2: 葱啊，
0: 嗯，
3: 鱼尾过油煎，放上葱姜蒜和豆腐，加水炖半个小时，加上香菜、胡椒粉。香气四溢的鱼尾豆腐汤就做好了。
0: 首先谢谢阿姨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一桌非常丰盛的晚餐哈，辛苦了辛苦了啊！这是剁椒鱼头，然后这是用鱼尾巴做的鱼汤，
1: 鱼尾豆腐汤。
0: 那我们先尝尝鱼汤，我来给爷爷先舀一碗啊。爷爷，您平时喜欢喝鱼汤吗？
4: 喝呢。
0: 哦，这个鱼汤很鲜。就像您早上介绍那样哈，它这个鱼因为是生态养殖的，所以它没有那种土腥味儿。现在喝这个汤呢，所有的精华都是浓缩在这白白的汤汁里面了，非常的鲜美，很好喝，很好喝。而且最后阿姨还加了一点枸杞，加了一勺胡椒，其实本身也是提鲜的，对吧？
2: 提鲜的，可也是啊，枸杞呢本身也是一种有营养价值的。
3: 花莲鱼尾做的鱼汤味道鲜美。花莲鱼头做成的剁椒鱼头味道更加浓郁，
5: 是不是要嫩一些、嗯、
0: 很嫩，
5: 嗯，对，它要比鱼尾的肉嫩的嫩得多，
0: 它很嫩，
6: 对 对
0: 我感觉入口的时候呢都不用太用力的去咀嚼它啊，
5: 哎对，
0: 它就直接化开了，
5: 对，
0: 嗯，
5: 鱼头的这一块肉是最为滑嫩的一块肉，它是越往后它是越肉可能就是越筋道，但是这一块是它是说肥不肥，说瘦不瘦，但含到嘴里面就跟果冻一样，就滑口的这种。
3: 品尝着美味的珊瑚花莲，拉起家常，戴学文老人非常感慨。
0: 那您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哈，两层，就住起来怎么样？感觉舒服吗？我看还有小院儿，还可以种种菜、啊。
4: 舒服的很哟，嗯。原来说住的是18平米的小平房，
0: 嗯，
4: 一下雨还漏，一刮风都是沙子，现在住这个房子都好得很。
0: 嗯，空调啊，然后电视机啊，各方面的。
4: 啥都有。
0: 什么都有。
4: 什么都有。
0: 嗯，那出去方便吗？
4: 出去方便。
0: 如果想去银川的话。
4: 出门就是公交车。
0: 哦。
4: 坐公交还不要钱。
7: 老家肉汤加土秀不要钱。
4: 我们现在住公交车都不要钱。
3: 老人的话语间透着对晚年生活的满意和幸福。这些年珊瑚的变化很大，生态越来越好，生活也越发便利。一代代农垦人在这里挥洒汗水，让昔日的荒滩和盐碱地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应。
0: 好甜啊！
7: 对，
0: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儿。
3: 以花为媒，新产业点亮乡村致富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绘华章正在播出。石嘴山市的惠农区，地处宁夏的最北端。清雍正七年，当地引黄河水修建了一条灌溉大渠，取名为惠农渠，有着施惠于民的含义，惠农的名字由此而来。惠农是中国枸杞的发源地之一，有着600多年的种植历史。宁夏枸杞有南中宁北惠农之说。我们来到惠农渠东岸的东永固村，这里是惠农枸杞最大的种植基地。
0: 东永固村呢是整个宁夏地区最早开始种植枸杞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本地的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基地。待会儿呢我们就将乘坐这样的小火车和孩子们一起去地里面看一看。
3: 一走进东永固村，仿佛进入了一个枸杞主题公园。这里不仅有枸杞主题的儿童乐园，还有枸杞主题生态餐厅、枸杞主题研学中心等设施。
0: 这节车厢吗？
3: 我们坐上了观光小火车，进入了枸杞种植园。
0: 乘坐小火车的方式来感受枸杞地哈，这还是一种很新。

0: 交通方式，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造的？
1: 小火车呢，是我6月28号开通用意。啊，这是也是我们宁夏唯一一个在枸杞基地里面用小火车的，因为我们东永村呢是考虑就是要做枸杞产业加乡村旅游，而乡村旅游这块呢，我们这个地方是不靠山不靠水，又没有太多的文化资源，所以呢我们当时对目标群体定位比较准确，就是我们就是要打造中小学生的一个亲子园学基地。
0: 那整个现在在东永村种植枸杞的面积有多少呢？
1: 我们现在这边呢是枸杞基地是2000亩，啊，然后呢我们在海燕村那边还有500亩，总计是2500亩。
0: 2500亩每年能够产多少？
1: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丰产期以后呢，我们一年可以产到100多吨枸杞。
0: 100多吨。
1: 对，100多吨枸杞。我们去年呢就是600多万，啊，是600多万的产值。
2: 小火车线路全长2公里，孩子们不仅可以乘车观光，还可以在地里学习枸杞的栽培、田间管理，包括修剪、抹芽、施肥和病虫害防控等知识。张健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央企工作了6年。2016年，他辞职回到家乡从事枸杞种植，建起了枸杞种植合作社。据他介绍，东永固村共有400多户，1300余人，枸杞是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0: 那东永固村它产的枸杞和宁夏其他地方的枸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这一块呢，一个是从自然环境来说，惠农这个地方呢是处于北纬的39度，也是世界公认的黄金农产品的一个产业带，这是一块。另外一个呢，就是惠农的枸杞呢是全境复吸的，就是天然复吸，所以我们的枸杞呢是硒含量是达到标准的。另外这一块，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的品种选择这块，我们选择的是宁杞1号，也就是宁夏最老的老字号品种和原字号品种。
2: 光照充足，土壤富硒，独特的地理条件加上黄河水的浇灌，让这里出产的枸杞远近闻名。我们下了小火车走进田间，低矮茂密的枸杞树上已挂满果实，一串串鲜红欲滴的小红果压弯了枝干，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枸杞。
0: 哦，这边农户们都已经开始采摘了。
1: 对对对，我们现在正在采摘枸杞。
3: 你好，大姐。
0: 哇，
3: 看这个篮子里面最新鲜的从枸杞树上面采摘下来的枸杞。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新鲜的枸杞呢，平时在超市里面看到都是晒干的哈，小小的皱皱巴巴的。
1: 对，
3: 但是这个枸杞摸上去很水润软软的。这枸杞长得好大呀，这颗就像我们平时在超市买那种红腰豆一样，比它还大一些哈。
1: 你也可以尝一尝。
3: 哦，可以尝一个是吗？好甜啊。
1: 对，
3: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儿。但是呢，现在酸味儿甜味儿退去之后，是稍微有一点苦的。是是是，
1: 对对对，这就是宁杞1号的一个特性，就是刚开始是甜的，后面有这个苦味儿。这个苦味呢，也就是对它的药用价值的体现。
2: 宁杞1号是宁夏的传统枸杞品种，具有优质、高产、耐旱、适应性强等特点。这种鲜果为橙红色，表面光亮，单果的平均质量为0.6克左右，平均亩产可达300公斤。张姐说，他们种植的枸杞皮薄、肉厚、籽少、粒大，药用价值也非常高。一颗颗枸杞采摘起来并不容易，需要一定的技巧。
1: 对，你提起来抖一下，抖一下，然后呢，枸杞就是一条线。
4: 对，抖熟了。
1: 然后你就一个一个摘就行了。
3: 真的，他们都长在一个方向，而且它这个，这样摘就比较方便了。
1: 对。
3: 摘的时候真得小心了，因为它这个枸杞啊长得比较可能是因为它品质比较好，所以它长得很结实。
1: 对，
3: 就是我摘的时候呢是有一点阻力的。
1: 对，
3: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力，一用力皮儿就泡。
1: 对，
3: 皮儿就破了。你们是怎么算工时费啊？
4: 就这一斤。
3: 是按斤算吗？
4: 按斤算，就这一斤1.5块。
3: 一斤1.5块。那您平时一天从早上5点干到几点？
4: 改到7点，
3: 晚上7点。
4: 对，吃7点。
3: 能摘多少斤呢？
4: 那只摘个100左右呀，100斤。
2: 在东永固，村民采摘枸杞或者田间。

0: 店管理，平均一天有100元左右的收入，加上土地流转的租金和村里的年底分红，2025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2.65万元。张健说，采摘下的枸杞要及时晾晒或烘干。他带记者来到村里的加工厂，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最新产品锁鲜枸杞。
1: 这是我们的黄枸杞，这是我们的红枸杞。
2: 他们因为品种不一样，所以颜色也有区别。
1: 对，品种不一样，然后颜色不一样。这个呢，就跟传统的枸杞不太一样。锁鲜枸杞呢，是这两年新产生的一个，就是新技术。主要是我们传统的枸杞呢，在清洗过程中呢，由于枸杞的表层有一种蜡质层，就是我们要需要用食用碱进行一个破蜡啊。这样的话，在破蜡烘干的过程中呢，就是会对枸杞的营养成分造成一定的流失。而这个呢，现在我们新技术叫锁鲜枸杞，就是枸杞刚才您看到清洗完。直接就进入这里以后不经过破蜡，然后呢，我们的枸杞的水分呢，全部通过真空干燥技术，从这个小口，然后把水分吸收出来，然后变成了现在我们的锁鲜枸杞。你看它颜色特别的鲜艳，同时呢，就说是这种枸杞呢，它可以完全的保留了枸杞的营养成分。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叫做锁鲜枸杞呢？就您在泡水以后呢，这枸杞是可以恢复成鲜果的，是可以复水的。
0: 锁鲜枸杞就是将新鲜枸杞直接真空干燥，完整保留枸杞的天然蜡质层，锁住枸杞鲜果自然鲜红的色泽，具有果心饱满、色泽红润的美感。
2: 那我来尝一下哈，直接就可以吃了。
1: 直接可以吃，它比较有嚼劲，
2: 有点像葡萄干。
1: 对，它就比较有嚼劲，因为它的我们在这里面它的含水量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2: 其实味道跟我在果园里面吃到那个新鲜的果实，我觉得差别不是很大。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叫它锁鲜枸杞。
2: 哦，这样子的，很好吃。要不要来一个？我觉得这种枸杞都可以当做平时的零食吃了。
1: 对，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原因就是它基本上很多人可以把它当零食吃。
0: 惠农当地依托枸杞种植，乡村旅游开展的有声有色。惠农区光照充足，但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下。正是因为黄河水的浇灌，各种特色产业才能得到发展。我们拍摄时正值当地玫瑰花采收时节，摄制组来到红果子镇的马家湾村。
2: 这边这些工人已经开始采摘这些花了哈。
3: 是的是的、哎、我们每天早晨特别早。
2: 花已经满满一筐了。
3: 这个都是今天早晨采摘的。
2: 我看你们怎么摘的都是这种花骨朵还没打开的哈。
3: 因为这个呢它叫花蕾茶、这个就是像我们平时喝的那个花茶，花蕾茶其实也俗称为花骨朵啊、这个就是全天候都可以采摘的。像玫瑰花的话，我们采摘的时候就是你把这个手整个包住它啊、从底下这块你看这样轻轻一摘它就掉了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2: 我来摘一个这个花骨朵、
3: 可以摘个花、这个可以，
2: 这个可以摘。
3: 哎，对，
2: 为什么这个不可以呢？
3: 这个有点太小了。这个就是可以摘的。
2: 那你们摘花骨朵会根据它的外形判断是否可以采摘，是吧？
3: 对对对，像我们去采摘的话，一般的话，就像这个啊，第一呢，它个头稍微大一些啊，再一次可以看一下这个朵，这个的话也是可以采摘的。你看它的颜色，其实它的颜色就代表它的花青素，这个是满满的花青素。对，它的颜色呈一个深紫红色。对，这样
2: 就可以了、
3: 这样就可以了。
0: 采摘玫瑰花要在清晨气温较低的时候。此时的玫瑰花里花青素和玫瑰精油含量最高。马家湾村种植了冷香玫瑰、风花玫瑰、苦水玫瑰和俄罗斯白玫瑰四个品种。于思雨说，村里的加工厂用不同品种的玫瑰生产不同的产品，他采摘的花蕾主要用来制作玫瑰花茶。我们来到另一片地里，这里的村民在采摘花瓣。
2: 大姐，我面前这朵花摘花瓣怎么样？品质？
4: 这个品质咋说呢？这个品质是特别好。
2: 特别好。好在哪里啊？
4: 为啥？这个首先第一是它颜色比较鲜。看出来你讲嫩嫩的、鲜鲜的。比如说咱们做这个玫瑰炸糖，把这个里面朝里面一缠啊，弄出来的糖，它颜色也好看，还要软糯。好，
2: 那我就把这朵就花瓣摘下来了哈。您刚刚跟我说的，用手把这个花瓣包住，
4: 包着，
2: 然后一揪。哎呀，我这技术可能还不是很熟练哈，只摘了一半，再摘一下。像这个花骨朵的话，就把它留在枝头了。之后它再长长的话，可能还会开出新的花瓣。
4: 它就开出来三开了。

0: 这里采摘的花瓣主要用来制作玫瑰茶糖。听村民介绍，马家湾村共有300多户，1100余人。以前马家湾村以传统种植业为主，10年前村民人均收入不足10000元。从2018年开始，村里通过土地流转建成1000亩的玫瑰种植和观赏基地，还开办了食用玫瑰加工厂，村民收入也有了明显提高。
1: 那您家里面现在没有种玫瑰花？
2: 种了家里没有，家里我的地都流转着呢。流转直就直接，他这个地可以说这个里面就有我的地，我就流转他们，流转他们以后，我再过来再打工。
1: 就是相当于地就不用自己操心了，然后您过来工作就拿工资就可以了。
2: 不用操心，我的地流转以后，我是一笔收入，一亩田收入780。然后是我过来再打工，一天再收入130。
1: 您家有几亩地？
2: 我10几亩地了。
1: 我10几亩地啊！哇，您这个是很大的这个
2: 上收入。我地是一笔收入，然后我来店打工又是一笔收入，也挺好。
0: 李瑞兰说，自从村里发展玫瑰产业，他家的收入不仅大幅提升。他还接受培训，学习了玫瑰的田间种植和管理等很多知识。马家湾村的千亩玫瑰园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1: 你们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哇，这些都是什么产品啊？
3: 玫瑰系列产品，有玫瑰花茶，还有玫瑰饼、玫瑰糖。
1: 你们都是从哪里来的游客啊？
4: 城区里，
1: 城区的，
4: 过来看看这边说玫瑰饼比较有名，我们过来看看。
5: 好，
1: 怎么样味道？你们刚刚尝了哪些？
4: 我们尝了这个
6: 玫瑰
4: 焦化饼，
7: 还有这个
8: 牛轧糖，
1: 牛轧糖，
3: 尝一下。
1: 行，我也来尝，味道怎么样？
9: 好好吃，
1: 好吃哈，尝一下。
3: 玫瑰饼都是当天现做现烤的，它是用新鲜玫瑰花瓣，然后加棉砂糖手工揉制成酱的，10几朵玫瑰花揉成一个馅儿，包成一块饼的。
1: 10几朵玫瑰花，
3: 对，
1: 它们的花瓣儿，
3: 对，花瓣
1: 取下来之后才能做一个鲜花饼。
3: 是的，
1: 很香很香，我感觉吃完之后满口的都是玫瑰的香味儿哈，而且它不是很甜。所以很适合老人孩子吃哈。
0: 在玫瑰盛开的时节，游客们不仅可以采购美味的玫瑰食品，还能采摘新鲜的玫瑰花。浪漫的玫瑰主题乐园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从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到深加工一体化，再到乡村旅游，马家湾村的融合发展使当地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盘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29年的那个秋天，我的母亲周慧年第一次来到上海。那一年她还是一个18岁的年轻姑娘，上海滩的一切都是那么耀眼夺目。但是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十里洋场的繁华之下，处处充满了危机。在上海的数年时间里，母亲和许多革命者一样，生活在暗夜里，守望着光明。母亲很少向我提及那段往事，但是有一件事情，她一直念念不忘。

0: 1931年，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下，国民党军警特务密布街头巷尾。6月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匆忙地走在上海街头，当时一位中共重要人物突然彻夜未归，失去联系。事发突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住所以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多处机关正面临着暴露的风险，他必须立即赶往一处安全的处所隐蔽起来。
1: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一时间上海风声鹤唳，大批共产党人被捕，中共中央陷入危急存亡的时刻。6月的一天夜晚，周恩来敲开了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瑜的家门。进门后，两人进行了紧张的交谈。谭中瑜的妻子周慧年在一旁警戒。不久后，谭中瑜快步出门，消失在了夜色之中。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周慧年，一定有大事发生。周慧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6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交通工作。1929年，周慧年由于表现出色，经党组织推荐来到上海，成为一名驻机关的女交通员。在那个时期，秘密交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血脉，大部分情报、文件、物资的传递都需要通过交通员来完成，责任重大。其中女性交通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 女交通重要作用呢，是她一个女的家庭妇女提着篮子串街走户的去买菜，不容易引起做法，不容易引起关注，所以周慧年呢就充当了这个角色。
1: 来到上海后，周慧年在时任中央外交科负责人吴德峰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当时要想联系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慧年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作为一名驻机关的交通员，周慧年不能随意离开驻地，这也意味着他不能外出谋生，吃穿用度都十分艰难。
3: 当时生活条件确实比较困难，每天生活费只有4个铜板嘛，有时候看到那个垃圾堆里啊，有一些比较好的绿色的青菜呀，他也就把它捡回来。为了避免邻居们的猜疑呀，他做这些的时候那都是很注意，或捡回去以后煮着吃啊，都是关起门来。
1: 靠着每天4个铜板，周慧年凭借着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降临了。上海滩这个风云际会之地即将掀起腥风血雨。
0: 1931年4月28日清晨，

0: 批国民党军警冲入上海数条巷道里弄，进行了一场持续三天三夜的大搜捕。几天前，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在中共中央机关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周慧年突然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
1: 中央特科是建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情报保卫机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协助顾顺章负责特科日常工作。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联系各路交通线，可谓责任重大。
2: 顾顺章当时他是掌握上海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的，而且他负责过中央的交通工作，所以他不仅对上海党中央的组织系统啊人员非常熟悉，他连全国几条交通线的情况他都清楚，所以他叛变革命以后给党中央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1: 得知情报后，周恩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立刻组织中共中央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紧急撤离。在顾顺章叛变之后，有一个人的动向引起了周恩来的重点关注，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忠于。
3: 当时谭忠于知道了很多顾顺章的包括行动队的情况，而在顾顺章叛变的时候，党中央还是有考虑像谭忠于这样的人又是顾顺章的得力助手，他们会不会受顾顺章的影响。
1: 行动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惩处危害党组织的叛徒内奸，配合总务科和情报科保护和营救中央领导同志，保障中央机关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安全进行。
0: 党组织决定让周慧年在非常时期协助谭忠于完成工作，而另一方面也希望周慧年在工作接触当中可以做一做谭忠于的思想工作。
1: 来到中央特科后，周慧年不但协助谭忠于处理各项工作，同时不断地帮助谭忠于坚定革命信念，两颗心也在慢慢靠近。在日渐相处的过程中，周慧年成为了谭忠于的得力助手，生死与共的战友和感情深厚的革命伴侣。
4: 所以慧年阿姨去了做了工作以后，他们也确实感情很好，他们就结了婚了。他这时候就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跟谭忠于结婚了。
1: 在周慧年的帮助下，谭忠于顺着顾顺章在上海的秘密关系网，帮助党组织消除顾顺章叛变所带来的潜在隐患。在此期间，周慧年成为了一名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参与了更加危险的行动。
0: 作为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年轻漂亮的周慧年时常打扮成阔太太的模样，坐着黄包车出门。谁也想不到，当时红队队员使用的各式手枪、手榴弹等武器就藏在他随身携带的皮箱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了预定地点。
1: 母亲晚年的时候和我讲起在中央特科时的这段经历，我从来没有在他的眼神中看到一丝畏惧，或许是常年从事地下工作。

0: 习以为常，更或许是他对于革命的信仰早已坚不可摧。
1: 有一次啊，正好就遇到这个路上这个国民党这些士兵的检查，我母亲一下就站出来，气势汹汹就对着他们：“你们想干什么？啊，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敢干扰我的行动？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几声大吼，就把这几个国民党的兵就吓住了。人家一看，哟，这家伙这官太太真厉害，别了，就放过他走了。
0: 周慧年与谭中瑜结婚后，他们的家成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处秘密地点，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启用。这天深夜，身在家中的周慧年突然听到了一阵有规律的敲门声，这正是他与组织联络的暗号。
2: 周慧年与谭中瑜所居住的这处机关十分隐秘，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不久后，这处秘密机关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1931年6月的一天深夜，正在家中的周慧年忽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他警惕地来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后，发现门外站着一位男子。周慧年仔细打量对方后，心里顿时吃了一惊，因为来者正是周恩来。而周恩来深夜来到这处秘密机关，一定是发生了十分紧急的事情。
0: 顾顺章的叛变投敌，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情报部门不断传来同志被捕的消息。在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提供的人员名单上，有一个人被列在了醒目的位置，这个人便是向忠发。
3: 他呢，贪图享受，另外就是吃喝玩乐，这些东西就很多。周恩来同志呢，曾多次批评他，但是呢，他屡教不改。就是在顾顺章出事以后，他还私下去与他的姘头一起见面，所以在这点上呢，是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
0: 考虑到情况的特殊性，周恩来在布置中共中央机关和人员转移时，向忠发被列在了重点人员名单之内。
2: 在党性和生活作风上，向忠发与顾顺章可谓一丘之貉。实际上，顾顺章早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了向忠发的身上，他甚至在向忠发的家里安插了眼线。顾顺章叛变后，他将这条线索透露给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特务很快顺藤摸瓜，对向忠发进行跟踪。
0: 向忠发被跟踪，这让党组织很快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向忠发准备向中央苏区转移。临行前，周恩来特意安排向忠发与自己同住，以防万一。尽管周恩来进行了缜密的安排，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2: 1931年6月21日这天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有事外出。由于担心向忠发的安全，周恩来反复叮嘱向忠发，这段时间不要外出。然而，就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离开后不久，向忠发就迫不及待地溜了出去，与一位女子相会。当周恩来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向忠发已然离开，并且迟迟未归。周恩来很快意识到，出事了。

0: 中发的突然消失，让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的信号。他立刻决定紧急撤离。
1: 总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马上就要我爸爸找，找到在同时他们就搬家了。搬家的时候，那时候总理住哪去呢？这时候谭忠仪跟周慧娘也刚结婚，结婚以后他这个点啊，特科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地方是最保密的地方，所以首先总理就住到那个地方去。
0: 进门之后，周恩来与谭忠仪紧急商量起营救向忠发的行动，但是首先必须确认向忠发有没有叛变。这时周恩来向谭忠仪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向忠发随身带着周恩来住所的钥匙。得知这个信息后，谭忠仪立即起身匆匆出门。
2: 谭忠仪呢就挑了一副馄饨摊，他就假装那个样子，然后到了半夜里的时候就看到向忠发就拿着钥匙就去了。就周恩来也住在这个地方的嘛，他就把那个门给打开就进去了。
0: 实际上向忠发已于当天上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在周慧年的家中暂住了下来。
3: 总理嘛和谭忠仪嘛就在床上睡下，就听见谭忠仪给周总理啊在床上啊就商量各种事务，几乎是商量了一夜。我母亲几乎整夜都没有睡，一直就是注意看看外面有没有什么动静，有什么动静呢就准备随时告知他们。
0: 在这段时间里，周慧年在家中时刻警戒，全力保障周恩来的安全，不敢有一丝分神。向忠发在被捕后，由于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最终被国民党当局枪决。周恩来在周慧年家中度过了最为危险的时期后，经秘密交通线成功前往中央苏区，异常危机终于解除。
4: 不久后，党组织安排谭忠仪前往苏联。临行前，谭忠仪依依不舍，将自己平时戴的一块手表送给了周慧年，并对他说：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再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儿，就说表坏了。

0: 命年代，很多革命伴侣往往因为工作而分开，分别有时候就意味着永别。最终周慧年没能等来自己的丈夫，谭忠于后来牺牲在了回国的路上。
1: 谭忠于离开后，周慧年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交通工作，期间他与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秘书长李德钊走到了一起。我的父亲李德钊博学多识，母亲很喜欢听他讲故事。深夜里，家中那盏温暖的灯是父亲母亲在危机四伏的日子里赖以慰藉的港湾，只是这份温暖并没有维持多久，幸福便被打碎了。1934年6月的一天，由于叛徒出卖，李德钊和周慧年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周慧年不

0: 仅要承受日复一日的酷刑和审问，还要照顾女儿和未满月的儿子，心力交瘁。在我出生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我便随母亲一同进入了国民党的监狱。那时狱友们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囚童，这个名字伴随了我一生。母亲在狱中遭受了酷刑，眼睛难以视物。一天，一位狱友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就在斜对面的牢房里。母亲急忙朝着父亲的方向把我抱了起来。后来听那位狱友说，父亲当时看见了我，露出了一种既高兴又难过的表情。那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在被捕入狱两年后，李德昭猝然病故，周慧年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两度痛失所爱，周慧年强忍着巨大悲痛，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日夜。在不见天日的监牢里，无论遭受怎样的严刑拷打，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周慧年都不曾屈服，身处暗夜而心向光明。
1: 1937年，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在此情形下，历尽周折的周慧年终于得以离开监狱，重见天日，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0: 出狱后的周慧年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在此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周慧年不得已将一双儿女交给了其他同志代为抚养。直到1946年，周慧年的儿子李昭才得以在延安与母亲重逢。
2: 我当时傻呆呆的，就听说这是我母亲，我都从来也不认识也不见过，结果我母亲就一下就搂着我，哎呀，说你都长这么大了，很高兴看到我这个已经长得12岁了吗，这样一个情况，哎呀，我至今也还记得那个情况。
0: 爱人永别，骨肉分离，这些常人难以承受之痛，从未磨灭周慧年对于革命信仰的执着。他于十里洋场的暗夜中直踞前行，在白色恐怖的绝境里坚守初心，将一位女子所有的深情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用风雨无悔的一生诠释了信仰的力量，足以跨越山海，抵御风霜。那些为了光明甘愿隐于暗夜的革命者，永远是岁月里最耀眼的光芒。

着大片的农田，人们用各种办法来防范野猪毁田伤人。但有一种动物，人们却舍不得驱赶。它们是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是东亚特有的鹿种，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野生梅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中国东北的森林里，许多新出生的小鹿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边。夏天，鹿群来到森林边缘觅食。他们发现了一片宝地。一只好奇的母鹿率先踏进黄豆地，像走进了自家小院儿，兴致盎然，大快朵颐。一边品尝，一边召唤同伴。鹿群毫无顾忌地走进田里。小鹿一口接着一口，忘我的享用。人们忙着劳作，默许了梅花鹿的捣乱。国家公园特意为这种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条款，来补偿农民们的损失。饱餐之后，梅花鹿安心地在田埂上小憩玩闹，多么悠然的夏日午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

0: 在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十一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1: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十一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围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4: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市， 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

0: 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

0: 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四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八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15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1: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

0: 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

0: 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十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

0: 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各位父老乡亲上联，刘家班走南闯北，靠的就是沾本事。
1: 有人说杂技很神奇，但来到吴桥，你就会觉得杂技其实就是锅碗瓢盆的日常生活，是家家户户的普通日子。
2: 如果说最早的吴桥杂技是艺人们为了谋生去闯荡江湖耍生意，如今呢，这门在大运河边生长的民间技艺可以说是成了一张金色的名片，走出国门惊艳了世界。
1: 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
2: 吴桥耍杂技人人会一手。刚才我们两个呀说的就是在吴桥流传已久的杂技民谣，就是人人都会一手，
3: 而且我听说处处有高手哦。
2: 那这样吧，一涵，今天咱们两个呀分别组队比一比，看看谁能把最具吴桥特色的绝活带给观众朋友。
1: 没问题，光说不练可是假把式。
2: 那咱

0: 沧州市吴桥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吴桥杂技起源于春秋战国，汉唐达到兴盛，宋代时走向了民间，约有2800年的历史。1958年，吴桥县小马场村出土了东魏时期古墓壁画，壁画上对杂技艺术做了生动的描绘，当时就有蝎子爬、倒立、渡顶等杂技形象。今天两位班主将要展开一场穿越时空，从传统到现代的杂技对决。
1: 您来吴桥看杂技，运河码头啊是第一站，因为京杭大运河呢在吴桥市穿境而过。过去我们吴桥杂技艺人就是沿着运河北上南下，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
0: 十方杂技九级吴桥，意思就是十个杂技艺人九个是吴桥级的。吴桥杂技高手辈出，技法千变万化，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传统的蹬技。蹬技多是用双脚蹬起万物，轻到花伞八仙桌子，重到几百斤的大缸。
1: 咱们听听，绝对的是真材实料的大铁缸。这位呢就是我们蹬大缸的演员魏春华，魏老师，
2: 大家好，
1: 人送绰号是小脚女。魏老师，您练这个蹬大缸练了多少年了？
2: 我练了40多年了。
1: 那这个铁缸它大约有多重啊？
2: 180多斤，不到200斤吧。
1: 这个练大缸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你跟我说
2: 啊。有技巧，首先呢得压腿，这个腿呢能成90度，然后呢这个再压这个重量，我最沉呢能蹬到1000斤，
1: 千斤重，
2: 对，千斤大缸蹬起来嘛，是吧？再就是这个技巧和这个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完成这个一个完美的节目。
1: 来，咱现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蹬大缸这个节目的重点不是蹬空缸，是蹬坐了人的大缸。来，咱们欢迎欢迎，鼓励鼓励。来，咱先跟大家说，原来坐过大缸吗？
3: 没有，
1: 出门都是坐火车、坐汽车、坐飞机、轮船，坐大缸只有来吴桥才能享受得到。那个在进去之前先说，害怕吗？
3: 害怕。
1: 没事儿，从大缸出来就不害怕了。来，请吧，咱们再次掌声鼓励一下。缸里的这位大哥一直在说，大哥们大哥们，抬稳点啊，抬稳点啊。大家也看到了啊，我们几个小伙子抬起来都特别吃力的这口大缸，一个吴桥姑娘就能把它蹬起来，真的是惊人的脚上功夫。别紧张，蹬起来还不算好，接下来要围着现场转动一周，掌声鼓励一下。来，掌声不停，大缸就一直转动。来，咱先生们再次搭把手接一下，别扔啊，别扔，别扔。
4: 好，感谢感谢。
1: 您的体重是多少？方便透露吗？
3: 180。哇，
1: 这就是将近400斤重的大缸了啊！来，给我们演员握握手吧。
2: 好，咱们谢谢你的合作啊，咱们合作成功。
3: 感谢上次，感谢你。
1: 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就推出了吴桥重器，几百斤的大缸。叶涵，你要如何接招？
5: 我要跟你比速度，看是你的眼快还是我们的手法快。下面我带大家看的是中国传统古彩戏法里的看家绝活三仙归洞。这个戏法讲究的是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下面出场的这位高手那可不简单，他不仅身怀绝技，还有着专门的演出场地，就是这里鬼手居。
0: 鬼手居以前的主人王宝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因表演手法快如闪电被誉为鬼手。如今王宝和的儿子王耀强子承父业，表演的三仙归洞

0: 更是出神入化。
1: 一根平常吃饭的跟筷子，俩茶碗，再接下来这仨海绵球，这仨海绵球啊，好比是三位神仙，谁呀、啊？福禄寿三仙。俩碗呢，就像两个山洞，待会儿要看这表演者的手法到底有多快，把这仨球变到一个碗中，就叫三仙归洞。把这空碗往这么一盖，手前手后五指漏放，没有夹带，没有藏掖，钉住枪柄，把球上手里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一拍，啪。就能进去。这次大伙儿看明白喽，这玩一个，这玩一个，这有一个，你看怎么进的？这有一二三，走，哎，这就进来了。哎，你没看清不要紧。哎，什么叫三仙归洞啊？就在这儿呢，看着一个俩仨盖上之后，拿小棍画线儿，这玩有一个，一画线刮开包，啪，这一吹气儿，这叫仙人指路，这玩你就没了，翻碗你就掌声包。我告诉你，哎。这叫三仙归洞。
2: 王老师您太厉害了、虽然我看了好多遍，但我感觉一直没看明白。
1: 是吗、
2: 但是我今天想给您上点强度。您看您这个海绵球是软的吧？
1: 对，
2: 我带来了三个东西。
1: 什么东西啊？瓶子盖。
2: 硬的，这个您能变吗？
1: 这没问题啊，这个三个瓶子盖放到这里之后，你就看手法，
2: 对，
1: 盖哪个碗一样，盖这个把它上手里一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拍过去，这就进来了。没看清，一个俩仨盖上之后不用筷子，拿手，哎，过来，这碗里没了，这碗仨，这筷子，
2: 您能教我一下？
1: 可以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哎，从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教我怎么着啊，夹。
2: 我能加一下那个小海绵球吗？这个我夹不动。
1: 对，哎，这个还都还好点儿，这仨放在一边，你说我这夹着走了，对不对？你看着我这夹着走了，其实呢，就在手里呢，放的时候。照样放，对吧？放一个也行，放俩都也行。这个就过来了，这玩意儿就没了。夹。
2: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仙归洞，用最简单的道具，但是其实是最极致的手法，
1: 对，
2: 就能把仨球俩碗变得这么的神奇。看明白了吗？是不是快到让你难以置信，快到让你怀疑人生呢？
3: 接下来呢，我们不跟叶寒比速度，跟他比什么呀？比道具。
0: 吴桥杂技来自于当地人们的生活体验，是从生产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民俗艺术。很多杂技道具就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家常日用品，农用工具、生活用品都成了表演的好道具。
3: 咱们大家都往这个桌子上边看，看着这些物件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啊？它就是咱们厨房当中的这些餐具，像勺子、铲子、筷子、碗。平时呢，我们是拿它来吃饭，但是到了我们娜娜的手里就不一样了。
4: 这些东西呢，在我手里啊，可以作为顶着或者口叼着来表演，平衡为基础。
3: 看娜娜这个额头的部位啊，这都有一个小坑，看来这就是。日久天长练出来的，
4: 对，因为常年的表演嘛，因为这个小飞叉的头很尖，要把它放在这里转动，这里真的你可以摸一下，
3: 这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接下来啊，说的够多了，咱们一起啊上演瞧瞧。
4: 那下面拿的这个物件呢，哎，就是我们厨房里面所用的了，铲子、勺子、碗，它呢也是溜光发滑，难抓难拿，那看我怎么再把它练。

了，我呢让这根筷子啊脱离碗的重心了，改变为这样子转，这个碗的晃动力呢就大了，平衡呢更难掌握了啊。那同时呢，我再让就这个木质的小鱼摆动起来，

前面呢顶的物件都比较小，下面我换

大大的我的，再让这个大盘，同时呢再让这个小飞叉的啊，就这个尖头，然后放在我的额头上转动起来。

0: 一会儿呀。看到了吗？我再不拿，我就钻透了。谢谢大家。
1: 我们吴桥人讲究的是不掏本儿，不务事儿，自制几件家把事儿，农闲走出庄稼地儿，五湖四海耍把戏儿。刚才咱们看的这个节目道具特别的简单，但是要想把它搬上舞台表演成功真是不简单。
0: 其实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杂技演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庭氛围的熏陶。锅碗瓢盆皆为道具，父子婆媳俱是英豪。在吴桥，很多家庭都是世代从事杂技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代代传承，随便推开一扇门啊，就有可能是杂技世家。
2: 吴桥杂技小院是重要的杂技传承空间，他们由杂技艺人家庭或团体自发创建，集杂技训练、非遗展示、文旅体验于一体，每个小院都有着自己的艺术特色，这成为了吴桥杂技活态传承的关键载体。
0: 看，这就是我们彭家班整整齐齐的杂技世家。彭老师，您今年高寿啊？
3: 我七十多了。
0: 七十多了，那您从艺多少年了？
3: 我从艺六十多年了。
0: 那咱们是一门绝技传到底，还是说每个人都有绝技绝活？
3: 我们都有绝活，有自己的绝活。
2: 无论寒暑，每天都能看到一家人的演出。小院儿就是舞台，也是一家人交流技艺的场所。女儿彭真真的变脸表演，巧妙地将京剧与变脸相融合，特色鲜明。

儿子彭立新17岁跟随父亲练习飞叉，无桥飞叉绝不是普通刀枪可比，既要精准控制肌肉的紧张与松弛，掌握飞叉的重心与力量，让钢叉在胳膊、腿、背部等身体部位灵活旋转翻滚，又要直面飞叉技艺本身的危险性，每一个动作都藏着数十年如一日的打磨。

年73岁的齐爱红，一把花伞名冠吴桥杂技界。普通的皮球在伞上滚动弹跳，看似轻松自如，却是对花伞和皮球双向平衡的精准掌控。更加神奇的是，寻常的茶杯盖和人们日常戴的毛线软帽子，同样在齐爱红的花伞上奔跑起来。几十年的功力名不虚传。

彭艳华的绝活软杆子也称空中飞碟，高速旋转的盘子与具有弹性的手持长杆超乎想象的搭配在一起，非常难控制。如何利用巧劲儿掌握平衡分寸和力量？

0: 为一家之主，彭艳华对于杂技传承有着自己的感悟。
1: 那您为什么想让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学杂技呢？
2: 因为我们吴桥是杂技之乡，老一代传的这个东西不能丢。我从我爷爷那一辈到我一代是四代，到孩子们第五代了，所以说必须把这个节目得传承下去，让他们继承下去，这是我们这个杂技世家的传承的根本。祝愿朋友们旅游愉快。
1: 我们彭家班的绝技绝活厉不厉害，感不感动，你怎么看呢？
3: 在吴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杂技世家，所以说吴桥的杂技才可以绵延千年。那么在这儿呢，不仅有杂技世家，更有专门的杂技学校，我们当地人啊管它叫魔法学院。
0: 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是培养专业杂技人才的中等专业艺术学校，在这里一个个普通的孩子能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变成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杂技演员。更重要的是，2002年以来，这里为欧、亚、美、大洋洲及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杂技留学生1000多人，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杂技桥梁。在校学生中更是高手如云，藏龙卧虎。
4: 这就是我们获得金奖节目的2名学生。
5: 这个软钢丝只有0.8公分粗细，所以这个控制的这个准确度需要有非常高的准确度，而且要两人配合的特别默契才能够完成。钢丝它是软的，脚底下它是左右晃动的，
6: 对，
5: 它在维持平衡的时候要有高度的平衡力，那一旦对方受到对方的干扰就会出现跌落，那么这个节目就不成立了。所以双人软钢丝的难度是比一般的单人钢丝要难得多。这个动作在国际上也是非常罕见，也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那么这个凌云志双人钢丝呢，在去年俄罗斯尼古林马戏节上获得了少年组金奖的好成绩，这就是因为他一个是新，一个是难。我们现在不断地在提高他们的技术难度和艺术水准，准备冲击更高的赛场。

0: 真是太不容易了，这获奖节目看的就是过瘾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呢也将走向更高的舞台，祝愿我们的演员梦想成真，斩获大奖，叶涵为我们加油吧。
1: 这双人软钢丝的难度啊还真的挺高，为演员们加油。不过话说回来了，咱吴桥杂技哪个难度不高啊？这里是江湖大剧院，代表吴桥杂技最高水平的地方，每天都会上演既有高难度而且还美轮美奂的杂技演出。
2: 每天江湖剧院上演着全新时尚与动感杂技节目，很多观众慕名而来，在现代灯光舞美的映衬下，传统杂技焕发出现代独特魅力。

0: 为了应对玲姐的双人软钢丝，我这里啊准备了多人大跳板。你好，我看咱们舞台上的演员特别多，咱们这个大跳板大概有多少个演员呀？
1: 咱们大跳板大概现在是有三十个演员。
0: 那咱们这个大跳板的这个难度点或者说是看点在哪里呢？
1: 咱们的难度点是根据就是说它的弹跳高度，有五周，有单拐这个双周，还有就是最高的高度有10米，咱们双周座椅。咱们的看点是所有的这个演员他有配合性，准确的那落点，还有他们这个时间准跳板砸板的出点比较特别的准确，要是不准确他会发生人身安全。
0: 我看好像也是考验这种杂技演员团队的这种协作性合作性，是不是？
1: 对，他们必须需要配合，不配合这个就是很难训练，这个东西需要长期累计时间，每天要保证3到4小时的时间训练，大概需要1年多左右，这个节目才能完成。这是咱们整台剧里面一个飞人一个大跳板，这两个节目是在里面是最高难度的节目。
0: 而且我看咱们这个舞台也是美轮美奂，演员的这种舞台妆造呢也非常的漂亮，配合整体的氛围特别的好看，所以说现在的杂技越来越好了，既有难点又有看点，是不是？
1: 对对对。

从传统到现代，从吴桥到世界，吴桥杂技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艺术，技艺的震撼，更多的是杂技人顽强向上、不畏艰险的精神。这也是吴桥杂技传承千年的文化血脉。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聚焦人文中国。

0: 我已经觉得它就是我想要寻找的那个记忆的最高点，就应该让以前的奢品今天的高端时尚啊进行结合。
1: 我以零零后的视角来接触这个行业，可以展现不一样的风景。

0: 成一宝，宝为何物？苏州的答案是绫罗绸缎。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苏州风物清佳，蚕织兴盛，素有丝绸之乡的美誉。明清时期，这里更是国家重要的丝绸生产中心之一。缂丝、宋锦、张缎，这些曾专供皇室御用的丝织珍品，代表着中国传统丝织技艺的巅峰水准。2026年3月24日，苏州博物馆本馆建馆20周年隆重推出的苏州织造特展正式开展，让本就备受瞩目的苏州博物馆更加人气爆棚。展厅最显眼的位置是一幅近10米长的青玉画卷，那是明代画家仇英笔下的《清明上河图》。
1: 因为仇英的这件《清明上河图》呢，它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画面不大一样，是以明代的这个苏州城的这样一个景象作为画面来描述的。我们能看到，当时明代的苏州城是非常的繁华，像《红楼梦》里描写的，当时苏州城是红尘一等繁华地的这样一个景象，然后展现给观众。尤其是我们就顺着这幅画，如果沿着运河往里走的话，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店铺啊，包括像很多的这种绫罗绸缎的店铺，或者是我们现在苏州的各种手工艺的店铺啊，在里面都有非常生动的体现。
0: 明清苏州的商业和手工业底蕴，为苏州织造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也是其迅速崛起的凭借。官营制度的严谨规范与民间匠作的灵动创造在此交汇，成就了清代手工艺的审美高峰。精细雅巧的苏式美学深深影响了紫禁城内的皇家美学。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呢，实际上是乾隆皇帝御用的冬天他穿的一件朝服，因为你从他的袖子上可以看到他是加了这个绒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件朝服的这个形制是非常完整的，你看它上面有12章纹，日月府符，这些12章都是很明显的。然后总共呢，这件衣服上总共绣了43条龙，用的就是我们的苏绣的工艺。那这件讲完了，我们再来看看这边这一件。这一件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从形制上来说，它就不是上朝时候穿的朝服了，它其实可能就是它平常日常生活中穿的一些便服。那这一件呢是夏天穿的，因为它这个明黄色的底是纱底，它用的还是苏绣最传统的，你看龙它用的是盘金的绣法，下面的海水降压纹它用的就是平绣的绣法，所以这一件也是很有特点的，用的也是苏绣的非常有

0: 特点的这样一个记忆。
1: 苏州是百戏之母昆曲的发源地，为迎合皇帝关系雅兴，苏州织造蓄养戏班，挑选伶人，更兼制办宫廷演剧的华府美事与道具珍玩。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呢，它是一件戏服，它是雍正时候的。你会看到就是过了好几百年，它这个绿色暗花缎的这个底子，它还是非常的非常的鲜亮，颜色保存得很好。那根据故宫老师他们的考证呢，它这个是当时苏州织造局绣的一个贡品。如果把这个领口打开的话，它在领口上它其实是嵌了几枚印章的，有一方叫外穴，外穴是当时苏州织造进贡到宫廷的一些昆曲演员，他们组成的这个戏班就叫外穴，说明它是当时外穴戏班的这些伶人演戏的时候穿的这个衣服。
1: 织造所打造的那些精美绝伦的华服背后，是无数无名却鲜活的匠人，他们的用心、审美与劳作共同构成了清代工艺史上最富人性的一页。时光流转至几百年后的今天，仍有一群匠人正潜心钻研，努力探寻古人织造的复杂奥秘。
2: 欢迎大家来到2026秋冬手工高定礼服大秀的现场。这次大秀更是联合了苏州丝绸博物馆、苏州张缎研发中心，将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国非遗技艺张缎加入到了高级时装当中。感谢设计师团队的精彩呈现。
1: 秀场上流光溢彩、令人目不暇接的华服是如何设计出来的？
3: 就这么说好了，是的呀，就是根据你们设计的。
1: 在苏州丝绸博物馆内，张缎织造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晨正和设计师们进行着设计方案的讨论。
4: 如果目前的面料没有太适合的话，可不可以按照我们设计的方向跟王老师一起有一个共创？因为我们是要做这个月光，然后呢要把它做成一个月亮的图案。
5: 是想在这个胸部有这么一个月亮？
4: 对对对对，定位花纹
5: 可以的，没问题。从花瓶里面有生长出。
1: 王晨是地道的苏州人，从1980年参加工作至今40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从事丝绸产品设计和古丝绸文物保护研究及传统工艺挖掘。
5: 我拿到这个省级张缎织造技艺传承人是2014年，我就觉得我应该有一种担当，去把张缎的最高技艺是什么样子的，它究竟的高度在哪里，我要去寻找。
1: 张缎是苏州地区富有特色的优秀丝织品，也是中国绒类提花织物的代表。这织物在清代时主要产自苏州官办织造局，专供朝廷使用，所以民间很少有收藏。
5: 我非常坚定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到故宫去看东西。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胡舍禅之牡丹纹张缎这件织物。当我第一年看到那件文物摊在眼前的时候，真的是惊讶到的，不仅有很多的颜色，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一朵花是红色的，好，它的边缘是绒圈圈，里边是绒毛，也就是说，绒毛与绒圈是同步呈现的。那么这个工艺又怎么来的呀？那一刻，我已经觉得它就是我想要寻找的那个技艺的最高点。

0: 传统的张段制作技艺主要靠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没有任何的书面记载。王晨虽接受过纺织工程学的系统教育，然而从现代工程领域突然跨界到古代传统织造领域，对于当时年仅30多岁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来，这是我的办公室啊。
2: 好的。
1: 那个我当年去故宫的时候，就是分析了完了以后呢，我就在做了一些记录。这边第一次去是2014年，2014年看完以后，我就把看到的内容做了一个整理工作。最重要的是，这个丝线有多少根呢？这得精确到多少根？然后我第二次是2015年3月份，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又对前面我所有做的这一些工艺进行了一个复盘，我去核实一下我所分析出来的这些丝线的根数，尤其是那个彩条的排列根数准不准确。就是说我们也不能拍照片，所以这个照片呢是问故宫要的。
2: 哦，
1: 要来了以后，它就是我最好的这个比对资料，所以的话呢我得把这个图案给描下来。图案一比一的给它描下来啊，这个轮廓线描下来，然后画意匠图。那么这个意匠图是最关键的。就像我们丝线金线纬线怎么交织，它的密度是多少，都得计算好。这个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你得一步全部给它等于考虑的很周全，我才能去动手，让工人们按照我的这个设定的工艺的要求一步步的去做。最难的还是首先要看懂这件织物，这个过程我觉得我是非常的就是大胆笃定，我就按这个工艺直接就是画意匠图挑画本。你们父子是有原则的啊，一个是这是，第二个是形式，第三个是神似。
0: 绘制意匠图就好比绘制工程图纸，不过这仅仅是第一步，光完成这一步就耗费了王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张段织机的制造过程更为繁复，每一步都得依靠手工精心完成，若不在现场亲眼目睹，恐怕很难想象这台机器究竟复杂精密到了何种程度。
1: 张段最基本的特征是八枚段为地，然后有提花的绒在这个织物上面啊，呈现是立体的花纹。
0: 这台多彩张段织机是目前国内装机难度最大、织造工艺最复杂的张段织机，长8米，高3.8米，宽1.2米，共有1600多个配件组成。根据故宫这件藏品的需要，这台张段织机所制定的经线有12000多根。
1: 那么提花与不提花，怎么来控制好这个方面呢？我们的古代的工匠们特别的聪明，他就让这么一根根小管子，每一根丝线都可以独立的控制用丝量。那么大家可能会说了，这些丝线相互之间会不会打架？不会的。怎么不会法？每一个丝线上去，你看都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小格子，有看到吗？就是说一个格子里面只有一根线，每一个中线我就拎一根吧，啊，拎根，你看就一个。

0: 材料，都是用的是自然的材质。当我们这个鸡在博物馆进行呈现的时候，真的是吸引了太多太多人，尤其是业内人士，近代的。
1: 历时四年，胡色缠枝、牡丹纹章缎，终以完美的姿态重现人间，被故宫博物院收藏，并在苏州丝绸博物馆供知院陈列展出。这次复制不仅让章缎织造技艺得到了进一步挖掘提升，更为传统非遗、融入现代时尚潮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章缎正一步步走向国际时尚前沿，为全球时尚舞台注入独特的东方韵味。

0: 这是一条在社交平台上推广宋锦文化的短视频。在苏州，像宋锦这样的非遗技艺如今正通过创新设计融入新国潮，在社交平台上成功出圈，受到年轻一代的追捧。
1: 这个的话我是衔接的地方了，我还没有完全接好，这里稍微接了一下，
2: 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就还蛮新颖的，对吧？正好是三潭印园有水的涟漪，然后就都给它变成那种圈，把那种星空的这个感觉给它弄进来。
1: 我想要不要
0: 新一代非遗传承人和年轻的设计师试图在宋锦的纹样设计上将传统的三潭印月纹样与星空巧妙融合。钱小平是宋锦织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成功复制了先秦、两汉、隋唐、明清等珍贵丝绸文物20余件，是首届中国剪丝绸行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他的徒弟沈之贤从2022年开始把宋锦推向市场。
2: 宋锦的传承和推广还是要运用一些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方式，包括自媒体，我们所以是在传统行业当中应该是比较早的发布一些宋锦的文化，包括我们制作的流程，或者我们有一些创新的这个纹样，这个面料是怎么个寓意。
0: 每逢新款宋锦面料设计完成，团队都会第一时间进行拍摄，并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推广。
2: 传统宋锦的纹样呢，它非常的繁复，那么我们也要适应现代这个受众群体的这个审美，现代生活的一些就是使用场景，所以我们呢也要做一些创新，跟现代时尚的这种相结合。我们现在纹样设计师是3个，然后呢是全部都是90后和00后。
0: 2000年出生的管乐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2024年进入钱小平宋锦房，成为一名纹样设计师。
3: 表现形式上，中国画主要是写意嘛，西方绘画主要是写形，但是我就觉得写意比较得到我的共鸣。这一部分是我大学时期那个写生的时候画的，然后画的模特其实就是陕西榆林当地我们刚刚就是亲眼见到的一位老爷爷吧，然后是用的比较写实的这种人物画的技法，看起来有点像素描，但其实就是国画。这一幅是我大学毕业以后，画的一张人物工笔画，

0: 然后是画的黑白稿，我用我自己做模特，然后加上了我一些想象，想象出来的一个，拥有一定魔力的一个女孩，
1: 那
0: 然后做了一
1: 他在
0: 个
1: 干
0: 祷
1: 嘛？
0: 告许愿的姿势。
1: 很多年轻人他在接受教育的时候，接受到了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他是会有这种说是基因里面的这个血脉觉醒也好，发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原来啊也是很好很美。
2: 最近这个要做的这个定位花型出来，效果还是挺好的。
3: 这是纹样设计师们第三次讨论山海纹景的设计，
1: 它名字
3: 要挑选出更适合的颜色来投入生产。
2: 把大山大水装在一件衣服上，
0: 以云纹作图，
1: 山海有相逢。
0: 还有瀑布流水。
2: 两块放在一起比较一下，你们更喜欢哪个颜色？
0: 这边对。
1: 我
2: 这个
1: 喜
2: 更
1: 欢
2: 雅
1: 这个，
2: 致哈，
1: 你说
0: 这
1: 这
0: 个
1: 个显白，我要从实用的角度来看。
2: 这一个
0: 风
2: 能
0: 格不太一样，
2: 还原中国画的那个色彩的感觉啊，远
1: 这
2: 山
1: 种
2: 近
1: 就
2: 山，
1: 是天青色，就我们中国人传统用的那个颜色的那个名称都特别美哈，天青色、月白色、木矮子。
3: 这里完整承袭了传统宋锦织造工艺的精髓，在坚守古法的基础上，工作室大胆突破传统框架，将宋锦的典雅韵味与现代设计理念深度融合，为这一古老技艺注入了鲜活的年轻气息。
0: 我以00后的视角来接触这个行业，可以展现不一样的风景。宋锦纹样需要注意，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嘛，所以就是肯定还是要保留很多传统元素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加入很多现代元素，怎么样让它们融合得很漂亮，这个是比较困难的。这款衣服的面料是我设计的，叫做小猫扑蝶纹锦，然后这里上面描绘了很多白色的小猫，小猫扑。试图铺这些蝴蝶，然后中间穿插的这些环绕它们的元素叫做卷草纹，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古典元素，古典纹样。我非常喜欢，就是因为它粉粉的，比较符合这种年轻人的喜好吧。你看一下，这一块是我设计的水瓶座的纹样，这里。描绘了两个水瓶，然后有很多水流从它瓶口迸发的这样一个情形。然后中间画了很多12星象图，会有我们传统的宝相花的图案，还有这里有卷草纹的图案，中国传统元素加上这种西方的文化。这个是我们的12生肖的图案，是我们的蛇年的。然后周围有很多宝相花以及飞天子的形象，正好今年是马年嘛，然后当时也是年前设计了这样一款纹样，就显得很少女，然后配色也是比较淡雅清新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用了织金的元素，然后上面会有两匹宝马，一匹是踏着祥云往前冲，然后还有一个是。半只身体是没于这个祥云之内的。
3: 设计师们巧妙地将宋锦与当下流行的款式风格相结合，既保留了宋锦的华丽质感，又符合现代人对于舒适穿着的需求。这些新国潮单品已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展现独特自我的时尚纽带。从宫廷华服到时尚 T 台，从古籍纹样到国潮新风，苏州千年丝韵正以崭新的姿态续写属于中国织造的浪漫篇章。

曾以为冶金只是钢铁与火焰的故事，而今它更是科技智慧的源头。这里诞生了国内首条全自主可控的钢结构智能制造生产线，这里有守护世界遗产古建筑的忠实卫士。在这里，城镇污水经过系统再造获得新生，赋予城市可持续的脉搏。一场跨越行业的科技创新正在这里生长。

0: 开采这座用超大号积木搭起来的北京丰台站，背后藏着什么秘密？这一切，要从一条会自己工作的智能流水线说起。车站里每一段结实的钢结构，都来自一个充满智慧的制造小天地。中国22爷打造的国内首条全自主可控的钢结构智能制造生产线，正是它为北京丰台站编织出了最坚固的钢铁脊梁。从设计、切割、拼装到焊接，整条流水线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化，精度达到毫米级。这套智能制造生产线创造了20天建成3层高标准研发楼的行业纪录。
1: 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大脑。有了这个智慧大脑之后，我们车间从70-80人的大团队变成现在20人的精英小队，实现了人数减少，效率翻倍。我们智能制造分为几个环节，首先是我们的智能设计，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软件将我们2维图纸转化为3维直观模型。智能切割，也就是神笔马良，将我们的图纸完美的复刻到钢板上。最后就是我们的智能拼装、智能焊接，这就是我们的一整套流程。
0: 余畅参与研发的智能设计软件是智慧大脑的第一步，在虚拟空间里精准规划每一根钢梁的走向与连接点，为后续的智能制造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1: 以往我们的图纸都是2维图纸，我们的建模主要需要 CAD， 然后2维模型去建立，然后极大的考验我们工程师的空间几何能力。然后我们的这款软件可以将我们3维模型直观地呈现给我们的工程师，这是我们软件的一个核心亮点。我们钢结构有2个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的柱和梁。竖着的是我们的柱，横着的是我们的梁。我们梁柱之间需要节点进行连接，这也是我们绘图最费时费力的地方。我们自主研发了我们的组件节点库，我点开一下，我们可以通过输入我们加进板和加进类的数据，然后再点击我们的柱和梁，就可以完成我们组件节点的绘制，极大的节约了我们的绘图时间，并且我们螺栓的位置也是跟原始工程图纸分毫不差，这为我们后续智能切割机神笔马良完美复刻做好了准备。
0: 而在生产线上，被称为神笔马良的智能激光切割机，只需神来一笔，便以毫米级的精准切割

0: 歌，准确复刻智能设计中的每一张图纸。
1: 智能切割完成之后，就来到了我们 H 型钢主体加工区。那么什么是 H 型钢呢？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它在我们钢构件中是一种常见的标准件。它的外形像字母 H， 它由中间的一块浮板，就像我们的肚子一样，和两边的两块异圆板，像我们的翅膀一样组成。那么制造一根这样完整的 H 型钢，我们在我们的钢板切割完成之后，还需要经历组装、焊接、矫正几个环节。我们的智慧大脑将我们的任务下发下来之后，我们整条产线就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行起来了。
0: 智能焊接环节之后，钢材因受热而产生变形怎么办？
1: 不用怕，这时候就轮到我们正骨大师智能矫正机出手。 H 型钢只要从它的身体里一过，出来之后立马就会变得笔直挺拔，这样我们一根完整的 H 型钢就算是完成了。
0: 连人眼都难以察觉的钢材微变形，经过正骨大师的双手轻轻一拍，便严丝合缝，精准复位。
1: H 型钢主体加工完成之后，就轮到了我们的零件的装配和焊接。我手上指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零件，下面就轮到我们智能装焊工作岛出场，我们称它为智能装配兼专家。它拥有 3D 视觉，可以实现逆向建模，简单点说，它看一眼实物就可以在脑子里生成一个数字模型，然后依据这个数字模型自动生成装配和焊接程序，然后直到我们的黄色装配机器人和白色焊接机器人自主完成作业，不用我们工人挨个对齐测量，它就能完成自动分脸、自动主体定位、自动焊接。这就是我们机器人刚刚完成的焊接工作，看看这焊缝是不是又准确又均匀。
0: 对于标准化构件，智能制造已游刃有余。然而，当面对奇形怪状的异形构件时，这套智能制造系统该如何应对？
2: 这个走过了好几个年，
0: 新的技术难题摆在了渔场团队的面前。
1: 其中最大的难点就是智能化焊接，这个就是我们解决这个困难的大法宝，就是我们一个焊接老师傅经过几十年的一个经验，我们将他的经验转化为文档、照片和视频的形式去训练大模型。
0: 凭借焊接老师傅几十年经验的手抄本这一法宝，渔场团队历经上万次训练与调试，终于攻克了异形焊接的难题，为异形构件的智能制造迈出了关键一步。
1: 搭载我们大模型的焊接机器人和我们的焊接老师傅吴师傅都已经准备就绪了，他们将共同完成一个这样异形件焊缝的焊接，究竟谁的焊接效果更胜一筹，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焊接过程中可以说是我们的焊接机器人速度更快一些，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焊接的质量如何呢？可以看到我们焊接机器人焊接的焊缝成型标准，均匀密实，不容易出现外观缺陷，外观尺寸也是符合技术要求和国家标准，与我们老师傅焊接的焊缝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可以说是我们焊接大模型完美复刻了老师傅的一个手艺。
3: 未来我想让咱们的机器人更贴心些，不用复杂调试就能稳稳拿下更多奇形怪状的异形构件，让每一个刁钻的焊接角度都能被轻松攻克。
0: 在中国二十二冶打造的智能制造生产线之外，中国五冶与上海宝冶也在高端装备智能制造领域大步迈进。其中五冶自主研发的磁吸式高空焊接机器人，不仅能攀爬高空与陡坡，更能深入桥梁密闭空间，实现无人化高效作业。宝冶研发的国产化智能装焊工作站，以模型驱动

0: 机器人作业，取代传统行业复杂工序。以新智生产力为核心引擎，中国中冶正全力擘画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的新时代蓝图。从坚硬的钢结构检测，到厚重的混凝土检测，再到世界遗产古建筑群的检测保护，文物保护古建筑结构专家周勇和他的团队始终穿行于岁月与记忆的长河之中，以严谨科学先进的检测手段默默延续着每一座古建筑的生命轨迹。这份守护源于周勇对古建筑材料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周勇自幼便对木头怀有一种天然的痴迷，木纹的走向、材质的差异、岁月留下的痕迹，在他眼中都是木头无声的语言。他深信，要真正守护好古建筑，必须先读懂木头。而这份读懂不止于观察，更源于亲手触碰与创造。童年时，周勇便已拿起工具学习木工，在刨花与榫卯之间体会木头的温度与性格。
1: 尤其呢，我偏爱木工这个活，所以打小我就跟着我那个哥哥的话刨啊、凿啊、打孔啊、雕啊，这些基本上的木工活我大概的都会那么一点点。由于这些潜移默化，对于我的这个记忆里面产生了相当相当深的记忆，从而对他有一种偏爱。到我成年的时候，我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当一个木工来使用。
0: 此次周勇将目光投向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峨眉山古建筑群中的伏虎寺。这座古刹初建于近代，唐代重修，静立于山林之间，承载着千年的香火与时光。峨眉山自古盛产梁木，尤以楠木与沙木闻名。伏虎寺的主体木结构便多由质地坚实而耐腐防虫的楠木构建而成，其间也穿插使用部分沙木。然而历经数百年的风雨，年代久远的沙木已逐渐出现变形与衰损的迹象。面对这些渐渐老去的木头，古建筑卫士周勇与他的团队将借助怎样的经验与检测技术，让这些沉默的结构继续讲述时光的故事。
1: 你看这个廊柱就病害比较重，
2: 它这个木柱上面还有一些铜柱的痕迹。
3: 这个木柱靠外侧的这个油饰脱落比较厉害。哦，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2: 对。
3: 那我先看着这个号来。
0: 如何应对这些沙木柱的隐患？
2: 敲。
0: 周勇的第一步是进行一场缜密的全面体检。目光如炬，手指为尺，配合精密仪器，他为古老的木材倾听把脉，精准定位每一处岁月的伤痕。
1: 我们现在对这一个廊柱的话呢，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就像人进行体检一样。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体检的内容就是我们通过一台仪器，这台仪器就是我们应力波仪，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六个探头，我们通过每一个探头敲击三下，然后通过电脑把我们敲击的这个机率呢就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带着我们这个电脑上面，我们就看每一次每一个蛋面出现的这个镜头里面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来判断它里面存在着怎么样的病害。把每一个侧点敲击了三下，敲击上你看，我们看电脑里面，你看 每一个蛋面就出现了问题。你看。

0: 这一个红色的就代表有裂缝，这个绿色深色的就代表这里面有空洞，或者说是腐蚀，或者是里面是比较大的这个虫聚，是吧？这种空洞现象。刚才我们对这个狼蛛呢进行了全面的体检，通过体检我们发现这个狼蛛呢存在着一定的病害，就内部存在着空洞。下一步呢，我们就用另外一台仪器对这个狼蛛产生病害的地方进行穿刺，就像人体的穿刺检查一样。
1: 稍等，让我看。
2: 好，这样给连上。
1: 我自动出了一个新的，你刚刚特别真的吧？
2: 我不会。
1: 那我这个是个两百级。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精准的测量的设备，叫微站阻力仪。这个微站阻力仪它的就是根据我们进针，因为那个速度是恒定的，然后针刺进去以后遇到的阻力的大小就直接就反映到我们这个联动的这个手机上。就刚才我们测试完了以后，你看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这个手机上就可以明显的反映到，当阻力达到200以上的时候，说明它的阻力强度还比较好，那里面呢就硬度情况还可以。当数值低于50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明这个地方很疏松，就是我们找到了精准的找到了明显的病害的部位。
3: 周勇初步检查走廊沙木柱子的阻力之后，还需要通过后续的结构计算来确认这些柱子是否需要进一步的保护方案。
1: 我们根据图纸以及现场的一个勘察情况建立它的一个模型，有了这个模型之后呢，我们再结合它现在的一个受力的一个情况对它进行计算分析，这个分析完了之后呢会得到它的一个结果数据，可以在挑沿上布设一些倾斜的传感器，然后后续监测它的一个持续的倾斜变形，然后观察它的一个状态的变化。
3: 在安装传感器之前，周勇和团队首先要前往
4: 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研究院，
3: 与专家们共同研判古建筑的核心安全状况。只有达成共识，后续的监测保护才能精准展开。
5: 来进行分析，就是通过平台一个分析，它是不是得有一个阈值？比方说你这个倾斜或者程度。
0: 通过我们和文物专家共同探讨，这个房子呢主体结构基本问题不大，但是呢沙木的廊柱或者挑檐破坏的比较有一定的程度。为了保护文物本体的原状，然后呢根据我们实时监控的结果，最后来做好下一步的防治工作。
3: 从峨眉山到故宫，从平遥古城到承德避暑山庄，从武当山到罗布林卡，周勇团队的守护足迹遍及中华瑰宝。他们以精准检测与评估担当着世界遗产古建筑的医生和忠实卫士。你知道吗？每一滴流走的水滴其实都可以再变回清澈的小精灵。城市里用过的水并没有真的消失，在魔法工厂里，他们会经过一场智慧又低碳的泡泡浴，重新变得亮晶晶的，回到河流里、土壤里。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北京房山污水处理厂，看看工程师麻倩如何以科技创新为笔，低碳环保为墨，书写清水长流、绿色发展的动人篇章。
6: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水厂处理之后的一个水，非常的清澈和透明，它其实是达到了一个人体可以直接接触的一个水平。然后那我们来水是什么样子呢？大家可以也可以跟我一起看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千家万户生活所产生的污废水，这个污废水其实是不可以直接排到这些自然

水体里的，我们需要经过我们的这个污水处理厂的一个处理。那这个呢，就是污水处理的一个核心单元的一个核心部件，它叫做活性污泥。那我们的水呢是怎么处理干净的？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看一下水处理的一个神秘之旅。

0: 会处理的神秘之旅呢，一共分三站。第一站呢，就是一个过滤，会将大的垃圾，然后像落叶啊这样的进行一个过滤的筛分。过滤筛分完之后，其实里面还有大量的有机污染物以及氮磷等营养元素。那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理呢？就要来到我们的第二站生物池。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翻滚的其实就是生物池里最关键的部分，叫做活性污泥。它其实模拟的就是一个污水在自然水体中进行降解的一个过程，但是进行了一个人工强化。那人工强化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不停地往里面去鼓这个空气，就像一个鱼缸一样不停地往里面鼓空气。但是它的效率的话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我们要去怎么能够提高氧的利用效率，然后加速这个水处理的一个效果，这就是我们技术开发和攻关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1: 为了提高氧气利用率，实现精准送氧，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麻茜团队研发了新的技术法宝。
0: 是它的流量，我看啊。我们开发的这个神奇的工艺技术就叫做膜爆器生物膜技术。为了给大家方便展示呢，我们找了一个没有使用过的模组件。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一束一束的螺丝就是我们爆器的一个核心部件。当刚才呢，我们在生物室里看到那个活性污泥阀一直不停地在咕嘟咕嘟的冒气，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给里面充氧。它有一个问题，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很多的氧气被浪费掉了。我们通过膜爆器呢，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方便给大家展示呢，我拿了一个吸管来做一个解释说明。我的氧气呢是从管的中间进入的。这个螺丝非常神奇的一点就是只可以通过氧气，但是水是过不去的。我的氧气通过自然扩散的一个方式慢慢的冲到水里面去，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提高氧的利用效率，像给微生物发了一个氧气面罩一样，这个微生物它需要多少氧气我就供给它多少氧气，从而达到一个提高氧气利用效率、节能降耗的一个目标。
1: 手握膜铺器生物膜工艺这一利器，麻茜团队向着培育更强降解力的微生物迈进。
0: 这个呢，就是液氧氨氧化菌。大家可以看到，它跟我们生物池中的传统微生物长得非常的不一样，是红色的颗粒状。最初呢，科学家是在海底发现它的。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吃的少，但特别能干活。我们日常的技术开发的过程中呢，就是要专门培养一些像液氧氨氧化菌这样有特长的微生物，与我们的膜爆器工艺相结合，从而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大家可能不知道，处理污水会产生大量的剩余污泥。过去把这些污泥变成能用的肥料是个老难题。现在麻茜团队在污泥变废为宝上有了新的突破。
0: 为了让污泥耗氧堆肥工艺能够成功的应用落地呢，我们进行了两大技术革新。一个是创新性的用了薄层高压压滤技术，这个技术的原理就像我们榨汁机一样，通过高压的这种压力将污泥之间的水分最大限度的挤出，这样的话污泥就从一个大胖子变成了精干小伙，为后续的污泥耗氧堆肥发酵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第二个就是要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我们把这个精干小伙送进一个有恒温恒湿有新风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健身房里头，它这样的话健身的效果就会更好。过程中呢，我们还要给污泥加一些稻壳啊、落叶呀、这些辅料，为这个发酵提供更好的一个基础。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污泥的堆肥的产品，它可以用来原绿化和土壤改良。总结起来的话，这个改良工艺就是让污泥变废为宝，让一个看起来很好但难以实现的工艺变得高效、经济、可持续。
1: 麻茜团队深耕于生态环保征途，不断拓展着每一滴水的生命价值。

让清泉永续流淌，为美丽中国建设与人类共同的绿色未来贡献坚实力量。从钢结构的智能制造，到守护世界遗产古建筑的忠实卫士，从城镇污水的高效净化与资源再生，到新材料技术的持续突破与创新，中国中冶正以工程服务、新型材料、高端装备、能源环保、数字应用等多板块的创新突破，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基底。

0: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在普达措以北的山林中，生活着除人类以外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滇金丝猴，这个小家伙才刚满一岁。大部分滇金丝猴妈妈会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年里暂停生育，专心哺育小宝宝。现在他可以独享母爱。几十年前，滇金丝猴一度被认为已经绝迹。现在全球仅存的3000多只滇金丝猴，大部分生活在横断山脉中的这一片狭小区域。它们几乎和脸颊平行的鼻孔，可能是为了应对高原寒冷和稀薄的空气演化而成。滇金丝猴的繁殖率很低，雌猴大约2到3年才会生育一次。而在这个幸福的群落里，几乎每只雌猴都抱着自己的小宝贝。大一些的小猴子已经可以离开妈妈和伙伴一起在树上玩闹，

妈妈也终于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吃两口松露。松萝是一种寄生在树上的第一，是滇金丝猴冬季唯一的主食。小小的猴子进化出了和牛一样强大的胃，通过发酵功能来消化高纤维素的植物。小猴子好奇心旺盛，想要尝试各种新鲜的口味，逐渐越走越远。气候严酷的高原上，天气瞬息万变。

雪迅速覆盖了山林，妈妈焦急地呼唤，不见小猴踪影。

气温骤降至零下，猴群需要抱团取暖才能渡过难关。小猴子身处险境，如果在天黑前找不到家人，他将很难独自撑过这个夜晚。妈妈的呼喊被淹没在风啸中，雪势渐弱，小猴子视线渐渐清晰，他发现了远处熟悉的身影。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0: 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
1: Тесна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связка играет важную 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щую роль на мировой арене. При этом мы не дружим против кого-либо, а работаем на дело мира и всеобщего процветания. Уверен, что вместе мы будем и далее дел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Ради динами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х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В интере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в Пекине.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за внимание.
2: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5: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6: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美以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报道称，内塔尼亚胡不到24小时内第二次召集小范围的高级官员及助手进行安全磋商，评估当前局势及可能选项。一名以色列官员称，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与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会晤时，汇报了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方案，以及伊朗决策者和谈判代表团成员坚持的原则立场。报道称，伊朗近期提出的方案重点包括维护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 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赔。

0: 偿在战争期间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用于重建，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等。当地时间19号，伊朗证券组织宣布，该国的股票市场以及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重新开放。
1: 现在是当地时间19号的上午9点，北京时间的13:30，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证券交易所。自今年2月28日美以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证券交易市场就进行了临时关闭。时隔80天后，伊朗的股票交易市场以及其他的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重新开放。
2: 伊朗证券组织负责人赛义迪表示，500多家有能力提交财务报告的公司，其股票在19号当天可以开始交易，但仍然有部分公司在战争中受到波及和影响，相关股票仍在停牌。据了解，目前伊朗仍有40多家在冲突期间受损企业的股票尚未恢复交易，主要涉及化工和基础金属行业。
3: Now situation for economy is complicated because of war effects and also a level of inflation that it is higher than last year, of course. But fortunately, companies'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budgets shows that in two-thirds of them, conditions is good.So I am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market, and I hope that we can have a good market, efficient market, and also fruitful market with high return for the investors and als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0: 19号，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引起市民担忧。这些爆炸声是由专业人员拆除未爆弹药所致。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全球经济链条受到冲击，给多国多行业和民生领域造成明显影响。
4: 据路透社19号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第三大小麦出口国，通常从中东地区进口超过一半的氮肥，但近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其供应短缺。农业分析师预计，澳大利亚小麦种植面积将比去年减少7%至20%，今年小麦产量可能减少16%至41%。若最悲观的预测成真且干旱持续，产量或从去年的约3600万吨猛跌至2130万吨。小麦主要出口国阿根廷和加拿大预计产量也将下降。分析人士警告，全球小麦市场可能出现供不应求，这将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其他作物的产量也将下降。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目前，该组织已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近来正面临石脑油供应短缺的问题。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据英国卫报报道，日本建筑、干洗、食品加工和油漆生产等行业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的冲击。日本广播协会18号报道，从放松垃圾袋使用规定到重新设计食品包装，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受伊朗战事影响，由于国际油价攀升及本币汇率持续走低，南非汽柴油价格目前已升至近4年来高位。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发现，日常通勤正变成沉重负担。作为经济的血液，汽柴油在南非运输、农业、采矿等关键领域必不可缺。有经济分析师表示，汽柴油价格暴涨正持续推高南非物流成本，导致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攀升，国内通胀压力加剧。
0: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1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首都大马士革东部当天发生爆炸，导致过渡政府部队的一名士兵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报道称，此次爆炸由一个藏匿于汽车内的爆炸装置引起。

0: 起，该车停放在叙于过渡政府国防部下属的武器管理中心附近。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
1: 报道援引美方官员及相关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美

0: 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报道援引相关人士的话称，五角大楼的职责是做好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已经做出决定。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据日本经济新闻19号报道，日本政策投资银行近日事实上放宽了对国内军工企业的投融资限制，将内部原定规定需谨慎应对的规则修改为可以纳入讨论和研究范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称，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初创企业进入防卫领域，并强化日本防卫产业。日本政府今年4月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在日本政府政策调整背景下，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也开始允许向相关武器的生产企业提供投融资。大批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抗议者们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9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据了解，除东京外，日本全国19号晚还有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近年来，日本背弃和平承诺，配合大国地缘政策，大幅拉拢区域盟友，深化防务捆绑，持续增加防卫开支，架空和平宪法约束，不断谋求远程打击及海外兵力投送能力，加速向能战国家转型。其危险的军事扩张动向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与高度警惕。
1: 在积极配合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框架下，日本正通过武器出口、联合研发等途径与地区盟友深度捆绑，构筑排他性的军事网络。日本与澳大利亚4月18号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日本共同社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初访问越南期间，抛出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还试图以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为工具介入地区安全事务。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进一步释放出其抛弃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2手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近日，日本防卫省已开始讨论将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分析认为，高市早苗这种高层访问加武器出口的组合，暴露出日本试图通过军事援助来绑定地区国家、拓展军事存在的野心。日本还极力扮演北约亚太化的带路党。4月中旬，常驻北约总部的30个成员国大使集中访问日本。访问期间，代表团与日本政府高层举行会谈，访问日本企业，讨论防卫合作，并考察了美军横须贺基地。日本右翼势力对此积极迎合，试图借北约介入亚太之机，利用复杂的国际局势为其自身防务约束松绑。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英国政府18号表示，计划为日本、英国与意大利3国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投入约60亿英镑。报道称，由于英国财政状况紧张，一直未能制定长期防务投资计划，日本方面担忧项目开发进度受到影响，因此向英国施加了压力，要求其尽快明确资金安排。一边开拓海外军火市场攫取利益，一边编织多边体制网格， 对中国层层围堵，步步为营。这一系列动作清晰地勾勒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推动日本向能战国家转型的路线图。

0: 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共同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
1: 昨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3: 连日来，贵州出现大范围强降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了特大暴雨级别。持续强降雨造成贵州省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昨天，贵州黔东南州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据气象监测，18号6时至19号6时，麻江县出现7站特大暴雨，黔东南全州另有50站大暴雨，127站暴雨。在黔东南州麻江县景阳村，强降雨导致进村道路损毁，部分地势较低的房屋被洪水围困，31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装备，协助被困群众疏散转移。截至昨天傍晚，麻江县已转移安置群众1000余人。在贵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市区沿河步行栈道、商铺和地下停车场被淹，并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将多名被困市民转移至安全地带。连日来，湖北恩施州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19.9毫米。短时强降雨导致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4: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等过把钟头呢，就问到我屋里头了。
3: 消防救援部门到达后，迅速驾驶橡皮艇到达被困人员所在区域，协助群众转移。
5: 满这儿，满这儿，满这儿，满这儿。
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昨天凌晨，海南多地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多处道路及民房被淹。在陵水县光坡镇，一户居民家突发内涝，水位快速上涨至1.5米，3人被困。救援人员赶到后，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在南平农场，低洼区域几乎全部被淹，多名人员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将17名被困人员分批转移至安全地带。昨天起，江西雨水明显增多增强，九江、南昌等地出现降雨，局地大到暴雨。江西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赣中和赣南有中雨或雷雨，大到暴雨。
1: 水利部于19号12时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

0: 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税务总局19号发布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其中1至4月，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1至4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另外，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带动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加快增长。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9号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19号，中国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从江苏苏州西站启程，向南经广西平祥口岸出境，驶向越南河内。铁路快通可以实现货物始发后无需中转拆箱，无需在口岸海关重复申报，有效压缩在途及中转时间。18号，中国内地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开启临床试验，该技术适用人群广泛，远期可覆盖高颈段脊髓损伤、脑卒中偏瘫、渐冻症等各类神经功能缺损患者，有针对性改善肢体运动障碍、语言及意识功能异常问题。目前全国已有11家医疗机构加入研究，第一批已选取32名患者，后续将逐步拓展适应症范围。5月19号凌晨，朱赵高铁高赵段西江特大桥 T 构连续梁顺利完成转体，该桥上跨运营贵广、南广4线高铁，运营线路主体长8324.31米，本次转体梁长217.5米，总重量达1.9万吨。施工方通过采用平衡配重转体施工技术，在运营干线上方完成30度顺时针平稳转体，最终梁体安全跨越贵广、南广4线，并精准就位。19号，202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共向北部湾放流各种鱼类约2.7亿尾，为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举行9次放流活动，累计投放各种经济鱼类、虾蟹类苗种超7.7亿尾。近日，在云南临沧镇康县一小区内，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封猴藏匿在小区绿化带高处的树枝上。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处置。消防人员架起9米高的拉梯，攀爬至封猴附近，将其引至相邻建筑楼顶后将其捕获，随后转交给森林公安人员妥善安置。
0: 近日，印尼西爪哇省猫务市举办传统文化节，经典舞蹈波诺罗歌舞惊艳亮相，舞者佩戴重达40公斤、插满羽毛的巨型狮头面具进行表演，极具视觉冲击力，舞蹈融合本土神话元素，寓意团结互助的精神。18号，在印度卡纳塔克邦一家大象营地，两头原本看似平静的大象突然发生争斗，其中一头大象不慎跌地，重重地砸在一旁观看大象洗澡的女游客身上，附近游客试图将它拉出但未能成功，最终致其当场身亡。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海湾盟友请求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他同时警告美军随时准备全面开战。战事暂缓是局势缓和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主权性费用。伊朗军事和经济双管齐下，将如何影响局势？美伊谈判分歧依旧，战与和的天平仍在摇摆，僵局究竟如何打破？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盟友的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强调，一旦未能达成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打击。战事暂缓是局势走向缓和的信号，还是暴风雨前的片刻宁静？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强硬表态，将对任何的新攻击予以坚决的反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格什姆岛防空系统也已经启动。而此外，伊朗18号成立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宣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并且收取主权性费用。伊朗正从军事和经济两个层面强化对于海峡的实际管控。这套组合拳究竟能够收效多少？在谈判桌上，美伊依旧是矛盾尖锐。美国称不考虑让步，而伊朗称谈判不是降级，也不是投降。战与和的天平仍在摇摆将。

0: 局将如何打破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已请求他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鉴于目前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且在这些领导人及盟友看来，双方终将达成一项不仅令美国满意，还将令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所接受的协议。特朗普强调，该协议将明确包含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的核心条款。不过，特朗普同时下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对此，伊朗武装部队回应，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新攻击予以坚决反击。伊朗再次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再对伊朗犯下战略错误。伊朗武装力量已严阵以待。与此同时，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称，18号夜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启动。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防空系统是在发现敌方无人机后启动的。目前，格什姆岛的局势已完全得到控制。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
2: 你好。
0: 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欢迎。
3: 你好。
0: 那么就像刚才短片谈到了，特朗普称说在海湾几国的这样的一个介入当中，那美国说暂缓19号要启动对于伊朗的再次行动，但是同时也随时准备好再次开打，而且可能规模更大。那如何来看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海湾盟友这几个国家介入到这样的一个劝阻当中？
2: 首先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大家一直注意到的是，对于地区国家包括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诉求，我们也多次分析。那么相关的国家呢，不管是表态还是呢某种程度参与到这个谈判进程当中，其实都体现出的是这种诉求。那么当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看得也很清楚，避战求稳的这种诉求并没有发生改变，反而呢因为冲突的爆发呢进一步的强化。那么现在对于海湾国家来说，现在如果冲突再起，那么意味着首先对于能源的生产会造成直接的影响。他们也会看到，如果美国再开战端的话，伊朗必然要进行反击。伊朗已经一再发出威胁，而反击的对象呢，恐怕更多的不是针对难以打击的美方的目标，包括军事的目标，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发动攻势。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他们面临的是非常直接和迫切的这种风险，是要避免这样的一种场景。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很多国家认为后续的发展已经受到影响，比如说涉及到美国提到的沙特也在这个发出一些声音在进行影响。那么沙特现在影响的不仅仅是它的能源生产，还包括它的2030愿景，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战略方面进行的规划。所以呢，现在这些国家都不希望局势再次失控，但是呢后续我们也要观察到的是，这样的一种改变背后，那么是不是特朗普的表态真正是因为这些海湾国家做出了一些影响，或者是说呢对于美国进行了限制？某种程度我更多认为这是美国自身的一种选择。重启战端，美国一直在威胁，但是是不是意味着再次发起军事打击行动美国就能达到目标？恐怕呢现在没有一个万全之策，一旦呢发动军事行动可能会遭受更多的反噬，这是美国必须要评估的后果和可能会承担的自身的风险和反噬，这是美国无法忽视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当特朗普宣布现在是这个暂停打击行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军事行动，那如果要发动突袭，它是不会预告的。但是呢，如果这个暂停的话，那是不是会这个主动宣布？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消息背后，再次反映出的是，美国还是用军事手段在对伊朗发出威胁。所谓的这个暂时取消，仍然是把军事手段放在这个桌面上，或者说呢，对伊朗要施加更大的压力。
0: 那就像刚才小辉说的，无论从美国主观还是客观上暂缓这样一个对于伊朗的打击，那伊朗是以强硬回击的。伊朗呢其实表态就是说，如果面对新的打击将是坚决的回击，而且呢我看到包括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的声明也说，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如何来看前一轮这样一个冲突之后暂缓了这些日子之后，现在 伊朗的

0: 军事储备以及整个的恢复情况？
1: 我觉得现在伊朗的军事实力应该说经过前一段时间美伊的打击，多多少少的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这种削弱恐怕还不是根本性的。你比如说以伊朗它用的最多的应该是导弹，是它现在的一个主力的进攻性的武器。那么根据大多数的评估，我看到一种比较主流的说法是3:3制的这么一种情况，就是有1/3的导弹可能被美伊的这个空袭打掉了，还有1/3的导弹是在它的这个地下导弹层，可能有些入口被这个空袭给摧毁了，所以埋在这个地下，但是通过一定的工程技术措施，伊朗是可以把这个导弹重新拿出来使用的，包括一些机动的发射装置，另外还有1/3可能根本就没有受到损害。那么这么一个这个简单的算术加起来的话，那么它可能有1/3的导弹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摧毁。那么我们不能说伊朗的军力受到了严重的或者是根本性的这种削弱。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判断伊朗的军事能力要结合它的战争目标、战术任务来评判。那么现在伊朗主要的一个打法，一个是袭扰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海峡，那么另外一个是袭扰海湾国家，打击海湾国家的一些美军基地啊，包括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应该说这两项军事任务对于伊朗现在已经受损的军事能力来说仍然是可以完成的。因为封锁海峡它只需要用一些无人机啊、无人艇啊，包括一些少量的岸舰导弹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另外的话，打击海湾国家其实它也可以用少量的无人机导弹就可以实现。那么这个对于伊朗的军事能力现在来说它还是可以做到的。那么至于您所提到的它是不是要开辟新的战线，
0: 对这个新战线我们就很好奇，它是主要是指的是就像前面你也谈到的这样一个非对称的打击方式，就比如说海上的这种蜂群作战，还是说开辟像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个在这样的一波冲突之后展现出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能源的这种筹码，会有一些新的筹码展现出来？
1: 我觉得可能是两方面都有，就一方面是军事上的这种非对称的作战，它还有一些新的招式，我觉得它没有用出来，比如说水雷的问题，之前大家一直在说伊朗有水雷能力，其实它并没有真正的使用，是不是以后会使用？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经济上的这种博弈的措施，你比如说曼德海峡，其实曼德海峡也一度紧张过，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出现像波斯湾、像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问题。但是一旦未来伊朗与胡塞武装有某种联动、某种协调的话，我想曼德海峡也是有可能出现像霍尔木兹海峡一样的这种情况。
0: 那另外其实谈到的这样一个格什穆岛，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当中的一个咽喉要道，可以说一军当关的话万夫难开。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说到防空雷达，包括这样的一个当地的这种雷达夜间启动的系统，是有哪些可能性？
2: 说到这个格什穆岛，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的地理的位置。那么现在说到这个美伊冲突后续的发展，当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么格什穆岛呢，它从位置上来看恰恰是在这个咽喉的位置上。那么涉及到格什穆岛，应该说从这个5月开始，也就是说呢自这个美伊宣布停火一个月的时间以来，应该说屡有这个爆炸之声，每一次都会立刻引起关注。比如说5月6日的时候，当时爆炸之声之后，伊朗军方就已经公布是在应对这个无人机是防空系统启动。那么近期我们会看到呢，不管是防空系统启动，还是伊朗方面已经这个爆出的，现在呢是在这个应对这个美方这个未爆炸的炸弹在进行拆解的时候有爆炸之声。那么每一次信息的发布，其实我们看到的重点是在强调现在没有战火重燃。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应该说停火状态非常的脆弱，美伊双方都在这个军事上还是在展现强势，但是呢从这个格什穆岛相关的这种动向包括消息的澄清，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如果再次升级冲突，对于美伊来说都是两手准备当中的一手，但是呢对于双方来说并非一个优先的选项。当出现爆炸之声的时候立刻会引起恐慌，那么伊朗方面呢也不希望发生误判，而对于美国来说也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所以呢防空系统启动呢每一次都会引起紧张，但是后续呢似乎消息比较低调，但是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局势的复杂性。
0: 那另外的话，特朗普也谈到了说这个美方对于伊方其中一个要求就是承诺不拥有核武器这样一个书面承诺。那我们之前也谈到过，伊朗方面说不能把这样一个核问题和停战之间直接画上等号，双方口中现在这样一个谈判最大的障碍之一，这个核是同一个层面上的核吗？另外这个分歧点到底有多么难突破？
1: 确实我觉得美伊现在在核问题上肯定还是有原则立场上的这种差距。

0: 那么伊朗还是要求保留它的这种核能力，那么美国主要是要让它全部的弃核，所以双方的这种矛盾我觉得会贯穿到整个的谈判的过程中。但是我觉得在核问题上，应该说经过双方多轮的这种信息的交换、文本的交换，有很多的提案，我们看到有14点的，什么也有5点条件的，就是根据这些方案来看，我觉得还是看到了一些双方妥协或者讨价还价的这种迹象。你比如说在美方最新的，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就是美方对伊朗方面的最新的5点的要求，就是如果要谈判的话，其中有一条他说，那么美方可以允许就是伊朗只保留一座核设施。我们知道之前美方的态度可能是要伊朗把它现有的核设施全部拆除掉，那么这显示出了美国的一种松动，虽然它是以一种强硬的口气这么说的，但是实际上体现出了双方的某种讨价还价的空间。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年份的问题，就是特朗普在这次访华之后返程的这个空军一号飞机上，他在答记者问的时候曾经提到一点，说给伊朗如果核项目暂停20年，这个时间够不够？特朗普回答说够了，这个20年是可以的，只要只要伊朗方面是真诚的这个提供相关应的保证。所以你看到双方在年份上似乎也不是说没有这个讨价还价的空间，似乎也有这种去缩小这个双方立场差距的这种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核问题是双方能够展示灵活性的一个领域。那么相比之下，反而倒是像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现在双方是僵持不下，谁也不愿意让步。另外在导弹这些问题上，其实伊朗也是坚决不让步的。
1: 对，
0: 所以相比之下，我觉得可能导弹海峡问题会更难解决一些。
1: 那说到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成立了波斯湾的海峡管理局，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收取主权性的费用。而同时我们看到阿联酋正加速建设绕过海峡的新管道，我们来看相关短片。
2: 5月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可基于对领海海床及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有媒体援引相关报告分析，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另一方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日前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正加速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道。15号，阿联酋政府表示，阿联酋将加速推进西东管道项目建设，以期在2027年前将通过富察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一倍，确保其未来的原油出口免受中断威胁。目前该管道已在建设中，新管道预计于2027年投入运营。
1: 这样，伊朗成立的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从之前我们一直讨论，在这轮冲突当中，伊朗手中一个很重要的筹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包括他要定价收费、通过船只收钱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又延伸到了海底光缆。短片也谈到了，说一日的话造成数千万到数亿美元的损失。那伊朗现在这样的一个表态，它的目的是什么？意图是什么？最终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3: 首先呢，从现象上来看，近一时期呢，伊朗是接连发生。那么大家会注意到呢，伊方已经多次强调，正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军事行动，那么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通行等问题，是不可能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发出声音的时候，试探的不仅仅是美方的反应，同样也在看国际社会的反应。那么近期呢，大家也注意到伊朗一系列的动作，您也谈到现在伊朗在海峡管控方面确实是在不断的加强，包括机制化的建设，有了相关的 的这种机构之后，会不会意味着后续收费的问题，相关的措施会进一步的推出？那么现在还涉及到这个光缆的问题，那么伊朗呢也在扩大自己手中的筹码。这个时候我们首先会看到的是涉及到光缆问题，这是一个新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不管是使用者还是运营商，似乎呢并没有更加

0: 直接的反应，因为大家正在观察的是伊朗这一招背后它的核心的考虑是什么，是试图让这个伊朗的措施变成现实，来增加伊朗对于这个光缆的收费，进而呢服务于自己的重建，还是呢通过这种方式来迫使美方妥协。从目前来看呢，更多大家会判断的是伊朗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国际社会看到的是，如果美国在军事行动方面没有对伊朗做出补偿，或者说呢美国仍然延续此前的政策，那么不管是海峡通行的问题，还是这个光缆正常运营的问题，都会造成更多的不确定性，以此呢让国际社会看到美国贸然发动军事行动、穷兵黩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当然呢，从这个后续的影响来说，确实可能会加剧不确定性。包括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不管是通行还是涉及到光缆，那其实涉及到的是国际法，包括领海等问题。那么如果伊朗方面像伊朗威胁的那样，做出对光缆的后续的这种破坏的动作的话，那么无异于是捅了马蜂窝，不仅仅影响的是相关的使用者、相关的国家，那么尤其对于阿曼来说，如果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可能会涉及到是否对对方开战等这个定义的问题，会造成事态的急剧的变化。所以现在更多看到的是伊朗在进行表态和试探，而并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动作。
1: 另外回到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之前一直在谈这是全球能源的一个咽喉或者一个闸门，那现在面对这个地方的运行受阻的话，阿曼呢在加速这样一个西东管线项目，想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到达这样一个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富察伊拉港。那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我们说现在是加速建设，那建设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未来如果能够成型的话，对于海湾国家的这样一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能够解决多少问题？
2: 应该说从形式上它还是可以缓解一定的这种石油出口的这种困境的。那么因为这些管线可以正好的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比如说从阿布扎比运到富察伊拉，从富察伊拉再出港再出口，而且这个阿联酋已经修建了这条管线，这条管线目前的产能是150万桶左右，那么如果它再修建一条副线，那么翻番的话，那么也就是能达到300万桶，甚至300万桶更多，那么这个基本上可以涵盖目前阿联酋整体的这个石油出口能力了。所以这个对阿联酋确实很重要，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阿联酋一定会快速的去推进这个第二条管线的这个建设。但是我说这个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绕开海峡，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海峡这个管线的出口终端是在富察伊拉，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我们如果去看地图的话，就是富察伊拉虽然在狭义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但是它仍然在波斯湾里面，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真正的绕开波斯湾这个危险的区域。那么富察伊拉离它北岸的伊朗，它的距离仍然是非常近的，富察伊拉仍然在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范围内。实际上在三月份的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相互空袭中，实际上富察伊拉已经遭受了多次的袭击了，那边是有很多的储油罐的，如果这些储油罐没有防空系统的保护的话，实际上是也是处于一种被伊朗随意袭击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应该说这些管线并没有真正的绕开这个波斯湾这个危险的区域，没有绕开伊朗的打击范围。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知道其实沙特还有一条管线，就是从它的东部的油区，波斯湾的油区去向红海那一段运油，这个管线的能力更大，大概是500万桶甚至更多一些。那么这个看上去是彻底的绕开了波斯湾，但是如果我们把波斯湾把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联动起来看，如果伊朗和胡塞武装有一些协调的话，那么沙特通过红海要把油通过曼德海峡再运出来，其实也是会面临一定的安全危机的。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海湾国家要完全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还是比较难的。
1: 那同时我们看到美伊双方还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那特朗普称呢伊朗方面提案令人失望，而一方回应说谈判不是投降。来看相关的内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天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17号晚，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同时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白宫认为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

0: 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巴加埃称，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中，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1: 他像前面谈到的，美国关注的是伊朗核问题，伊朗说呢，他关注的是战争结束和双方互鉴信任的问题。现在双方最大的分歧核心点会在哪些方面？
2: 首先呢，从这个谈判的诉求和条款方面，我们会看到呢，双方仍然南辕北辙。但是现在呢，更关键的是，美伊双方都想示强而不想示弱，示弱对于自身来说都会造成一系列的这种反噬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谈判已经陷入了僵局。但是呢，美伊双方呢，并没有贸然的使用军事手段，没有急于这个升级军事行动，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双方仍然把谈作为一个可选的选项。那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考虑到的是如果动用军事行动可能得不偿失，军事行动呢现在对于伊朗的这种威慑力从美方评估依然是有限的，所以呢仍然有所顾忌。而从伊朗的角度来说，认为呢谈判目前呢可以给国内一个交代，如果伊朗主动打破这种状态，反而呢会使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1: 另外的话，如果双方谈不拢，美以对伊朗再动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少？
3: 我觉得他们联手发动攻击的可能性是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的。只要美国先动手，那么以色列一定会跳出来帮美国去分担这种打击的任务。我们知道，在3月份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空袭中，美国是打了13000多次的这个空中的任务，那么以色列也承担了大概接近11000次的任务。你可见以色列对美国的帮助之大。另外，现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是给以色列封了一个模范盟友，实际上以色列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启动攻势的情况下，他也会往上冲。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北方多冷空气活动，气温波动频繁，而中国南方强降雨仍将会持续。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强降雨大多会集中在中国的南方，尤其是在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的不少地方是不乏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从下面这一张强降雨区域对比图，我们可以看出呢，今后三四天强降雨的集中区域会明显的南落，尤其是在广东、广西、海南这一带，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并且强对流多发，需要警惕各种不利影响，要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安全。那么气温方面，在中国的北方，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呢，今后几天冷空气活动频繁，雨水增多，气温也会起伏波动。而在中国的南方，虽然说降雨频繁，但是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30度上下，有的地方在周末前后还可能会迎来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呼和浩特和济南，今后五天的最高气温大都是在25度上下波动，而海口周五开始将可能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小雨，18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0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6度，西安晴17到30度，昆明多云16到27度，晋城小雨转晴15到23度，石家庄阴转阵雨18到24度，合肥中雨转阴21到25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晴18到31度，柏林阴转小

0: 小雨9到21度，伦敦小雨11到20度，巴黎小雨11到20度，日内瓦小雨转晴10到21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1到21度，罗马晴12到22度，雅典小雨17到27度，开罗晴20到3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4度，纽约晴转小雨26到35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7度，首尔小雨转大雨16到24度，东京晴转阴19到29度，迪拜晴28到38度。
1: 暗夜如磐，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929年的那个秋天，我的母亲周慧年第一次来到上海。那一年她还是一个18岁的年轻姑娘，上海滩的一切都是那么耀眼夺目。但是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十里洋场的繁华之下处处充满了危机。在上海的数年时间里，母亲和许多革命者一样，生活在暗夜里，守望着光明。母亲很少向我提及那段往事，但是有一件事情她一直念念不忘。

1931年，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下，国民党军警特务密布街头巷尾。六月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匆忙地走在上海街头，当时一位中共重要人物突然彻夜未归，失去联系。事发突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住所

0: 以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多处机关正面临着暴露的风险。他必须立即赶往一处安全的处所隐蔽起来。
1: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一时间上海风声鹤唳，大批共产党人被捕，中共中央陷入危急存亡的时刻。6月的一天夜晚，周恩来敲开了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宇的家门。进门后，两人进行了紧张的交谈。谭中宇的妻子周慧年在一旁警戒。不久后，谭中宇快步出门，消失在了夜色之中。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周慧年，一定有大事发生。周慧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6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交通工作。1929年，周慧年由于表现出色，经党组织推荐来到上海，成为一名驻机关的女交通员。在那个时期，秘密交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血脉，大部分情报、文件、物资的传递都需要通过交通员来完成，责任重大。其中女性交通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 女交通重要作用呢，是她一个女的家庭妇女提着篮子串街走户的去买菜，不容易引起做法不容易引起关注，所以周慧年呢就充当了这个角色。
1: 来到上海后，周慧年在时任中央外交科负责人吴德峰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当时要想联系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慧年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作为一名驻机关的交通员，周慧年不能随意离开驻地，这也意味着他不能外出谋生，吃穿用度都十分艰难。
3: 当时生活条件确实比较困难，每天生活费只有4个铜板嘛，有时候看到那个垃圾堆里啊，有一些比较好的绿色的青菜呀，他也就把它捡回来。为了避免邻居们的猜疑啊，他做这些的时候那都是很注意，或捡回去以后煮着吃啊，都是关起门来。
1: 靠着每天4个铜板，周慧年凭借着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降临了。上海滩这个风云际会之地即将掀起腥风血雨。
0: 1931年4月28日清晨，大批国民党军警冲入上海数条巷道里弄，进行了一场持续3天3夜的大搜捕。几天前，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在中共中央机关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周慧年突然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
1: 中央特科是建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情报保卫机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协助顾顺章负责特科日常工作。

0: 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联系各路交通线，可谓责任重大。
1: 顾顺章当时他是掌握上海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的，而且他负责过中央的交通工作，所以他不仅对上海党中央的组织系统啊人员非常熟悉，他连全国几条交通线的情况他都清楚，所以他叛变革命以后给党中央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0: 得知情报后，周恩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立刻组织中共中央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紧急撤离。在顾顺章叛变之后，有一个人的动向引起了周恩来的重点关注，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忠于。
2: 当时谭忠于知道了很多顾顺章的包括行动队的情况，而在顾顺章叛变的时候，党中央还是有考虑像谭忠于这样的人又是顾顺章的得力助手，他们会不会受顾顺章的影响。
0: 行动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惩处危害党组织的叛徒内奸，配合总务科和情报科保护和营救中央领导同志，保障中央机关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安全进行。
3: 党组织决定让周慧年在非常时期协助谭忠于完成工作，而另一方面也希望周慧年在工作接触当中可以做一做谭忠于的思想工作。
0: 来到中央特科后，周慧年不但协助谭忠于处理各项工作，同时不断地帮助谭忠于坚定革命信念，两颗心也在慢慢靠近。在日渐相处的过程中，周慧年成为了谭忠于的得力助手，生死与共的战友和感情深厚的革命伴侣。
4: 所以慧年阿姨去了做了工作以后，他们也确实感情很好，他们就结了婚了。他这时候就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跟谭忠于结婚了。
0: 在周慧年的帮助下，谭忠于顺着顾顺章在上海的秘密关系网，帮助党组织消除顾顺章叛变所带来的潜在隐患。在此期间，周慧年成为了一名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参与了更加危险的行动。
3: 作为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年轻漂亮的周慧年时常打扮成阔太太的模样，坐着黄包车出门。谁也想不到，当时红队队员使用的各式手枪、手榴弹等武器就藏在他随身携带的皮箱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了预定地点。
0: 母亲晚年的时候和我讲起在中央特科室的这段经历，我从来没有在她的眼神中看到一丝畏惧，或许是常年从事地下工作习以为常，更或许是她对于革命的信仰早已坚不可摧。
5: 有一次正好就遇到这个路上这个国民党这些士兵的检查，我母亲一下就站出来，气势汹汹就对着他们：你们想干什么啊？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敢干扰我的行动，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几声大吼就把这几个国民党的兵就吓住了。人家一看，哟，这家伙这官太太真厉害，别了，就放过他走了。
0: 周慧年与谭忠于结婚后，他们的家成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处秘密地点，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启用。

0: 神秘的客人。1931年六月的一天深夜，正在家中的周慧年忽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他警惕地来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后，发现门外站着一位男子。周慧年仔细打量对方后，心里顿时吃了一惊，因为来者正是周恩来。而周恩来深夜来到这处秘密机关，一定是发生了十分紧急的事情。
1: 顾顺章的叛变投敌，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情报部门不断传来同志被捕的消息。在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提供的人员名单上，有一个人被列在了醒目的位置，这个人便是向忠发。
2: 他呢，贪图享受，另外就是吃喝玩乐，这些东西就很多。周恩来同志呢，曾多次批评他，但是呢，他屡教不改。就是在顾顺章出事以后，他还私下去与他的姘头一起见面，所以在这点上呢，是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
1: 考虑到情况的特殊性，周恩来在布置中共中央机关和人员转移时，向忠发被列在了重点人员名单之内。
0: 在党性和生活作风上，向忠发与顾顺章可谓一丘之貉。实际上，顾顺章早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了向忠发的身上，他甚至在向忠发的家里安插了眼线。顾顺章叛变后，他将这条线索透露给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特务很快顺藤摸瓜，对向忠发进行跟踪。
1: 向忠发被跟踪，这让党组织很快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向忠发准备向中央苏区转移。临行前，周恩来特意安排向忠发与自己同住，以防万一。尽管周恩来进行了缜密的安排，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0: 1931年六月21日这天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有事外出，由于担心向忠发的安全，周恩来反复叮嘱向忠发这段时间不要外出。然而就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离开后不久，向忠发就迫不及待地溜了出去，与一位女子相会。当周恩来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向忠发已然离开，并且迟迟未归。周恩来很快意识到出事了。
1: 向忠发的突然消失让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的信号，他立刻决定紧急撤离。
3: 总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马上就要我爸爸找，找的在同时他们就搬家了。搬家的时候，那时候总理住哪去呢？这时候谭忠宇跟周慧娘阿姨刚结婚，结婚以后他那个点啊，特科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地方是最保密的地方，所以首先总理就住到那个地方去。
1: 进门之后，周恩来与谭忠宇紧急商量起营救向忠发的行动，但是首先必须确认向忠发有没有叛变。这时周恩来向谭忠宇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向忠发随身带着周恩来住所的钥匙。得知这个信息后，谭忠宇立即起身匆匆出门。
4: 谭忠宇呢，就挑了一副馄饨摊，他就假装那个样子，然后到了半夜里的时候，就看到向忠发就拿着钥匙就去了。就周恩来也住在这个地方的嘛，他就把那个门给打开就进去了。
1: 事 实际上向中

0: 王发已于当天上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在周慧年的家中暂住了下来。
1: 总理嘛和谭宗宇嘛就在床上睡下，就听见谭宗宇给周总理啊在床上啊就商量各种事务，几乎是商量了一夜。我母亲几乎整夜都没有睡，一直就是注意看看外面有没有什么动静，有什么动静呢就准备随时告知他们。
0: 在这段时间里，周慧年在家中时刻警戒，全力保障周恩来的安全，不敢有一丝分神。向忠发在被捕后，由于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最终被国民党当局枪决。周恩来在周慧年家中度过了最为危险的时期后，经秘密交通线成功前往中央苏区，异常危机终于解除。
2: 不久后，党组织安排谭中瑜前往苏联。临行前，谭中瑜依依不舍，将自己平时戴的一块手表送给了周慧年，并对他说：“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再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儿，就说表坏了。”

0: 年代，很多革命伴侣往往因为工作而分开，分别有时候就意味着永别。最终周慧年没能等来自己的丈夫，谭忠于后来牺牲在了回国的路上。
1: 谭忠于离开后，周慧年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交通工作，期间他与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秘书长李德钊走到了一起。我的父亲李德钊博学多识，母亲很喜欢听他讲故事。深夜里，家中那盏温暖的灯是父亲母亲在危机四伏的日子里赖以慰藉的港湾，只是这份温暖并没有维持多久，幸福便被打碎了。1934年六月的一天，由于叛徒出卖，李德钊和周慧年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周慧年不仅要承受日复一日的酷刑和审问，还要照顾女儿和未满月的儿子，心力交瘁。在我出生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我便随母亲一同进入了国民党的监狱。那时狱友们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囚童，这个名字伴随了我一生。母亲在狱中遭受了酷刑，眼睛难以视物。一天，一位狱友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就在斜对面的牢房里。母亲急忙朝着父亲的方向把我抱了起来。后来听那位狱友说，父亲当时看见了我，露出了一种既高兴又难过的表情。那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在被捕入狱两年后，

0: 李德昭猝然病故，周慧年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两度痛失所爱。周慧年强忍着巨大悲痛，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日夜。在不见天日的监牢里，无论遭受怎样的严刑拷打，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周慧年都不曾屈服，身处暗夜而心向光明。
1: 1937年，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在此情形下，历尽周折的周慧年终于得以离开监狱，重见天日，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0: 出狱后的周慧年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在此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周慧年不得已将一双儿女交给了其他同志代为抚养。直到1946年，周慧年的儿子李昭才得以在延安与母亲重逢。
2: 我当时傻呆呆的，就听说这是我母亲，我都从来也不认识也不见过，结果我母亲就一下就搂着我，哎呀，说你都长这么大了，很高兴看到我这个已经长得12岁了嘛，这样一个情况，哎呀，我至今也还记得那个情况。
0: 爱人永别，骨肉分离，这些常人难以承受之痛，从未磨灭周慧年对于革命信仰的执着。他于十里洋场的暗夜中直踞前行，在白色恐怖的绝境里坚守初心，将一位女子所有的深情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用风雨无悔的一生诠释了信仰的力量足以跨越山海，抵御风霜。那些为了光明甘愿隐于暗夜的革命者，永远是岁月里最耀眼的光芒。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父老乡亲上联，刘家班走南闯北，靠的就是沾本事。
1: 有人说杂技很神奇，但来到吴桥，你就会觉得杂技其实就是锅碗瓢盆的日常生活，是家家户户的普通日子。
2: 如果说最早的吴桥杂技是艺人们为了谋生去闯荡江湖耍生意，如今呢，这门在大运河边生长的民间技艺可以说是成了一张金色的名片，走出国门惊艳了世界。
1: 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
2: 吴桥耍杂技人人会一手。刚才我们两个呀说的就是在吴桥流传已久的杂技民谣，就是人人都会一手，
1: 而且我听说处处有高手哦。
2: 那这样吧，一涵，今天咱们两个呀分别组队比一比，看看谁能把最具吴桥特色的绝活带给观众朋友。
1: 没问题，光说不练可是假把式。
2: 那咱出发，今天就在吴桥看杂技，

0: 沧州市吴桥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吴桥杂技起源于春秋战国，汉唐达到兴盛，宋代时走向了民间，约有2800年的历史。1958年，吴桥县小马场村出土了东魏时期古墓壁画，壁画上对杂技艺术做了生动的描绘，当时就有蝎子爬、倒立、渡顶等杂技形象。今天两位班主将要展开一场穿越时空，从传统到现代的杂技对决。
1: 您来吴桥看杂技，运河码头啊是第一站，因为京杭大运河呢在吴桥市穿境而过。过去我们吴桥杂技艺人就是沿着运河北上南下，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
0: 十方杂技九级吴桥，意思就是十个杂技艺人九个是吴桥级的。吴桥杂技高手辈出，技法千变万化，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传统的蹬技。蹬技多是用双脚蹬起万物，轻到花伞、八仙桌子，重到几百斤的大缸。
1: 咱们听听，绝对的是真材实料的大铁缸。这位呢，就是我们蹬大缸的演员魏春华魏老师，
2: 大家
1: 人送绰号是小脚女。魏老师，您练这个蹬大缸练了多少年了？
2: 我练了40多年了。
1: 那这个铁缸它大约有多重
2: 啊？180多斤，不到200斤吧。

0: 这个练大纲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你跟我说啊，
1: 有技巧。首先呢，得压腿，这个腿呢能成90度，然后呢，这个再压这个重量，我最沉呢能蹬到1000斤，
0: 千斤重，
1: 对，千斤大纲蹬起来嘛，是吧？再就是这个技巧，技巧和这个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完成这个一个完美的节目。
0: 来，咱现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蹬大纲这个节目的重点不是蹬空纲，是蹬坐了人的大纲。来，咱们欢迎欢迎，鼓励鼓励。来，咱先跟大家说，原来坐过大纲吗？
2: 没有。
0: 出门都是坐火车、坐汽车、坐飞机、轮船，坐大纲只有来吴桥才能享受得到。那个在进去之前先说，害怕吗？
2: 害怕。
0: 没事儿，从大纲出来就不害怕了。来，请吧。咱们再次掌声鼓励一下缸里的这位大哥，一直在说大哥们大哥们，抬稳点啊，抬稳点啊。大家也看到了啊，我们几个小伙子抬起来都特别吃力的这口大缸，一个吴桥姑娘就能把它蹬起来，真的是惊人的脚上功夫。别紧张，蹬起来还不算好，接下来要围着现场转动一周，掌声鼓励一下。来，掌声不停，大纲就一直转动。来，咱先生们再次搭把手接一下，别扔啊，别扔，别扔。
3: 好，感谢大家。
0: 您的体重是多少？方便透露吗？
2: 180。哇，
0: 这就是将近400斤重的大纲了啊！来，给我们演员握握手吧。
1: 好，咱们谢谢你的合作啊，咱们合作成功。
2: 感谢，感谢你。
0: 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就推出了吴桥重器。几百斤的大纲，叶涵，你要如何接招？
4: 我要跟你比速度，看是你的眼快还是我们的手法快。下面我带大家看的是中国传统古彩戏法里的看家绝活三仙归洞。这个戏法讲究的是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下面出场的这位高手那可不简单，他不仅身怀绝技，还有着专门的演出场地，就是这里鬼手居。
5: 鬼手居以前的主人王宝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因表演手法快如闪电被誉为鬼手。如今王宝和的儿子王耀强子承父业，表演的三仙归洞更是出神入化。
6: 一根平常吃饭的根筷子，俩茶碗，再接下来这仨海绵球，这仨海绵球啊，好比是三位神仙，谁呀？福禄寿三仙。俩碗呢，就像两个山洞，待会儿要看这表演者的手法到底有多快，把这仨球变到一个碗中，就叫三仙归洞。把这空碗往这么一盖，手前手后五指漏放，没有夹带，没有苍蝇，钉住枪柄，把球上手里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一拍，啪。就能进去。这次大伙儿看明白喽，这玩一个，这玩一个，这有一个，你看怎么进的？这有一二三，走，哎，这就进来了。哎，你没看清不要紧。哎，什么叫三仙归洞啊？就在这儿呢，看着一个俩仨盖上之后，拿小棍画线儿，这玩有一个一画线挂腮包，啪，这一吹气儿，这叫仙人指路，这玩你就没了，翻碗你就掌声包。我告诉你，哎。这叫三仙归洞。
4: 王老师您太厉害了，虽然我看了好多遍，但我感觉一直没看明白。
6: 是吗？
4: 但是我今天想给您上点强度。您看您这个海绵球是软的吧？
6: 对，
4: 我带来了三个东西。
6: 什么东西啊？瓶子盖
4: 硬的，这个您能变吗？
6: 这没问题啊，这个三个瓶子盖放到这里之后，你就看手法，
4: 对，
6: 盖哪个碗一样，盖这个把它上手里一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拍过去，这就进来了。没看清一个俩仨，盖上之后不用筷子，拿手过来，这碗里没了，这碗仨，这筷子
4: 您能教我一下？
6: 可以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哎，从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教我怎么着啊，夹。
4: 我能夹一下那个小海绵球吗？这个我夹不住，夹不动。
6: 行，对，哎，这个还好点，这仨放在一边，你说我这夹着走了，对不对？你看着我这夹着走了，其实呢就在手里呢，放的时候照样放，对吧？放一个也行，放俩都也行，这个就过来了，这玩意儿就没了，夹。
4: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仙归洞用最简单的道具，但是其实是最极致的手法，
6: 对，
4: 就能把仨球两碗变得正

0: 的神奇，看明白了吗？是不是快到让你难以置信，快到让你怀疑人生呢？
1: 接下来呢，我们不跟叶寒比速度，跟他比什么呀？比道具。
2: 吴桥杂技来自于当地人们的生活体验，是从生产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民俗艺术。很多杂技道具就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家常日用品，农用工具、生活用品都成了表演的好道具。
1: 咱们大家啊，都往这个桌子上边看，看着这些物件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啊？它就是咱们厨房当中的这些餐具，像勺子、铲子、筷子、碗。平时呢，我们是拿它来吃饭，但是到了我们娜娜的手里就不一样了。
3: 这些东西呢，在我手里啊，可以作为顶着或者口叼着来表演，平衡为基础。
1: 嗯，看娜娜这个额头的部位啊，这都有一个小坑，嗯、看来这就是。日久天长练出来的，
3: 对，因为常年的表演嘛，因为这个小飞叉的头很尖，要把它放在这里转动，这里真的你可以摸一下，
1: 这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嗯、那么接下来啊，说的够多了，咱们一起啊上眼瞧瞧。
3: 那下面拿的这个物件呢，哎，就是我们厨房里面所用的了，铲子、勺子、碗，它呢也是溜光发滑，难抓难拿，那看我怎么再把它练起来的。

这个碗的晃动力呢就大了，平衡呢更难掌握了啊。那同时呢，我再让就这个木质的小鱼摆动起来。

前面呢顶的物件都比较小，下面我换个大的了，我的再让这个大盘，同时呢再让这个小飞叉的啊，就这个尖头，然后放在我的额头上转动起来。

0: 会儿呀。看到了吗？我再不拿，我就钻透了。谢谢大家。
1: 我们吴桥人讲究的是不掏本儿，不误事儿，自制几件家把事儿，农闲走出庄稼地儿，五湖四海耍把戏儿。刚才咱们看的这个节目道具特别的简单，但是要想把它搬上舞台表演成功真是不简单。
0: 其实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杂技演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庭氛围的熏陶。锅碗瓢盆皆为道具，父子婆媳俱是英好。在吴桥，很多家庭都是世代从事杂技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代代传承，随便推开一扇门啊，就有可能是杂技世家。
2: 吴桥杂技小院是重要的杂技传承空间，他们由杂技艺人家庭或团体自发创建，集杂技训练、非遗展示、文旅体验于一体。每个小院都有着自己的艺术特色，这成为了吴桥杂技活态传承的关键载体。
0: 看，这就是我们彭家班整整齐齐的杂技世家。彭老师，您今年高寿啊？
3: 我70多了。
0: 70多了、那您从艺多少年了？
3: 我从艺60多年了。
0: 那咱们是一门绝技传到底，还是说每个人都有绝技绝活？
3: 我们都有绝活，有自己的绝活。

无论寒暑，每天都能看到一家人的演出。小院儿就是舞台，也是一家人交流记忆的场所。女儿彭真真的变脸表演，巧妙地将京剧与变脸相融合，特色鲜明。

儿子彭立新17岁跟随父亲练习飞叉，无桥飞叉绝不是普通刀枪可比，既要精准控制肌肉的紧张与松弛，掌握飞叉的重心与力量，让钢叉在胳膊、腿、背部等身体部位灵活旋转翻滚，又要直面飞叉技艺本身的危险性，每一个动作都藏着数十年如一日的打磨。

今年73岁的齐爱红，一把花伞名冠吴桥杂技界。普通的皮球在伞上滚动弹跳，看似轻松自如，却是对花伞和皮球双向平衡的精准掌控。更加神奇的是，寻常的茶杯盖和人们日常戴的毛线软帽子，同样在齐爱红的花伞上奔跑起来。几十年的功力名不虚传。

0: 彭艳华的绝活软杆子也称空中飞碟，高速旋转的盘子与具有弹性的手持长杆超乎想象的搭配在一起，非常难控制。如何利用巧劲儿掌握平衡分寸和力量，就是巨大的难点。作为一家之主，彭艳华对于杂技传承有着自己的感悟。
1: 那您为什么想让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学杂技呢？
2: 因为我们吴桥是杂技之乡，老一代传的这个东西不能丢。我从我爷爷那一辈到我一代是四代，到孩子们第五代了，所以说必须把这个节目得传承下去，让他们继承下去，这是我们这个杂技世家的传承的根本。祝愿朋友们旅游愉快。
1: 我们彭家班的绝技绝活厉不厉害，感不感动，你怎么看呢？
3: 在吴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杂技世家，所以说吴桥的杂技才可以绵延千年。那么在这儿呢，不仅有杂技世家，更有专门的杂技学校，我们当地人啊管它叫魔法学院。
0: 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是培养专业杂技人才的中等专业艺术学校，在这里一个个普通的孩子能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变成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杂技演员。更重要的是，2002年以来，这里为欧亚美大洋洲及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杂技留学生1000多人，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杂技桥梁。在校学生中更是高手如云，藏龙卧虎。
4: 这就是我们获得金奖节目的2名学生。
5: 这个软钢丝只有0.8公分粗细，所以这个控制的这个准确度需要有非常高的准确度，而且要两人配合的特别默契才能够完成。钢丝它是软的，脚底下它是左右晃动的，
1: 对，
5: 它在维持平衡的时候要有高度的平衡力，那一旦对方受到对方的干扰就会出现跌落，那么这个节目就不成立了。所以双人

0: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5: 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6: 孝顺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民进党当局企图借世卫大会谋独行不通，狡辩台独，民进党被在野党痛批。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党内各界怒批赖清德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一点
14: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陈明华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特朗普涉台言论在党内持续发酵，民进党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各界对其真实性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赖清德随后调整相关说法，先是偷换台独概念，之后又改口称没有所谓台独问题。台陆委会18日也重申不存在台独议题。
1: 川普总统他所讲的这个台独，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比较可能是倾向于是不是要进行法理的台独，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议题并不存在。
2: 这样的一个转变远比从过去不支持台独也变成反对台独来得更强有力。
0: 民进党近期态度发生大转弯，但并没有消除社会各界对于其台独立场的质疑。
3: 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行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2: 他这次呢是把台独的釜底抽薪，美国就是那个釜底的那个薪，把它全部抽掉之后呢，你这个火就烧不起来了。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也附和赖清德的说法，声称民进党没有所谓台独党纲。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称，问题的关键在于民进党的立场前后不一。
4: 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0: 台湾民众党也发文批评称，民进党只是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赖清德为了利益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操作抗中保台，升高两岸敌意和制造社会内耗。
5: 围绕防务预算与装备采购，台立法机构再现攻防。国民党民意代表就无人机与潜艇项目提出删减与冻结预算的提案，引发关注。一起来看报道。
0: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近日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提案删除台防务部门编列的5亿765万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预算，并表示之前采购的很多无人机在实际运用中表现与预期存在落差。
6: 之前的年度其实也有买了很多的无人机，那到现在其实它的公信能并不好。
0: 台湾海鲲号舰艇海事进程过去历经多次延宕，近日有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分别提案要求冻结潜艇相关预算。国民党方面表示，未来将整合各方意见形成统一版本。
7: 还是又拖了到现在，我整个的测试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件是完整，那如何要编这个预算？
5: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5月19日，第8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参加活动。本届交流季以民族同心、青春共融为主题，着力打造鄂台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全新平台。期间还发布了湖北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5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各界怒批赖清德当局不仅没有团结台湾，反而加剧社会对立，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2年，究竟给台湾

0: 带来了什么呢？而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胡文启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5月19号，赖清德就任满两年的前一天，台立法机构进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此前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细数赖清德12大罪状，包括在岛内发动大罢免，将司法异化为政治打压工具，能源政策失败，以及将台湾民众推向台海冲突风险边缘等。蓝白更接连痛批赖清德的行径比土匪还土匪。近期岛内弹劾赖清德的声浪四起，甚至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列出了他的12大罪状。那究竟他都有哪些荒腔走板的施政表现呢？胡先生，
1: 赖清德对于台湾的伤害，我觉得是系统性的崩坏，而且是不管是这个价值啦，或是我们的理念，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误导。包含我们看到，其实我觉得对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伤害，就是所谓的 ART， 所谓的对等关税，完全不对等。不管是台湾整个生态系的 AI 的输出，乃至于我们所谓的贵美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这都是酷刑。因此我觉得在于我们看到了赖清德直凹的状况下，甚至在所谓的大法官会议用5大于6，各位，5大于6，这个是全世界连3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是极其夸张的事情，但是都能够出自于赖清德的嘴里，你就知道台湾人民有多么的悲哀。那我觉得在今天所谓的519的这个前夕，也就是我们看到在野党发动了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个所谓的弹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赖清德倒行逆施，甚至是对于台湾人民的伤害，我觉得即将作为一个历史的耻辱柱。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真的希望不容青史尽成灰，不幸公义换不回。尤其是在我们刚才举出了这么多的一个例子之后，看到了民进党自己做的所谓最新半夜吹口哨的民调，都可以发现民进党自己所做的民调完全就是自欺欺人，这就是对于台湾当今乱象最好的一个注脚。
0: 除了民怨沸腾之外，我们看到蓝白两大阵营呢还接连怒批赖清德的行径呢真的是比土匪还要土匪。那为什么这么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呢？胡教授，
2: 赖清德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作风强势、好勇斗狠呢，被蓝营啊称为是土匪市长。那到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可以说是变本加厉。那么最近呢，被蓝白阵营啊是接连痛批比土匪还土匪。那么这样的势力啊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比方讲，赖清德当局啊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那最后呢台立法机构啊三读通过的是蓝白阵营提出的780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版本。但是啊，赖当局啊对7800亿他还不满足，竟然呢预谋要提出新的所谓军购的特别预算，就一定要补上这4700亿元新台币的缺口。蓝白阵营呢是痛批啊你是比土匪呢还要土匪。再比方讲，我们知道民进党呢将反核呢作为神主牌，那么长期以来呢阻挠台湾的新建核电站。今年3月啊，赖清德就突然180度的转弯，宣布啊准备要重启2和3核能发电站。这个相当于啊就是自己推翻了神主牌，自己呢打自己的脸。更讽刺的是，你要重启核电站，就需要重新购买燃料棒。那么原来的燃料棒去哪里了呢？那么据报道啊，这个核四的燃料棒早在2021年就已经被民进党当局啊全部运离台湾，运回到美国呢进行拆解啊出售，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人买，你还得付上这个保管费，前前后后啊是浪费了台湾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呢将近4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对于如此败家的行为呢，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啊郑丽文说，当年是谁像土匪一样把这些燃料棒呢要一定要运离台湾， 那么这个和流氓做派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甚至啊，就像土匪呢绑着人来。

0: 索要钱财。那么有国民党的明代啊，是甩出了长达16米的卷轴啊，是细数赖清德的种种的罪状。那么怪不得啊，或者说难怪啊，赖清德当局啊上台才2年时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调低迷。
1: 真的是罄竹难书啊，所以大家是忍无可忍的。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事例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2年来在岛内呢还是大肆的打压异己，对蓝白两大阵营可以说展开各种各样的政治追杀，那又引发了怎样的争议？同时您认为他为什么敢如此的肆无忌惮？
2: 赖清德呢，去年为了应对那个大罢免，他搞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所谓团结视角，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叫打掉杂志啊，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呢，可以说呢，引起了岛内巨大的这种反弹。上台不久，党内他办了郑文灿，因为郑文灿对他党内地位形成威胁。那么社会上在野党他办了柯文哲，他向社会放风，总之要给柯文哲打上一个贪腐的、贪婪的这样一种形象，这样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了。第二类人就是对他的这个所谓执政监督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些人，比如说徐巧芯。那么徐巧芯拿2年前的所谓旧案泄密案，这个泄密案本身也是莫须有的，他要把他徐巧芯打成一个啊这个泄密。那么对这个高金素梅，一定要把高金素梅置于死地，其手段之凶狠。再比如这个蔡正元也对他进行打压。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呢，对在野势力对他通过包括司法手段在内的进行系统性的摧毁。赖清德为什么如此的肆无忌惮？我就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就是要搞台独分裂，这样一种政治本质决定的一切有碍于他这个目标实现的人，他都要扫除掉，都要作为杂质给你打掉。那第二呢，是他的政治个性决定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字典里边是没有接受教训，是没有道歉，是没有改弦更张这样的词汇的。那第三个是他要让社会的民怨转化为反中抗中，转化为在野党的所谓贪腐等等等。第四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所谓政治体制那个特有的缺陷决定了。他上台以后，台湾的民意机构三读通过了，这个一个要求啊，一个改革的这个法案，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到民意机构去接受质询，但是呢，他怎么办？把这个给打掉了。
1: 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还在大肆吹嘘所谓的台湾经济成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面对种种批评，赖清德却还在粉饰狡辩。民进党当局日前还大肆宣称，今年第一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13.69%。然而，有台湾企业家指出，台湾的经济表现看似亮眼，但背后却隐藏着科技业独大与贫富差距扩大的 K 型化乱象。他表示，大陆近期释出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若能对接台湾弱势产业，将成为改善台湾产业结构失衡的契机。我们看到赖当局呢一再吹嘘台湾的经济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真的如此吗？台湾的民众他们的切身感受又是如何的呢？胡先生，
3: 我对于他如此自吹自擂的这个感觉，只能再次证明他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缺失。我觉得其实跟台湾人民的感觉体感经济是完全的不同，而且是越看越令人伤心。举几个例子而言，近期我们发现了几个5位检察官跟我们所谓的吴乃贤先生进行的高级的参叙，每一课要3000元到5000元，甚至2000元不等。当然这个数字是会变动的，可是跟台湾人民的感受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监察委员，各位知道吗？他们最近全部重新大复活，可是我们那位李俊毅先生是带着所谓的这个他的心爱的狗，坐着所谓公家机关的车子，带着狗，你没有听错，带着他自己的狗去美国。

0: 然后报公家的账，虽然他们一直说这是所谓的汽油费啦、保险费啦，反正都是他们出。可是各位，一个这样丑陋的状况下，完全展现在台湾人民的眼中，你认为台湾人民的感受会好吗？那因此，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我们不管是说，之前所谓《经济学人》讲的所谓的这个荷兰病。他说是所谓最新的名字叫台湾病，对于台湾人民最重要的一个感觉，现在经济是一个非常分殊的状况下，也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K 型发展。那当然各位看到最新的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叫做一型经济，也就 K 跟一，整个所谓的高中低人民的收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台湾有许多的所谓的隐形冠军，但是对于台湾人民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于台湾人民台湾产业的吸血的一个作为，我们的赖清德可曾替台湾人民说过任何一句公道话跟大家报告？没有，没有，没有。
1: 所以说如今台湾的经济呢，完全就是一片虚假繁荣，所以对于赖清德一边大肆吹嘘，然而民众却无感的这种巨大反差，胡教授您怎么看？同时光鲜亮丽的经济数据的背后，其实苦苦支撑的是否就是靠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这一家呢？
2: 主持人刚才谈到啊，台湾的经济数据亮眼啊，像 GDP 的增长啊，还有股市的狂飙啊等等，但是呢台湾多数的民众啊，普通的劳动者却是无感的。这背后啊，其实是反映了台湾经济啊，它出现了一个叫 K 型化的走势。那所谓的 K 型经济啊，它指的就是岛内的高科技产业，比如说半导体啊，它是一枝独秀，但其他产业呢，包括像服务业啊，还有传统制造业啊，可以说是一蹶不振。那么就像这个字母 K 啊，这两笔，那一个是往上，一个呢是向下。那么具体来说啊，我们用数据来说话。那么目前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它是占到了台湾经济体量的20%左右。那么对于台湾的 GDP 的增长率的贡献啊，更是高达60%。那我们从媒体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就一些从业人士啊，他们的年薪呢，动不动就200-300万元新台币啊，可以说是挣得盆满钵满。但是啊，这个行业它的从业人口其实只占台湾的就业市场的15%，那么换算下来也就是100万人呢稍微出头一点。也就是说啊，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并没有分享到台湾经济增长的红利。因此呢，在去年11月啊，英国有一家著名的期刊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啊，它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台湾病。那么它的症状之一呢，就是过度的依赖像半导体啊这样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但是呢内需呢疲软，经济的这个就薪资的增长呢停滞啊，贫富差距呢扩大。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4月呢，大陆呢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措施。那其中很多举措啊，可以说是集台湾民众之所急，精准地对接了台湾的基层的产业的需求，真正的为这个台湾同胞啊着想。
1: 的确，如今这种一夜兴而百业废的局面呢，根本无法支撑台湾经济的长久发展。只有加强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才是真正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为了转移施政不利的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期又在岛内煽动仇中抗中氛围，持续引发舆论批评。台湾 TVBS 民调数据显示，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期民调也显示，近70%参与投票的民众支持加强两岸接触与交流，以维持和平稳定。有分析认为，岛内务实求和平、主动谋发展的声量正在上升。自从赖清德上台执政以来呢，就口口声声的说要维持现状，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一意孤行的破坏两岸关系，升高两岸之间的对立。那究竟他都是怎么做的？同时他所说的维持现状指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3: 第一，那么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他煽动反中抗争，在整个台湾岛内制造了个大陆叫继续要改变现状，要灰色地带侵扰，要对台湾啊进行最后的吞并等等，啊，立刻的吞并等等，这样一种假象，使得台湾社会引起恐慌感。那么他在社会上，他还要这个篡改历史啊，捏造历史，他把 海峡两岸历史变。

0: 变成台独分裂的历史，变成他一外谋独的历史，从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入手去重新塑造所谓台湾的历史观，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他的野心就是要对台湾整个的历史观进行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他十年一次的课纲就要进行修改了，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毒害下一代所做的。那么还有这个一伪毛毒，一外毛毒，现在又开始和日本啊加紧勾连，那么建构一种国际上的对他的所谓的自我想象的一种支持。结果呢，特朗普啊，那么一个专访公开的讲不支持台独，这个对赖清德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啊很沉重的打击。那么他恐慌，他继续的去那个倒行逆施。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它必然引起了美国也好啊这样一种警惕。如果它是维持现状的话，那么大家想想，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台独的问题，大陆方面为什么要反独，那么它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就是啊它台独目标的这样一个所谓现状。那么对内可以欺骗台湾老百姓，国际上可以混淆视听，这就是它的这样一种伎俩。
1: 如您所说，两年来呢，赖清德为了谋独挑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操弄，而这些操弄不过都是台独分子的惯用伎俩。所以胡教授，您认为这些伎俩是否已经让台湾民众越来越反感呢？
2: 那么我们看到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台湾同胞啊，是看清了民进党谋独的危害，那么也认识到了台独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民进党当局啊，惯打的抗中牌啊，它的效力啊是正在递减当中的。那我们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啊，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讲，在今年四月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之后啊，就有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台湾的受访者啊，他们是认同台湾应当主动直面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议题。还有近七成的台湾民众呢，他们是表示支持啊，两岸通过交流互动来维系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啊，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也不相信啊台湾买了美国的武器啊真的会有什么效果。那么这个民调在我看来啊，它是很有指标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过去啊，由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操弄啊，两岸统一啊，在台湾呢，相当于是一个政治禁忌，很多人是不愿意直面，更不要说去讨论两岸统一的这个议题的。另外呢，还有民调显示啊，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变化，也就是台湾20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啊，他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啊，正在上升。那么这也说明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是不吃民进党当局这一套了。那现在只有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是一直在装睡，他不敢正视现实。
1: 不管这一次的最终结果如何，但是赖清德遭到弹劾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体现出台湾的广大民众以及在野阵营对他执政的强烈不满。他们手中的抗中反中牌还打得下去吗？
0: 17号，赖清德呢有两个发言，一个是在一个青年的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那么第二个呢，当天晚上他那个青年座谈会的发言可以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得不啊做了一些修正性的发言，那么又把维持现状这四个字突出出来了。实际上呢，第一啊，他早上和晚上说的都不一样，早上在讲什么呢？早上在讲什么是台独，晚上讲什么？晚上讲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因为呢，他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的这个本身，那么请问你这个互不隶属到底是什么，对吧？他一口气讲了5点啊，除了讲没有台独的问题以外，讲那个国际和美国是支持他的，那如果国际和美国支持你的话，你干嘛非要去讲呢？那还重要的一点，他拿着他的所谓的啊，刚才我讲到的芯片啊产业的供应链某些环节的优势讲，这样国际上呢就会支持他，这是绑架，这是勒索。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赖清德当局治理无能，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升高政党恶斗，在两岸关系方面又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无怪台湾社会民怨四起，弹劾赖清德要民进党下台的声浪愈发高涨。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从19号起开始访华，俄国内及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俄方表示对此访充满期待。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伊朗国内备战升温，街头出现枪支使用教学点。外媒指出，中国正在打造现代史上最全面的能源安全战略。受多重因素影响，日本七大车企净利润预计腰斩。俄罗斯总统普京从19号起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行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对普京此访寄予厚望。
1: А завтра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летит в Китай с официальным 2-дневным визитом, который приурочен к 25-летию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Программа будет насыщенной.
2: Kremlin has said that Putin and Xi will discuss global issues, economic ties, and the long-standing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3: 对于此次中俄元首的北京会晤，俄罗斯国内及国际舆论高度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这将是中俄元首今年首次面对面交流。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统计称，中俄元首的北京会晤将成为双方第43次会晤。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2024年5月，当时正值中俄建交75周年，如今又是一个时间节点年。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

0: 对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寄予厚望。启程前夕，普京发表了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据悉，这也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
1: Их особый характер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 атмосфере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я и доверия, готовности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на обоюдовыгодных и равноправных началах, вести уважительный диалог, оказывать друг другу поддержку в вопросах, затрагивающих корен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двух стран, включая защиту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0: 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号透露，此次俄方代表团共39人，陪同普京访华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俄政府的5位副总理、8位部长，以及俄有关地方领导人和主要企业的代表。
2: Мы в составах делегации ни с кем не соревнуемся, и мы развиваем свои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е, весьма многопланов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которые мы и наши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называем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привилегированного особенно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0: 中俄正热亲热。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6年前4个月，中俄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5月17号，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这是促进中俄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
3: 今年的中俄博览会主打一个向心而行，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体验，处处啊都是新鲜看点。光是在现场发布的首台、首款、首套新品啊，就有500多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展会的这个大型装备区。
0: 耕整机、播种机、植保机、收获机，大型装备区现场，新农机整齐排列，气场拉满，不仅颜值高，而且实力硬。
4: 你好呀，我叫东东。哈尔滨的美食可多了，东东给你数数：一、红肠，烟熏味超香，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炒菜；二、锅包肉，外酥里嫩，酸酸甜甜的，老好吃了；三、马迭尔冰棍，中央大街必吃，奶香浓郁。
5: 这就是我们今年发布新的产品 AI 加玩具，这都是今年首发的这样一些产品。5月8号呢，我们刚刚发布了叫 AI eSIM， 简单的来讲就是玩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脑。
0: 中俄博览会从最初聚焦能源矿产等传统领域，逐步拓展至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已成为两国实业界对接合作的主要平台，中俄经贸合作的标志性名片。
6: 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中俄这个关系，这一段时间是越来越好的。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0: 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全面落地，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2025年第4季度，前往中国的俄罗斯旅客达到74.6万人次，与2024年同期相比增长40%。而据俄罗斯旅游运营商协会的数据，今年第1季度赴俄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加44%。
7: They say if a Chinese tourist visit Russia, which city would you recommend them to go? And is there any food that you want Chinese people to try?
8: I think in Moscow, yes, red place,
7: red square.
8: I would to visit Kremlin.
9: Soup, borscht.
8: And best shashlik.
10: Of course, Russian vodka.
11: 比如说俄罗斯游客来中国旅游，你最想推荐他去哪个城市？然后最想推荐他尝什么美食？
12: 可能会跟他们推荐我们广东的早茶文化，然后以及最好可以去珠江夜游，还有小蛮腰这样子去逛一下。
13: 推荐北京烤鸭。
14: 我私心的话就推荐我们广西
11: 啊，广西
15: 长城、故宫、天安门都是比较北京具有代表性的。
0: 中俄交流厚植民意。今明两年是中俄教育年，据克里姆林宫介绍，访华期间两国元首还将共同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在俄罗斯，中文学习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一些外语学校表示超过1/4的客户要求学习中文课程，俄罗斯幼儿园

0: 已开始推行中俄双语早教。
1: 最初我们认为人们的早教需求是英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才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中文。
0: 这所武术学校位于莫斯科郊区，30多年来他将中国武术带进了俄罗斯，每周都有数百名青少年来这里接受训练。他们最初对武术产生兴趣，大多都是因为中国电影和流行文化。学校定期派学生到中国参加训练营和比赛，在参加比赛之余，还让他们以更个人的方式去体验中国文化。
2: Я ездил в Китай на сборы в Пекин, вот, а также ездил на сборы в Чжаньцзянь, и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кита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То есть, когда мы приезжаем в Китай, ну, не будем, будем честны, ушу зародилась в Китае. Когда ты приезжаешь в Китай и видишь тех самых спортсменов, которые тренируются каждый день...
0: 除中文热之外，近年来中俄高校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也在快速发展。莫斯科大学与北京大学已经成立了基础科学相关的研究机构，教育合作正在帮助中俄两国经济合作模式向高科技方向转型。
3: Сейчас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Китай является мировым лидером в разработке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а также языковых моделей, поэтому я считаю, было бы современным студентам интересно изучить этот вопрос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о и узнать об этом больше.
0: 俄媒表示，此次普京总统访华的准备工作非常周密，两国元首会晤的议题十分广泛，中俄关系的稳定性、互利性、可预期性也为大国相处提供了成功范式。
4: Em resumo, eu penso que essa visita é a prova de que a parceria sem limites anunciada no início da década não era apenas retórica de ocasião, mas um compromisso real da China com a Rússia visando.
5: 继17号威胁伊朗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8号下令暂缓对伊朗军事打击，但是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美国在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问题上为什么态度反复？与此同时，伊朗全民练枪，备战升温。
6: 美东时间1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7: I was called by these three countries plus others.And they're dealing directly with our people and right now Iran. And there seems to be a very good chance that they can work something out. If we can do that without bombing the hell out of them, I'd be very happy.
6: 特朗普还称，他同时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还分享了一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视频中一艘美国军舰向一架伊朗战机开火。
8: And at a minimum, they need to show Iran as a result of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pursuing a nuclear weapon, and frankly, they're not there yet.That being said, it's not clear how they get out of it. With this current system, it seems like we're very much stuck in this cycle. I don't know at what point the president's threats stop meaning as much to the Iranians because he has so many times issued them and then taken them away.
6: 特朗普17号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在通话后，内塔尼亚胡召集高级助手和部长们进行安全磋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如果美伊谈判破裂，美方决定重新开始大规模作战行动。美国军方正在考虑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正式更名为大锤行动。有分析认为，此举可能是为了规避国内法律对战争时限的约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对于美方的新威胁，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8号表示，如果美方对伊朗发动新的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天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 据法新社5月18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近日出现枪支教学点，

0: 向民众演示武器基础操作方法，有伊朗军人手持突击步枪进行示范，一些民众围坐观看并亲自持枪体验。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媒体近日在电视节目中播放枪支操作画面，向民众普及基本枪械使用技巧。面对美国的压力，有伊朗民众态度坚决，直言已准备好为国家和人民牺牲。
1: ما با عزم و اراده الهی ثابت کرده ایم که اقتدار و توانایی خود را در میدان عمل به دشمنان نشان می دهیم و چنانچه خطای دیگری از سوی دشمنان سر بزند با قدرت و توانایی به مراتب بالاتر از جنگ تحمیلی رمضان با آن برخورد خواهیم نمود و با تمام توان از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دفاع می کنیم و دست هر متجاوزی را قطع می نماییم。
0: 据英国独立报报道，美国和北约情报部门的评估认为，如果美方重启战争，伊朗拥有足够的导弹能力继续作战。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且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此前，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巴加埃同时强调，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对此，报道援引伊朗分析人士的话称，美方的条件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中未能达成的目标。报道称，伊方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正式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2: 几乎可以肯定，伊朗将拒绝这份最新协议，这主要是因为该协议的核心内容仍涉及伊朗的核计划。目前，伊朗在国土中部仍拥有少量核设施，特别是在纳坦兹。在去年与美伊两国为期12天的战争中，该设施曾遭到严重破坏。而在位于波斯湾北部伊朗海岸的布什尔，伊朗仍有唯一一座全面运转的核设施。目前，美国已在伊朗核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允许伊朗政权保留其1处核设施，完全用于民用浓缩活动。考虑到美国对伊朗政权施加的巨大军事压力，伊方可能被迫接受布什尔作为其保留的设施，这将为以色列和美国在未来带来巨大的作战与战术优势。一旦停火协议破裂，或发现伊朗违反民用浓缩规定，美伊若想打击伊朗仅剩的核设施，将占据主动。
0: 有分析认为，伊朗问题对华盛顿而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棘手。在美国政界，目前已明显出现一种战略僵局，升级对抗、达成协议或搁置伊朗问题，这三个主要选项都各有代价和风险。
3: So this seems in a lot of ways like a loop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stuck in. And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y're in a particularly tough position here.Being in a midterm year, they really need to find a way to show that they're getting some sort of victory out of Iran. So far, the result has been that the strait has been largely closed or much more difficult to navigate. That's brought up prices.
4: 在对伊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边称暂不按原计划袭击，一边又要求美军做好随时发起进攻的准备。那么，这种战略模糊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读。
5: 美国现在在打和谈之间举棋不定呢，既是有意为之，也是无奈之举。一方面呢，这是特朗普惯用的以压促谈手段的又一次体现，通过战争威胁向伊朗极限施压，增加伊朗的不安全感和生存焦虑，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呢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特朗普他在打不赢也谈不动的困境当中采取的一种缓兵之计，既勉强维持着一个强硬的主动的战略姿态，又想尽最大可能的避免陷入到长期的战争消耗。那么这种策略呢，本质上是想要以拖代变，它服务于特朗普政府的多重战略目标。首先呢，是为军事准备呢争取更多的时间。从以往的情况看呢，美国和以色列借谈判掩护

0: 备战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第二呢，是想要分化伊朗内部的立场。特朗普在战与和之间反复横跳，有意去催化或是扩大伊朗强硬派和务实派之间的分歧。第三呢，是希望能够借此去管控美以的战略协调。美国始终保持着准备动手的强硬姿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以色列单方面升级局势的冲动，避免美国陷入到被动跟随的状态。总体看呢，战略模糊虽然能够部分的帮助美国保持战略弹性，但是很容易增加双方误判的风险，也会进一步的去损害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威慑的可信度。
1: 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外媒开始聚焦中国的能源战略。阿联酋媒体指出，中国正在打造现代史上最全面的能源安全战略，追求的不是效益最大化，而是韧性最大化。
2: 近日，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彭博社在内的美国媒体纷纷关注到中国在风电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在距离广东省海岸约70公里处，矗立着一片无边无际的风力发电机组。这个风电场52台百米高的风机，在强劲的远海风力作用下全速运转，总发电装机容量达500兆瓦。
3: With war in the Middle East roiling global oil markets and severe overcapacity hindering solar, China is, well, leading into wind.
2: 彭博社指出，世界上新增的海上风力发电机组近3/4是由中国安装的。中国正通过发展水电、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不断增强其能源弹性。
4: I think we are gradually we're going to substitute with a rapid deploy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We are going to substitute those coal-powered plants. It takes time.
2: 据《纽约时报》报道，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约为全球其他国家总和的3倍，风力涡轮机出口量也同步激增，全球风电产业重心已明显转移。全球6大风力涡轮机制造商均为中国企业，昔日主导市场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及欧洲企业已被取代。
5: China is diversifying, right? They're investing a lot in renewables. They're doing a lot in clean tech. You could argue they've gone ahead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at space. And we are playing catch up to China.
2: 美媒指出，自2021年以来，短短5年间，中国在各类能源技术领域新增的发电装机容量已经超过美国历史上建成的总量，而且这一差距还在扩大。未来5年，中国计划新增超过3.4 TW的发电装机容量，接近美国的6倍。
6: Staggering, the degree to which they're now controlling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in electric vehicles.In lithium batteries, in solar panels, in wind power.
2: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指出，中国正在打造现代史上最全面的能源安全战略。中国不依赖单一应对方案，而是构建多层防护体系，以抵御能源供应中断以及长期战略博弈带来的风险。
7: In a way, China is relatively better than just about any country in Asia Pacific on multiple levels. I mean, first, you know, China began its energy transition on electric vehicles in a much more significant and earlier way, than most. So the rise in gas prices that you see here in Australia, certainly that you se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don't hit China, as hard. Second, China has alternative, fuels. They don't want to have to use as much coal as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use.But they can turn, to coal if they need to replace, you know, oil and gas. And so they have that alternative.
2: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表示，中国能源战略的特殊意义在于，中国不是在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二选一，而是在所有主要能源通道上布局保障能力，以可再生能源降低对进口燃油依赖，以核电加强长期国内供应。以煤炭为危机时期工业生产提供后备支撑，以战略储备构筑应急缓冲，以海外能源合作实现供应来源多元化。这套体系的核心目的不是追求效益最大化，而是韧性最大化。
1: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日本建筑、运输、食品加工等多个行业面临食脑油短缺的冲击。日本知名零食制造商卡乐比近日宣布，自5月下旬起，将14种热销薯条产品的包装从彩色改为黑白，直至油墨短缺问题缓解。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

0: 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约40%的石脑油依赖中东进口。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石脑油的价格已上涨超60%。在多重冲击下，日本汽车制造业正遭遇近年罕见的冲击。日经亚洲评论16号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利润大幅缩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7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预计在截至明年3月的2026财政年度内，实现总计3.9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较2023财年创纪录的7.54万亿日元大幅下降48%，接近腰斩。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速览。
1: 近日，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市举办传统文化节，经典舞蹈波诺罗歌舞惊艳亮相，舞者佩戴重达40公斤、插满羽毛的巨型狮头面具进行表演，极具视觉冲击力。舞蹈还融合本土神话元素，寓意团结互助的精神，不仅被列入印尼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于2024年底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近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罕见强雷雨极端天气，短短数小时内降雨量达到了月降水量标准的一半，打破了122年前创下的5月降水量历史记录。受此影响，莫斯科及周边多地交通陷入瘫痪。18号，在印度卡纳塔克邦一家大象营地，两头原本看似平静的大象突然发生争斗，其中一头大象不慎倒地，重重地砸在一旁观看大象洗澡的女游客身上，附近游客试图将她拉出，但未能成功，最终当场身亡。韩国一家法院18号批准了三星电子提交的部分申请，要求工会在罢工期间不得削减产能，并且罢工不得导致产品质量下降。今年3月中旬，由超过6.6万名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参与表决的投票结果显示，93.1%的工会成员赞成罢工。全面罢工将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17号通报，乌边防部队和海关人员在边境公路口岸挫败一起重大毒品走私案，缴获从阿富汗运入的近600公斤毒品。涉案运输工具为一辆由阿富汗公民驾驶的卡车，装载了一辆挖掘机作为掩护。海关人员在对该车辆检查时，发现挖掘机内部藏匿了593公斤大麻和3公斤鸦片。乌方已对此进行刑事立案，并追查其余涉案人员。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舒淇，
5: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呢，
17: 我们可不能卡。
1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

0: 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舒淇，
2: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3: 副驾请讲。
2: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3: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2: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

0: 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
1: 19号晚间11:12，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迎接。
2: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普京总统此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第10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举办。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今年的中俄博览会有哪些亮点，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跟随记者去现场看看。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室外展区，一走进来您就会被这个红色的机器所吸引。这是我国首款高端专用鲜食玉米收获机，也是此次展览会上首发首秀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1: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鲜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
2: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

0: 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1: 本期的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
2: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1: 10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自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3: 据伊朗学生同学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4: 伊朗军方发言人强调，伊朗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若再遭侵犯，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再次摘发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表示，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高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并且符合国家利益考量，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特种部队拆除敌方未爆弹药所致。报道援引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的话说，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数声爆炸声，引起当地居民担忧。该官员呼吁居民不要惊慌，切勿轻信网络谣言。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属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伊东南部4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声明说，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直接指挥，大部分是外国公民，在实施行动前被抓获。情报部门在他们藏匿处缴获大量轻型和半重型武器，包括枪支、火箭筒、弹药及军用相机等。
3: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5: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3: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至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19号表示，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济受困的国家。
4: 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就中东战事所致经济影响和全球债市波动等进行了磋商，卡塔尔、阿联酋、巴西和肯尼亚等国代表也参与讨论。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说，与会方呼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更多行动，确保因中东战事面临严重冲击的国家得到帮助。 中东战事导致全球能源、粮食和化肥等供应紧张，莱斯屈尔特别提及化肥短缺可能产生严重影响。 18号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 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令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 有消息称，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及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沮丧，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 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 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 他已下令推迟原定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1: 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因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而头疼不已。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9号报道，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行业都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
2: 石脑油的短缺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三菱地所的子公司等开发商开始就有关情况向签约客户等方面发出通知。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在日本福冈，这座房子建造的进度已经落后于计划，原因是石脑油供应短缺，导致建筑材料涨价，甚至无法按时供货。
3: ナフサ由来の商品が不足しと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クロスがすでに値上がりの通知が来とると。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多家食品企业近日宣布将更改包装，减少彩色印刷。 同时，因包装材料和大豆的价格上涨，日本味资康公司19种纳豆产品将自6月起提价 6%至20%， 另有4种纳豆产品本月早些时候已停售。日本大王制纸公司也计划8月起涨价至少 15%， 所涉产品包括面巾纸、手纸、厨房用纸、尿布和清洁用品。
2: 実際に今賃金は上がってますけれども、物価がそれ以上に上がってくる、実質賃金がマイナスになるというのが出てきますので、個人消費の下押しは強くなるというのが一つ大きい。中東情勢が収まらない限りはマイナス成長に陥る可能性というのは。日本政府试图淡化石脑油供应短缺对日本相关行业的影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多次表示，正寻找石油以外的替代能源，并拒绝公开呼吁民众减少能源消费。
1: 日本富士新闻网16号至17号所做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下滑，八成受访对象忧心生活因中东局势受到冲击，近六成人对政府应对物价高涨的措施不满意或比较不满。在多重冲击下，日本汽车制造业正遭遇盈利寒流。日本日经亚洲评论近日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利润大幅缩水， 2026财年的利润可能接近腰斩。报道说，
2: 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7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 预计2026财年， 也就是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内， 实现总计 3.9万亿日元的净利润。 这一数据较历史最高的2023财年的 7.54万亿日元 大幅下降48%， 接近腰斩。
3: 近期，本田、日产、丰田陆续公布2025财年年报，其中本田发布挂牌上市近70年来首次亏损，亏损额为4143亿日元，日产亏损5331亿日元，连续两年巨亏，丰田虽未亏损。

0: 损，但财报数据显示，2025财年净利润3.85万亿日元，同比下降近20%。在此背景下，日本汽车行业集体调低2026财年利润预期，多家企业负责人对行业前景表达忧虑。铃木汽车社长铃木俊宏坦言，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正在发生。三菱汽车社长岸浦惠介称，行业经营困境将持续。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能源与原材料价格暴涨，持续侵蚀企业盈利空间。日经亚洲评论分析称，一辆汽车包含螺丝在内约30000个零部件。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直接推高钢材、铝材及各类贵金属价格。丰田预计2026财年原材料涨价将导致营业利润减少4000亿日元。此外，中东市场是日本车企继印度之后重点布局的新兴增长市场，但物流体系受阻已造成严重冲击。三菱估算，中东紧张局势将造成300亿日元损失。尽管该公司正在探索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路线，但更长运输距离自然会导致运输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
1: 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发生了2次5.2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超1万人。昨天下午，记者在受地震影响较大的太阳村镇附近的螺蛳粉小镇安置点了解到，这里已安置约1200名群众。
2: 昨天下午，记者在螺蛳粉小镇安置点看到，这里的简易床、毛巾被、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物资已配齐，电风扇、蚊香等物资也已运抵。
3: 地震的时候都搬过来了，有床铺啊，有毯子啊，有方便面啊，吃的东西都有。
4: 风扇是刚刚补上来的，吃的喝的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2: 除了生活物资，现场还设置了临时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医护人员由市属医院和社区医院派遣，可为安置点群众进行体温、血压监测，开具部分常见药等。此外，电力和通信部门也在安置点设置了服务点，保障群众用电和通信。
1: 昨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5: 连日来，贵州出现大范围强降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了特大暴雨级别。持续强降雨造成贵州省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昨天，贵州黔东南州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据气象监测，18号6时至19号6时，麻江县出现7站特大暴雨，黔东南全州另有50站大暴雨，127站暴雨。在黔东南州麻江县景阳村，强降雨导致进村道路损毁，部分地势较低的房屋被洪水围困，31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装备，协助被困群众疏散转移。截至昨天傍晚，麻江县已转移安置群众1000余人。在贵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市区沿河步行栈道、商铺和地下停车场被淹，并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将多名被困市民转移至安全地带。连日来，湖北恩施州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19.9毫米。短时强降雨导致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6: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等过把钟头呢，就轮到我屋里头了。
5: 消防救援部门到达后，迅速驾驶橡皮艇到达被困人员所在区域，协助群众转移。
7: 满这儿。
5: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

0: 往事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 1.8 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昨天凌晨，海南多地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多处道路及民房被淹。在陵水县光坡镇，一户居民家突发内涝，水位快速上涨至 1.5 米，三人被困。救援人员赶到后，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在南平农场，低洼区域几乎全部被淹，多名人员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将17名被困人员分批转移至安全地带。昨天起，江西雨水明显增多增强，九江、南昌等地出现降雨，局地大到暴雨。江西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赣中和赣南有中雨或雷雨，大到暴雨。
1: 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19号上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在京举行，42部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
2: 发布活动以“山河皆入画，四海共潮生”为主题，分五个篇章，向海内外观众重点推介了42部精品节目。其中，《征途万里》篇章共发布7部创新节目，包括《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白起向心力》《恋动世界》等，聚焦“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
3: 机器人这个产业不仅是我们国家“十五五”规划的一个重点的发力的方向，同时我们也认为它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未来进行时能让我们更多的中国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到机器人产业是如何一步步的从实验室里面走到真实的生活场景里面，走到我们每个人的身边的。
2: 山河有信篇章共发布《红色誓言》《赤水长歌》《天路二十载》等8部纪录片，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
4: 青藏铁路的开通给家乡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也非常有幸能在青藏铁路上工作了19年。那通过《天路二十载》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把我们天路的故事讲出去，自己非常高兴。
2: 文脉风华篇章共发布《传世书院》《名厨家宴》《大义商》等10部文化精品项目，以创新表达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
5: 中国它既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同时是一个文明大国，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的节目然后顾名思义叫那个《传世书院》，那么传是代表一种传承，同时它有一个发展，在那个就是我们的文化强国这个大方向上，我觉得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2: 石河碎风篇章共发布7部创新节目，包括 CMG 健康中国盛典、大家说、健康零距离等，搭建健康与文旅两大内容矩阵，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6: 作为中华老字号，我们把护佑人民健康放在首位，守牢中医药文化根脉，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用实干服务健康中国，彰显使命担当。希望通过和总台的合作，把中医药文化智慧传遍世界的角落，服务全世界人民。
2: 四海和鸣篇章共发布《出海时刻》《APEC 深圳之约》《万里同心》等10部创新精品，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活动现场宣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淮南举办。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是总台母语国际传播的全媒体平台，本次发布的42部精品节目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民心声，彰显文化自信，也将依托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广泛的海外传播渠道触达全球受众。
7: 值得。

0: 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税务总局19号发布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其中1至4月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1至4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另外，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带动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加快增长。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9号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19号，中国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从江苏苏州西站启程，向南经广西平祥口岸出境，驶向越南河内。铁路快通可以实现货物始发后无需中转拆箱，无需在口岸海关重复申报，有效压缩在途及中转时间。18号，中国内地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开启临床试验，该技术适用人群广泛，远期可覆盖高颈段脊髓损伤、脑卒中偏瘫、渐冻症等各类神经功能缺损患者，有针对性改善肢体运动障碍、语言及意识功能异常问题。目前全国已有11家医疗机构加入研究，第一批已选取32名患者，后续将逐步拓展适应症范围。5月19号凌晨，珠赵高铁高赵段西江特大桥 T 构连续梁顺利完成转体，该桥上跨运营贵广、南广4线高铁，运营线路主体长8324.31米，本次转体梁长217.5米，总重量达1.9万吨。施工方通过采用平衡配重转体施工技术，在运营干线上方完成30度顺时针平稳转体，最终梁体安全跨越贵广、南广4线，并精准就位。19号，202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共向北部湾放流各种鱼类约2.7亿尾，为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举行9次放流活动，累计投放各种经济鱼类、虾蟹类苗种超7.7亿尾。近日，在云南临沧镇康县一小区内，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封猴藏匿在小区绿化带高处的树枝上，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处置。

0: 人员架起9米高的拉梯，攀爬至封喉附近，将其引至相邻建筑楼顶后将其捕获，随后转交给森林公安人员妥善安置。
1: 18号，在印度卡纳塔克邦一家大象营地，两头原本看似平静的大象突然发生争斗，其中一头大象不慎倒地，重重地砸在一旁观看大象洗澡的女游客身上。附近游客试图将它拉出，但未能成功，最终致其当场身亡。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海湾盟友请求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他同时警告，美军随时准备全面开战。战事暂缓是局势缓和，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主权性费用。伊朗军事和经济双管齐下，将如何影响局势？美伊谈判分歧依旧，战与和的天平仍在摇摆，僵局究竟如何打破？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盟友的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强调，一旦未能达成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打击。战事暂缓是局势走向缓和的信号，还是暴风雨前的片刻宁静？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强硬表态，将对任何的新攻击予以坚决的反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格什姆岛防空系统也已经启动。而此外，伊朗18号成立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宣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并且收取主权性费用。伊朗正从军事和经济两个层面强化对于海峡的实际管控。这套组合拳究竟能够收效多少？在谈判桌上，美伊依旧是矛盾尖锐。美国称不考虑让步，而伊朗称谈判不是降级，也不是投降。战与和的天平仍在摇摆，僵局将如何打破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已请求他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鉴于目前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且在这些领导人及盟友看来，双方终将达成一项不仅令美国满意，还将令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所接受的协议。特朗普强调，该协议将明确包含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的核心条款。不过，特朗普同时下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对此，伊朗武装部队回应，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新攻击予以坚决反击。伊朗再次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再对伊朗犯下战略错误。伊朗武装力量已严阵以待。与此同时，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称，18号夜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启动。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防空系统是在发现敌方无人机后启动的。目前，格什姆岛的局势已完全得到控制。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
2: 你好。
0: 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欢迎。
3: 你好。
0: 那么就像刚才短片谈到了，特朗普称说在海湾几国的这样的一个介入当中，那美国说暂缓19号要启动对于伊朗的再次行动，但是同时也随时准备好再次开打，而且可能规模更大。那如何来看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海湾盟友这几个国家介入到这样的一个劝阻当中？
2: 首先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大家又一直注意到的是，对于地区国家包括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诉求，我们也多次分析。那么相关的国家呢，不管是表态还是呢某种程度参与到这个谈判进程当中，其实都体现出的是这种诉求。那么当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看得也很清楚，避战求稳的这种诉求并没有发生改变，反而呢因为冲突的爆发呢进一步的强化。那么现在对于海湾国家来说，现在如果冲突再起，那么意味着首先对于能源的生产会造成直接的影响。他们也会看到，如果美国再开战端的话，伊朗必然要进行反击。伊朗已经一再发出威胁，而反击的对象呢，恐怕更多的不是针对难以打击的美方的目标，包括军事的目标，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发动攻势。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他们面临的是非常直接和迫切的这种风险，是要避免这样的一种场景。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很多国家认为后续的发展已经受到影响，比如说涉及到美国提到的沙特也在这个发出一些声音在进行影响。那么沙特现在影响的不仅仅是它的能源生产，还包括它的2030愿景，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战略方面进行的规划。所以呢，现在这些国家都不希望局势再次失控。但是呢，后续我们也要观察到的是，这样的一种改变背后，

0: 那么是不是特朗普的表态真正是因为这些海湾国家做出了一些影响，或者是说呢，对于美国进行了限制？某种程度我更多认为这是美国自身的一种选择。重启战端，美国一直在威胁，但是是不是意味着再次发起军事打击行动，美国就能达到目标？恐怕呢，现在没有一个万全之策，一旦呢发动军事行动，可能会遭受更多的反噬，这是美国必须要评估的后果和可能会承担的自身的风险和反噬，这是美国无法忽视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当特朗普宣布现在是这个取消，是这个暂停打击行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军事行动，那如果要发动突袭，它是不会预告的。但是呢，如果这个暂停的话，那是不是会这个主动宣布？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消息背后，再次反映出的是，美国还是用军事手段在对伊朗发出威胁。所谓的这个暂时取消，仍然是把军事手段放在这个桌面上，或者说呢，对伊朗要施加更大的压力。
1: 嗯，那就像刚才小辉说的，无论从美国主观还是客观上暂缓这样一个对于伊朗的打击，那伊朗是以强硬回击的。伊朗呢，其实表态就是说，如果面对新的打击，将是坚决的回击。而且呢，我看到包括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的声明也说，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如何来看前一轮啊这样一个冲突之后，暂缓了这些日子之后，现在伊朗的军事储备以及整个的恢复情况？
2: 我觉得现在伊朗的军事实力应该说经过前一段时间美伊的打击，多多少少的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这种削弱恐怕还不是根本性的。你比如说以伊朗它用的最多的应该是导弹，是它现在的一个主力的进攻性的武器。那么根据大多数的评估，我看到一种比较主流的说法是33制的这么一种情况，就是有1/3的导弹可能被美伊的这个空袭打掉了，还有1/3的导弹是在它的这个地下导弹层，可能有些入口被这个空袭给摧毁了，所以埋在这个地下。但是通过一定的工程技术措施，伊朗是可以把这个导弹重新拿出来使用的，包括一些机动的发射装置。另外还有1/3可能根本就没有受到损害。那么这么一个简单的算术加起来的话，那么它可能有1/3的导弹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摧毁。那么我们不能说伊朗的军力受到了严重的或者是根本性的这种削弱。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判断伊朗的军事能力要结合它的战争目标、战术任务来评判。那么现在伊朗主要的一个打法，一个是袭扰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海峡，那么另外一个是袭扰海湾国家，打击海湾国家的一些美军基地啊，包括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应该说这两项军事任务对于伊朗现在已经受损的军事能力来说仍然是可以完成的。因为封锁海峡它只需要用一些无人机啊、无人艇啊，包括一些少量的岸舰导弹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另外的话，打击海湾国家其实它也可以用少量的无人机导弹就可以实现。那么这个对于伊朗的军事能力现在来说它还是可以做到的。那么至于您所提到的它是不是要开辟新的战线，
1: 对这个新战线我们就很好奇，它是主要是指的是就像前面你也谈到的这样一个非对称的打击方式，就比如说海上的这种蜂群作战，还是说开辟像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个在这样的一波冲突之后展现出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能源的这种筹码，会有一些新的筹码展现出来？
2: 我觉得可能是两方面都有，就一方面是军事上的这种非对称的作战，它还有一些新的招式，我觉得它没有用出来，比如说水雷的问题。之前大家一直在说伊朗有水雷能力，其实它并没有真正的使用，是不是以后会使用？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经济上的这种博弈的措施，你比如说曼德海峡，其实曼德海峡也一度紧张过，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出现像波斯湾、像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问题。但是一旦未来伊朗与胡塞武装有某种联动、某种协调的话，我想曼德海峡也是有可能出现像霍尔木兹海峡一样的这种情况。
1: 那另外其实谈到的这样一个哥什木岛，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当中的一个咽喉要道，可以说义军当关的话万夫难开。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说到防空雷达包括这样的一个当地的这种雷达夜间启动的系统，是有哪些可能性？
0: 说到这个格什姆岛，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的地理的位置。那么现在说到这个美伊冲突后续的发展，当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么格什姆岛呢，它从位置上来看恰恰是在这个咽喉的位置上。那么涉及到格什姆岛，应该说从这个五月开始，也就是说呢，自这个美伊宣布停火一个月的时间以来，应该说屡有这个爆炸之声，每一次都会

0: 急剧的变化，所以现在更多看到的是伊朗在进行表态和试探，而并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动作。
1: 另外回到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之前一直在谈这是全球能源的一个咽喉或者一个闸门，那现在面对这个地方的运行受阻的话，阿曼呢在加速这样一个西东管线项目，想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到达这样一个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富察伊拉港。那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我们说现在是加速建设，那建设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未来如果能够成型的话，对于海湾国家的这样一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能够解决多少问题？
2: 应该说从形式上它还是可以缓解一定的这种石油出口的这种困境的。那么因为这些管线可以正好的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比如说从阿布扎比运到富察伊拉，从富察伊拉再出港，再出口，而且这个阿联酋已经修建了这条管线，这条管线目前的产能是150万桶左右。那么如果它再修建一条副线，那么翻的话，那么也就是能达到300万桶，甚至300万桶更多。那么这个基本上可以涵盖目前阿联酋整体的这个石油出口能力了。所以这个对阿联酋确实很重要。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阿联酋一定会快速的去推进这个第二条管线的这个建设。但是我说这个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绕开海峡，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海峡这个管线的出口终端是在富察伊拉，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我们如果去看地图的话，就是富察伊拉虽然在狭义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但是它仍然在波斯湾里面，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真正的绕开波斯湾这个危险的区域。那么富察伊拉离它北岸的伊朗，它的距离仍然是非常近的，富察伊拉仍然在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范围内。实际上在3月份的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相互空袭中，实际上富察伊拉已经遭受了多次的袭击了，那边是有很多的储油罐的，如果这些储油罐没有防空系统的保护的话，实际上是也是处于一种被伊朗随意袭击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应该说这些管线并没有真正的绕开这个波斯湾这个危险的区域，没有绕开伊朗的打击范围。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知道其实沙特还有一条管线，就是从它的东部的油区，波斯湾的油区，去向红海那一段运油，这个管线的能力更大，大概是500万桶甚至更多一些。那么这个看上去是彻底的绕开了波斯湾，但是如果我们把波斯湾把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联动起来看，如果伊朗和胡塞武装有一些协调的话，那么沙特通过红海要把油通过曼德海峡再运出来，其实也是会面临一定的安全危机的。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海湾国家要完全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还是比较难的。
1: 那同时我们看到美伊双方还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那特朗普称呢，伊朗方面提案令人失望，而一方回应说谈判不是投降。来看相关的内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天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17号晚，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同时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白宫认为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巴加埃称，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中，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1: 就像前面谈到的，美国关注的是伊朗核问题，伊朗说呢，他关注的是战争结束和双方互鉴信任的问题。现在双方最大的分歧核心点会在哪些方面？
0: 首先呢，从这个谈判的诉求和条款方面，我们会看到呢，双方仍然南辕北辙。但是现在呢，更关键的是美。

0: 一双方都想示强而不想示弱，示弱对于自身来说都会造成一系列的这种反噬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谈判已经陷入了僵局，但是呢，每一双方呢并没有贸然的使用军事手段，没有急于这个升级军事行动，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双方仍然把谈作为一个可选的选项。那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考虑到的是如果动用军事行动可能得不偿失，军事行动呢现在对于伊朗的这种威慑力从美方评估依然是有限的，所以呢仍然有所顾忌。而从伊朗的角度来说，认为呢谈判目前呢可以给国内一个交代，如果伊朗主动打破这种状态，反而呢会使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1: 另外的话，如果双方谈不拢，美以对伊朗再动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少？
2: 我觉得他们联手发动攻击的可能性是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的，只要美国先动手，那么以色列一定会跳出来帮美国去分担这种打击的任务。我们知道在3月份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空袭中，美国是打了13000多次的这个空中的任务，那么以色列也承担了大概接近11000次的任务，你可见以色列对美国的帮助之大。另外现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是给以色列封了一个模范盟友，实际上以色列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启动攻势的情况下，他也会往上冲。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北方多冷空气活动，气温波动频繁，而中国南方强降雨仍将会持续。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强降雨大多会集中在中国的南方，尤其是在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的不少地方是不乏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从下面这一张强降雨区域对比图，我们可以看出呢，今后三四天强降雨的集中区域会明显的南落，尤其是在广东、广西、海南这一带，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并且强。对流多发，需要警惕各种不利影响，要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安全。那么气温方面，在中国的北方，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呢，今后几天冷空气活动频繁，雨水增多，气温也会起伏波动。而在中国的南方，虽然说降雨频繁，但是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30度上下，有的地方在周末前后还可能会迎来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呼和浩特和济南，今后五天的最高气温大都是在25度上下波动，而海口周五开始将可能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小雨，18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0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6度，西安晴17到30度，昆明多云16到27度，晋城小雨转晴15到23度，石家庄阴转阵雨18到24度，合肥中雨转阴21到25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晴18到31度，柏林阴转小雨9到21度，伦敦小雨11到20度，巴黎小雨11到20度，日内瓦小雨转晴10到21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1到21度，罗马晴12到22度，雅典小雨17到27度，开罗晴20到3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4度，纽约晴转小雨26到35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7度，首尔小雨转大雨16到24度，东京晴转阴19到29度，迪拜晴28到38度。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